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度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何文田佛光街的住宅地皮，可以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综合各个来源，新一季供应合共10190个单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预计，何文田地受市场欢迎，又话今年度头两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已经非常接近今个财政年度供应目标，相信好快可以达标。政府亦都总结上个财政年度的私人房屋土地供应，调整为提供16800几个单位，数字超过那个年度供应目标。政府正是全力推进法例草拟工作，立法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商补偿机制，保障负责食物、货物外送的平台工作者，期望今年内向立法会提出立法建议。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预计将会下星期五会议讨论有关议程。劳工及福利局向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提交的文件说，新法例会定义平台公司和平台工作者，又说由于现在平台工作者主要从事食物或者货物外送服务，建议先聚焦有关是为有关平台工作者制定工伤补偿机制。港铁话，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天气情况恶劣，取消今日和明日部分高铁列车班次。其中今日受影响的班次包括由西九龙站去上海虹桥站的 G900、G902， 由西九龙站去福州站的 G920、G924， 由西九龙站去广州南站的 G6504， 由上海虹桥站去西九龙站的 G899、G901， 由福州站去西九龙站的 G919、G923， 由广州南站去西九龙站的 G6503。体育方面，世界杯八强赛，西班牙今届第一次失球，但仍然以2-1击败比利时，晋级四强，将会同法国争入决赛。西班牙在30分钟成功先开纪录，奥姆接应扑罗传送，禁区第一时间撞射，比利时门将古图奥斯挡出。今场服任正选的法比安路尔斯后上补射入网，西班牙领先1-0。比利时在41分钟由迪基达拉头槌顶入，两队半场踢成1-1。到88分钟，古巴斯在禁区外施射，比利时后备门将拿文斯扑救，但是未能够接稳个波。美连奴抢前保中，继16强赛之后，再次以后备身份在比赛尾段为西班牙奠定胜局。在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早上8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以东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浙江。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初时可有涌浪。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1-2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

0: 最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咁继续同大家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明景楼对开咧慢线封闭，虽然咧系冇造成挤塞啊，经过朋友都请你小心，咁位置咧就系葵涌道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明景楼对开咧慢线系有交通意外，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而其他封路方面，较早前市美飞路是有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的，现在近住蒲飞路单线双程行车就已经取消。另外市美飞路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波富林道和龙华街一段全线亦都是解封。在九龙亚加路街较早前受到紧急路面维修就已经完成了维修了，现在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的封路亦都是重开。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5: 是我，周锦瑶啊。
4: 是谁在撩动琴弦？
5: 我哋约咗一起重温嗰啲美好嘅音乐。
4: 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
5: 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预埋你啦。
6: 想用歌曲前程
7: 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
6: 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7: 同人谁能明白我。
6: 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8点至10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7: 用欢笑来博知音的赞赏，
8: 该放下时且放下，你宽容人哋，其实系俾自己留低一片海阔天空。太计较人际关系，会损失好多挚友。放低你嘅计较，俾多啲宽容人哋，亦都俾多一份快乐自己。
9: 收听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学习佛学智慧。
10: 经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2: 早晨啊，星期六早上8点08分啊，今日是2026年7月11日，农历嚟讲咧系5月27，欢迎大家准时嚟到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两个小时嘅好歌安歌节目。周锦瑶咧已经做好准备噶啦，不过咧如果你真系今日要出门嘅话咧，你都真系要做好准备啊，唔系。在屋企你都要做好准备，因为实在太热了。本港地区今日是这样的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摄氏35度，新界呢会再高一两度的。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呢会转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的，初时呢可有涌浪。天气展望方面，听日部分地区呢是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较骤雨嘅。初时咧离岸风势比较大，随后两三日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5%。留心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系8点钟咧，亦都系正式生效嘅。咁即系话，如果你要做户外工作或者喺一啲好炎热嘅地方做嘢，完全即系风扇都冇嘅话咧，你就要分外小心啦。咁记得咧，适当嘅时候咧饮水同埋休息。咁当然啦，如果你系一个 在一个即系舒服嘅地方最幸福啦吓。又或者咧，其实咧听住两小时嘅好歌安歌咧，我觉得咧你都会舒服好多嘅。嗱呢一个。

小时咧，我哋有国粤语歌啦。咁啊，兰妮嘅音乐论文咧，今日嘅小标题就系苏轼莫逆之交，张敦的夺命转身。喂，莫逆之交，夺命转身、啊。咩事干呢？一阵间我话俾你听。咁啊，邓基尘咧去到第47集啦。咁我俾佢嘅小标题咧就系、是，你做初一，我做十五，扭腰王撞正，扭计精啊！

0: 嗱，呢一个版本咧系属于陈洁丽嘅，叫做《天外天上天无涯》，作曲嘅系飞鸟良，写词陈希，编曲黄文光。咁头先咧，周广尧唔记得讲埋咧呢个九点新闻后咧，我咧基本上咧系会默默手播歌嘅。咁之前咧，我有啲喺漏网之鱼播唔切嘅歌咧，都会播埋出嚟俾你听噶啦。不过咧，开心嘅旅程啱啱先开始啫。嗱，其实咧，你听咁耐好江安歌啦，呢排你一路听。你的音乐论文就在讲这个宋朝的填词人苏轼，讲了他这么多个黑仔故事，去到尾你会不会有一个跟我一样的疑问，就是
1: 喂，他得罪谁个要赶到这么绝，连保守派退休大佬王安石都摆不平的呢？
0: 嗱，正所谓呢，天下间呢是不会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的。仲有一句说话叫做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恨之人必有可悲之苦。咁我就梗係要细查一下啦。细查之下，原来幕后黑手唔係个皇帝，皇帝都系其次嘅啫。主要呢就系宰相张敦，嗰个佢个名点写啊？张呢系文章个张，敦呢就系心智暴躁个享受个享。啊，嗰、那个咧同阿苏轼咧同一年中咗进士，联手立志做清官，咁仲喺乌台诗案里边咧，曾经为苏轼咧系顶撞宋神宗大骂当时嘅宰相咧王圭嘅死党张敦。吓、啊，点解会由舍命变夺命噶？点解嘅？

是1983年电视剧《飞越十八层》的主题曲，作曲顾嘉辉，写词的是郑国江。苏轼和张敦两位天才少年在1057年一起考科举中进士，那届的状元是张敦的同族世侄。我哋呢个心高气傲嘅张敦咧，就愤愤不平，就质疑个考官有乜可能系佢叻过我啊？于是佢就放弃咗考试结果，唔要你个进士位。唉，隔咗两年，调气落咗啦，咁佢就再考过啦，咁啊再中咯。今次咧就有接受个功名啦。苏轼咧对于张敦呢一种视功名为囊中物，话嚟攞就攞，话唔要就要嘅态度咧，基本上系傲晒嘴噶。覺得咧對方話：哇，又有型又有料，咁啱咧，大家做官嘅位置、地區位置係即係喺隔離嘅啫。於是咧，每逢放假咧，就一齊遊山玩水啦。有一次，兩個年青人去爬山，發覺咧，去到一個即係懸崖咧，兩個對住嘅懸崖峭壁中間咧，其實過到去嘅，有一條枯木咧係相連住嘅枯木喎。踩落去可能会断嗰只咧，咁咧望落去咧下边咧系万丈深渊嚟噶，去到嗰度苏轼就停步啦，会、哎、哇大佬唔值得冒险啊！张敦咧就向苏轼咧作一个揖，然后邀请佢咧一齐过对面，我哋题诗咯咁样。喂，见到阿苏官犹豫不决，咁佢都费事等佢啦，随手一手拉起自己嘅三脚，一手咧就拉住悬崖边嘅树枝，滴滴滴滴咁样，自己好轻快咁样过咗对面，然后喺对面嘅峭壁上面咧，大笔一挥就写住眉山苏了，浦城张敦来此一游。嗱呢啲古人嚟噶吓，千祈我哋而家唔可以做呢件事啊！咁佢写咗呢几个字之后咧，跟住笑嘻嘻咁样咧，就踩住个公木，嘟嘟嘟咁又翻嚟啦。咁苏轼望住佢做呢样嘢啦，咁拍下佢嘅膊头就话啦：能自判命者，能杀人也。意思咧就系话，哇！你呢种连自己嘅性命都唔在乎嘅人，更加唔会在乎人哋嘅性命啦。嗱，张敦咧系一个为达目标不计牺牲、性格相当极端嘅人嚟嘅。苏轼呢句戏言亦都预告咗自己嘅后半生。

再向虎山行是属于徐小明的歌。1983年亚视再向虎山行这个电视剧的主题曲来的。作曲关胜佑，写词卢国沾。当年宋神宗支持王安石改革，张敦是改革派的核心领袖。虽然和苏轼政见不同，不过大家公私分明是朋友来的。1074年苏轼陷入了新党为他而设的文字狱乌台诗案。当时的宰相是王圭，咁要煮死他嘛。咁张敦就在神宗面前就为苏轼是据理力争的，同王圭咧系由内廷一路闹交，嘈到出朝堂。咁当中咧就系怒斥对方咧，就系话你系咪想人哋灭族啊？你咁样讲嘢系啦。咁由於咧張敦咧一力係擔保啦，咁對於蘇軾最後能夠免死，改為貶責黃州咧，係起咗關鍵作用嘅。咁後來蘇軾做咗乜嘢，令到多年嘅好朋友憤怒轉身咧？

呢首歌叫做《大丈夫》，咁系黎的时期嘅电视主题曲。唱歌嘅系关正杰、黎小田、陈洁、殷健同埋宋鸿辉。好啦，讲翻当节宗上任嘅时候咧，其实咧就仲系一个细路仔嚟噶。咁啊，高太后听政啦，启用司马光咧就彻底咧废除新法，开始改革派咧被清算啦。好啦，咁清算嘅时候咧，张敦咪一路被贬啦。好，咁咧其中咧。被贬嘅时候咧，弹劾张敦嘅人咧，就包括咗苏轼嘅细佬苏潜。由于咧苏家兄弟咧从来都好齐心嘅，所以张敦就认为苏轼一定有份。去到苏轼翻朝廷做官啦，佢又唔觉得对方咧为自己讲过一句。

社，即是没有公家房或者就算驿站都没得住，不得签书公事，即是他没有政治实权，亦都没有官员的待遇，没有粮出的解。好了，还有不得往来帮助，即是说呢，哪个帮他我就罚那个。哇，赶尽杀绝啊，目的就是羞辱他，饿死他。但是结果呢，结果呢就是苏轼呢就研究出用生蚝这些海鲜发展出东坡菜系列，食海鲜，食名菜，食猪肉，自己搭屋开学堂授课，引来四方学生，教出海南岛第一个举人姜糖佐和进士扶阙。到今日，海南人依然感激苏东坡，视他为启蒙的始祖，文化美食旅游业的发展全员。

崔色源同埋苏色，也无风雨也无情，经过风雨之后回头一睇，其实都是身外物啫。嗱，张敦咧手段咧虽然是决绝，但系其实佢一心为国，置生死于度外。当哲宗突然间病逝，咁就由另一个太后阿向太后咧就当政啦。咁佢就想咧立嗰个沉迷书法、绘画、踢波、轻浮、好玩嘅端王为帝。哇！阿张敦一听到，成个弹起，对住文武百官咁样反对：太茂千万不可，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哇，大件事啦！咁当呢个端王真系登基，成为咗宋徽宗之后，咁梗系嚟个大报复啦！咁就将阿张敦一路贬。直落一路扁到去雷州半岛，哦，对面啊，你个 friend 啊，就系海南岛嗰度住。不过 sorry， 你唔使过去啦，因为我会召阿苏轼翻去主政嘅。你死啦，你自己。咁咧，苏轼咧喺回京途中咧就收到张敦个仔张焕嘅来信。嗱，呢一个细侄咧，其实亦都系苏轼嘅门生嚟噶，因为咧当年咧张焕考科举咧就系由苏轼咧做主考，亲自咧系录取佢系进士第一名噶。张焕咧就用呢、这个学生身份咧就代父咧就写信道歉，因为佢真系知道佢爸爸做得好过分啊，咁就求个老师咧就放过佢阿爹。咁当时64岁嘅苏轼咧，其实已经系患病噶啦，但系仍然好开心咁有学生写信嚟，咪回信咯。信中咧就即系尊称佢嘅老朋友咧为丞相，嗱强调咧大家咧只系政见不同啫，其实唔影响友谊噶。我哋几十年朋友啦，唉，仲有话去咗雷州半岛嗰度南蛮之地嚟噶，系好多嘢需要注意。咁佢直情咧系讲埋啲保健心得俾佢听，简单总结一句就系唔使惊，貌似一笑泯恩仇。

呢一首歌咧系属于许冠杰嘅，叫做《沧海一声笑》，作曲写词嘅都系王占。咁就系咁样啦，两个人嘅恩怨一笑泯恩仇啦。不过咧，佢哋两个咧最后个结局都系一样噶、哦。系乜嘢结局呢？嗱，其实咧苏轼咧过几叔复咗信过几月之后咧就已经系病逝啦。咁而张敦咧亦都系几年之后咧喺雷州半岛度病逝嘅。咁宋徽宗嘅时候咧，那个弄权都系

0: 又嚟一个弄权嘅宰相咧，就系、叫做蔡京啊。佢蔡京咧就立咗一个奸臣嘅碑，就系咧写咗佢觉得所有奸臣嘅名咧喺上边。咁咧佢就将苏轼同埋张敦咧都摆咗上去啦。结果佢哋咧就喺同一个碑上面啦。嗰、那个碑咧仲要讲明咧，就呢啲人嘅后代子孙全部都唔可以做官。咁所以点解你会发觉，咦，苏轼后面啲仔女咩唔掂咩，冇官做咩，系有原因嘅。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8:41啦。咁啊，夹大师傅讲呢、這个即系苏轼咧，讲咗都好多集啦。其实咧，宋朝咧系中国咧，即系嗱，中国最强盛系唐朝，但系一般人咧就觉得咧，人民觉得最快乐咧，唔好计即系政治斗争啊，就系觉得最快乐咧系宋朝嚟嘅。宋朝咧，除咗苏轼系著名呢个词人之外咧，即系讲到唱歌啦，有一个人啊叫柳永啊，仲攞命啊！我下个礼拜话你听，而家咧要讲呢、這个邓寄尘嘅古仔啦，听个宣传声带先啦。
1: Are you ready?
2: Are you ready?
1: Are you ready?
3: Are you ready?
4: Are you ready?
1: 放榜
5: ready。
6: 很累来一起撑过去。
7: 有香港辅导教师协会主席叶伟文副校长分享放榜资讯，
8: 同埋突破辅导中心经理廖清辉教你点样减压，
7: 仲有 DSE 准考生同过来人分享。
8: 星期二晚9:00-10:00，
7: 香港电台第五台
9: 奋发时刻，
8: 陪你度过放榜前嘅晚上。
10: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11: 有话当今世态人情薄，温馨怀旧之意难忘。你中意个古仔，不妨开心笑，只怕一时感触泪汪汪，因为各有前缘，冇人一样噶。难因水果，就自己思量啦。今日你睇人时，他朝人睇你，无端哭笑又喜寻常，人间哭笑又喜寻常，喜寻常。

呢首歌叫做《教阿妈跳舞》，唱歌嘅系林丹同埋邓紀陈，系1961年电影《分期付款娶老婆》嘅插曲。嗱，你听住呢首歌嚟到跳 O B Cha Cha 咧，有几容易嘅？嗱，我哋阿邓仔咧系瓜广州嘅西关大少嚟噶嘛，出名好玩嘅，咁啊识少少跳舞啦，扭几下都得嘅。不过咧，系、哎、遇到过江龙就唔系几掂啦。吓、啊，不过大家玩下咪算咯。点知咧，对方咧俾面色啊，邓仔睇，哎呀，咁条戏又有啲错。落住啦。话说咧，1963年2月12日，南华会球场咧就唔踢波，开演唱会。咁因为咧，美国流行歌手有舞学王美誉嘅 Chubby Checker 咧，叫卓比卓家咧就嚟表演。咁同场仲有好多香港歌手嘅 Calling 啦、The Fabulous Echoes 啦、意大利乐队 Giancarlo 啦、小天使合唱团啦，咁样南华会就认为，诶、哎、喂，争个男歌手、啊，咁于是就去揾钻石唱片啦。嗱，你知阿等仔咧就中意试新嘢噶嘛？见球场开演唱会咁爽啊，梗系应承开心下啦。谂都唔谂就 OK，Rock and Roll Music Good。

嗱，呢一首歌咧就系 Charlie Checker 唱嘅《The Tourist》，咁啊，佢最叻咧就系跳柳腰舞噶。当阿新马仔知道邓寄尘咧要去同柳腰舞王同台，咁佢就担住口烟，笑就好咁讲啊。哇，你啊要做香港代表咁话喎？吓，咁大件事，香港代表咁样啊？咁我就要着翻件马褂去参与啦。好，去到会场，记者梗系要求两个东西两位歌星啊嚟张世纪大合照啦。点知，哎呀，个鬼佬望下等仔，然后好高傲咁讲 ：No， 你刀我。

0: 嗱，呢只歌咧叫做 Limbo Rock， 系呢个 Chubby Checker 嘅一首名曲嚟嘅，叫做《连步舞》啦。嗱，演唱会开头要暖场噶嘛，咁啊，先由一个菲律宾女歌手一边唱歌就带阿邓寄尘出台啦。等仔咧就徐哥扭住出啦，仲要扮唔小心跌倒，啲观众非常之开心。咁啊，到 Chubby Checker 唱完咧，等仔又出嚟咯噃，就同 Fabulous Echoes 一齐唱以下呢首歌啦。
1: 哦，有晚好好月光，我一个人行过墨西哥一间古老大屋度，忽然间听到一个墨西哥女仔唱

同埋 Fabulous Echoes 唱呢首墨西哥女郎嘅时候咧，全场为之疯狂嘅。咁咧就系掌声、人声热烈过头先听 Limbo Rock。咁啊 ，Chubby Checkers 呢个时候先知道衰咗啦。呢个瘦骨仙香港歌手咁受欢迎嘅。咁等到演唱会结束啦，咁个舞王就谂住补镬啦噃。咁啊，当个记者问两位影翻幅相咧，轮到阿等仔扫对方一眼，回赠一句 No。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回应怎样评估项目的工程造价，说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不希望在这个阶段作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同港铁的倾谈不会有好

0: 处。政府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整个白石角项目融资。宁汉豪说，当局已经初步计算，认为有关安排足以支援整个综合项目开支。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讲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情况。沙特通讯社报道，除了讨论两国合作之外，沙特王储和特朗普亦都在通话中讨论了地区当前局势，当中包括美伊谈判，双方强调确保海上航行安全和保护海上通道安全的重要性，并表示支持一切有助地区安全和稳定的努力。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方已经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是停火已经结束。根据美国传媒报道，卡塔尔谈判代表已经前往伊朗继续划船。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美伊谅解备忘录承诺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永久停止所有战线军事活动，就谈判和解除制裁设定路线图。中方敦促相关各方排除干扰因素，摒弃诉诸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维护并落实谅解备忘录成果，达成兼顾彼此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解除对伊朗制裁，推动政治解决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孙磊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议上发言的时候又说，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一度趋向缓和，但是当前停火局面又出现反复，谈判前景复杂。他说，伊核问题能不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事关中东地区能不能够回归和平稳定，亦都事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相关当事方应该以理性务实态度推进谈判。在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早上八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以东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浙江。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听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3: 先看《星岛日报》报道，政府将会立法完善从事食物及或者是货物外送服务的平台工作者工商补偿机制。劳工及福利局寻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提出由平台工作者开始前往指定地点攞外卖或者货物起计算，至到送达指定地点期间，如果因为工作意外受伤或者死亡，可以获得工伤病假的金钱、死亡补偿等。在恶劣天气期间，完成送递工作之后4个小时内回家期间遇到意外，可以获得补偿。如果发生工伤意外时候，平台工作者同时服务多个平台，各涉事的平台需要分摊赔偿责任等。期望今年内向立法会提出立法建议。星岛日报报道，
2: 明报的相关报道就说，看回立法框架入面受保障的工作期间并未涵盖等单或者抢单的时间，交由平台公司决定是否纳入。有从事平台外卖员超过4年的业内人士认为，这些时间都属于工作时间，即使外卖员在某个地方等单或者抢单，亦都可能遇到事故，期望当局以外卖员上线的时间作为受保障的起点。明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九只进入食肆的政策实施大约只有2日，网上已经流传多张违规相片，引起关注。有连锁餐厅自行贴出告示，话可以容许九只进入，

0: 亦都有店铺张贴告示话，已经取消咗九只友善食肆嘅措施。社交平台涌现大量违规直击相片，有照片显示狗主在获批食肆入面，将餐厅提供的餐具直接放在地上或者台面俾狗只使用，更加是有狗只的前爪搭上去台面，同主人平起平坐。经济日报报道。
1: 信報報導，政府早前開放長遠居住方案安排俾大埔宏福苑宏志閣同其餘受災嘅七座樓宇睇齊。政府向立法會財委會提交文件，提出增撥10億公帑支持相關嘅方案，令到收購宏福苑嘅公帑承擔增加至到50億。財委會下個星期五開會討論。信報報導。
0: 文匯報報導。政府日前公布白石角站综合发展项目细节，大埔区议会寻日讨论方案，有议员关注到项目能不能够运用国标去加快工程。路政署铁路拓展处统筹组组长黎国忠话，会考虑采用组装合成等的创新方法处理，而加快工程进度。而在现有营运当中的铁路线上面应用国标，就需要有更多考量。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网上日前流传一段车厢行车记录仪的片段，片中的主角疑似是一名艺人，在搭网约车的时候因为落车的地点的问题和司机发生激烈口角，引起网民热烈讨论。私隐专员公署回复查询的时候提醒，所有资料使用者未经资料当事人同意而将载有他个人资料的录影片段上载至社交平台，可能违反私隐条例规定，并且已经向相关的社交平台发出停止披露通知。星岛日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话，劳工及福利局建议透过立法为

0: 外卖、送货等的平台工作者设立法定的工伤补偿机制，充分体现了本届特区政府切实维护基层劳工权益的施政担当。当前依托数码平台的灵活就业快速增长已经成为世界趋势，今次立法的核心精神和实践经验，未来亦都可以推广至到网约车。大公报的社评，
1: 东方日报政论，有外界咧早前就已经质疑外送员等非传统合约人员在工作的时候伤亡不列入政府工伤统计数据，只被当作交通意外而不是工业意外。立法必须作出多方面的考量，最重要都仲系要以保障劳工权益为上。东方日报政论。
0: 商报时评提到，获食环署批准的大约940间食肆正式容许狗只进入，标志着香港迎来宠物友善餐饮时代。在带来便利和商机的同时，亦都伴随着新的挑战。要消除各方疑虑，当局需要密切留意措施成效，业界和狗主亦都必须要依规行事，各尽其责。商报时评。
1: 文汇报社评，长征十号月运载火箭在海南成功实施中国首次运载火箭入轨回收试验，独创的海上网系回收技术具有降本增效的革命意义，为世界大型火箭回收提供了极具东方智慧的中国方案。评论说，从低轨卫星组网到深空探测，低成本大規模进入太空的时代都正是由中国方案开启。文汇报社评。
0: 这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啦，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明景楼对开慢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咗啦。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咧，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入边咧，慢线曾经有坏车嘅，不过已经拖走咗噶啦。咁而家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咧，交通回复正常。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咧，由于荃湾路新桥咧喺听日系会开通，咁啊，听朝早六点开始啦，沿住荃湾路去九龙嘅车辆可以喺永德利广场对开近港铁桥嘅快线直博新桥啦，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咁以及旺角等嘅目的地嘅，无需咳入慢线。咁而想行三号干线前往尖沙咀、香港西或者系大屿山嘅车辆咧，就要使用慢线去九 D 出口。经过朋友咧，就记得留意现场嘅指示啦，同埋咧尽早选定行车线。隧道方面咧，现时就系有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有车龙啦，排到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翻一段车多，龙尾果栏，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角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我系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嘅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8: 经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3: 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九点十二分啦，欢迎大家听过详细新闻之后咧，翻嚟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嘅最后，唔系。

剩翻过一小时啦，我哋仲有一个钟头开开心心嘅。好啦，咁啊，先同大家讲下天气情况先。本港地区今日系咁嘅天晴啦，日间极毒酷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摄氏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会转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天气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比较大，随后两三日咧天气系不稳定噶。而家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系生效噶。好啦，喺新闻之前咧，周锦瑶为你播嗰只歌咧，就叫做《Never in a Million Years》，唱歌咧就系《The Conning and the Fabulous Echoes》噶。咁啊，当年咧嗰个音乐会咧系有份表演啦。嗱，嗰个音乐会系1963年2月12日喺加路连山道嗰个南麻会度举行嘅。哇，我查过啦，一票难求，但系啲票好贵噶。最贵嗰张咧14.1，最平嗰张咧就4.7。嗰阵时咧车费咧搭叮叮啊，头等都系2毫子啊，三等楼下系1毫子，学生位5仙嘅咋。咁咧嗰啲系非富则贵先睇到嗰场演唱会。嗱，我相信咧，大部分嘅人咧，同我一样咧，其实今日听个港字咧，冇睇过嘅。不如咁咯，我请啲歌手啊，再次出场，再表演一次。诶，头先你听咗几个噶啦，而家诶，我嚟一个，香港嘅五人家庭乐团，父母都系嚟自菲律宾嘅，The Raiders Raiders 嘅。叫做咩？夜明珠合唱团嘅一首名曲叫做《Kowloon Hong Kong》。

首歌呢叫做 Dancing on the Moon， 就是 The Fabulous Echoes 回音乐队唱的一曲。1963年2月12号呢在南华会道呢表演呢，除了有他们之外呢还有是 Giancarlo and Italian Combo 这一对乐队的。嘿，听返他们唱一只叫做 Pepito Cha-Cha。

首歌呢叫做 Papito Chacha， 唱歌的是 The Giancarlo and Italian Combo。 其实呢那晚呢还有降临的香港甜心之称的 Conling， 为我们所有人送上了永恒的祝福。

0: Good luck, good health, good God bless you。有一首康玲所唱嘅歌，虽然咧我哋咧就唔能够即系重复到1963年嗰场喺南华会举行嘅音乐会，但系听翻佢哋嘅歌，依然系非常之令人开心嘅。好，听个宣传声带，翻嚟继续有好歌。
1: Hello， 大家好，我系麦振美乐，关注顶流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榜。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3: 全球华语。

0: 竖起领子点一根烟。
1: 这首歌呢叫做《女的童年》，作曲写词演唱的是高晓松。我们小时候呢，经常都会觉得时间表是一个约束。

呢首歌呢是属于谢霆锋的，叫做《风味》，风是刀锋的风，因为作曲演唱的都是他，写词的呢是周耀辉。其实这编曲呢就是陈子龙。谢霆锋呢 ,16 岁入行啦，他唱歌啦、演戏啦、烹饪美食啦、做旅游节目啦，一路变化，我相信呢他仲有好多好多嘅可能性。哈、啊、会唔会是他在百忙之中偶然间都会想起昔日一啲简单淳朴嘅学校时光，或者佢隔离位嘅同学都会想起佢当年嘅有趣呢？

0: 这首歌呢叫做《同桌的你》，唱歌的是吴哲明、常安和钟慧常。时间来到早上的9:38，你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早晨，我是周锦瑶。
1: 终身学习，
2: 从不间断。
1: 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逢星期一晚上8:00，诗情歌意，潘兆武、洪艺轩带你沉浸在诗海之中，从乐韵领略歌中之意。
2: 8:30解密秦朝，冯天乐、黄好庭同你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
1: 即上 LTHK.HK 节目专页参阅课程讲义，
2: 诚邀你一同学习，
1: 一同进步。
2: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

这首歌属于恩妮和罗文的，叫做《一生有意义》，是1983年《射雕英雄传之东邪西毒》里面的一首歌，作曲编曲顾家辉，写词的是黄沾。上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咧，整整成三十年嘅时间咧，基本上咧，我哋啲电视剧集咧都系有歌噶，而且咧大部分咧都系会红噶，嗰啲歌会红噶，唔系净系红香港，话成个东南亚都红晒噶啦。人哋即系啲电视剧卖埠，跟住又再红埋啦，翻去大陆影啦，又再红啦。嗱，历史剧啦、武侠剧咧都出好戏嚟噶。嗰阵时咧读中史咧，冚唪唥都有画面嘅。如果老师嗰阵时问我，清朝啲皇帝顺序系点嘅？咁我个脑里边就会有一套一出又一出嘅电视剧咧出现啦。咁如果问我武则天系点嘅，咁肯定咧我脑里边出现嘅就系冯宝宝啦。

嗱，呢一首歌叫做《武则天》，系1984年咧亚洲电视嘅电视剧主题曲嚟噶。唱呢首主题曲嘅系张南雁，作曲关胜佑，写词卢国占。当年咧，冯宝宝咧系由将武则天咧由14岁咧系演到咧系80几岁嘅，非常之精彩一个剧嚟噶。嗯，冇错。嗱喺三嗱呢个系亚视啦吓，咁而三色台嗰边咧就系大部分嘅武侠剧主题曲咧。你唔系见到郑少秋咧，就见到罗文啦。尤其是如果系秋官主演嘅剧集，咁啊，梗系自己唱翻主题曲啦。

呢首歌咧叫做《倚天屠龙记》，系1978年咧第三色台嘅电视剧主题曲嚟噶。唱歌嘅咧系郑少秋，作曲编曲顾家辉，写词嘅系黄沾。嗰阵时咧就即系早期有佳艺啦，咁跟住就系丽的同埋无线咧就一路咁喺度对打啦，啲剧喺度对打啦，啲歌都系对打。嗰阵时系神仙打交嘅年代啊！

嗱，呢一首咧就系1981年丽的电视剧主题曲《大侠霍元甲》，咁咧唱歌嘅系叶振棠，作曲黎小田，写词嘅系卢国沾。当年咧 ，The New Top Notes 乐队解散咧，本来咧无线系有意签翻阿陈洁玲噶，咁因为佢喺星宝之夜嘅歌唱比赛出嚟噶嘛，咁但系当时咧，Elisa 咧就惦念自己啲队友啦，因为净系签佢一个咋，佢又唔好想单飞啦，好似抌低咗自己啲老友咁样，有情有义，但系就完全错过咗香港电视剧集主题曲嘅辉煌年代。结果咧就即系其实我觉得系我哋嘅损失嚟噶。如果咧陈洁玲有份唱咧，乐坛应该会系更热闹同埋更精彩。真噶，我有证据，你一定会信我。为你送上以下这个合唱版本。

找不着藉口，这个是陈洁玲和叶振棠的版本，合唱版本，作曲黎小田，写词的是卢国沾。我冇讲错啦，系咪啊？如果陈洁玲咧当年咧有签约嘅话，佢一定咧有好多咁精彩嘅歌曲咧，系即系参与嗰个神仙大会战嘅。咁不过世事冇得如果嘅。嗱，如果你想再听呢首歌100次，其实都冇乜所谓嘅，因为我每一个音咧都已经系俾晒你噶啦。你只要上网咧，继续喺好刚安歌节目里面咧，一年之内你想听几多次都得。不过今日周锦瑶要同你讲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话：佢愿意重申，无论国际形势点样变化，中国党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嘅坚定立场，对金正恩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嘅坚定支持，同埋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同埋良好战略环境嘅坚定决心都唔会改变。相信喺以金正恩为首嘅朝鲜劳动党领导之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的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说

0: 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作出重要贡献。翻嚟本港，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嘅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嘅时候，回应点样评估项目嘅工程造价，话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唔希望喺现阶段作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同港铁嘅倾谈唔会有好处。政府會將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給港鐵作私人住宅發展，為整個白石角項目融資。凌漢豪說，當局已經初步計算，認為有關安排足以支援整個綜合項目開支。食环署回应传媒查询有关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资格和营运状况，强调申请人有绝对责任确认狗只可以进入处所。发言人说，已经在申请书上要求申请人是必须要确认他食肆所处的地方容许狗只进入，并声明所提交的资料真确。申请人如果被发现提供虚假资料，或者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署方尊重物业持份者的合法权利和决定，如果在申请递交或者获批准之后，署方发现申请人提供资料有误，食肆所处的地方实际上不容许狗只进入，必然要停止处理相关申请，或者撤销已经批出的准许。哥伦比亚足协发表声明，谴责在国家队 在世界杯十六强出局之后，针对球员金柏斯和他家人的死亡恐吓，敦促司法部门介入调查。哥伦比亚在今届世界杯十六强互射十二码被瑞士淘汰，金柏斯在加时阶段曾经错失入波机会，赛后他的社交媒体出现大量负面评论和人身威胁言论，金柏斯随后限制社交媒体账户的留言功能，亦都没有同队友乘搭同一航班回国。哥伦比亚足协在声明中强调，任何运动员或者家属都不应该因为代表国家而遭受恐吓。金柏斯亦都在社交媒体分享自己抱头沮丧的相，呼吁外界尊重，并说困难时刻是足球的一部分，任何热情都不能够令仇恨和恐惧合理化。在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以东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移向浙江。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明天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6%，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继续同大家讲啦。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啦，近住博康村咧，慢线仍然封闭噶，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新田围村。咁重复位置啦，就系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咧，慢线有道路工程嘅。咁而家龙尾就去到新田围村，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咁喺新界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啦，翠塘路一段系慢车嘅。咁而家龙尾咧就去到大网仔路近住沙角尾路。另外，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亦都系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角方向九龙维园道落桥啦，维园道桥底东行去柴湾，清水湾道碧谷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

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上午十点，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25.3度、东经124.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浙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

0: 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北偏西风二级，能见到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三级，能见到二十九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三级；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二级，能见到六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6: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2: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6: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2: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

0: 我嘅两位好拍档，早晨，
1: 早晨啊，
2: 早晨啊，希婷，早晨 ，Alan，
3: 早晨啊 ，Pauline，
0: 今日咧听到啦，我哋三个分别系，
3: 我系 Alan 郭秀明，
0: 早晨秀明，
2: 我系 Pauline 周慧珠啊，
0: 早晨啊 ，Pauline， 仲有我萧希婷，仲有我哋今日嘅好帮手咧，就系、是。
1: 蓝蓝，
0: 嚟到2026年嘅7月11日啊，亦都系农历嘅5月27啊，星期六嘅早上10:10开启我哋今日3个钟头嘅节目，香港电台第五台呢个节目叫做。
1: 奇力量
0: 我哋3个钟头都会有好多个环节嘅，阵间同你一一介绍啊。都知道咧，天文台好似系星期四嘅时候啦，我做夜晚绿色辉庭就有讲啦。預計咧星期五同星期六啊會極端酷熱啦，咁今日就係星期六咯，不如我哋睇睇出邊係咪真係極端酷熱先。
2: 嗯，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晴，日間極端酷熱，下午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嘅西至西南風，初時海有湧浪。
3: 展望明日部分地區極端酷熱，亦有一兩陣驟雨，初時離岸風勢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
0: 虽然而家只不过系朝头早嘅10:11啫，但已经系录得气温有30度啦，相对湿度系76%啊。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啦，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系现正生效嘅。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就系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之下嘅热压力颇高啊，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咁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亦都有提提大家啦，就系如果好热咧，有啲措施都要做嘅。第一最基本啦，饮多啲水啦，
3: 冇错，
2: 冇错，
3: 系。
2: 跟住戴遮，
0: 系啦，戴遮啊，或者咧天文台有指示就话用翻啲阔边帽啊，咁就可以防止咧大家晒伤嘅。

0: 最紧要千祈唔好热亲啊，唔好中暑。我哋今日奇力量咧三小时都会陪住大家嘅，真系觉得外边太热啦，留喺屋企啦。
1: 冇错，
0: 听住我哋第五台嘅节目咧，我哋讲下三小时有啲咩环节咧？
1: 第一个环节梗系有我哋中意嘅笑谈天下事啦。
0: 系咁就会交俾你同 Pauline 啦，你哋两位都会带嚟一则嘅趣闻同大家讲下嘅。之后仲会有啲咩环节啊？
2: 仲、有信不信由你啦。
0: 我最中意同 Alan 玩嘅，
1: 系啊。
0: 喂 ，Alan， 你知唔知道你又好拍档咧？
1: 系
0: 阿嘉亨啊，
1: 系
0: 佢啱啱嗰一集啊，两条题目佢都答啱晒、
1: 啊，
0: 就上个礼拜啫。佢、
1: 哦哦、
0: 命中率系100%，
2: 犀利喎，
0: 全中嘅。唔知道今日 Alan 可唔可以都系一样？
2: 睇下你啦 ，Alan。
1: 我好似未试过百分百，
2: 试下啦。
0: Alan 应该系试过百分百唔中咯，中就好似未试，
2: 有百分百不过唔中。
1: 呢啲唔开心嘅事唔好提啦。
0: 听众好开心啊，当你系明灯一样。咁我哋咧，信不信由你，就会横跨去到第二小时啦。之后仲会有你哋两位嘅银铃专栏噃。
2: 嗯，有个人生常遇啦。
1: 咁亦都我有嘅，边行边倾。
0: 系今日咧，人生常遇讲啲咩题目咧？阵间就会揭晓啦。而边行边倾咧，亦都会想请教一下 Alan 啦，就系咁热嘅天气底下，到底去边度咧就会好啲咧？
1: 系啦，咁我哋就睇下天气又唔稳定啊，或者好似今日咁天气酷热咧，咁都有啲方法嘅。我哋揾啲树荫度比较高啲啊，易行啲嘅路线咧。
0: 系呢啲都好紧要啊，所以大家咧阵间要听住两个银铃专栏啦。去到最后一个钟头咧，就有票选大点唱。今日咧就特登拣嚟咗一啲英文歌，
2: 好经典添。
0: 其实如果我冇记错咧，我好似系2015年开始加入奇力量呢个节目啦，
2: 系
0: 咁大大话话做咗11年，
1: 系
0: 如果我冇记错，
2: 系
0: 我哋好似系未试过喺票选大点唱嗰度咧，全部拣英文歌嘅，
1: 我都系睇住你听住你啲节目大嘅，
0: 系你细细个就开始听我做节目啦嘛，
2: 但系今次嗰啲英文歌肯定好多听众，
1: 真系好经典啊！
0: 系
1: 好经典，
0: 其实我系有啲担心噶，本身拣英文歌，因为咧我哋真系好少可拣全英文歌啦，我又惊唔知道啲听众咧会唔会未乜。點樣接觸過？
2: 因為咧呢啲英文歌咧係咁經典咧，我諗佢哋都中意聽嘅。
0: 係咪啊？我係特登揀咗啲咧，真係好多人都
2: 同埋嗰啲歌手，講真都差唔多咁嘅，都係年長。
0: 係咪啊？
2: 係啊，
0: 真係陪住大家長大嘅呢啲。
1: 我睇翻個歌單咧，希婷你嗰個歌單咧，有快歌，有慢歌，咁啊有啲輕快嘅，有啲都比較好。我谂五首都系耳熟能详噶啦，大家系啊。
2: 呢啲系70年代同80年代嗰阵时嘅经典歌嚟嘅。
0: 系，我今日都系小试牛刀啦，因为过往咧其实有好多嘅听众有打过电话嚟问，点解你哋唔播下英文歌啊？
2: 咁我哋今日就播俾你听啦。
0: 系啦，我哋试下先，睇下今日反应如何。如果反应好咧，我哋可能几个月之后咧又再一
2: 少少啦，
0: 英文歌咁样。咁究竟今日拣嚟啲咩歌咧？大家阵间啦，转头可以上到去面书专页睇下我哋嘅歌单啦，亦都可以听住我哋嘅节目，我哋稍后时间就会将歌单咧话俾大家知道噶啦。咁而最近天气咁热啦，问下两位，你哋有啲咩活动做咧？出边咁热
2: 啊，其实冇乜活动啊，太热啦，
0: 真系啊嘛，直接出街都唔想，
2: 因为你一落街已经系成身已经系湿噶啦。
1: 我就都如常地咧，都有啲户外
0: 嘅，都系去行山
1: 嘅，行下山啦，有时打下波啊咁。不过真系，
0: 你可以仲打波添啊？
1: 系啊，咁但系就会拣啲唔好话10点至2点嗰段时间咯。
2: 嗰段时间个太阳系好猛烈嘅，应该。
1: 咁就算真系嗰段时间啲时段冇得拣咧，我哋逼住要拣嗰啲时段都好啦。咁啊，最紧要担遮啦，同埋咧，如果喺户外运动咧，饮多啲水啦，同埋有啲健康飲品可以補充下啲鹽分啊，咁樣樣
0: 啊，啲電解質啊，補充下啦。講到尾咧，即係最緊要就係身體健康，千祈唔好熱到啊！第一首歌咧，揀嚟一首快歌，等大家喐動下，輕輕喐動好啦，唔係出曬汗啊！呢首歌係節熱力節拍烏蹦吧。

0: 好多哥哥姐姐咧，听完之后都有啲感想嘅，因为佢哋而家都喺呢个咁嘅岁数，尤其我旁边嗰位 Alan 啊，
1: 系系，我都系卅几岁
2: ，Alan 话唔通你系讲成八岁嗰啲年轻人嘅心态，
1: 冇错冇错。
0: 咁而呢个笑谈天下事呢一则咧，就系点样讲嘅咧？就系话咧，原来好多人咧到咗某一个岁数咧，都会习惯讲一句，唉，我真系老啦。咁啊，同埋咧，有啲人咧仲会自嘲自己，会提前帮自己打一啲叫心理预防针。
1: 嗯。
0: 咁但系喺科学研究里边指出咧，啊呢、這个说法咧就唔讲得笑噶。如果你成日都咁样讲咧，就会反映咗喺你嘅健康状态上边噶啦。咁心理学同埋老化研究中咧，有啲学者系提出啦，如果你主观你嘅年龄嘅概念咧，成日都话自己老，咁得是话你嘅实际嘅生理年龄咧。如果你七十岁啦，当下，原来你心理上咧就有啲人觉得自己似五十岁，但有啲人咧六十岁咧，佢又觉得自己似八十岁。咁点解会咁咧？因为呢个叫年龄主观感受啦。
2: 嗯，
0: 咁有一项咧系一个国际医学期刊里边咧，就进一步去验证咗呢一个关联。咁呢个研究团队咧就由德国同美国学者组成嘅，咁啊整合美国三个长期嘅追踪嘅资料库咧，就分析过超过17,000名嘅中高龄嘅成年人咧，长期咁观察佢哋嘅健康同埋死亡嘅风险。原来当一个人咧成日挂喺个口唇边话自己老啦，
2: 我老啦，我老啦，
0: 嗱。讲讲下咧，原来佢嘅心理上咧，其实佢未到噶吓，佢都会觉得自己心理上好老噶啦。咁啊，换句话咧，如果有啲人咧，佢七十岁，但系佢心理上成日觉得自己五十五岁嘅啫，成日都有咁嘅活动啊，个社交又好好啊，咁样咧，嗱，佢个健康报告出嚟咧，就真系有机会咧系50多岁。咁啊，尤其你睇下我哋香港啦，都有个表表姐咧，年年都话自己25岁嘅，阿谭校长。咁我觉得佢啊真系几好活力噶，讲真系咪先？咁啊，我问一问 Alan 啦，你嘅心理啊年龄唔好讲啦，你心理觉得你似自己几多岁啊？
1: 咁咧，我最近咧就去做呢个健身运动咧，咁嗰个健身运动咧就因为系一个叫做非政府嘅团体嗰啲社福机构嚟嘅，咁佢咧就有一个测量嘅，就测量嗰啲你入边啲脂肪啊、骨质啊等等嘅嘢，
2: 佢会测埋你嘅身体年龄。
1: 系啦，咁佢同埋有一个叫做唔知脂肪定骨质嘅年龄咁样样嘅。咁做完之后咧，佢就话我57岁。
2: 哦，
1: 咁我就有少少唔开心，
0: 因为你觉得应该要再年轻，
2: 应该系40几啊。
1: 唔系，婷同阿波呢，你哋讲嘅嘢我都好开心嘅。咁因为咧。我每年即係舊年都有做呢個測試嘅，咁舊年咧我就56歲，今年咧就加咗1歲，
0: 咁係啱
1: 正常啦。係咁嗰個同我做個健身教練，不過你脂肪咧就可能多咗啲啲，不過你都唔錯噶啦，咁樣樣係啦。咁所以我回應翻頭先阿 Poly 哥，其實我哋成日都講啦，生理要健康，心理又要健康，靈性又要健康啦。
0: 但你知唔知咧？我講完呢一則之後咧，我自己都要改變下自己嘅心境。其實咧，我自己咧都有講嘅。哎呀，我年紀大啦，咁講。
2: 我發覺係好多人都會咁講。
0: 係啊，
2: 無論任何年齡都會咁講。
0: 其實佢到咗某個年紀，稍為嚇嘢。譬如40多歲咁讲，乜我有老花咩？哎呀，我老咯咁，成日都系咁嘅。但系其实当你成日咁讲咧，你久而久之咧，你又觉得自己，哎呀，我系咪真系老咧？咁，其实心理上真系好紧要嘅。生理上有时你未必有时控制得到嘅。但系心理上我谂你自己可以调节下嘅。
1: 系啊，同埋有少少咧，我哋。哥哥姐姐咧，有時甚至有時有啲腳痛啊，或者手腳冤痛，或者有其他痛症咧，好多時候咧，我哋都要與嗰啲痛症共存嘅。
0: 係，
1: 我試過我哋最近有個工作坊咧，就係講啲痛症。原來我哋啲哥哥。

0: 或者出外咧行下山啊，行啊，同埋咧种下啲花花草草啊，养下啲鱼啊，或者甚至喺文化上练下写字啊、画画啊咁咧，佢哋专注度喺度嘅时候咧，嗰、那个痛症虽然喺度噶，都唔会走嘅，但系喺嗰段时间咧，你系忘记咗嗰啲痛嘅。
1: 但系佢嘅情况点解会忘记咧？其实你讲得啱啊，佢系仲喺度嘅个痛症，系因为有啲事物咧。将佢分散咗，咁佢当佢分散咗之后咧，佢啲痛咧，佢系会减轻嘅。嗱，除非突然其来嘅好痛，你先感觉到嘅啫。
0: 冇错。
1: 如果有啲轻嘅痛症咧，有啲事物，所以咪点解话，哎呀，你多啲出去行下啦，咁样就系咁啊。如果你成日困喺自己咧，你自己真系点样讲啊？会无端端咧，真系你唔年纪大都变年纪大啦，真系。
0: 同埋就我哋哥哥姐姐。有时喺侧跟都有个支援者、照顾者都好重要嘅。
1: 嗯，系啊，冇错，呢个都系好重要嘅事嚟嘅。
0: 或者互相扶持啦，我哋叫做系啦。
2: 同埋咧，我记得啊，其实你哋咁样讲完呢个新闻之后咧，我会谂翻起我哋以前喺奇力量入边有讲过，有一个外国嘅婆婆咧，真系叫得上婆婆嘅，因为超过80岁嘅。
0: 系，
2: 佢话佢每一年生日咧，佢都会送一啲极。限运动俾自己做生日礼物
1: 啊！我有听你讲过，启婷，
2: 其中有一年咧，佢就去咗做 skydiving 啊，即系搭飞机上天空，
0: 然后跳
2: 山，然之后咧孭住个降落伞就跳落去地面。哇！我真系好佩服佢。
1: 但当时佢已经系个岁数已经去到
2: 超过80岁，
1: 超过八十岁。但系嗰啲人又帮佢可以咁样做，
2: 系因为佢。其實上飛機之前咧，佢係要簽嗰啲生死狀啦，無論幾多歲都要簽嘅，你要為自己嘅行為負責任啊嘛。但我好佩服佢，有咁嘅勇氣，
1: 真係勇氣可嘉。
0: 頭先阿希迪你講話80几岁個婆婆咧，啱啱發生嘅事咧，我琴日咧就同三個後生仔都係落。有啲係香港嘅學生，都係大學生嚟嘅。有啲喺美國，咁有啲係喺印度尼西亞啦、印尼嗰邊過嚟。咁同我哋一齊咧，就我哋嘅社福團體咧，就去探一個獨居長者。咁個獨居長者係80几岁嘅啦。咁因為佢哋有啲唔識講我哋廣東話啦，我就充當翻譯啦咁樣樣。咁有位學生就問嗰個婆婆你有冇做運動啊？咁嗰時我哋睇緊，佢開緊電視嘅咁。佢即刻熄咗電視，拎一個盒仔出嚟，好似收音機嘅物體，就放俾我哋。One more, two more。佢當然唔係講英文啦，即係佢個節奏。嗱，我就跟住依個節奏咧，就嗱，我而家做俾你睇，我係做緊呢啲運動嘅。咁個三位後生仔梗係好開心啦！哇，勁啊，超勁啊，咁樣樣嘅。所以有時候我哋長者有時雖然話，就算頭先阿希玲講，哇，而家天氣咁～酷熱啊，或者等等咧，又打風又落雨啊，咁有時喺屋企咧做下依啲咁嘅運動咧，都不未嘗不可
2: 嘅
0: 喎。
2: 係噶，所以千祈唔好俾自己嘅年齡限制咗自己啦。
1: 冇錯，
2: 最緊要係心境年輕啊嘛，心境年輕嘅話咧，基本上。即係冇嘢可以限制到你，就會話：誒、你都80岁啦，呢啲嘢唔做得冇啊！
1: 其實我哋都要學識兩個字，你要接受佢，
2: 冇錯。頭先講過，即係年年25岁嘅譚詠麟，我哋播首80岁后俾大家聽下。

0: 啊，听过有谭校长嘅八十岁后吓，但愿大家无论几多岁都好，保持住年轻嘅心态最紧要。亦都好似 Alan 咁啦，打下波啊，行下山啊，
1: 上嚟呢个麒麟量做下节目啊，
0: 系啦，最紧要有你嘅参与啊，今日咧第二则嘅笑谈天下事就要交俾 Alan 啦。
1: 系啦，咁咧就我想问下大家咧，佢呢、這个懒人天花板啊，我依家跟住落嚟会讲、
0: 嗯，
1: 你哋最懒最懒嘅。覺得自己最懶嘅嗰個行為或者動作係啲咩嘢咧？嗱 ，Pauline 你講先啦。
2: 我唔懶嘅，好難答你。點樣最懶嘅行為嘅天花板啊？最懶啊！即係除非我好攰咧，咁我攰到咧，我就可能會翻到屋企，我樣都唔做咯。我會坐喺個梳化椅攤唞下先做我做嘅嘢咯。
0: 但係咧，其實你講到話懶咧，
2: 係咯，
0: 我覺得呢個係性格嚟嘅。我舉個例子俾你聽啊，我喺屋企咧，我成日會打自己對手嘅。
2: 嚇，
0: 係點解咧？就係因為有時我真係已經好攰啦。我同自己講，你要休息咯。
1: 係，
0: 我諗我坐低咗冇一分鐘，未夠一分鐘，我就起身做嘢噶啦。即係又會去摸下啲碗啊，又想洗下，又攞個地拖出嚟想拖下地啊。
2: 我覺得咧，有邊位娶到阿希婷做太太好幸福。
0: 但係其實咁樣對自己嘅健康係唔好。
2: 唔係你因為你。你嗰个休息时间咧，本应系你休息时间噶嘛，
0: 但
2: 系你
0: 唔
2: 休息
0: 得咯。
2: 系啦，其实我同佢都差唔多噶，我可能见到个地下有条头发啫，
0: 我就会去执起佢，
2: 我就会执噶啦。咁我妈都会话我：啊，你使唔使唞一阵先？
0: 你坐下啦。
2: 系啊，我系都系咁嘅。
0: 系啊。
1: 咁你哋两位亦睇下我哋网上咧有啲懒人嘅天花板嘅啲行为啦，
0: 系懒到出汁噶。
1: 阿姨嘅说话好似我都听过，
0: 以前啲长辈成日话你真系懒到出汁
1: 嘅。系啦，咁啊有一个咧，妈咪咧就好懒，懒到点咧就唔想送个仔仔或者女女翻学啦。
2: 哦，
1: 咁好简单，打个电话去学校，不如索性帮个仔仔或者女女请假，今日唔翻学啦，好不？系啦，咁有啲咧，我呢、這个我都试过，跟住落嚟呢个咧就系、是、咧搬咗好耐，
2: 系
1: 仲有好多个箱咧。是未开的。咁我试过一次呢，就我就好少搬屋嘅。咁我有一次搬屋，咦，原来我上一次搬屋嘅时候啲箱都未开。到第二次去搬屋嘅时候

0: 都仲喺度，
1: 都仲系原封不动。嗱，其实呢件事话俾你听咧，即系断舍离嘅话咧，系可以成箱唔要。
0: 系啊，所以我话你讲得啱啊，希婷，即系有啲朋友咧，即系而家开始，头先阿潘玲讲话，我哋做哥哥姐姐嘅，咁好多时候咧，即系有啲嘢咧系断舍离。咁我最近就好开心咧，我有两个球包咧。就送咗俾啲朋友，
2: 哦、
0: 我
2: 終於唔要啦。
0: 唔係唔要，我好多謝佢，因為嗰啲球包，
1: 佢肯接收，
0: 肯接收，而且啲乾都唔錯嘅。咁我哋接收嗰個又開心，我自己又可以熟出兩套乾俾人哋咧。哇！真係
1: 即係高爾夫球打波嗰啲包包
0: 啊，係啊，入邊有十幾支乾。
2: 我話你終於可以唔要啦。唔要嗰啲嘢去送俾人啊！
1: 好，为你鼓掌嘅，好犀利啊！你断舍离做得好好啊！
0: 咁啊，咁仲有一个咧就系。呢、这个又喺发生过我身上，个电动牙刷咧，就冇咗电好耐咧，就费事走去换电芯，索性用翻手动算啦。
1: 即系将支电动牙刷变成好似普通牙刷咁用。
0: 啊，唔系，佢直情放低唔用，就用支手动嘅牙刷算数啦。
1: 哦，即系为咗唔想换电咧，就直情连佢嘅。
2: 咁你当初去消费嗰阵咧，冇谂清楚啦。
0: 你
2: 嗰时你买电动牙刷噶嘛？
1: 其实买嗰阵咧系唔会谂，原来自己懒到连电都唔想换咯。
0: 系啊，
2: 有买嘢嘅冲动。
0: 因为你用电动牙刷咧，佢都系好细嘅牙刷头噶嘛，好圆噶嘛。如果手动嗰啲咧，就即系自己用普通嗰啲手动牙刷咧，你就。但系如果你用电动牙刷，用嗰、那个用嚟做手动咧，系好唔方便嘅，系。
1: 因为太细个。
0: 冇错啦。咁啊，仲有一样嘢咧，就呢、這个我谂好多女士。或者一個問阿 Pauline 同阿希婷，三年去完旅行咧，買翻嚟嗰啲手信咧，成袋嘢咧，仲喺間房嗰度，上個月先至記得攞嚟睇下，有冇試過咧？大家
2: 哦，咁我又冇喎，
1: 我都好似冇。
2: 如果我去旅行翻嚟咧，我第一時間反而係開咗個袋啲手信，因為我唔知擺邊個袋，而我睇啲手信係呢個係送俾邊個嘅，係咁跟住再分袋咯。
1: 哎，我同 Pauline 一模一样，
2: 系啊，因为如果我摆埋去，嗱，我曾经摆埋啲乜嘢唔知咧，真系我曾经摆埋咗一啲戒指啊，
0: 哦，
2: 买咗唔知，
1: 你啲戒指好名贵嘅，系咪？
0: 好富贵嘅，
1: 唔系，好大粒嘅，
2: 唔系，我都冇大。
0: 大家
2: 我哋言归正传。
0: 我哋如果大家现场睇到咧，见到阿 Pauline 喺度拍我哋。
2: 言归正传，
0: 系系继续继续。
2: 买咗翻嚟咧，我唔知摆，以为已经唔见咗啊，直头咧我系成屋抄。
0: 系哦，
1: 喂，有冇心都慌埋？
2: 啊，有少少心慌嘅，哎，唔见咗，冇理由咁讲。咁原来咧自己都唔知失咗去边度。咁啊，即系有时呢啲嘢咧，你最紧要自己点样讲咧？要要均真啲，貴重嘅嘢你要即時擺好佢。係啊，
0: 不過依個我都好少啊。如果我買得手信，因為我心目中都去旅行嘅時候咧，
1: 你諗咗個對象先買㗎嘛。係
0: 啦，冇錯啦。譬如話，我依份禮物係送俾希婷嘅，咁我一翻嚟香港好快脆咧，
1: 就
0: 聯絡啦，聯絡希婷。希婷，我幾時啲嘢交俾你啊？
1: 正常嘅處理方法係咁嘅。
2: 係啊。
0: 咁啊，跟住依一則咧，就我應該有少少感受嘅，就係話我著咗鴛鴦襪即係好多年啦。即系话咧，反正大家都冇乜所谓，都冇人知道我着鸳鸯袜嘅咁样样嘅，系啦，即系可能有啲，
1: 佢觉得都有个鞋包住啦，
0: 系啦，冇
1: 错，
0: 或者如果系着长裤嘅话咧，根本睇唔到，尤其是我哋男士啊咁样。嗱，咁依个咧，我就如果嗰啲朋友有依个咁嘅习惯咧，我就俾少少忠告佢咧。
1: 系，
0: 咁我有位朋友咧，又打波嘅朋友，啲长辈嚟。佢話 Alan 嗱，而家我哋打波咧，就好多時候咧就會著運動嘅嗰啲運動物啦。最好買六對，
2: 哦、
0: 都係同款同色嘅。
2: 誒係喎，啱喎、
0: 啊。咁佢話如果你一隻係有個窿或者爛咗咧，
2: 嗰個可以補貼。
0: 咁你就抌咗佢，你冇所謂。咁你仲有五隻啊嘛，咁你咪繼續有一隻慢慢，即係慢慢叫做虛耗咗佢啦，消耗咗佢啦，咁樣樣。
2: 其实呢个方法唔错喎，
0: 系啊，
2: 好过你嘥咗嗰对物啦，嗬、啊，因为你全部同色嘅，咁你着翻出嚟又唔会话唔同。
0: 系啊，仲有呢位长辈教我咧，都系一啲 好有錢，好有錢嘅富豪嚟嘅。啊，我話啊，係喎，真係佢哋唔怪得佢成為富豪。係
2: 啦，唔怪得佢咁有錢啦，因為佢哋識慳呢啲錢啊。其實你唔好睇呢啲數啊，其實呢啲小數咧，你慳慳埋埋咧，真係個大數嚟。係
0: 啊，就可以買戒指啦。

0: 人咁講之後，我陣間就去買六對一模一樣嘅。
1: 我講佢真
0: 可以成為富豪，
1: 我講佢真
0: 買戒指啦。
1: 講個真事俾你聽啊！咁啊，有個朋友咧，佢個仔仔喺銀行度做嘅。咁但係有個婆婆咧，著得都普普通通嘅。點知咧，原來打開個銀行簿咧，原來係非常非常有錢嘅。所以有時咧，啲慳咧節儉咧，都係一個美德嚟嘅。
2: 咁啊，另外一則咧又比較得意啲嘅，就話佢搬咗屋啦。咁啊，嗰個主人房嗰張牀咧都被賣嘅。咁啊，唯有係做廳長啦。咁啊，咁慢慢慢慢咧，佢哋晾完啲衫咧，就直情咧就變咗個主人房咧，就變咗一個雜物房啦。
1: 哦。
2: 咁啊，變咗咧就反正都係啦，咪喺出邊瞓啊，喺出邊瞓咯咁樣樣。咁呢個又比較少見啲嘅喎，應該。
1: 咁佢咪懶到佢連嗰間房都唔想整，你就喺廳嗰度瞓咧？佢意思。
2: 係啊，所以咪呢個撇咗叫點解叫做懶人界嘅天花板啊咁樣樣。
1: 但呢樣嘢我又未必會可以接受到喎。
2: 係啊。
1: 嚇、
2: 啊！我都比較難習慣
1: 啲。因為房還房，
0: 我反而咧諗到另一樣嘢嘅，你話瞓廳瞓房。我有聽過咧，其中有個名人，我最近睇啲訪問佢講嘅，佢就話佢以前住宿舍，大學宿舍嘅時候咧，有幾懶啊，就係睇佢張牀就知啦。佢話佢嗰啲大學宿舍咧會有洗衣機噶嘛，咁你喺大學宿舍入邊洗完之後攞翻自己房啊，佢話佢將洗好咗嗰啲衫啊。唔会折，唔会剩，唔会挂起嘅，全部衫咧
2: 就做床，
0: 一抛就抛上床嗰度。咁佢点样瞓觉咧？佢就系瞓喺嗰堆衫嘅上面。咁佢瞓醒啦，佢就随手望一望自己侧边，就着你啦。咁就拎起件衫。
1: 咁唔会巢嘅咩？
0: 佢唔理咯。
2: 系冇错。
0: 即系佢唔会理巢唔巢，
1: 着件衫出去。
0: 佢觉得我都系翻学啫嘛，我都系见同学啫嘛。
1: 咁你点睇呢个人嘅性格咧？
2: 冇。
0: 我应该系觉得冇人可以懒过佢嘅。
2: 咁佢都，但系佢而家都做
0: 舒服噶嘛，系嘛？
2: 但系佢都做咗名人喎，
0: 冇错冇错，
1: 但系佢系名人咯，
0: 中意嘅明星添，
2: 冇错啦。
1: 但到而家都系咁，
0: 我而家就唔知啦。佢讲翻佢大学生涯嗰阵时候啫，
2: 年轻时一啲嘅我哋叫做轻狂嘅行为咧，中意嘅行为。咁另外有一个呢个我有间中会发生嘅，就系嗰把遮咧，冇嗰日落雨啦，落雨又摆咗落个背囊个袋后边咧，我真系发觉咧。那個背囊我如果幾日我都冇用咧，我原來我真係發覺仲喺度嘅喎，仲係濕嘅喎。
0: 真係會咁樣咩？
2: 我會啊，我擺喺個背囊度。
1: 我試過，因為其實你係忘記咗啊，應該嗱，我覺得呢個唔係懶喎，
2: 係
1: 應該係忘記咗個把遮仲喺個背囊裏邊啫喎，應該
0: 係冇記性大頭盔
2: 啦。
1: 我覺得又佢
2: 唔
1: 係懶，呢個唔係懶。
0: 但
1: 係
0: 如果你明知都唔開咧，
1: 咁就係懶
2: 啦。啊，依個跟住落嚟講依一則咧，真係明知啦。咁有位千金咧，女士咧，佢就喺个床嗰度玩手机，玩下咧就费事熄灯，咁佢就用我手机咧就 call 爹哋入嚟帮我熄灯
1: 。我想问呢个千金几多岁啊？
2: 佢识玩手机，新闻就冇讲到系几多岁。
0: 但系几多岁都唔应该咁样做啦。
1: 咁但系我觉得佢真系系咪好嗲咧？哎呀，我唔识啦，爸爸你入嚟帮我识啦。咁样
0: 公主病就咁样做出嚟，
2: 系啦，
1: 系咯。但系个爸爸又可能会帮佢识噶喎，
0: 爸爸会啊。
2: 爸爸爸爸都好多时候咧就巡一间房啦。如果你见你个女女或者仔仔好瞓啊，听日翻学翻工啦，咁啊会识。
1: 啲爸爸通常都系锡女女多，
2: 系
0: 啊，天际情人啊嘛，
1: 系咪啊？
2: 咁啊，另外一则咧，呢个我都试过嘅。就係咧，臨瞓覺前咧，著埋校服，咁聽日咧朝頭早咧就唔使轉校服
0: 啦。你知唔知咧？我到而家啊，我身邊都仲係有人會同我講，因為有陣時第二日啲節目約得太早，
2: 係
0: 佢哋真係會預先著咗佢哋想著嗰套衫去瞓覺。
1: 嗱，其實我試過嘅，我細個。你呢個
0: 穿校服啊？
1: 係因為點解咧？係天冷啊，講緊。
2: 哦。
1: 我費事著。
0: 你覺得凍。
1: 係啦，覺得凍，我不如著埋佢啦。跟住咧，寧願件我一次細個，我記得著埋件校褸添啊。
2: 啊。
1: 咁你因為如果你又除又換好凍噶嘛，咁我係有試過嘅，咁係咪懶咧？我唔知，我諗我覺得
0: 你係怕凍，
1: 我貪方便。
2: 我嗰時懶咧，就懶到咧就係我媽咪叫我起身翻學咧，叫唔醒啊，我媽仲用咗一支。

0: 我到而家都非常深印象，就係嗰時我哋好多年前咧，我哋燙衫咧都用啲噴水壺噴落啲衫度，
1: 用噴用個噴水壺噴你啊？
0: 啊，噴醒我咯！
1: 你醒唔醒啊？
0: 梗係醒啦，成面都濕曬，
2: 都幾好笑喎、啊！
0: 所以我呢個故事咧，俾啲兄弟姐妹咧就取笑到而家。哎呀，你啊到時就係咁啦，媽咪就係咁樣噴醒你，叫你起身。
2: 你有冇陰影啊？
0: 啊，又冇嘅，即系都系知嘅。
1: 呢个阴影应该冇、啊，如果用藤条打咧，可能就有啦。
0: 咁佢就即系妈咪啊，头先阿 Polly 讲话，爹哋系石女啊，妈咪好多时系石仔嘅。
1: 啊，系啊。
0: 咁啊，好多咁佢又就揾个喷水壶喷石，哎呀，知啦，知啦，知啦。
1: 我都经历过啊，因为我妈妈好锡我哥哥嘅，我哥哥同佢笑下咋，已经开心到成日啦，已经。
0: 系啊，嗰时我哋嗰时妈咪讲笑咁讲啊。咁我哋咧，個夾上啊，嗱分咗俾你哋啦，咁跟住媽咪咧，近住冇乜人咧，就喺個廚房嗰度咧，專登拎翻只雞髀啊，俾翻我嘅咁樣樣咯。
2: 錫到你窿嘅喎，係
0: 啊，窿窿地
2: 係咪啊？
0: 窿窿地。
2: 係你係最錫嗰、那個，梗係話誒唔太錫嘅咁啦。其他人睇落咧就知道一定最錫就係你㗎啦 ，Alan。嗱，頭先 Alan 就講咗好多好懶嘅故事啦，係咪？呢啲咧，我相信都係應該。年少的时候才至会犯的毛病、人大了应该不会这样了吧、
0: 现在都不会的，还有刚才在希婷说我现在有时如果真的要很早起身那些呢，我都是预备两部手机的、即是骂完一个再骂一个有时不是说自己懒，是怕个手机有时呢有什么差池不响、
2: 呢个系守时嘅好表现。
0: 系啊，
2: 嗱，讲咗啲咁懒嘅故事，听翻首开心小懒猪先。

0: 呢首会唔会系你好喜欢嘅作品呢？
1: 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I asked my mother, What will I be?
0: 五十年代摩登时代曲。
1: K-Sera, Sera,
0: 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嘅精选金曲，一定有你钟情嘅作品啊！
2: 炎炎夏日，粤剧演员喺台上做出抹汗嘅动作，原来唔系因为流汗。
3: 当一个角色啊喺戏入边啦吓，逃避咗一场嘅危机事故嘅时候，
4: 佢哋就会有一个抹去额上面汗水嘅一个动作，之后就会讲句敲差数。
2: 想知道更多戏台嘅冷知识同大湾区梨园资讯，就要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下昼四点嘅《湾区粤韵》。
5: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6: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5: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6: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嘅。

0: 嚟到早上嘅10:53啊，又同大家更新一节最真嘅天气消息。
1: 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
2: 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是继续生效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3，健康风险是属于低的。紫外线指数未到11点已经去到8了，强度是属于甚高啊。再提提大家，如果出街呢，一是担遮，一是戴顶帽，千祈不要晒亲。嗯、好了，我哋要进入呢个最中意同 Alan 玩嘅环节，
2: 我都期待啊！
3: 信不信由你。

0: 电话是1872312，或者可以上到去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到留言。我哋嘅贴文已经出咗啦，大家快啲上去俾个 like 先。第一条题目咧就系咁嘅，要问一下大家，而家咧无论系任何地方啊、國家啊、城市啊，都有好多唔同嘅比賽噶嘛。嗱，我哋之前咧就講咗啦，喺內地一個商場嘅入邊就有一個插秧比賽啊嘛。各行各業啊，乜嘢你諗到諗唔到嘅比賽項目都會有嘅。今次咧就要問一下大家啦，有一個啊係卡牌比賽，
1: 卡牌
0: 卡牌，我諗香港人好多都有玩過嘅。譬如我哋有個叫做 UnoUno， 即系嗰啲有唔同颜色嘅卡牌啊嘛，系咪？又或者系 pair 牌啦，咁呢啲都系卡牌嚟噶嘛。话说有一个卡牌比赛咧，喺个赛事嘅中途要暂停，即系比下赛，突然之间话暂停咁，点解咧？嗱，有三个答案俾大家拣嘅。第一就是、因为有其中一个选手佢嗌外卖，个外卖就送到啦。你知道有啲外卖咧就唔等得嘅，
2: 系啊，
0: 因为你冇人接咧，嗰、那个外卖员就走噶啦，
1: 系
0: 咪啊？咁你知玩卡牌要用脑喎，选手就话唔得啦，我真系用得脑太多，我要嗌嘢食，佢就嗌咗外卖，所以咧当外卖送到咧，大家就要赛事暂停。好啦，B 啦。即系其中有一个选手就话啦，举手啊，我咧因为收到老人院嘅电话，我需要接爸爸妈妈翻屋企，咁、我就要接完佢哋翻屋企之后咧，我先再翻嚟比赛。好啦，跟住 C 啦，就系有一位选手举手，佢就话，唔系叫球证嗰啲叫咩咧？
1: 裁判，
0: 裁判系啦，裁判，裁判。我覺得咧啲好臭啊！我聞到一陣好臭嘅味啊！咁、可能咧就佢聞到隔離嗰個人太臭啦。佢話唔得啊，佢太臭啦，我要暫停比賽啊！嗱、再講多次，點解卡牌比賽嘅賽事中途要暫停咧、？A 有外賣到、，B 有選手要去老人院度接父母翻屋企，同埋 C。就是其中有一位选手的体味太劲、我们有两个方法可以参与，包括是什么啊？
1: 1872312，
2: 或者在面书专页那里留言。
0: 是啦，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啦，我们就已经发放了今天的相片了。上到去你都会见到呢，今日张相都几有趣啊！我哋呢好似置身咗喺一个
2: 唱片房，
0: 係啊，好大嘅唱片房添啊！係、如果大家呢有细心留意呢，唱片房入面啊，排第一行嗰啲唱片啊，全部都是英文歌嚟噶，因为我哋今日最后一个钟头，系啊，我哋最后一个钟头嘅票选大点唱咧，就拣咗五首英文歌啦。不过歌单咧，我哋就唔喺电台度读住啦。如果唔系咧，啲电话就会同信不信由你嘅电话撞埋一齐。咁所以如果有面书专业嘅你啊，就可以率先啊上到去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你去睇咗今日嘅歌单，睇下你有啲乜嘢歌曲中意。可以留低你嘅點唱名單，咁、我哋陣間啊喺最後一個鐘頭有時間咧，都會將大家嘅留言讀埋出嚟嘅。咁啊，頭先第一條題目啦，就再講多次，點解卡牌比賽賽事中途要暫停呢、A 因為有外賣到 ，B 就係
1: 接父母翻去屋企，
0: 去老人院。
2: 就是話嗰個裁判佢哋個旁邊嘅聞到好臭係咪？
0: 係啊，
1: 臭掹掹，
0: 係啊，好臭啊，所以玩唔到落去啦咁。嗱、三個答案啊，睇下大家點樣去選擇啦。咁亦都提提大家啦，上到去面書專頁五台之友留言咧，最好就係寫埋我揀第一條係乜嘢，因為有陣時大家就咁寫英文字母咧、我哋唔知道你係邊條打，
2: 知你答邊一條，
1: 應該仲有第二條咁。
0: 係啦，有兩條題目，
1: 冇錯，
2: 清楚啊！
0: 打電話嚟1872312，答啱咗嘅聽眾朋友咧，因為有啲朋友可能係第一次嚟玩嘅遊戲啦，答啱咗而成功出到街嘅話咧，你係會得到一份神秘禮品嘅。啊，你哋兩位都有答啱過喎，過往
1: 都有
2: 間唔中啦。
0: 但你哋就冇神秘禮品，
2: 唔緊要。
0: 你哋得到，
2: 我哋參與都幾開心。
0: 開麥嘅機會， 係參與都幾開心嘅，
1: 冇錯。
0: 好啦，我哋咧陣間聽完新聞簡報翻嚟之後，就聽大家嘅電話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察学院举行结业会操，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典礼，检阅毕业的见习督察和学警。罗淑佩致辞的时候说，国家踏入十五五规划的新阶段，为香港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香港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正是积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未来五年，香港将会进一步融入大湾区建设，而一个安全、稳定、法治的社会环境正是一切发展的根基。警队作为维护法纪和社会秩序的中流砥柱，在这个关键时期的角色只会更吃重、更关键。随着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逐渐成型，人流、物流往来越加频繁，警队在跨境协作、大型活动保安和应急联动方面肩负的责任任亦都更重大。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政府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项目融资。至于当局曾经是否考虑在白石角用地发展公营房屋，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回应说，政府在2021年曾经探讨能不能够综合发展公私营房屋项目，但是由于项目融资不容易，如果加入兴建公营房屋，两幅土地将不足以应付。凌汉豪又说，有意见反映如果在那个地段发展公营房屋氛围不太夹，加上政府近年努力觅地建立

0: 楼，能够满足未来十年公营房屋需要。认为无需要拘泥于每个大型发展必定有公营房屋的思维。英国警方话，保守党前议员韦代琴是被发现在英格兰西南部德文郡的住所内身亡，身上是有严重伤势。警方循谋杀案方向调查，拉了一个26岁男子。警方话，当地星期四上午接到救护车部门报警之后，赶到德文郡一处住所，在屋内发现78岁的韦代琴已经死亡，一个26岁英国男子同日在德文郡被捕，涉嫌谋杀。警方话仍然调查紧案件，现阶段冇迹象显示同恐怖主义或者政治动机有关。首相司纪贤话，韦代琴多年嚟致力于公共服务，佢嘅离世令全国上下极为震惊。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女话，美伊谅解备忘录承诺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永久停止所有战线军事活动，就谈判和解除制裁设定路线图。中方敦促相关各方排除干扰因素，摒弃诉诸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达成兼顾彼此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解除对伊朗制裁，推动政治解决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孙女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议上发言的时候又说，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一度趋向缓和，但是当前停火局面又出现反复，谈判前景复杂。他说，伊核问题能不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事关中东地区能不能够回归和平稳定，亦都事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相关当事方应该以理性务实态度推进谈判。在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以东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移向浙江。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翠塘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场噶啦，咁但系咧一带都仲系车多噶。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翠塘路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场啦，咁而家所有封路就解封啦，一带车龙有待消散。同大家讲下一宗荃湾路新桥咧，喺听朝早开始啊，沿住荃湾路去九龙嘅车辆咧，可以喺永德利广场对开嘅港铁桥咧嘅快线直驳去新桥，咁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同埋旺角等嘅目的地，咁无需cut入去慢线。而想行三号干线前往尖沙咀、香港西同埋大屿山嘅车辆啦，就要使用慢线去九 D 出口。咁就系咧，荃湾路新桥咧喺听日就会开通噶啦。经过朋友咧，记得留意现场嘅指示。隧道方面咧，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柯士甸道近住弥敦道来回方向都是慢车，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东区走廊维园道桥底方向柴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劳工处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5: 我知7月16至17号喺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啊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唔同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4: 你点知嘅？

0: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1: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2: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3: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2: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3: 一期一会，定发老友。

0: 好啦，时间嚟到第二个钟头嘅奇力量啦，嚟到早上嘅11:08啊，简单同大家讲一次啦，就系而家出边嘅气温咧就已经系去到31度啦，相对湿度系68%啊吓，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啦，另外紫外线指数已经去到9啦。強度屬於甚高啊！大家出門口真係要小心，多加留意啊！最緊要帶水啦、帶遮啦，呢兩樣嘢係孖寶嚟噶啦，防暑孖寶要帶住出去咧，先至可以安心啊！我哋頭先就已經問咗第一條題目啦，翻去呢個環節先。
1: 信不信由你。

0: 首先第一条问题就英文咗大家啦，就系话点解卡牌比赛赛事中途要暂停呢？有三个答案嘅，包括系 A 有外卖到 ，B 就系要有选手去老人院度接父母翻屋企，同埋 C 咧就系有选手嘅体味太浓烈。嗱，我哋电话系1872312啦，亦都欢迎大家上代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度留言。我见到第一条题目反应好热烈，
1: 系啊，
0: 大家继续上到去留言啦。我哋听住电话先。而家电话旁边第一位有娥姐喺度话早晨，
1: 早晨啊，
2: 早晨
1: 啊，娥姐，
3: 希婷系咪 Pauline 啊？
2: 你好，
3: 大家啊身体健康啊，
1: 系
2: 大家
1: 今
2: 日
3: 饮多啲水啊，你哋
1: 系
2: 你拣边个答案啊？第一个。
3: 不過係噶，佢哋嗰啲做運動係會肚餓噶，唔出奇啊！你話叫外賣，同埋你叫咗你唔收，人哋拎翻轉頭你就冇噶嘛。
1: 阿娥姐係咪睇完嗰個世界盃咧，知道中段咧有啲人要飲水咧，所以咧就我哋打咗廿零分鐘啊，大家停一停啊，球席嗰啲就講我哋一齊飲下水。
3: 咁啊係啊，呢啲啱。
0: 娥姐你咁講咧，你令我諗起一啲嘢啊，就係大家喺著局啊。
1: 係。
0: 打卡下牌咧，你要嗌个光烧衣面嘅，
2: 喂，呢个年代以前好兴嘅，
0: 系啊，就系大家以前应该都有去过着局啦，打卡牌会肚饿噶，
2: 光烧衣面都唔嗌，嗌蟹肉衣面嘅啲，
0: 有钻石真系唔同啲，
1: 富贵人家唔同啲嘅，
0: 系多谢晒娥姐你嘅电话，
3: 唔该
1: 晒，
0: 拜拜，
2: 你都系，
1: 多谢，多谢，系，
0: 跟住下一位啊，有芬姨喺度。芬姨你好，
1: 芬姨你好，
4: 芬姨你好，
0: 你好，
1: 你拣边个答案啊？
4: 第二
1: 个，第二个，
0: 要去老人院接爸爸妈妈系咪啊？
2: 好孝顺啊，
4: 系啊，
0: 孝顺仔女嚟嘅喎，呢个应该系，
4: 系啊系啊，
0: 嗯，好，睇下你估得啱唔啱啊，芬姨，
1: 好啊，
0: 拜拜，
1: 拜拜，
0: 嗱，第三位听众。

0: 我哋仲联络当中，都要问埋我两位好拍档啊，你哋点拣咧？
1: 我一定拣 C 啦，因为好难顶噶嘛。咁如果个选手其中一个选手有嗰、那个有体味，咁你咁旁边你咪好难接受。
0: 系咪女士应该介意啲咧？
1: 我谂男女都会介意噶，因为我试过搭地铁啲人觉得啲人都会行开
0: 嘅。呢、這個就係問題啦，因為咧，我發現啦，最近其實搭所有公共交通工具都真係有好容易有味道飄過嚟嘅，
1: 係。
0: 但係咧，我發現男士未必留意得到
1: 嘅，哦，
0: 即係有時我覺得好大陣味，我會問一下我旁邊，問一下男朋友啦，佢會話冇嘢啊，我聞唔到喎、
1: 哦，
0: 所以我就諗緊係咪女士會比較
2: 敏感
0: 啲
2: 嘅，我哋男士就會係。即係嗰個敏感度
0: 接受能力高啲，
2: 或者得兩個原因，敏感度低啲，接受能力高啲。
0: 咁可以睇你點樣解釋嘅啫。咁Alan點揀咧？
2: 我咧就會同阿娥姐一樣，就中途飲水，大家暫停一節一陣，大家休息一下，飲杯茶。
0: 你就揀蟹肉依面。
2: 我冇咁富貴，我都叫最多叫碗叉燒飯就算啦。
1: 你叉燒飯都唔錯噶，
0: 你蟹柳依面。好啦，我哋聽埋第三位嘅聽眾啊，有方姐喺度。
3: 方姐，
1: 你好啊，
2: 方
1: 姐，
2: 早晨。
1: 你好，
3: 你
1: 好。
0: 你點揀啊，方姐？
3: 第三。
1: 第三。
2: 睇臭味。
0: 睇臭啦，係咪啊？
1: 好難頂啊！
3: 係咯。
0: 你是不是都好怕啲臭味啊，方姐？
3: 系啊，系啊。
0: 如果有都要暂停咗先啦，系咪啊？
3: 系咧。
0: 好啊，我哋睇下你估得啱唔啱啊，方姐。多谢你电话。
2: 好，多谢你电话。
0: 拜拜
2: 拜
1: 拜
2: 拜
1: 拜。
0: 啊，我见到咧，面书专业五台之友好似都有好多朋友有留言今日。
2: 系啊。
1: 系啊。
0: 第一条问题就已经好热烈啦，大家。
2: 不过就睇到。好多部分咧都系拣 C 喎，睇臭味嗰、那个。
0: 哦，系啊，
1: 系啊，好似阿 Victoria 啦，
2: 阿沙治奥啦，
1: 沙治奥啦，卡文啦，阿 Annie 啦，系咪啊？仲有嗰个啊陈飞扬啊，系嘛？
2: 阿 Steve 啦，
1: 阿 Steve 啦，都系拣 C 啊。
2: 同埋苏权同埋 P.S. Noel 啦。
0: 另外仲有最新嘅留言咧，就系有 Howard 啦，同埋有 William 咧。如果我冇記錯 ，William 係外國聽眾，好似係芝加哥聽眾。
1: 係啊係
2: 啊，
1: 係咪？我都記得佢。
0: 佢哋咧都係揀咗 C 嘅。
2: 不過亦都有啲朋友揀 B 嘅喎，係啊，接父母翻屋企喎，去依個安老院咁樣。有阿 Lily 啦，有
1: 啊，
2: 係啊 ，May Van 啊，發發啦。
0: 另外仲有 Teresa 啦，都係啱啱留言，都係揀 B 嘅。咁 A 又有冇人揀啊？
2: A 好似少啲噃
0: ，A 暂时好似真系冇喎，
2: 好似净系得阿娥姐同 Alan Kong
0: 系喎，你又讲得啱喎，
1: 冇错喎。
0: 咁究竟真正嘅答案系咩咧？我就要开估咯。话说咧，呢一件事咧，其实就系发生喺外国嘅，今次就唔喺香港啦。因为其实过往我可能都拣嚟一啲新闻咧，系香港发生嘅，但今次就唔系啦。今次咧系去到美国啊，美国咧就有一间专卖嗰啲卡啊，嗰啲卡系咩嚟嘅咧？就系、是、有啲似咧，以前有冇听过对战啊？用卡嚟对战，即系咧有唔同嘅角色啦，大家就出啲卡啲角色出嚟咧对战嘅。咁咧有一间卡牌店啊，佢哋近日就宣布啦，本身啊玩紧一个叫做游戏王嘅比赛，仲要系官方赛事，系一个好大型嘅赛事嚟嘅。但系咧最近就话啦。我哋要暂停一个星期。
2: 哦，
0: 点解咧？佢话原因系因为近期咧接二连三就收到玩家嘅投诉，就话啦呢度啊好臭啊。
1: 哦，
0: 佢话因为有某啲玩家不顾个人卫生，体味浓烈啊。咁咧，佢哋就话嗰啲投诉就写到明啦。话好多人咧用洗手间又用得好唔着重卫生啦，即系直情有污糟到不得了嘅，而且啊有好多玩家佢嘅个人卫生欠佳啊，体味太浓烈啦，咁所以咧就决定官方话要暂停呢个赛事一个星期，亦都呼吁各个玩家咧。盡可能要留意翻個
2: 人
0: 衞生
2: 嘅處理啊，都啱嘅，都係啱嘅。
0: 其實咧睇翻資料，原來話呢個遊戲王官方嗰方面咧，喺2019年啊就已經將個人衞生條例 係列入咗佢個規則度嘅。嗱、哦嗯，我哋玩比賽會有規則㗎嘛。

0: 佢其中一个规则咧系个人卫生，系、
1: 啊、
0: 包括啲咩呢、嗯、就系话你需要保持身体清洁，穿着要整齐、
2: 嗯。
0: 如果因为体味或者卫生问题而影响其他玩家咧，
1: 系、
0: 有权 DQ 你嘅。
1: 系啊，咁、
2: 嗯、
1: 呢个都啱嘅，因为我哋而家见到有好多嗰啲运动咧，譬如我哋打桌球啊，咁个都即系正式比赛嗰啲咧，都着得好，即系成套礼服出嚟。打桌球啊，咁就算我哋如果系你打高尔夫球，如果真系落场嘅时候咧，都有一定嘅衣着同埋个礼仪嘅咁样样咯。
0: 系啊，其实我觉得咧，无论系唔系玩卡牌，你系咪玩比赛，呢个系作为
2: 尊重，
0: 系啊，
1: 冇错，
0: 系对自己嘅
2: 尊
0: 重
2: 嘅大会，亦都要你自己要尊重你自己。
0: 冇错啊，其实就算而家咧，我哋唔好讲去美国啊，喺香港都系咧，我有时都会唔明白。啊！一啲後生嘅，可能你睇到佢著衫都幾好睇啊，都幾著重佢個外表。
1: 嗯、
0: 但係咧，佢行過係真係好大陣味嘅。嗱、
2: 嗯，
0: 我知道大家會話：喂，咁希廷出邊31度咁熱，
1: 好有汗味，
0: 一定會有汗味啊！
1: 嗯、
0: 但係我發現其實市面上有好多產品咧，係可以幫助大家。
1: 啊，你係啊，你講得啱。所以嗰時。我讲边行边倾嘅时候咧，都讲我哋行完山之后咧，带多一件衫
0: 去换。
1: 如果唔系你上到个巴士或者小巴上边咧，
0: 加上咧，呢、這个 Alan 叔叔咁臭嘅，
1: 即系会喺隔篱嗰个咧就好受罪
0: 嘅。系啊，真系啊，嗱，着重个人卫生，无论系玩唔玩游戏，去边都好，呢个系基本条件嚟噶。亦、都要恭喜晒答啱嘅朋友，
1: 阿方姐，
0: 方姐同埋五台之友就真系好多，
1: 好多人都系拣 C
2: 啊，系啊系啊，
0: 好开心啊，皆大欢喜啊，今日恭喜大家。好啦，第一条错咗就唔使灰心吓、，Alan。
1: 唔
0: 会
1: 灰心嘅。
2: 第二条
0: 恭喜 Pauline 啊，第一条要。
2: 第二条再接再厉啊！
0: 第二条咧就系咁嘅。话说最近有一个网站好红啊，红到不得之了。点解呢个网会咁红咧？俾三个答案大家拣啊。
1: 系。
0: 就系话咧，呢个系一个体验网站嚟嘅啫，就系你可以去试一啲嘢。咁试啲乜嘢？试到个网站咁多人用咧。A就係試下叫外賣，咁、咧網站上面咧就會有好多唔同嘅餐飲俾你去揀啦、選擇啦。咁、你揀完之後咧，你就扮俾錢，咁、但係到最後其實係唔會送你嘅、你只不過係體驗
2: 體驗
0: 外賣啫、好啦 ，B 啦，就體驗乜嘢咧？體驗喺屋企翻學。记唔记得疫情嘅时候咧、有好多
2: 在家工作
0: 系
2: 嘛，
0: 系啦，在家工作，在家上学啊嘛，系咪？呢、這个网站就系见啦。喂，其实咧，以前疫情嘅时候，大家都觉得网上教学系可行嘅、不如我试下做一个体验嘅学习课程，俾大家喺屋企试下先啦、如果大家真系中意嘅，咪嚟报名，之后先至有一个真嘅。上网学习课程咯，不过咧喺俾钱之前，想大家体验唔使钱嘅版本，
1: 免费嘅呢个系，
0: 免
1: 费嘅。OK，
0: 咁呢个咧，但系 B 啊，就系在家上学嘅体验啦。而 C 啊，就系体验成为网红。嗱喺屋企，其实你只要有一个镜头对住自己咧，你就可以成为网红噶啦，系咪？
2: 系。
0: 咁呢个体验网站啊。就是大家都一起上去可以自己试下做网红。而其他人浏览呢个网站呢、你就变成有好多人睇你啦、如果你自己成立一个真嘅网站、分分钟观看人数是零嘅、但是如果人人都上呢个网站呢、你有时又可以成为开电视开咪嗰、有时你又可以做睇人哋嗰、咁呢个咧就系成为网红嘅体验网站啦、好啦，再讲多次咯，有一个体验网站咧就红透半边天啊！究竟系体验啲咩咧？三个答案包括系
1: A 咧就系叫外卖
2: ，B 咧就系在家上学
1: ，C 咧就系体验下做网红嘅经验，
0: 系。究竟大家会揀哪个答案呢？有两个方法的，包括是
1: 打个电话 1872312，
2: 留言在 面书专业的五台之友，
0: 是啊，等紧大家的留言啦。如果大家留言咧，可以写低第二条，你是估边个答案？听首歌，转头翻嚟咧，我哋就开估同埋听。

0: 啱听完有许志安的试身室、啊、究竟今次这个网站是试些什么呢、嗯、我们都要看看听众怎样选择、嗯、可以上到面书专业五台之友，亦都可以打电话来1872312。现在电话旁边有贵贵在这里，贵贵你好，
1: 贵贵你好，贵贵
2: 身体健康、
1: 哎、
3: 大家这么说、
2: 哎、现在天热了，你们真的要，因為一出一入好小心要。
1: 係啊，你講得啱啊。
2: 係啊，嚇、啊，我揀 A 啊，唔該。
0: 係、哦、你揀 A， 嗌外賣係咪？
2: 係啊，因為我多數都嗌外賣，又我又餵食咧。咁我有時見到啲外賣咧，有啲好貴嘅，但係唔捨得。咁如果呢個試下咧，我可以啊嗌啲最貴嘅咁咯。
3: 哦，體驗下。
2: 真噶嘛？
3: 嗯，體驗下。
0: 哦、即係你嘅意思係，如果你有得用呢個網站，你就可以嗌啲貴嘅、嗯，但係唔使。抵俾你就好开心啦！
2: 系啊系啊系啊，不力作用。
0: 其实呢个都系好好好嘅，
3: 一个体验嚟嘅。
0: 同埋贵贵，你应该系一个好知足嘅人。
1: 系啊，
2: 同埋一个好贪心嘅人
1: 咯。其实阿贵贵，你讲咗出嚟啫，其实我内心都系咁
2: 嘅。哎呀，多谢你，多谢你啊！
0: 系多谢晒贵贵你嘅电话，睇你啱唔啱啊！
1: 拜
3: 拜拜拜，
0: 系好可爱啊，
3: 系好可爱。
0: 好啦，听完贵贵之后。

0: 好咧，仲有阿海喺电话旁边，海你好，
1: 你好阿海，你好，
2: 早晨啊，
1: 早晨啊，
2: 系
3: 第三嗰个即系体验
1: 成为网红，
2: 网红嗰、那个系啦系啦，
0: 系咪因为觉得容易啲做咧？而家网红世界，
3: 因为咧呢样因为吸引好多人去上你个网站，因为而家好多人都想成为网红啊嘛。好有噱
2: 头嘅呢样，系冇错冇
0: 错。我哋睇下你估得啱唔啱啊？多谢你电话，
1: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跟住第三位由廖女士，早晨
1: 早晨啊，廖女士，
2: 早晨，
4: 你好，三位主持人，
1: 你好，
4: 我系阿希婷啊。点解你个2026年嘅阅历冇你个样嘅？
0: 哦，其实希婷冇影到五台阅历好多年噶啦，
4: 系咩？见你哋个主持个个都有系冇你个样，
0: 系啊系啊，因为其实咧希婷大概五年前出咗去做全职工作之后咧，我好难夹到时间翻嚟影阅历诶，所以好似系最近四五年我都冇影到
2: 啊，即系
4: 好开心啊，好开心啊，博到入嚟，
0: 哎呀，多谢你啊，廖女士，你点拣啊？
4: 我拣 B 体验上学
0: 啊！如果有得体验上学，你会唔会试啊？
4: 会试噶。
1: 体验下个翻学情况吓。
4: 系啊系啊，
0: 都系。同埋无论任何年龄，其实你只要有个电脑就上到
2: 学。冇错，我哋叫终身学习。
0: 睇下你估得啱唔啱啊，廖女士，多谢你。
4: 好，
1: 拜
2: 拜。
0: 好啦，跟住咧啊，亦都要赞一赞廖女士，心水清啊！多谢你留意住我哋五。台嘅阅历，嚟紧、
2: 啊、
0: 希望都系年年会有阅历送俾大家。要问一下我两位拍档先，你哋点拣啊？
1: 我拣 C 咯，
0: 都系做网红，
1: 系啊，体验下嘛，睇下网红点样红法啦。
0: 如果真系有 Pony， 你会唔会做啊？你可以上去唱歌
1: 啊！我未必，
0: 你会去睇？
1: 我而家系享受下我自己嘅人生，
0: 但你可以去睇人哋啊！
1: 而家我间唔中上嚟电台同你哋倾下偈，已经好 OK 噶啦。
2: 冇错，
0: 咁 Alan 咧，
2: 我都系拣先，因为我觉得咧，依个网红即系体验咧，特别爆咗出嚟咧，就系一个。我哋叫做業務推廣啊，一個 marketing 嘅一個手法嚟嘅，即係你多啲人嚟咧，你哋未入嚟之前已經令到我依個網站變咗網紅啦嘛，已經係，即係依個係一個商務嘅手法嚟嘅，係啦，就。
0: 咁不如又咁啦，我哋睇下五台之友咧，我哋順序講啦 ，A、B、C 咧，睇下有幾多人揀，講咗 A 先啦。
2: A 好似少啲人揀喎 ，A
0: 係 A 咧，暫時啊，我見到有文俊啦，跟住仲有喺芝加哥嘅 William 啦，揀咗 A 嘅。
2: 係啊 ，B 咧就有
1: 阿李志宏啦，同埋阿英姐啦。
2: C 就有阿 Victoria 啦，
1: 阿 Lily 啦，
2: 阿蘇權啦，阿 Carmen 咧，仲阿 Steve 啦，係啦，
0: 係。而揀 B 嘅咧，亦都補充翻啦，應該係啱啱留言嘅咧，有 Annie 同埋家鳳啊，都係揀咗，
1: 佢哋揀 B 嘅，
0: 係啦。咁而揀嗌外賣嘅咧，即係 A 啊，亦都補翻啦，應該發發都係揀咗。
2: 我發發都係揀 A 嘅，係係。
0: 好啦，真正嘅答案係乜嘢咧？其實我覺得啊。就住大家揀今次呢条题目嘅答案咧，就知道而家网红真系好影响大家，
1: 系
0: 即系大家揀得就系因为而家系一个网红嘅世界咯，
2: 系
0: 好容易做到啫嘛，而家网红
2: 啊
0: 嘛，你揀到啱嘅题材，
2: 系
0: 你喺啱嘅时间出道，你就红噶啦，咁而今次系乜嘢咧？嗱，话说啊，呢个网站咧系韩国嗰边。興起嘅喎，好多年青人啊，直情咧係日日都要瀏覽呢個網站，係乜嘢嚟嘅咧？呢、這個叫做我哋可以形容佢為多巴胺網站，
2: 哦、
0: 大家應該有聽過啦。多巴胺咧係令到人覺得開心嘅一種物質嚟嘅，而呢個網站咧，佢入邊就係好似真嘅外送平台一樣。
2: 哦
0: 即是说呢真正的答案是
2: A
0: 啦，嗌外卖，恭喜啊，贵
2: 贵
0: 啊！为
2: 什
0: 么要这个网站呢？我都想讲多少少。你入到去这个网站呢，你可以看菜单，即是譬如 A 餐是滑蛋猪扒饭，亦都可以看到评价的。即是你按进去餐厅那里，它会有一些假好假嘅，好似真嘅評價咁，即係譬如阿 Alan 就話：，我上次嗌完呢個外賣咧，真係好好食啊！
2: 係咁啊，寫個好評落去。係
0: 啊，跟住仲有你係可以加啲食物落購物車，你又要填自己嘅地址， 到最後，即係當然你填假嘅都得啦，冇乜所謂嘅。

0: 但係呢一系列嘅動作咧係做齊曬嘅。
1: 嗯，
0: 點解會咁樣做呢？其實我覺得頭先阿貴貴講得好好嘅，佢就係話咧，因為而家大家好希望有一啲嘢令到自己個心咧覺得舒服。
2: 啊，係噃，係
1: 啊，佢頭先有講過。
0: 你哋有冇留意咧？而家咪有好多嗰啲咩免運費嘅平台嘅？
1: 係啊，係啊。
0: 你有冇發覺好多人其實係上去睇嘅咋？
2: 系啊，
0: 佢未必会买
2: 的、啊、
1: 哦，佢都系就咁系斋系碌下嘅啫。
0: 系啊，嗱，我系其中一个，
1: 系
0: 我同另一位同事咧，大家应该知啊，香港暖流圈圈咧，
2: 系
0: 我同圈圈好似噶，
1: 系
0: 我哋会上去嗰啲平台度睇，睇完咧，我哋就咁加入购物车就算噶，
1: 系
0: 我哋唔会俾钱，
1: 但系你个控制能力非常之好、啊，有啲人系忍唔住噶、
0: 哦，
1: 系啊，
0: 其实呢个就系冲动消费，系、
1: 嗯、
0: 咪？好多人觉得我好似想，我好似需要，
1: 嗯、
0: 好似噶咋，你唔系真系需要噶。咁呢个网站咧，其实就系令到好多韩国嘅年青人啊、
2: 嗯，
0: 有得到开心同得到快乐、
2: 嗯。
0: 就系话咧，嗱，譬如25岁嘅呢位年青人啦，佢话咧，我好想嗌外卖，但系我唔想俾钱。我想悭钱嘅时候咧，我就会开呢个网站啦。佢话感觉咧，好似我真系
2: 叫咗啦，
0: 叫咗餐，而我令到自己舒服咗啊！佢话到最后，虽然乜嘢都冇送嚟，但系我觉得我嘅压力咧有被缓解到。
2: 系啊，
1: 系唔错。
2: 我同埋我谂紧咧，有一样咧，有时我哋哥哥姐姐都可以用下呢个方法噶嘛。就例如咧，我想叫碟烧鹅烧肉饭。但我明知胆固醇又高，咁啊揿个掣落去，好似叫咗咁样，又好似食咗咁样嘅喎。
0: 不过啦，其实都有少少嘅安全隐患嘅，因为头先话要填地址嘅、
1: 哦，
0: 有啲朋友就会担心。但我觉得如果你担心咧，你咪填个假嘅地址
2: 啦。系啦，
0: 亦都要恭喜晒答啱嘅所有朋友啦。咁啊，头先芳姐啦，同埋贵贵咧都可以留意电话，阵间蓝蓝就会联络翻你，送翻份礼物俾你噶啦。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嚟咧就有。两位嘅银铃专栏啦，
3: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嘅史诗式神话故事，
4: 而家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3: 《波斯神话》。
5: 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同埋黑暗。
6: 我系善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7: 阿胡拉马兹达嘅世界系光芒万丈、灿烂夺目啊！我真系好妒忌啊！
4: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人生是一个旅程，我们会遇见不同的故事，每个相遇都是生命的养分。今日我们会遇到什么故事？人生常遇 Pauline周慧珠，
0: 今日人生常遇为我哋带嚟一个点样嘅故事呢 ？Pauline，
1: 嗯，今日人生常遇嘅主题咧就叫做故己及人。咁而呢个故事嘅内容咧就讲述有三位年约15、16岁嘅青少年咧就相约去远足旅行噃。佢哋沿途咧就不断咁自拍。而且咧，仲企喺悬崖边嗰度，你追我逐。佢哋为咗拍到啲特别效果嘅相咧，就唔理会周边嘅环境是否安全。咁有一班咧已经退咗休嘅行山人士见到，就停低同佢哋讲啦：，年青人，嗰度咧就冇栏杆嘅，你哋企紧嗰啲石头咧，好滑，好危险噶噃。点知呢几位青少年呢唔听劝噃，而且仲大大声咁讲：，嘿，你哋一把年纪就惊啫，我哋咁后生怕乜嘢？点知说话都未讲完啫，就听到其中一位青少年大嗌一声啦。原来佢只脚呢就跣咗落两嚿大石中间嘅石罅嗰度，咁其余嗰两位少年呢？就系咁想掹翻佢只脚出嚟噃，咁呢班行山人士见到咧就讲啦：，你哋唔好再掹啦，你越掹咧，佢只脚就越伤。我哋帮你打电话求助啦。咁呢班行山人士就一路陪住呢几位青少年，直至等到医护人员以及消防同警察到啦。

哋到场睇到咧个情况咧就唔太严重。咁啲医护同消防人员喺啲专业器材帮助之下，终于帮嗰个青少年救翻佢只脚出嚟。好在咧只系轻伤啫噃。咁其中一位警官咧就对住呢几位青少年就咁讲啦：，年青人，呢次咧系小意外，但系唔系次次都咁好彩噶噃。如果头先咧系碌咗落山，发生咗意外，你哋啲父母咧就好担心，而且为咗救你哋嘅人啊，佢哋都要冒住生命危险。你以后咧都唔好为咗一时贪玩啊，要顾自己以及身边人嘅安全啊，要记住顾己及人啊。咁呢几位青少年听完阿 Sir 咁讲咧，就一齐讲啦。知道啦，阿 Sir， 我哋会记住噶啦。各位听众，你哋有冇曾经见过有啲人呢？佢为咗打卡影相，系唔理会周边嘅环境是否安唔安全？如果你哋有见过咧，留言喺五台之友同我哋分享一下，送上李隆基所唱嘅《路直路弯》。

0: 哇！呢条路又直又弯，今日带嚟嘅呢个环节咧，人生常遇咧，咪特登为 Alan 哥哥而设噶。
1: 因为我哋都要配合阿 Alan 哥边行边倾嘅。
2: 多谢两位，
0: 好有默契喎、
1: 哦。系啊，因为其实咧，我知道 Alan 你成日都远足旅行嘅，你其实有冇真系见过有啲人咧，唔理周围嘅环境点样，佢都只要我打卡咁企呢个位，企个位影相，有冇见过咁危险嘅嘢咧？
2: 其实咧，好多时候大家如果有留意啲新闻咧，喺西贡嘅大坝啦、破边洲等等嘅地方咧，嗰啲六角柱啊等等，好多有啲位咧系啱一个人过嘅啫，同埋仲要挨住边咁样。咁但係好多人咧，就喺嗰啲邊邊嗰度咧，攞啲景咧，有啲高炒啊、低炒咧，咁望落係好靚嘅。但係好多時候咧，新聞都有報導咧，咁啊成日都會有意外嘅發生。頭先嗰幾位年輕朋友就好好彩咧，整親只腳，有啲係真係會有。即係傷亡啊！直情係，
0: 其實過往喺新聞都見過
2: 好
0: 多，
2: 多啊、
0: 真係連命都冇、
1: 因為其實咧，你自己有事之餘咧，講真句，點解會顧己及人呢？真係嚟救你嘅人啊！講真，就算佢本身好專業，你知地勢嘅環境咧，係你預測唔到噶嘛。譬如有人跌咗落海或者碌咗落山，係咪佢都要冒住生命危險嚟救你咧？咁我諗真係要玩之前咧，你自己都要諗清楚。
2: 同埋而家有時候咧遲啲嘅風季又嚟啦，咁啊，已經都有啲個案咧，已經係即係話有時啲父母仲帶啲好未成年嘅小朋友，走去觀浪啊，睇風浪嗰啲咧，依啲咧真係唔好啦。
1: 即係發生咩事，大家都唔想啊嘛，係咪？阿希婷有冇見過啊？
0: 你講起話衝浪啊，我真係暫亂歌病講少少先。記唔記得上年啊，有個風暴華加沙？
2: 是
0: 记唔记得有张新闻图片？
2: 冇错，
0: 喺将军澳海边影嘅，有一个人，我唔知道男定女啦。嗰张相咧，直情系上埋外国嘅杂志，新闻头条。

0: 睇，
1: 佢一個人坐咗喺嗰張長凳嗰度，望住啲海浪撲埋，有人喺後面影咗張相。我見到呢個圖片咧，我係覺得，唉，真係人類好自私咧。其實講得啱嘅，你有冇諗過，如果你俾嗰個浪捲咗出去，邊個嚟救你啊？係咪啊？即係呢啲咧，唔好成日為咗打卡。
0: 同埋有啲人好中意咧，明知打風咧先至去行山噶。咁啊，頭先阿 Pauline 講咧就話，我哋去營救佢嗰班消防員啊，嗰啲警務人員啊等等咧，都係有冒住生命危險去救佢哋嘅喎，都係。
1: 所以大家真的要留意啦，要小心，无论行山、上山下海都是要零舍小心啊。
2: 冇错。
1: 咁今日 Pauline 为我哋带嚟嘅金玉良言系乜嘢咧？
3: 今日金玉良言就是生命只有一次，谨慎自爱要坚持。
1: 你都仲有一首歌为我哋带。
3: 系啊，呢个歌咧近排比较少听，想带俾各位听众听下嘅，张惠妹所唱嘅《站在高岗上》。

0: 钟出发啦，带齐嘢未啊？我哋要带咧。
1: 得啦，带齐啦。而家唔讲咩指南针、地图、无线电话噶啦，我哋系要一个人带我哋游历香港啊。
0: 不如就揾佢啦。

0: 经带齐晒我要用嘅嘢啦，就系阔边帽就可以行啦。
1: 佢都带埋水噃，系仲嗰啲水咧，仲要带自己嘅水樽嘛。
0: 啊，千祈唔好去买。
1: 冇错啦，咁啊，今次咧就我哋上次咧就去咗呢个沙田嘅万佛寺啊。今日我哋仍然逗留喺呢个沙田，就去过道峰山嘅基督教丛林。
0: 啊，你唔同嘅宗教信仰都顾及得到
1: 啊
0: ，Alan。
1: 咁咧就交通咧都系同上次嘅万佛寺一样，都喺港铁嘅沙田站嘅 B 出口。

0: 咁轉咗咧，就行咗一個行人嘅天橋落去咧，記得又翻轉咗，見到一個叫沙田鄉事委員會一個建築物咧，佢嗰啲裝修過、翻新過嘅，咁幾靚嘅。咁啊，嗰度附近咧，如果未食早餐咧，嗰度附近都有好多嘅小食鋪啊，或者餐廳仔啊咁樣，可以醫下個肚先至上路嘅，係啦。
1: 最緊要有嘢食啊！
0: 冇錯啦。咁今次咧就啱曬兩位嘅，
2: 係
0: 腳程咧。就廿零分鐘咧就已經到噶啦，
2: 咁好啊！
0: 係啊，咁仲有喎，係山陰嗰啲樹陰咧，都係嗰個度數咧都相當高，同埋以下。不過咧就有啲斜路同埋有啲梯級啊咁樣樣。咁呢個道峰山基督教叢林咧，講少少背景咧，就係一位艾香德嘅牧師咧，就喺1930年嘅時代咧，就係買咗呢個道峰山呢個荒山野嶺啊，當時仲係荒山野嶺。咁喺嗰度咧就開始建築啊。咁大家道峰山佢成個嗰個建築群咧，都係一個叫徽派建築啊。咩叫徽派呢？就是、安徽嗰個啲建築人士叫徽派建築，
1: 即係咩派咩派
0: 咁啊。咁如果我 send 咗啲相俾阿希婷同埋阿 Pauline 你睇到佢啲建築物咧，好似有啲碼頭牆啊，一個碼頭一個碼頭啊咁樣。
1: 唔係淨係我哋有得睇㗎，大家上到去面書專業五台之友嘅留言區啊，我哋亦都擺咗上去㗎啦。
0: 咁佢同埋個特色咧，就係青磚、白牆、黑瓦咁樣樣嘅，同埋咧佢都用咗我哋中國一個傳統嘅一個風水嘅一個叫做四水歸堂啊，即係聚財嘅一個感覺咁樣係啦。咁如果我哋上到大概廿零分鐘上，我諗廿分鐘左右啦，睇你行個速度快定慢咧。咁入到去咧就會見到第一個打卡位咧叫做道峰境界。有个拱门嚟嘅，咁、个拱门咧，即系话俾你听，嗱，你而家入咗我哋呢个道峰山嘅基督教丛林啦，咁咧就系记得啊，要安静啊，我哋都时时都讲啦，因为喺上道峰山嘅呢段路嘅小路上边咧，左右都仲有啲民居嘅，咁啊，大家咧就记得。唔好有喧哗啦，因为有啲人仲喺度休息紧嘅咁样。
2: 哦，嗰度有民居噶。
0: 系啊，有小系、有个小路上去嘅。咁、去过咗呢个道峰境界之后咧，有幅好大嘅地图，就指示图嚟嘅，就讲道峰山嘅布局啊，边个位系大十字架，边个位系圣殿啊，咁样样。咁我哋转咗入去之后咧，有一个叫做中式嘅圣殿啊，咁啊。大家會覺得奇怪啦，這個聖殿咧係好中式嘅，係八角嘅。
1: 嗯，但係通常基督教嘅話，唔係應該西式嘅。
0: 係西式嗰啲聖堂啊，咁。係
1: 咯。
0: 咁相傳咧就話阿艾牧師咧，佢成立呢個道峰山呢、這個基督教叢林嘅時候咧，佢原來咧就個傳道嘅對象咧就係、是、一啲道士啊，或者出咗家，咁俾佢哋嚟呢度掛單。加上艾牧師咧，自己本身咧都對中國文化咧，同埋嗰啲建築咧，非常非常之愛好，同埋有認識嘅咁樣樣嘅。咁所以會見到一個八角形嘅聖殿咧，叫做紅柱黑頂啊咁樣樣嘅。咁呢個其實呢個聖殿咧，都係而家仲係用緊嘅。咁仲係一個嘅禮拜堂嚟嘅。咁佢同埋咧都被列為咧二級歷史嘅建築啊咁樣。咁喺聖殿掛咗一個鐘嘅個銅鐘嘅。咁都係比較中式啲噶，就唔同好似我頭先你希玲問，好似西方啊咁啊，你有啲鐘咧擺喺個教堂頂嗰度打鐘啊，佢呢個就唔係嘅。咁上面咧亦都住咗幾個字叫榮歸上帝啊咁樣，都係一個中式嘅建築，呢個都係一個打卡點嚟嘅，係啦咁樣。咁我哋轉個彎之後咧，就喺佢嗰個聖殿後面咧，咁佢有一個叫做香山舉木啊，咁即係話當時阿艾牧師做呢一個嘅道峰山基督教叢林嘅時候咧，佢會睇到好清楚。你諗下，1930年代，差唔多幾多年前啦，60多年前，係嘛？唔止
1: 咯，
0: 成差唔多接近90年、100年咁，係啦，
2: 好有歷史啊！係
0: 啦，喺100年咁上下嘅時候咧，咁都係風。咁佢嗰度咧望到有啲神光射入嚟嘅時候咧，係一個叫做佢話與眾同樂同埋青綠嘅翠山咧。咁喺嗰個位咧，亦都係望到萬佛寺啦。當然亦都望到沙田啊、大圍一帶景色啊咁樣樣。咁喺另外一邊咧，就會有一個叫生。

0: 命門，我哋通常基督教徒咧就叫做生命門，我哋俾個名佢咧叫做窄門，係一個人先過得嘅啫。
1: 係喎，
0: 係啊，係嘛？
1: 我睇到咧 ，Alan 你有 send 個圖過嚟咧，嗰個位置其實都好細嘅啫。
0: 係啊，就啱啫。咁佢係有個對聯啦，我哋叫做佢話闊路行人多，就並無真樂，即係快樂個樂。
1: 嗯，
0: 窄門進者少。嗱，內有永生，咁呢個一個好似基督教一個傳道嘅一個句語啦。咁去到過咗呢個閘門之後咧，你就會見到兩個建築物，一個咧就好大嘅十字架，係白色嘅一十字架。咁咧就大概40英尺高啦，即係大概12.2度嘅公尺高啦。咁呢個大嘅十字架咧，以前冇咁多高樓大，甚至而家都好咧，喺沙田某啲地方咧，都望上去道峰山咧，都望到呢個大嘅十字架嘅咁樣樣啊。咁大家喺嗰度打卡之後咧，咁就不妨咧行去大十字架下邊嗰度咧，俯瞰反即係遠望去到馬鞍山啊。又望去到大圍啊等等嘅地方，個景色都唔錯嘅，係啦。咁喺個大十字架隔離咧，就有個感恩亭。感恩亭你會見到咧，亦都係中式建築嚟嘅。咁我去好得意嘅喎。咁當日我去到咧，我9:00幾去到咧，咁嗰日咧都有啲基督教嘅團體咧，有啲教友喺度望啊，咁解釋一下咁。咁我頭先我都唔諗住入去再睇啊，原來佢喺度講緊一啲五餅二魚嘅故事啊。但五餅二魚的故事咧，本來是基督教的嘛，但係佢個圖像咧，佢畫到係好似嗰啲漢服啊，著唐裝衫啊咁樣樣嘅嚇。咁啊，我哋頭先嗰個大十字架咧，就都有成接近70年嘅歷史噶啦，係啊，咁1958年啦。咁如果感恩亭咧就遲啲起嘅，就1966年。咁另外咧，頭先我哋未開咪之前咧，阿 Paulie 又問我咦？Elena， 你嗰個名陣好似個迷宮咁喎，
2: 我都覺得好似迷宮，
1: 加上我又覺得望落去咧又好靚噶喎，
0: 咁
1: 佢有出相
0: 啊？係啊，咁咧依個咧就其實咧就唔係迷宮嚟嘅，佢原來咧嗰啲石路咧有個路咧，你行邊條路入去咧都可以去到嗰個原點喎，嗰個名陣嘅中間，所以咪點解叫做名陣咧？佢嘅意思就話係個人嘅修為，你就越行就越明啦，所以叫做名。陣啊，就即係明白道理咁嘅意思嘅咁。咁啊，去完明陣咧，我哋翻翻轉頭望轉頭咧，就有一個荷花池嘅。咁、荷花池嗰度咧，亦都有個壁畫啊，咁樣大家影相。咁另外有啲地方咧，我哋就去唔到嘅咧。佢仲有一個叫蓮花洞，係嗰啲係呢啲靜修啊、靈修嘅地方嚟嘅咁樣樣。咁所以記得咧，我哋去到道峰山基督教松啦，千祈唔好打擾其他嘅使用者啊咁樣。咁當然啦，去完之後咧，翻翻出去嘅時候，我哋回途嘅時候咧，走嘅時候咧，亦都有個大嘅拱門叫做道峰大千。佢話你嚟完我哋道峰山基督教松林咧，就你就會開啟呢個大千世界，進入一個無限可能嘅世界啦。咁樣，咁我哋不如聽翻首歌啦。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鄭秀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曾经同中心负责人同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当中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另外，對於近日有毒品餐車被警方追查的時候撞到其他車，周一鸣強調，如果有人因為瘋狂駕駛導致他人受傷，罪行可能比販毒更嚴重。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說，教育局今年將會圍繞紅軍長征勝利的歷史推出一系列活動和資源，包括在學生內地交流計劃增設多條與紅軍長征相關的路線等，以培養學生對民族和國家的歸屬感和責任感。蔡若蓮又說，會按國家"十五五"規劃，為不同學習階段的學生提供教學資源，進一步推進國家安全教育。政府決定以先建站後建樓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車站發展項目。發展局局長凌漢豪出席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的時候，回應如何評估項目工程造價，說有待港鐵提交詳細工程設計，政府不希望在現階段作出估算，否則對於往後同港鐵的傾談不會有好處。政府會將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給港鐵作私人住宅發展，為整個白石角項目融資。寧漢豪說，當局已經初步計算，認為有關安排足以支援整個綜合項目開支。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和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務委員會委員長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簽訂65周年互致賀電。習近平說，他願意重申，無論國際形勢如何變化，中國黨和政府高度重視中朝傳統友好的堅定立場，對金正恩

領導朝鮮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定支持，和維護中朝雙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戰略環境的堅定決心不會改變。相信在以金正恩為首的朝鮮勞動黨領導之下，朝鮮人民必將全面貫徹落實朝鮮勞動黨九大的各項決策部署，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不斷取得新的更大成就。新華社報導，金正恩說朝中友好合作關係正在新的戰略高度得到昇華和發展，並在複雜多變的國際局勢中為維護兩國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捍衛地區乃至世界和平穩定作出重要貢獻。台风巴威继续移向台岛北部海面，截至今朝八点，当地一共有36人受伤，一共疏散撤离超过14000人，以花莲县的5167人最多。中央气象台预报，巴威听日凌晨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受巴威同远距离水气输送影响，今日至下星期一，中国中东部地区将会有大范围强降雨。在天气方面，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巴威已经由强台风减弱为台风。在中午12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北偏东大约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移向浙江。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

0: 移向浙江。预测天晴，下昼极端酷热，吹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較早前咧，龍合街咧係曾經有火警嘅，不過已經處理好啦。咁而家去博覽道方向咧，介乎龍和道同埋龍和匯道之間一段咧，全線已經係解封。重複位置咧，就係龍合街嘅火警咧就已經處理好。去博覽道方向咧，介乎龍和道同埋龍匯道一段咧，全線係解封。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在九龙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交界位，现在是交通是非常繁忙的。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交界现在是交通繁忙，最主要影响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是挤塞。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1: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5: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1: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嘅。

0: 巴金快嚟到第三个钟头最后一小时嘅奇力量啊！时间嚟到中午12:08，外边嘅天气而家系点啊？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
2: 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5%啊，终于咧个相对湿度都下降翻啲啦。早排啊，哇，去到成80啊，相对湿度好湿啊。而家咧出边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系继续生效嘅。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就系、是、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啊，请大家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10，强度属于甚高。最后一个钟头我们有什么环节啊？

0: 点唱。
1: 系啦，而票选大点唱咧，今日好需要大家嘅支持，原因就系因为咁耐以嚟，奇力量票选大点唱咧，都系未试过全英文歌点唱嘅。嗱、
2: 嗯，
1: 今日我哋试一试水温，
2: 好啊，
1: 睇下大家嘅反应如何。嗯、我亦都好想咧，大家喺五台之友嗰度留言，讲低你哋觉得闲事啦，唔系经常。咁样出一集票选大点唱全英文歌，你哋中唔中意呢？因为你哋嘅反应我哋唔知㗎嘛。所以大家呢留言话俾我哋知你哋中唔中意呀。我哋亦都要公布一下今日票选大点唱嘅歌单。今日为大家揀嚟咗五首嘅英文歌。喺讲歌单之前呢真係要讲下。其实我揀呢五首英文歌呢、
0: 是、
1: 我諗咗好耐。我本身有好多其他嘅心水选择，但系我担心，我唔知道啲歌大家系咪真系中意听、嗯，或者常唔常听。我问下两位拍档啊，你哋今日一见到呢几首歌嘅时候咧，系咪都系一啲你哋以前经常会听嘅歌啊？
2: 有噶，起码有两三首，喺七十年代嗰阵咧就经常都听噶啦。
1: 你有冇唱过呢啲英文歌咧？
2: 冇，因为我唱大 band 啊，呢啲咧通常 combo band 唱。咁样佢哋分大细 band 噶嘛，咁嗰时咧，你 combo band 一出咧，就系呢啲歌啦。
1: 哦，即系呢啲都系大家嗰阵会经常听嘅歌。
2: 系啊，
1: 系
2: 金曲嚟噶。
1: 咁、而 Alan 咧，呢几首歌你又点睇？
0: 我咧就冇，因为我就唔系音乐人啦。Pauline 就系啲大中细 band 啊咁啊，
1: 豪华 band 啊，
0: 豪华 band 啊，
2: 大 band 细 band 啫，
0: 金毛 band，
2: 冇大中细，冇中 band。
0: 系冇错，我就系记得咧，我哋。因为我系读男校啊嘛，咁啊嗰时好多时圣诞节啊或者啲暑假
1: 有舞
0: 会啊，系啦开 party 啊，一有首 Love Me Tender， 咁啊已经咧就我哋嗰时男校
1: 要跳舞噶咯，
0: 系啊，
2: 追女仔嘅呢啲歌，
0: 咁我哋嗰时咧就好多时候咧，我哋咧就我哋又有成日搞手之一啦，咁去到咧就梗系就着晒灯先咧，咁我哋都会邀请一两间俾诶嗰啲女校啊，咁嗰啲同
1: 系咪有筛选过噶嗰啲女校？
0: 冇嘅冇嘅，
2: 唔系邀请晒所有人嚟先。
0: 有好嘅女校，有好嘅女校咁啊咁啊，多数咁啊，一去到诶。Love Me Tender 呢啲比較做一首 Beatles 嗰啲 Hey June 啊嗰啲歌咧，咁我哋即刻咧就會衝出去去邀請心儀嘅女同學咧
1: ，Alan 就會伸出嘅友誼之手，
2: 第一時間
0: 未嗌，冇錯啦，冇錯啦。
1: 我哋都好想藉住今日嘅五首英文歌啦，帶到大家翻翻去嗰個年代，去感受翻當年啊，譬如你讀書又好，或者你已經做緊嘢都好，帶你翻去嗰個回憶嗰度啊。我哋讲一讲今日五首嘅票选大点唱歌单啊！第一首咧就系 Those Were the Days， 唱歌嘅咧就系 Mary Hopkin。
2: 第二首系 Love Me Tender 嘅猫王所唱嘅。第三首系 Diana 所唱系 Paul Anka。
0: 咁啊，第四首咧 Rhythm of the Rain 系 Cascades 嘅唱，啊 Cascades 唱嘅。咁啊 Top of the World 咧就系 Carpenters。
1: 嗱，呢五首歌咧正路啊！应该大家即系咸鱼青菜啊，各有所爱啦。咁、我哋都想睇下咧，一大家留言话俾我哋知，你哋中唔中意全英文歌嘅选择啦？
0: 系。
1: 二就系、是、拣出你自己最心爱嘅嗰一首，然之后咧写埋你嘅留言点唱歌单啦。我哋有时间咧就会将你嘅留言读出嚟噶啦。咁亦都有一个更加快捷嘅方法，
0: 就系1872312。
1: 系啦，两个方法都可以参与票选大点唱。咁我哋转头翻嚟咧，就会睇下边一首歌率先跑出。不如咁啦，我哋又听翻首歌先啦。呢、
2: 啊、
1: 首我就唔拣英文歌啦。
2: 嗯、
1: 我哋咧就呢首歌系蓝蓝拣嘅。其实蓝蓝咧头先都为我哋准备咗一啲嘅歌曲啦，亦都准备咗好多资料俾我哋，就拣咗呢一首林子祥嘅《数字人生》啊、
2: 嗯。
1: 如果大家话唔识得啲英文点样读？但是你听得出有些歌你很喜欢呢，你可以留言写12345，又或者你打电话来的时候讲第一首、第二首、第三首就可以了，无所谓的，我们照顾所有听众的需要，听一听林子祥的《数字人生》。
2: 好。
3: 3062470 3062470 5342021394212

0: 啱听过有林子祥嘅数字人生啊，我哋再重复多一次歌单啦，因为头先讲过一次咧，大家可能好快啊，未记得清楚。今日票选大点唱嘅英文歌歌单包括一号选手 Those Were the Days 系 Mary Hopkins 所唱嘅，
1: 第二首系 Love Me Tender 系猫王所唱嘅，咁第三首咧系 Diana 系 Paul Anka。
2: 咁啊，第四首咧 ，Rhythm of the Rain， The Cascades 唱嘅。咁啊，第五首咧就系 Top of the World， Carpenters 唱嘅。
0: 系啦，咁咧我哋五首歌曲，其实今日即系我都绞尽脑汁啦。我会谂，哎呀，会唔会啲歌咧大家又未听过？但系好好，我两位拍档咧都话唔系啊，呢啲歌咧大家成日都听嘅，亦都见到啦有五台之友嘅留言啦。我见到有一位咧，应该唔系经常留言嘅朋友，佢都有讲啊，佢就话喜欢久不久全英文歌嘅点唱，俾个手指曲。
2: 多谢晒，多谢晒，
0: 好多谢你啊！大家都可以继续上去留言啦，话俾我哋知道你哋中唔中意咧，久不久有英文歌俾你哋去选择。咁其实讲起英文歌咧，本身有一首。我今日都想揀嘅，但到到最后咧，我放弃咗，冇放入歌单，就系因为我担心大家会觉得成日听，即系成日听嘅英文歌，我而家票选大点唱拣咧，好似大家会觉得喺呢首都成日听噶啦，周不时都播噶啦，系边首歌呢？我就本身想拣 B G S 嘅 First of May，
2: 系咪因为而家七月所以你唔播咧？
0: 五月先可以播，
2: 五月先播，
1: 要分月份啊嘛？
0: 点解咧？就系、是、因为其实呢一首歌咧，可以话我谂任何年龄嘅人都有听过，
2: 系好似系两小无猜嘅电影歌曲，
1: 呢套电影当时都非常之卖座
0: 啊！我就系要问一下两位啦，呢套电影《两小无猜》咧，我记得我系好细个嘅时候，
1: 你出世未啊？
0: 我梗系未啦，我都唔知喺宇宙边一部分，
1: 唔系你好细个，应该你都未出世。
0: 我系想讲我好细个嘅时候咧，我爸爸已经话俾我听，因为我爸爸唔系经常睇戏嘅人嚟嘅，
1: 系，
0: 但系佢话佢细个啊呢套电影咧。佢睇过好多次，
2: 系咪同你妈咪一齐去睇啊？
0: 我又冇问，你问下佢，我冇问啲咁敏感嘅话题，因为妈妈
1: 唔可以答错，
0: 系在场嘅。咁佢话咧，呢套电影点解佢会睇咁多次呢？系因为《两小无猜》电影入面每一首歌，佢都觉得好好听，
2: 系冇错，
1: 系啲插曲都好好听嘅。
0: 你哋两位当时有冇睇过啊？
2: 我其实咧就睇过好多次嘅。
0: 你都睇过好多次啊？
2: 冇错，系
1: 唔同人去睇啊 ，Alan。
2: 都系嘅。
0: 系啊 ，Pauline 又睇一次 ，Kating 又睇一次
2: ，Mary 又睇一次。
0: 你又点解会睇咁多次
2: 咧？唔系，因为第一咧就头先阿希婷讲嗰个乐队啦 ，B G S 咧，嗰时喺六零年代、七零年代咪中至尾咧 ，B G S 可话赤手可热嘅乐队啦，咁样吓，咁同埋佢哋几兄弟嗰个歌曲啊，都好个声线啊，各方面都好特别。咁啊，当日呢套戏亦都系讲啲。當時我哋都是青少年嚟嘅，咁我哋睇嘅時候咧，都係有即係有少少一個少女懷少年懷春呢個初戀啊，或者啱啱即係情竇初開嗰啲感覺啊，再配埋嗰個背景音樂啊，同埋主題曲咧，係所以百聽不厭咯，可以講。
0: 係，因為呢套電影咧睇翻資料啦，《兩小無猜》佢英文名啊，電影就叫 Melody 啦。
2: 係
0: 呢套電影啊，係講緊1971年噶啦，咁、而入边咧就好似啱啱 Alan 所讲啦，系两名嘅初中一学生，佢哋咧因为觉得情投意合，然之后就同父母宣布我哋要结婚，唔系而家，唔系将来啊，系而家，而家我哋就要结婚啊。咁但系通常你知啦，中一生啲父母会点啊？梗系棒打鸳鸯啦，就话唔可以啊，你哋太细个啦咁。咁但系两个小朋友咧就决定啊，我哋要按住自己嘅原意，我哋要结婚咁。咁而当时咧有首主题曲啦，应该就系叫做《In the Morning》。
2: 系啊，
0: 当时咧系直情红霸咗排行榜音乐前五名一段长时间添。咁所以你睇得出 電影大家中意睇，而以前大家嘅娛樂就係可能入場睇下戲啊，
1: 係啊，
0: 戲入邊嘅歌大家又好中意，
1: 係啊。
2: 所以頭先阿希婷問我睇咗幾多次咧，
0: 數唔到，
2: 唔係首輪嘅時候咧就一次嘅啫。但係嗰個時咧，大家唔知記唔記得喺彌敦道或者阿 Pauline 或者會可能會依稀記得咧，有間戲院叫麗思戲院，
1: 哦係，
2: 咁咧就專做二輪嘅。電影嘅，
1: 即
2: 係首輪做完曬啦，可能隔一個月啊，或者幾個禮拜之後咧，佢就二輪，咁嗰個票價咧就比較便宜啲嘅咁樣嘅，係。
1: 啊，但係嗰陣時我就比較少睇戲喎，但係佢票價嗰陣時有分早輪同埋二輪嘅。
2: 係啊，
1: 但係呢間戲院我有聽過。
2: 佢專做一啲二輪嘅西片嘅，係啦。
0: 嗱，你講嘅呢一間戲院咧，麗思戲院啊，就係位於旺角彌敦道同
2: 山
0: 東
2: 街
0: 交
2: 界，
1: 冇錯。
0: 佢係1953年就開幕㗎啦，而戲院嘅前身咧。就是勝利戲院啊！
2: 哦，咁呢、啊、個我
1: 唔
2: 知道，
1: 咁呢個又唔知噃。但麗思戲院當時係
2: 好
1: 出
2: 名
1: 嘅，
2: 因為我哋嗰時即係後生仔冇咁多錢啦，咁啊睇首輪比較貴啊嘛。咁好多時咧，我哋就走去睇二輪咯，係啦。
1: 因為佢交通好方便啊嘛，所以呢間戲院當時係。個賣座率都好高噶，成日都滿噶。
0: 係不過好可惜啦，其實咧，因為佢後來其實佢本身咧係播首輪電影嘅，佢播首輪嘅西片嘅，後屘咧就改咗係播放二輪
2: 嘅
0: 電影啦。咁咧就可能因為播二輪咧，後屘個收入越嚟越低啊，所以佢營業咗唔夠20年咧。在1972年就結業了，成為了麗思大廈，即是現在雅蘭中心的位置。現在想到想到，其實雅蘭中心那裡附近
2: 都已經是新的
0: 了，而且交通很方便，是吧？市中心來的那個地方是。你看看一首歌勾起大家幾多嘅回憶，係嘛？我哋會講到以前嘅戲院啊，以前大家嘅生活啊，所以一首歌真係勾起大家不同年代嘅回憶啦。不如咁啦，我哋又聽翻呢一首，頭先我哋講嘛，《兩小無猜》入邊有呢首歌啦，就係
2: 7月播嘅 first。

0: 啱啱听过呢一首 First of May 啦，今日票选大点唱咧，我哋就拣嚟咗五首嘅英文歌曲啊。再简单讲多次啲歌名啦，五首歌嘅歌名，包括系第一首有 Those Were the Days，
1: 第二首系 Love Me Tender 嘅猫王所唱嘅，第三首咧系 Diana 嘅 Paul Anka，
2: 第四首咧 Rhythm of the Rain 啲 Cascades 唱嘅 Top of the World Carpenters。
0: 系啦，五首歌曲啊，睇下大家最中意边首啦，亦都欢迎大家继续上到去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度留言，话俾我哋知。第一，你拣边首歌啦？第二就系、是、你中唔中意久唔久会有英文歌曲嘅出现呢？我哋都想收集民意，令到我哋嘅节目变得更加好嘅。而第一首出场跑出嘅咧，就系、是。Rhythm of the Rain， 而家喺我哋电话旁边咧，就有吴先生喺度啊！你好啊，吴先生，
2: 吴先生你好，
3: 午安啊！
2: 你好你好，系
3: 好开心啊，小希
0: 玲，系啊，我记得你啊，你系咪花王咧？
3: 系啊系啊，
0: 哎呀，我记得你啊，因为我记得你好耐好耐之前就已经开始打电话上嚟俾我哋啦。
3: 系你而家第五台朝头早礼拜日歌，黄希文又播英文歌，
0: 哦，
3: 星期日晚。张马利又播第五台，
0: 系咪啊？即系比较多咗有英文歌，大家接触到啦。
3: 系啊系啊，嗱，好似阿周锦瑶又播。
0: 哎呀，不过周锦瑶咧就多啲啊，佢真系咩言语嘅歌曲佢都
3: 系啊，日本啊咩都有嘅。
0: 系啊，大家听多啲唔同嘅歌啦。
3: 即系总之有咩语言嘅歌播出嚟都好嘅，好似打风播歌播到咩咧，英文、中文都有，即系俾人学下。就算识唔识，好似我哋以前睇《独行侠》。只是听那首主题曲都好听啊，
2: 没错没错，
3: 万事福利，其年已是活，
2: 哇，
0: 哇，吴生你都听好多歌喎，睇嚟，
3: 系啊，成日都听啊嘛，而家
2: 仲系电影迷添，佢系，
0: 系咯，
3: 好似蓝色多瑙河嗰啲，
0: 哇，你连呢啲都捞埋喎。

0: 纯音乐你都捞埋，
1: 系啊，有阿吴生有冇跳翻拍舞咁样？
2: 我哋唔识跳舞噶，我哋冇学嗰啲嘢，
3: 喐动下都好噶啦。
2: 即系听歌啊，听得多咪好咯。
1: 冇错，
2: 冇嘢去谂啊，听歌咯。
1: 都系噶，一个专注都系好嘅，系啊，系啊。
3: 哎，你讲得啱啊，吴生，唔好睇咁多电话。今日啊，人生常遇先讲啊嘛，系咪？安全最紧要啊，
1: 冇错
3: 啦。
2: 成日听歌，成日听你啲第五台。
3: 多谢多谢。
2: 星期日。啊，嗰、那个啊，嗰、那个咩啊？咩诗啊？朝头早六点钟嗰个又系播歌嘅。
3: 啊，黄希文系咪啊？就系、是。
2: 唔系黄希文之前啊，嗰个咩诗啊？嗰、那个师培啊。
1: 哦，阿
3: 隔篱台啦，师培就系、是。
2: 又系第五台噶嘛？好似佢借第五台播噶嘛？六点。
3: 哦，一五台联播系咪啊？
2: 系啊系啊系啊，师培啊，
3: 系
2: 好多人打电话上去，我又打电话上去。
1: 哇！咦，咁啊，阿吴生，你由朝头早六点钟开始听噶啦噃？
2: 系啊，礼拜六听啊周锦瑶。
3: 哦，我知啦，你讲星期日嗰个节目系 Beautiful Sunday。
2: 系啊系啊系啊，
1: 快乐星期天。
3: 系同二台联播嘅呢个节目就
2: 系。系啊系啊，好多嘢香港电台大把嘢听。
3: 忠实听众啊，多谢晒你啊！
2: 所以第一名香港电台第五台。
3: 多谢多谢。多谢支持
2: 你，我招你二四都喺香港暖流噶，我费事打过嚟啫嘛。
3: 系啊，多谢你啊！你以前成日都打嚟俾我同仁杰哥哥嘅。
2: 系啊系啊，
3: 多谢你。
2: 而家唔得闲啊，凑孙啊嘛，有阵
3: 时
2: 夜
3: 晚咧。孙为乐，
2: 系啊，
3: 啱噶啦！你开始教导啊，孙仔孙女咧，听住第五台。
1: 系啊，
3: 我哋大个咗继续听。
2: 喺度嘛，我喺屋企听歌啦，唔去街。周围都唔去咁，
3: 都系个好节目嚟嘅，
2: 系啊，
1: 冇错，
2: 咪得闲咪打电话俾你哋咯。
1: 好，多谢晒。
3: 吴生，你今日想点 Rhythm of the Rain 俾边个听啊？
2: 我点俾我屋企人听咯，
3: 好，
2: 点住我太太咯。
3: 好啊，冇问题，
2: 系啊，
3: 多谢你啊，吴
2: 生，大家身体健康啊，
3: 你都系，
2: 多谢晒，身体健康啊，
3: 你都系，
1: 多谢晒，
3: 拜拜，拜拜。跟住落嚟咧，好少有，两位都系。男听众，第二位有董生啊，董生你好，
1: 董生你好，
3: 董生，
4: 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你都系点 Rhythm of the Rain 啊，系咪啊，董生？
4: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3: 嗯，点解会中意呢首歌啊？
4: 系因为词都好听啦，同埋啲歌词又写得好咯。
3: 嗯，所以就可以引起咗啲情怀出嚟啦，系咪？你有冇好似阿 Alan 咁啊？以前咧睇电影嘅时候，带啲唔同嘅女仔一齐入场睇啊？
4: 冇啊，冇，我都系同男同学去睇嘅啫，
3: 好彩。男同学，
5: 你好乖喎。
3: 未到时候。
4: 我唔知点解冇有呢个同学啊？系咪怕丑定乜鬼嘢？唔知啊。
3: 哦，咁系怕丑啲嘅嗰啲年代。
4: 系啊，系啊，系啊。
3: 我话多谢晒董生，你想点唱俾边个听啊？
4: 首先我头先过身嘅爸爸妈妈听啦。同埋你哋三位主持啦，
3: 多谢多谢，
4: 同埋楠楠啦，
1: 系，
4: 同埋我啲大陆嘅亲戚朋友啦，同埋听呢首歌嘅朋友听啊。
3: 好啊，多谢晒你啊，董生，
1: 拜
3: 拜
1: 拜
3: 拜。好啦，咁咧呢一首歌咧，我哋都要作出少少嘅简介俾大家啦。其实咧呢一首 Rhythm of the Rain 啊，就系1962年嘅歌曲嚟嘅，即系我谂都系大家系咪以前读书年代1962年系咪啊？阿 Alan 哥哥，
5: Alan 哥哥。

0: 讲下一啲啲男士咧，好似唔识珍惜啲身边嘅人咧，
1: 咁就喺手心度流走咗啦，个女仔。
0: 听到啲听到啲雨声咧，就觉得好似点滴在心头咁样啦。
2: 咁啊，所以而家叫啲男士咧，你身边有你女朋友咧，好好珍惜啦吓。走咗就冇噶啦。
0: Polly， 你唔使望住我讲，你对住个麦讲得噶啦。
2: 我唔系对住你讲，
1: 你哋两个继续啊，继续喺度搞笑，喺度搞笑。我哋呢边就听歌先啦，一齐听一听《Rhythm of the Rain》。

0: 好啦，啱啱听过咧就系有 Rhythm of the Rain 啦。咁咧，我哋喺五台之友啊，都有唔少嘅朋友有拣咗呢一首歌曲噶噃。
1: 嗯，有阿志宏啦，同埋阿嘉雄嘅，
2: 仲有 P 亮亮啦，同埋威威啦，
0: 系大家都系拣咗 Rhythm of the Rain 嘅。而第二首啊要出场嘅歌曲咧，我觉得都系正路嘅。
2: 系
0: 点解咧？就是、因为通常用人名嚟做歌名嘅歌咧。都有好多人記得，因為有好多人會因為呢首歌個名咧而改翻呢個英文名。
2: 係啊，
0: 係咪？以前香港咧唔係好多人有英文名嘅啫，
2: 大
0: 家點樣去認識英文名？就係透過英文歌曲，
1: 冇錯。
0: 所以我哋第二首跑出嘅歌咧就係 Paul Anka 所唱嘅
2: 《Diana》，
0: 應該有好多聽眾都叫 Diana。
2: 同埋有呢首都係一個跳舞歌曲嚟㗎，呢首歌都係
1: 哦好出名咯呢個歌。
0: 民
1: 歌起舞啊，可以讲系，
0: 系真系一听到就要。阿 Alan 就未嗌。好啦，我哋听咗电话先啦。第一位喺电话旁边有根哥喺度啊。
2: 系根哥，
1: 你好啊，根
3: 哥。系啱啊！头先希婷你讲嗰啲以嗰个六七十年代嗰啲冚唪唥英文歌叫英文名嘅嗰阵时，
0: 系咪啊？
3: 系啊，
0: 跟佢哋改啊。
3: 系等阵先，我惊冇时间读咗俾啲空中朋友先。Elsa。黎英、有英、Mona、妈女加红加凤、容姐、凤玲姐、佩文、台湾阿余 Mona， 好啦，嗱，我哋入正题啦。
0: 好啊，玩咗歌仔先啊嘛，你要
3: 系啦，冇错，唔系我实打上嚟，其实两样嘅啫，大短唱同埋嗰个咩嘅啫，奇力量。
0: 多谢你，
2: 多谢你。

0: 謝支持。
1: 頭講翻頭先咧，你講話嗰陣時咧，啲人英文水準冇咁好。
2: 嗯，
0: 林文又我冇咁講啊，我冇講，我話香港比較少人有英文聽。
1: 唔係、啊、你講，係我講啊。
0: 我唔敢咁講。
1: 同埋咧，你講頭先麗思興戲院嗰陣時嘅年代咧，
2: 係、
1: 嗯、前邊仲有一間百老匯。
0: 哦，
1: 係啦，再即係而家講。獅子銀行嗰位置就係百老匯啦。
0: 嗯，哦，
1: 再前啲咧就係間麗星。
2: 冇錯，麗星
0: 係啦。頭先我兩位拍檔都有講啊，一間麗絲，一間麗星啊。
2: 冇錯，
0: 冇錯，
1: 係啦。咁同埋咧，波鞋街嗰度有間戲院嘅。
0: 係。
1: 嗰間叫域多利。
0: 哦，係喎，域多利喎，係啊。嗰間戲院細啲嘅，應該好似係咪？
1: 係啦，啊，嗰陣時好得意嘅，北河街，北河。街嗰度有間戲院嘅，北河街市都有間戲院噶。
0: 哦，係啊，
1: 嚇。咁同埋頭先我嗰個哥哥講咧，嗰陣時咧，嗱，如果麗星戲院咧，好正嘅，即係未開場之前播嗰啲音樂。
0: 嗯。
1: 尤其是嗰只咩，我隱約記得啦，嗰只音樂叫阿巴字啊。
0: 阿巴字。
1: 嚇，嗰段樂隊你聽下好聽啊，阿希婷。
2: 好啊，好啊。
1: 咁咩 Shadow 字嘅？我隱約記得啊。
0: 係。
3: 哇，好記性啊，根哥。
0: 係咯。
2: 根哥都睇好多戏喎，你讲出咁多地方，
0: 系咯，一定系带根嫂去睇啦。以前
1: 唔系，
0: 唔系你咁坦白嘅，佢听紧噶。
1: 唔系啊，我咪上次同你讲咩叫啊？你哋应该唔知咩叫走画佬啊？知唔知啊？
0: 哦，咩叫走画佬？
3: 即系呢一场睇啲，又走去第二场睇咁
1: 啊？唔系啦，我哋嗰阵时后生啊，踩架单车，而家嗰阵时唔同一个时间。就將嗰卷飛攬，
2: 冇錯，一餅餅嘅白色嘅盒，金屬盒裝住嘅，
1: 冇錯 ，Alan 姐，咁然後由 A 戲院送去 B 戲院，所以可以同一時間影嘅。
0: 哦，
1: 點解會有啲人開兩點，有啲開兩點九，或者開遲啲嘅？
2: 哦，
1: 啊，咁啊，所以我哋嗰陣時就係短時間，真係即係冇嘢做，真係送幫人手去做，
2: 就將啲敲本咧由。A 戏院又送去 B 戏院，
1: 系啦，咁咪变咗有时去到咁咪唞下，咁咪捞下啲戏院汁咯。
0: 哦，好啦，多谢根哥你今日嘅大宝库啊！
1: 得闲就同你哋讲啦。
2: 好，
0: 多
2: 谢晒，
0: 多谢晒，好，拜拜，
1: 身体健康啊！
0: 多谢你，
1: 多
0: 谢，
1: 开水啊！
0: 大家咁啦，拜拜，
1: 好，拜拜。
0: 好啦，咁咧，其实除咗根哥之外咧，仲有另一位听众嘅，不过咧，我哋而家仲联络紧佢啊。不过唔紧要啊，我哋五台之友咧，亦都见到有好多。嘅留言啦，包括啊就系梁月仪同埋家凤咧，都系拣咗呢一首 Diana 嘅。而电话旁边啊，亦都有翻陈婆婆喺度啦。你好，陈婆婆，
4: 你好啊，陈婆婆，
2: 你好，
5: 系啊，靓女靓仔，
0: 今日打嚟
5: 啊，
0: 系咪啊？哇，竟然用英文歌嚟吸引到你打嚟，系咪？
5: 唔系啊，旧歌嚟噶嘛，我哋
2: 系
5: 啊，
2: 冇错
0: 啦，金曲啊嘛，嗬，嗯。
5: 喂，
2: 系听到你讲，系
5: 哦，
2: 系
0: 阿陈婆婆啊，你唔好听收音机啊，你嗰个慢啲啊，你听住电话得噶啦。
5: 收音机我冇删啊，我而家行咗去骑楼。
0: 我就系听到你冇删到收音机，
5: 我而家喺骑楼啊。
0: 哦，系啊，
5: 喺骑楼，我呢啲系诶咩啊？我山景村嗰啲旧屋村嚟嘅。
0: 系陈婆婆啊，你系咪好中意听英文旧歌啊？
5: 是的，不過我不懂說，不過我喜歡聽舊歌而已，英文舊歌和國語舊歌。
0: 哦，國語舊歌我們下次都可以做個特輯，
2: 都是一個特輯，
3: 沒錯。多謝你，陳婆婆提一提我們。
0: 你今天想點唱給誰聽啊，陳婆婆？
5: 我點給你們各位工作人員，
0: 多謝
5: 你們身體健康，工作愉快。
2: OK，
5: 播些好歌給我們。
0: 嗯，好，一定。
5: 老人家同埋后生仔的歌都要播下。
0: 陈婆婆啊，我想问一下咧，头先听到蓝蓝讲啊，你系咪咧听呢啲英文歌系以前做工厂女工嘅时候听噶？
5: 系啊系啊系啊，我哋好细个做五金噶啦，阴公唔够钱啊，有鬼嘅。我哋都算好彩噶啦，以前嗰啲工友有啲啤到手噶。
0: 哦，系啊，以前听过有好多意外发生。
5: 系啊，我哋都有啤过，不过好彩啊，啤咗票咩？皮外伤啫，我都要用。
0: 嗰阵听好多旧歌系咪啊？
5: 系啊，我哋心机，人哋嗰啲老细、老板啊、师傅啊，中意开边度咪要听边度咯。我哋边有资格，边有权话事嘅。
3: 收音机陪住你啊，真系。
5: 我哋而家喺屋企嘛，
0: 而家就自主啦。
2: 冇错。
0: 咁我哋用一首 Diana 将陈婆婆你带翻去以前打工嘅嗰个回忆啦。多谢晒陈婆婆，
2: 多谢
0: 你，拜拜。

0: 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1: 我是来自成功会机校中学的曾海月，最大的感受就是被新疆的独特地理环境震撼到，在拍摄的过程见到赛里木湖以及天池的湖水非常透彻，大家都拍到不少靓相。
2: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3: 讲到有关月亮的歌曲，你可能想起1970年代的
4: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3: 去到2026年，关于月亮的新歌由 Moon 听的《月亮代表我》。
5: 人们这么喜欢为月亮作歌。
3: 今日的经典歌曲是当日的流行曲，今日的流行歌曲可能会成为下首经典歌。逢星期日下午6:20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五台新歌推介。
6: 好啦，翻翻嚟我哋嘅点唱环节啦，而家咧喺我哋嘅电话旁边咧就已经有人歌喺度啦。下一首系 Top of the World， 人哥你好，
7: 人哥早晨，
6: 你好啊，人哥
8: 你好，
9: 诶，梁启庭你哋好，
6: 你好，
7: 你好，
9: 大家好。
6: 人哥用首英文歌又引到你打电话嚟啦，
9: 系啊 ，Top of the World 啊，我中意嗰个组合嘅，
6: 你中意 Carpenters 系咪啊？
9: 系啦 ，Beatles 啊 ，Beatles 啊嗰啲都中意嘅，
6: 系，
9: 因为我中意组合嘅。
6: 哦，系啊，
10: 嗯。
9: 以前啊 Sam 去嗰对莲花
7: Lotus 啊 Lotus 咧系咧，
9: 诶，我想问阿 Alan 咧，就嗰个全香港喺新蒲岗最平嗰个二手戏院叫咩名啊？我
7: 哦，系叫全香港最大嘅戏院，叫做丽宫戏院。
9: 系啦，我就唔记得咗。
6: 哇！好彩啊 ，Alan 哥哥呢個字典喺度，
7: 我同阿仁哥可能都係同嗰個年代咁上下。
9: 係，我後生你少少嘅。
6: 你哋兩位都係咁後生。
7: 係係係。
6: 阿仁哥今日想點呢一首《Top of the World》俾邊個聽咧？
9: 俾全世界人聽啦。
6: 好啊，多謝你啊，仁哥。
9: 唔該你啊，希
6: 望
7: 好，多謝曬仁哥。
6: 好啊。多謝你，
7: 拜拜
10: 拜拜拜
6: 拜。然後下一位啊，有何姑娘喺度啊，何姑娘你好，
11: 你好，
10: 你好，
7: 何姑娘你好，
10: 你好。
11: 我想問先，我反我好似聽見你哋有個主持對個聽眾講話。出奇制胜是不是会揽一个月游啊？
6: 是啊，没错啊，两个月就有一次
11: 了。咁啊，应该而家

0: 七月啦吓。
1: 你等我睇翻个月历先，但我哋咧就系、是。保持住每两个月就有一次嘅，
2: 系啊，
0: 即系立一个月啦。
1: 嗯
0: 嗯，系，咁即系呢个月有啦，嗬。
1: 我哋阵间话俾你知个日期，我哋要睇翻。
2: 系啦，
1: 可以讲咗个点唱歌单先，何姑娘。
0: 系，我想点俾你哋听先啦。
3: 多谢。
0: 我家姐有个仔喺美国做嘢，
3: 系，
0: 佢又迟啲就生日啦，我又恭喜成佢先吓。
1: 好，
0: 希望佢工作愉快。另外有一位朋友。叫做马云星，他又在以前在社区中心做过大戏的，他又或者比较忙一点，希望他听了之后拉我们早点联络。
1: 嗯，
0: 好啦好啦，我不阻这么久了、哦、
3: 好
0: 啦，
3: 多
0: 谢
3: 你，
1: 多
3: 谢
1: 你，
3: 多谢
1: 你，
3: 好，
1: 拜拜，
2: 拜 拜,
1: 拜,
2: 拜
1: 好啦，我们听一听 Carpenters 的 Top of the World。

0: 剛聽過有 Top of the World 係 Carpenters 嘅歌啊，我都有啲出奇喎，我以為何姑娘咧會揀貓王嘅 Love Me Tender， 係因為佢每一次咧打電話嚟出奇制勝嘅時候，佢都係唱呢首歌嘅。我估唔到原來 Top of the World 喺佢心目中嘅位置咧係比 Love Me Tender 更加高嘅。我哋都要解答翻何姑娘嘅疑惑。頭先佢就問啦。佢话出奇制胜啊，两会一次啊嘛，系几时啊？都知道有啲朋友咧想练下歌嘅、嗯，我哋而家就公布七月份。
1: 7月25号
0: 系啦，7月25号咧就会有出奇制胜噶啦，咁、所以咧何姑娘你可以练定歌咯噃，
2: 同埋啲听众又可以 mark 低个日子啊，
1: 系啦，
0: 系啦，跟住下一首咧要出场嘅歌曲咧就系、是、Those Were the Days。而在电话旁边现在有华华在这里，华华你好。
1: 你好啊，华华。
3: 你好啊，你好。
2: 华
0: 华 你是不是都很少打电话来啊？
3: 成日都打不到出街，又
0: 哎呀，
2: 今天终于可以出街了。
1: 今天有缘分啊，我们。
0: 因为我印象中我好像没什么点接过你电话。
2: 是啊，我都有印象。
1: 是啊，华华。
2: 是啊。想点唱给哪位人士听呢？
3: 我想

0: 点唱俾我老公听，因为咧。我近排咧整亲只手，佢成日都服侍我，因为我打咗石膏啊。
1: 哎呀，
0: 咁变咗咧，佢成日都服侍我啦，煮食啦，冲凉乜都系佢。
2: 哦，
1: 恩爱的表现，
0: 系、哎、所以咧点首歌俾佢听。
1: 嗯。
2: 好嘅，
3: 亦都祝你快啲好翻啊，娃娃，知唔知道？
1: 早日康复啊吓！
2: 我睇到娃娃把声喺度笑紧，好似好甜嗰把声啊！
0: 唔系，因为我老公
1: 甜在心头，
0: 煮紧嘢，所以我望住佢喺度笑咯。
2: 哦，
3: 哎呀，呢个其实系表达爱意嘅方法嚟嘅，
0: 好老噶啦，我哋
3: 系无论几多岁都好，要 keep 住个爱
1: 恩爱噶嘛。
2: 冇错，冇错，系。
3: 多谢晒你电话，娃娃，祝你快啲好翻。
0: 听到就听啦。
3: 好啦，
1: 好，
3: 多谢你，
0: 好，
3: 拜
1: 拜，
3: 拜
1: 拜。
3: 好啦，而呢一首咧，《Those Were the Days》就系68年嘅歌曲啦，我哋一齐重温一下。

0: 呢首咧就系 Those Were the Days 啦。我谂听住呢首歌咧，真系翻翻去以前嘅那些日子啊，系嘛？
1: 头先我哋喺咪后，我先讲吓，呢啲真系开 party 嗰啲歌嚟嘅
0: 歌。金曲啊，系啊。其实本身咧，我哋今日拣嚟咗五首英文歌，我哋谂住啊，电话真系唔会太过多，唔系太踊跃，留言都估咧唔算太多嘅。咁但系估唔到，
1: 好热烈啊！
0: 今日嘅留言区系多到，
1: 系啊，
0: 我哋想象
2: 非常之支持，
0: 仲有好多朋友咧，譬如好似飞扬哥哥咁啦，佢特登咧讲翻啲以前嘅回忆出嚟，
2: 系啊，
0: 我好开心见到你哋嘅呢啲留言啦。不过时间所限啊，我哋咧都要听埋最后一首歌，即系猫王所唱嘅《Love Me Tender》咧，都有朋友点唱噶，而家喺电话旁边咧就有。阿容喺度啊！阿容你好，
2: 你好阿容，
3: 思婷
0: 你好啊，
3: 你好啊，好祝你生日快乐，
0: 多谢、哦、多谢你啊，系都要身体健康，
3: 系、大家话最紧要高声响亮，留翻好啲把声靓声喺度，
0: 系啊，多谢你，大家都唔好生病，
3: 系冇错啊，最紧要大家身体健康。
1: 点首歌俾咩人听啊？
3: 嗱，我玩咗歌仔先，
0: 好
3: 系五朵金花，跟哥跟嫂，孖女。阿凤玲、伍淑仪、阿冰姐、阿 Mandy、Candy 同埋阿灯姐啊，同埋台湾嘅阿瑜，大家都要身体健康，出入平安，天气热啊，饮多啲水啊，
0: 大家咁啊，
1: 大家
0: 咁啊，多谢晒你阿容，
3: 系唔多谢，
0: 希望你听得开心啊，呢首歌，
3: 开心，
0: 好啦，多谢你电话下次再打你啊，多谢你啊。
3: 好，多谢，拜拜
1: ，
0: 为咗想咧将首歌完整地播放咧，我哋一路听一路讲埋个点唱。我见到舞台之后有好多朋友都有点呢首，
1: 仲有啊 ，Bonnie 话好听到晕。
0: 哎呀，真系咪真噶？另外咧仲有好多留言啦，譬如阿 Quanny 啦，佢就话每首英文歌咧佢都好中意听，谂翻起佢以前年轻时代嘅一啲回忆啊。而另外呢我都见到有好多好多朋友，譬如华华亦都有留言啦，就话最好多啲英文歌听、尤其系旧歌。

0: 听众话，虽然咧啲英文名佢哋唔识读，但系每一首歌佢哋都中意听。
1: 听到个旋律咧就好中意啦，
2: 个 melody 非常之吸引。
0: 系啊，我哋用猫王嘅呢首 Love Me Tender 嚟做今日嘅最尾一首歌，同大家讲声，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曾经同中心负责人和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当中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另外，對於近日有毒品餐車被警方追查的時候撞到其他車，周一鸣強調，如果有人因為瘋狂駕駛導致他人受傷，罪行可能比販毒更嚴重。立法會運動日在九龍公園體育館舉行，議員和多個現役和退役運動員參與。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致辭說，立法會是特區政府的最重要工作夥伴之一，一起推廣全民運動機會難得，亦都展現和議會合作精神，有信心並肩帶領社會前行。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致辞话：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建设体育强国，市民身体力行支持。立法会成立体育联谊小组，会透过推广运动，强身健体，以最好的体魄工作拉近同社会各界的距离。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政府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项目融资。至于当局是否曾经考虑在白石角用地发展公营房屋，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回应说，政府在2021年曾经探讨能不能够综合发展公私营房屋项目，但是由于项目融资不容易，如果加入兴建公营房屋，两幅土地将不足以应付。宁汉豪又说，有意见反映，如果在那个地段发展公营房屋，氛围不太夹，加上政府近年努力觅地起楼，能够满足未来十年公营房屋需要，认为无需要拘泥于每个大型发展必须要 是必定有公营房屋的思维。英国警方话，保守党前议员韦代琴被发现在英格兰西南部德文郡的住所内身亡，身上有严重伤势。警方循谋杀案方向调查，拉了一个26岁男子。警方话，当地星期四上午接到救护车部门报警之后，赶到德文郡一处住所，在屋内发现78岁的韦代琴已经死亡，一个26岁英国男子同日在德文郡被捕，涉嫌谋杀。警方话仍然调查紧案件，现阶段没有迹象显示与恐怖主义或者政治动机有关。首相司纪贤话，韦代琴多年来致力于公共服务，他的离世

0: 令全国上下极为震惊。在天气方面，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巴威已经由强台风减弱为台风。在中午12点，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北偏东大约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移向浙江。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强台风巴威已经减弱为台风，喺中午十二点，巴威集结喺北纬26度、东经123.9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移向浙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达6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2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而家咧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就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咧暂时都系管道口车多。咁路面情况喺九龙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仍然都系车多繁忙。咁另外啦，观塘绕道旺角方向海滨汇咧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在新界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近博康村慢线封闭。沙田路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慢线有道路工程，现在龙尾就去到隔田村。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发客运大楼 T2 已经是启用，15间航空公司是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5: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

0: 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1: 六十年代西洋流行歌曲，七十年代粤语流行曲，
2: 蒙山燕烧恩爱家，旧宴不会再复华。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用音乐同你分享自在心情。
3: 终身学习，
4: 从不间断。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长进课程。
3: 逢星期一晚上八点，诗情歌意，潘少武、洪艺轩带你沉浸在诗海之中，从乐韵领略歌中之意。
4: 八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黄好庭同你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
3: 即上 RTHK.HK 节目专页参阅课程讲义，
4: 诚邀你一同学习。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各位香港电台第五台的听众大家好吗？我是龙玉星，今天呢突然在下午的时间一点零十分听到我的声音，是不是很惊喜呢？因为呢晚上呢就有其他的安排，所以晏昼就回来为大家主持戏曲天地，主持的节目内容呢就是金装粤剧啦。听曲之前先留意一下今天有几热啦，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3度，相对湿度6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11，强度是极高的。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1点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底下的热压力是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另外就是本港地区天气的下午和今晚的预报方面，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天气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有雷暴。另外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巴威已经是由强台风减弱成为台风的。在正午11:12，巴威集结在台北的东北偏东大约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浙江。
1: 金装粤剧，
0: 今日的金装粤剧为大家送上一个2011年的现场录音。当年呢，呢班组合真系依家想睇都好难去组合到啦，因为你非常之难得一个嘅演出，系当年喺屯门大会堂演奏厅嘅现场嘅演绎嘅长剧嚟嘅。当中呢系咩长剧呢？就系《碧波仙子》啦，有八场嘅戏嘅，里面包括有头虎、施凡、初逢、避俗、官灯、闹虎、否断，同埋咧追鱼，即系团圆嘅片段嘅。咁里面咧好多唔同嘅角色人物嘅，大家睇《碧波仙子》咧，即系追鱼嘅故事咧，就知道有张真啦，系由吴千峰仔哥饰演嘅。另外咧，美玲姐邓美玲饰演李如晶。另外咧，有星普普白咧就系先饰演龟精，另外就饰演假包公嘅。

仲有森哥廖国森饰演金重，咁另外咧细女姐任冰儿系饰演金夫人嘅，郑咏梅梅姐饰演金牡丹，后演咧就系观音嘅，仲有梁伟康系饰演真包公嘅，温玉如系饰演韦陀，另外谭咏麟系饰演贾春花。吕志明饰演李靖，江俊杰啊系饰演哪吒，仲有关世镇老师系饰演孙悟空嘅，一个非常之精彩嘅剧目。今日咧陪住大家去到下午嘅四点钟，依家先欣赏第一场嘅《碧波仙子之头虎》。咁啊，呢个短短地嘅片段，我哋每个片段咧都系一啲段落，咁希望大家细意欣赏。

人亦威风，号名风一品，失他并无疑，更得一红粉。闻说曾以张真定志复原，可惜十年都无恩问。老爷势利中人，点计都唔合衬，认为门对户当似合衬，因为张生不知近况又如何，所以老爷都唔着紧。小子其实性刁蛮，娶来都唔方有福分，下人不该说此人非，唯有隐隐在，哑人在，哑人啊！

0: 哦，出辣，嚟嚟嚟嚟，
1: 做识咩事啊？
0: 出辣啊！老爷早朝归来休息，现在可曾起来呀、
1: 啊？哎呀，松叔噶，老爷一早就起身啦。
0: 咁、哦、快快有请，因为姑爷到啊。
1: 吓，姑爷到，松叔噶，系咪指腹为婚嗰个张生啊？
0: 你傻噶，梗系嗰个啦，唔通仲有第二个咩？
1: 哦，
0: 快啲请啦
1: 哦，知道啦，你等等下。
0: 快啲快啲，
1: 有请相爷夫。

0: 为你当朝官极烦恶。
1: 似乎告命立夫人啊！
0: 夫人请坐。

0: 翻天老爷，
1: 何事相请啊？
0: 启禀老爷，因为
2: 呢，因为张生嚟到，所以喺二门后等啊。
1: 姑爷，
0: 啊，冇错啊，你就系
2: 嘅，就系指腹为婚嗰个张真咯。
1: 哦，十年不见，相貌如何啊？
2: 佢啊，
0: 佢，
2: 哎呀，从叔俾我讲啦，佢啊，佢谈吐恩文，举止大方，一貌堂堂，端庄得很啊。
3: 咁佢嘅装扮又如何啊？
2: 哎呀，佢嘅装扮啊，同得夫人嘅提亲嘅，梗系咧头戴如巾啦。
1: 好好好，快快相请，去去去去去去，去啦，嘿，真。Ah, fuck.

0: 人啦、啊，落足眼眼力睇清楚啦、啊。拜见匠人，岳母。
1: 不必多礼，贤世。哦，贤世侄系嘛？呢怕赞你。
0: 高座。
1: 世侄啊，何解一别十年，你竟无音闻啊？
0: 将相爷，
1: 点啊？
0: 只为十年世事大变更，
1: 系咩？
2: 咁灵尊灵堂，现在又居何君？
1: 系咯。在哪處啊？
0: 早經家學翻西行、
1: 啊、可惜可惜、啊啊、是呢世侄想靈尊半世為官，略不至如斯陀羅是吧、

0: 烧贼劫，只剩得孑然一身。
1: 你此来嘅意思系？
0: 当日指腹为婚，定下缘和份啊，故而千里投奔，靠仗人。啊
2: 嗯，呢啲都系十八年前嘅事咯，
1: 冇系十几年咯。
2: 当时我家相爷不过系一个五品官员啫，但系今时又唔同啦。今时位极人臣，又不可以同日而语嘅。几许皇孙公主向我家少女求婚，一一都俾老爷拒绝啦。倘若今时将个女嫁俾一个白衣之士啊，我又怕会受人责问啦。
1: 不过放心，现世侄啊，想老夫一品当朝端木食而知你。不过咁样，相瞒嘛，也难招白衣女婿哦。不如咁啦吓，想我。相府后边有碧波潭畔，有一书斋，非常幽静。我而家就收留你喺度，你嘅起居饮食咧，我自然会为你照料咯。至于讲到婚姻之事啦。

0: 放心，睇下你來科能否步上青雲啦嚇。交牌過嚟。送我細侄去碧波潭畔去白去。
1: 當前。

0: 咩啊？
1: 呢啲咁嘅人赶走佢就一了百了啦！你而家收留咗佢，后患无穷啊！
0: 夫人啊，你估我唔知咩？不过如果而家赶出府门之外，出边嘅人就会话我嫌贫重富噶啦嘛！你放心，我而家收留佢喺度，除非佢冇行差踏错，若有半点行差踏错，我就可以直情赶佢且，到时候啊，都明。

0: 金裝粵劇。
1: 剛才聽到廖國森飾演的金寵，同埋任冰兒細女仔飾演的金夫人呢，咁啊，見過張真，即係吳千夫飾演嘅角色啦。咁啊，後續咧就係我哋聽第二場嘅思凡啦，應該就係到李如晶、鄧美玲飾演嘅角色去出現噶啦，一齊靜心欣賞。

道，莫一笑似归呀精的谁于给我精呀令人求长寿，富贵百的起码任千岁命。胡拉百灵归精时呀，与我李如师妹在碧波潭中修炼千年，得成正果，倒也逍遥快乐。不知何因，近日我师妹愁眉不展，到底所谓何事呢？呜呼呼呼呼。

谈判，隔日来了一位书生，遭世人白眼，无处可诉，所以每逢月夜对住碧波潭中的女儿吐露心事。点知我师妹通灵，越听就越入神，听到模模糊糊，莫不是动了凡心不成？正那是世间本无事，难得是真情。

云淡星轻，月明如昼，正是碧水与长天一色。唉，真是个照应自惭啊！哎呀，潭中鲤鱼跃浪，把月影化成点点银光。鲤鱼啊鲤鱼，你夜夜似在碧潭相守，莫非你对小生有同情之感？

又哪知人间世事呢？我都是多如盏讲嘅啫。所谓空有千般话，诉说都万分难，还是回返书斋，勤工书史也。

贴上了银章在此，给我拿来一看。

皓月当空，冰轮乍涌，何曾有落过雨呢？吓，啊，一定系窗外芭蕉迎晚露，向小生面上吹扫顶啦。雨也好，路也好，待我把窗门关上，再来安睡啊。

0: 小姐，并非是小生有违廉价，为是孤男寡女恐怕招人话病，那时有辱小姐名节，我又于心何安呢？不如咁啦，待小生陪伴小姐前往碧潭之内，未知小姐意下如何呢？
1: 公子，则不愧有君子之风，令奴佩服。如此说。

0: 小姐，小生独守寒窗，只系对住潭中鲤鱼相诉啊！
1: 咁我是不过潭中晚风色鲤鱼，
0: 正是啊！
1: 你对他诉说何事？
0: 都是一些无聊局促之气啫。
1: 公子
0: 啊！小姐如何得知呢？
1: 公子，你是鲤鱼啊，鲤鱼，你夜夜独守寒潭，莫非对小生也有同情之感？
0: 哦，小姐，原来你夜夜凭栏，如此看来小姐才算是有心人啊。
1: 相公，我与你朝夕相见，不只听得见，我还看见公子自己既无饱食，还将病理分上，公子才是有心人。
0: 小姐是有心人，
1: 公子是有心人，
0: 小姐是有心人，
1: 公子是有心人。
0: 彼此
1: 一样。

0: 小姐啊，小姐，好一句长谈言夜短。唉，想小生乃是一介寒士，家道寒贫，功名又未登虎榜，恐怕有辱小姐终身，于心不安啊。
1: 公子，你又何必要短叹长嗟，笑我自怜？只要勤心书卷，他日定当有出头之日。公子啊，以后我每夜到来，为你做一个添香红酒，你道如何？
0: 哎呀，小姐，小生当然求。

0: 怕难为小姐，过而不去啊！
1: 哎呀，读书人总是这般可怜，奴家还礼了。
0: 小姐多礼啦。

0: 金裝粵劇。
1: 剛才欣賞過《碧波仙子》，佢內容裡面嘅第三段初逢嘅，接住咧，我哋仲有五個片段咧，同大家分享去到下午嘅四點鐘嘅。送上係有吳天峰、鄧美玲、有星普、廖國森、任冰兒、鄭詠梅、梁偉康、温玉如等等嘅名伶前輩演繹嘅《碧波仙子》長劇嘅。咁不如我哋喺两点钟嘅新闻天地消息之前呢，再欣赏多少少片段呢，是碧波仙子的鼻祖，一起静心欣赏。

0: 門前就雙石獅，屋簾就七金粉，一望就便可知，官居就居極品，相府家婆星威臨，一年一度嘅元宵節，個個穿綾就和著咁。門前掛滿呢盡係花燈，相爺合家就同歡飲，百味如珍馐，樣樣都皆係一等。等我嚟睇下呢各樣呢是否備齊，好向相爺就嚟叩品嚟叩品啊！
1: 做咩做咩做咩做咩啊！
2: 你快嚟睇下，
1: 系咩啊？
2: 一阵风声，潭里边有条金色鲤鱼，若能都好好睇啊！
1: 你傻咗噶？哈，正式嘅啲鲤鱼啫嘛，有咩好睇啊？你吓，快啲过嚟啊！快快脆脆帮手做工，一家老爷夫人就要出嚟噶啦，系咯？
3: 春花，春花，肚痛啦，肚痛啦，春花，肚痛啦，春花。
2: 哎呀！
1: 做咩？做咩？做咩？做咩？做咩？
2: 哎呀，做福啊！
1: 啊！
2: 吓、
1: 啊！
2: 哎呀，
1: 你肚痛啊？
2: 哎呀，快啲！喂喂喂
1: 喂，点解你前痛啊，早唔痛啊？叫你做工你就话肚痛啊？你真定假噶？
2: 真系肚痛啊！
1: 咁啦，咁你，哎，快啲去唞下先啦、啊！哎呀，去，怕咗你啊你！哎呀，真系啊，做工啊炸肚痛紧啊你，哎呀你！

0: 喂，春花，咩嘢话肚痛？都点解而家唔痛啊？而家
1: 我就系因为知道小姐就嚟出嚟啊嘛，咁咪肚痛都要顶住上咯。
0: 吓，肚痛都顶得住嘅咩？
1: 系啊，我身。

0: 苦啊！
1: 我睇你啊，鬼马真啊！
0: 冇你，
1: 你揸土桶啊真啊！
0: 冇啊！
1: 我讲俾你听啊，你老老实实，醒定啲啊真嘅，快啲睇下咩功夫做啊！
0: 得啦，你
1: 我要嗰边检查下先。

哎呀，虽然今晚合家团聚庆贺元宵，共上花灯，笑不免谈及将真之事。但我扮了春花，侍奉左右，探听他们心事。倘若小姐佢对将真有怜才之念，也不枉我师妹对他用心良苦。倘若小姐对将真全心不利嘛，我也要好为答旧，当我静观其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回应怎样评估项目工程造价，表示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不希望在这个阶段作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与港铁的倾谈不会有好处。政府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予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整个白石角项目融资。凌汉豪说，当局已经初步估计是初步计算，认为有关安排足以支援整个综合项目开支。运输署在下半年开始会逐步在全港大约50个路口推展实时交通灯号调节系统，预计将会有超过200个灯控路口配备系统，占全港大约一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前到铜锣湾告士打道和嘉陵街的十字路口视察，他网志表示，一些车流人流尚未饱和，而且流量波动较大的路口适合采用相关系统，透过感应器探测，并且以人工智能实时分析不同时段方向的人流和车流，计算合适的灯号时间，减少交通挤塞和不必要延误。政府计划立法保障平台外卖员和送货员的工伤或者死亡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期望在年底将条例草案交给立法会审议，未来一两个月会商讨擬議细节，提供清晰安排。孙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按现时想法，一旦平台外送员工工作期間死亡的最低死亡賠償額，傾向參考《僱員補償條例》下的相關賠償51萬元。被問到在目前法例之下，僱員因工受傷，僱主要支付病假金額相當於收入的4%，最長可以領取24個月。孙玉涵表示，平台外送员和传统雇员性质不同，要再和平台商讨，可能是以多层面、多层次计算。英格兰在世界杯八强对挪威前夕迎来迪勤怀斯、基尔和域斯詹士重新投入训练的好消息。域斯詹士因为大腿后侧肌肉受伤，缺席英格兰过去三场赛事。由于昆沙在16强对墨西哥领红牌，未罚停赛两场，域斯詹士的回归舒缓了主帅杜槽就右后卫选择的烦恼。迪勤怀斯和基尔同样已经复操。杜槽在赛前记者会上证实，除了昆沙，英格兰其余球员都可以候命。挪威教练苏巴根认为，英格兰承受的压力大于挪威，虽然挪威球员目前心态放松，但就充满斗志，亦都对表现有所要求。

0: 他又指因应比赛举行的迈亚密近日天气炎热，挪威过去三日都降低训练强度和时间。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巴威已经由强台风减弱为台风。在正午12点，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北偏东大约是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30公里，移向浙江。预测是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是5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将军澳隧道公路入将军澳方向近住将军澳隧道巴士转乘站咧，对开有快线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非常之挤塞噶，入将军澳方向。咁重复一次位置咧，其实简单啲嚟讲就系将军澳隧道入将军澳方向近住九龙入口嗰边咧，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非常之挤塞啦，龙尾就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另外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咧，近住博康村，咁啊慢线咧仍然都系有道路工程啦。咁而家沙田路入大埔方向咧，近住博康村一段都系慢车嘅，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咁就系沙田路咧入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咧慢线有道路工程，咁影响到慢车，龙尾去到红梅谷路。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而家管道口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咧暂时都系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通州街天桥啦，去荃湾方向近住兴华街西一段慢车嘅，而家龙尾就去到深水湾滑公园嘅，咁就系深水埗公园。重复位置咧就系通州街天桥荃湾方向兴华街西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深水埗公园。另外咧，观塘绕道旺角方向海滨汇一段仍然都系繁忙。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林北路景林村方向坑口、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如果未能及时按行车线信号的指示驶离原来的行车线，但前方有危险阻碍物或者是红灯着了，就应该留在原本的行车线停车，等情况安全好才是转线的。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啦，将军澳隧道公路入将军澳方向近住将军澳隧道巴士转乘站的快线意外咧，啱啱清场，车龙有待消散，龙尾东九龙政府合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6: 放下时且放下，你宽容人哋，其实系俾自己留低一片海阔天空。太计较人际关系，会损失好多自由。放低你嘅计较，俾多啲宽容人哋，亦都俾多一份快乐自己。
7: 收听星期日早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学习佛学智慧。
8: 炎炎夏日，粤剧演员在台上做出抹汗的动作，原来不是因为流汗。
9: 当一个角色啊喺戏入边啦吓，逃避咗一场嘅危机事故嘅时候，
10: 佢哋就会有一个抹去额上面汗水嘅一个动作，之后就会讲句敲差数。
8: 想知道更多戏台嘅冷知识同大湾区梨园资讯，就要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下昼四点嘅《湾区粤韵》。
1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继续戏曲天地环节，有我龙玉星为大家主持节目嘅。而家系下午嘅两点，接近十一分啦。开始，我哋依家嘅环节就系金装粤剧。
1: 金装粤剧。
0: 金装粤剧，头先咧，我哋喺新闻天地消息之前，咁啊，听过一个小片段，就系碧波仙子之鼻祖嘅，有把好熟悉嘅声音，大家可能认得出，又可能又怀疑啊，呢把声音好熟，又唔知边度听过，最近又好似听过，就系、是、啊，饰演假春花嘅谭咏麟啦，一好长段嘅啊口白片段啊，虽然系口白，但系其实系仲难过。去唱一段嘅以往啊、慢板啊之类嘅，因为咧非常之考功夫，而且咧交代到剧情嘅。接住我哋都听翻呢一段嘅口白，接住下边嘅《碧波仙子之鼻祖》，送上吴千峰、邓美玲等等名伶前辈嘅演绎长剧《碧波仙子》。

哎呀，虽然今晚合家团聚庆贺元宵，共赏花灯，笑不免谈及张真之事。但我扮了春花，侍奉左右探听他们心事。倘若小姐佢对张真有怜才之念，也不枉我师妹对他用心良苦。倘若小姐对张真全心不利嘛，我也要好为答旧，当我静观其变至得。

0: 道理讲说话，你提都唔好提，提起佢我又憎又恨啊！
1: 小子啊，你而家就话憎佢啫，因为你未见过佢啊嘛。不过我见过个张公子，哎呀，佢啊生得英风凛凛，风流潇洒，仲有啊，佢成日都摇头摆路嗰啲叫做文质彬彬。小子啊，总之你见到佢咧。

0: 泉敲二鼓，谈判回佳人啊。小姐，乜你咁早嚟咗啦？哎呀，真系唔好意思啦，小生失约来迟，之类佳人后等啊。
1: 佢系边一个啊？
0: 唔使你介绍。
1: 点解嚟到我后花园呢一树，仲跟我讲埋咁嘅说话嚟？
0: 小姐，点解你忽然间柳眉倒竖、恨眼圆睁啊？
1: 我唔识得你噶噃，
0: 你唔识我，
1: 你对我咁样讲法，一定系胡大云啊！
2: 小姐，小姐，哎呀，你马骝啦，你马骝
1: 乜嘢啊？
2: 我叫你唔好嬲，呢嗰个咯，就系、是、我哋嘅未来姑爷公子张真啊！你
0: 系啊，
2: 一表人才啊！
1: 咩张公子李公子？
0: 哎呀，
1: 分明就系浪子圆和。好，你快啲扯，若果唔系，我将你拘拿华堂审问啦！
0: 点解会咁噶？
2: 小姐啊，
1: 咩啫？
2: 梗系有啲误会啦。啊，梗系咧，佢饮多杯，因为今晚月圆花烧嘛。啊，所以佢认错小姐，你系佢约会嘅良朋。
0: 阿文姐，我都未曾饮过酒，点会饮多咗啫？小姐啊，小姐。

0: 事情喺度高聲大震啊？做咩？
1: 嗰個無賴咯，係都靠人哋刮識佢嘅，佢根本就係有失斯文啊！
0: 哎呀，張震，你膽大非常，竟然莫逃非分啊！
1: 佢仲話你兒要佢消消物藥啊，簡直就係含氣噴人。
0: 张震，我嚟话你听，做出啲咁嘅事干，不配为我双门娇妻。若还知机便写下休书，解决呢段婚盟啊！
2: 老丈人，
0: 咪先。
2: 张震虽然是老倒寒味，但未做过亏德之事。
0: 仲话冇？
2: 你望我逼人太甚，谁知道大丈夫灵金？我死也不肯受辱。

三呀呀来关黄霄，哎，唔使理佢个女，哎，一个人，三位团长兵啊！

0: 張延澤，使乜咁怒氣咧？大丈夫黏得起就防特大，咁就係高人一等啊嘛！
1: 所謂知難而退啊嘛，你何必要怒火如焚啊？
0: 唔送啦嚇，唉！
2: 天涯海角任我行，從此天涯。

会重重，由我一人而起，正是我不杀八人，八人由我而死。张真被逼离婚，逃亡出外，我怕他要生命之余，不如我叫师妹扮作牡丹小姐追上前去解释清楚，赠以钗环助他赴京考试，免他自短其见，岂不是孝？正啊是。即使处处离逢思考计，皆令还衰，系令人

0: 金装粤剧。
1: 好，刚刚咧听过《碧波仙子之秘俗》嘅，咁啊非常之有戏啊嘅一个片段啊，因为咧慢慢就推进呢个《碧波仙子》。

嘅一个高峰，一个高潮啦。接住就送俾大家《碧波仙子之冠灯》啦。但系咧，先提提大家室外气温嘅情况，系录得摄氏33度，相对湿度5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系9，强度系甚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2点钟生效，表示工作环境底下嘅热压力系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送上《碧波仙子之冠灯》，大家熟悉嘅片段，一齐静心欣赏。

0: 小姐，你又何必如此呢？方才小生怪错小姐，还望多多恕罪恕罪。
1: 相公，奴家又岂会见怪张郎之理呢？
0: 小姐，方才之事都已经明白，现在时光不早，小姐啊，你还是回家去吧。免至相爷知道啊，会将我四处彻查噶啦。
1: 张郎，我此次离家，誓不回去，永随张郎
0: 啊。小姐，你愿意随我远走天涯，之但系我又怕相爷知道，这还得了咩？唔得噶。
1: 就算爹爹知道，我也誓死相依。
0: 誓死相依，好啊。

0: 你我夫妻不由心甘欢迎，萧生刚才复出之气，你把我如何？
1: 好好好，小生一定奉陪，遵从小姐主意。
0: 夫妻人，难道连一个？

0: 张公子与我家小姐
1: 啊，
0: 那是张真与李家小姐啊，
1: 正是啊，
0: 金童走来，马上下去，将他二人擒捕拿回家中，见我彩鱼啊！

0: 金裝粵劇
1: 剛才欣賞過碧波仙子之冠燈片段，有很多的唱段呢都是大家熟悉的，而且呢劇情呢大家都非常之慾緊，一步一步咁推進，最後係會點樣，結局係會點樣，大家睇過追魚嘅故事都會知道嘅，但係一定要埋個關子，因為大家都可以呢慢慢咁欣賞呢個長劇片段，慢慢咁去細微當中嘅內容，個故事咁點樣推進呢。好，時間呢嚟到下午嘅2:48，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4度，相对湿度5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5，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是7，强度是属于高的。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2点钟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底下的热压力是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的。继续欣赏碧波仙子这个片段是闹虎。

0: 夫人。人間的孝子，為夫破立，破我立。啊！人千里。
1: 老爺呀、啊，你何時歸來？如斯勞氣、
0: 啊。夫人啊，你啊在家中不把女兒好好管教，用她在外招搖過市，你還假作不知。
1: 老爺，你何來此話？有傷女兒名節啊！女兒今夜都未曾出過閨房半步，
0: 啊、
1: 你無謂多生事啊！
0: 夫人啊，呢件就係我親眼所見，哪有虛假之理呢？你可知他如將真在外，招搖鬧市之中，呵呵敗壞我相國門楣啊！
1: 你有冇睇錯啊？你
0: 的目而觀啊！呢件事千真萬確嘅。

0: 嘅。今晚女兒陪我半步都未曾相離過我，你唔信嘅？春花，快啲相請小姐出堂理論。
1: 嚇、啊！你叫牡丹出嚟理論係嘛？
0: 係啊。
1: 若果你叫得出牡丹，我就人頭都敢輸。
0: 睇下你人輸唔輸？
1: 人來大將軍。

0: 指望同心归故里。
1: 谁知一旦涉天机，
2: 有啊有啊，系啦，兄弟，快到。
0: 拜见相爷夫人，
3: 大胆将阵，老夫竟然将你赶出府门之外，你还敢勾引我女儿，冠得闹市之中，败坏我相国门风，这还了得？有请阿赖，阿塔棒起来。
1: 爹爹暂息雷霆，爹爹暂息雷霆。
3: 大胆，想你竟然坏我相国门风，还通狡辩。有请人来啊！先把将阵囚金房中，后老夫用后发落大流。

0: 有人，你睇到啦，你上有何话说啊？啊！
1: 唔
0: 知的，而且確係我哋個女嚟啊！你有咩説話好講啊？你真係豈有此理嚇！哎呀！你可是貌
1: 間？你可是貌間？
0: 兩個都係啊！哎呀！

0: 個都有。
1: 又有啊？
0: 嗰個有冇啊？
1: 佢啊，
0: 你又有啊？
1: 哎呀，
0: 咁死啦！咁即係點啊？
1: 點算啊？佢兩人皆一樣，到底誰個是我女兒？
0: 咁急你點知得㗎？
1: 我都唔知點。
0: 即係佢哋同時一個人。

0: 心啦，一定係有妖怪弄人。
1: 嚇！
0: 我唔係，我唔係嚇你。
1: 邊度有妖怪啊？
0: 若果唔係，
1: 邊度有妖怪啊？
0: 我話，喂，定，咪住，係，否則何妖會有如斯嘅怪事啊？啊，是但一個係妖怪。包大人有斬妖寶劍啊，一審便知噶啦。
1: 好，
0: 等我慢慢處置呢件事。
1: 等
0: 咩啊？放心，一陣間慢慢坐，一陣間就會分清楚噶啦。你哋開嚟啊！將兩位小姐鎖住，一人一間房，等包大人到嚟再慢慢發落。大佬殺出，審清楚先啊！

袋龙袍学士，心阔那是和飞呀、啊！啊，我下去收书便是。

才今重言道，要相请包请到来审判，推

0: 金裝粵劇。
1: 刚刚欣赏过《碧波仙子》的闹虎片段，还有两个片段呢会在三点钟的新闻天气消息之后为大家送上。不过呢、先留意一下，就是室外气温又热了，是摄氏34度，所以呢在外面工作的朋友呢记住补水，如果太热就休息一下，转头回来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春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熱帶氣旋巴威今日凌晨接觸台灣東北部陸地，對彰化以北、南投東半部地區及馬祖構成顯著影響。台灣氣象部門之前連續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並針對多個縣市發布超大豪雨、大豪雨特報。氣象部門預計颱風圈今日籠罩台灣三分之二地區，明日凌晨脫離台灣本島。受風暴影響，今日桃園機場航班多數取消，台中機場島內線航班全部取消，台鐵午後施行對號列車停駛，台北捷運、文湖線及高運量平面高架路段因風速達列車停駛標準暫停營運，新北市淡海輕軌和三鶯線暫停營運。在災情方面，台中市南屯區及沙鹿區相繼停電，彰化縣亦都大範圍停電，工作人員搶修，台北多處路邊樹木倒塌或折斷，新竹縣秀聯大橋旁發生落石塌方，阻塞交通。政府計劃立法保障平台外賣員及送貨員的工傷或

0: 死亡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期望于年底将条例草案交予立法会审议，未来一两个月会商讨擬議细节，提供清晰安排。孙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按现时的想法，一旦平台外送员工作期间死亡的最低死亡赔偿额，经向参考雇员补偿条例下的相关赔偿51万元。被问到在目前法例之下，雇员因工受伤，雇主要支付的病假金额相当于收入的1/4，最长可以领取24个月。孙玉涵表示，平台外送员与传统雇员性质不同，要再与平台商讨，可能是以多层面多层次计算。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回应如何评估项目工程造价，表示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不希望在这个阶段作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与港铁的倾谈不会有好处。政府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及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予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整个白石角项目融资。凌汉豪说，当局已经初步计算，认为有关安排足以支援整个综合项目开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教育局今年将围绕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推出一系列活动及资源，包括在学生内地交流计划增设多条与红军长征相关的路线等，以培养学生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蔡若莲又说，会按国家15五规划，为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提供教学资源，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教育。天气方面，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巴威已经由强台风减弱为台风。在正午12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北偏东大约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浙江。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较早前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告士打道嘅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而较早前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嘅快线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咗场，龙尾排到观塘裁判法院。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樱桃街嘅慢线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场，一带比较车多。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位置比较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正常，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维园道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车多，龙尾排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车多，龙尾观塘码头。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好多人问我，为什么这么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很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 趁住今年8月2号全民运动日，一齐做。

0: 大家都嚟出新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2: 我要向职责尽忠，我对朋友不义啊！
3: 你话俾我听，你唔系差人啊！
4: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警匪片《龙虎风云》，由林岭东执导，周润发、李修贤、孙越领衔主演。今晚9:30，港台电视31。
5: Are you ready?
6: Are you ready?
5: Are you ready?
6: Are you ready?
7: Are you ready?
5: 放榜
8: ready。
9: 很累来一起撑过去。
10: 有香港辅导教师协会主席叶伟文副校长分享放榜资讯，
11: 同埋突破辅导中心经理廖清辉教你点样减压，
10: 仲有 DSE 准考生同过来人分享。
11: 星期二晚9:00至10:00，
1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2: 奋发时刻，
11: 陪你度过放榜前的晚上。
13: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4: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00，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时间嚟到下午嘅3:09啦，继续喜曲天地里面送上金装粤剧啊！呢、這个片段比较长，所以依家就为大家送上碧波仙子之否断，接住就系碧波仙子之醉鱼嘅，一齐静心欣赏。

0: 师兄点啊？
1: 点啊，师弟？
2: 哎呀，你仲似嗰个真嗰个啊？
1: 系
2: 系啊，
1: 真嗰个系边个嚟啊？
2: 真嗰个啊，真嗰个咪你嚟咯？
1: 吓，真嗰个又我嚟？
2: 系啊。
1: 咁真嗰、那个，咁你又话我仲似过真嗰、那个？
2: 咁咪系咯，仲似过真嗰个啊嘛？
1: 直情真一样，
2: 直头真一样啦，
1: 系真一样，
2: 系啊系啊，
1: 真一样，
2: 系系啊。
1: 曾龙爪夫
3: 来，
1: 王朝马汉
4: 日夜
5: 啊。

0: 要睇咩？
1: 师兄，你话噶嘛？头先你哋听到阿师兄讲啦，前有龙，后有龙，左有龙，来得又有龙，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上上下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共九个龙。
0: 哎，真系。咩九个窿啫？
1: 你讲噶嘛？
0: 嘿，真系，我哋呢啲官话。
1: 哦，官话。
0: 唉，我话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上上下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条龙。
1: 九条龙。
0: 我有做手噶嘛？有做手你都唔识睇嘅咩？真系。
1: 师兄啊，我睇你嗰啲唔似龙喎。
0: 似咩啊？
1: 啊，似条蛇咯。
0: 蛇？
1: 系啊。
0: 真傻嘅真。龙是什么变的？
1: 龙
0: 是
1: 人变咯。
0: 你傻啦你。
1: 我傻啊。
0: 龙都是蛇变来的嘛。蛇不就是龙。龙不就是蛇咯。
1: 是
0: 吗？
1: 蛇蛇就是龙。讲得啱师兄。
0: 讲得啱啦。真的。被你窒住晒我的威势。有事你过来。

0: 喂，師兄啊，而家去上府啫，唔使帶啲鹽西葱去啊嘛。
1: 咩大鹽西葱字？
0: 大鹽葱。
1: 你都唔知道上府啊喺西邊住。
0: 哦。
1: 佢幾多唔住，住喺西葱。
0: 我住喺西葱。
1: 所以我叫你哋迈步向西葱。
0: 向西葱。
1: 知唔知啊？
0: 知啦，知。
1: 知啦嘛。
0: 知啦，知。
1: 到你知我唔知咯。
0: 唔知啊？我帶你去啊！
1: 你估我咩唔知啫？我头先几咁威势，而家乜嘢火都俾你揿死晒，咁样我点样发得翻嗰啲威势出嚟得噶？真系，即系咩从我咩从我，等我酝酿下，组织下。
0: 舒兄。舒兄，
1: 系，哎呀，有先嚟过啦。

0: 家道有失远迎，望靠恕罪恕
1: 罪。欺简，
2: 光见贵妇多有节俊靠
0: 谢靠谢靠谢。
1: 相国
0: 系系包大人，
1: 今日相妖莫不是为府中来了一个妖怪不成吗？
0: 包大人果然明辨正是为了此事，故此星夜惊动大人苦驾，还望大人恕罪恕罪。
1: 为民父母，理当如此，用敬方。本院自有分段。
0: 有劳包大人，请请。
3: 又嚟咗一个包大人啦！
0: 你讲咩话？
3: 又嚟咗个包大人啦！
0: 急问包大人一声，试问朝上有几多个包大人？
1: 只此一包，并无二包。
0: 只得一包，并无二包。点解门外又来了一个包大人呢？
1: 来者不是草包，都便是顶包，管他叉烧包、莲蓉包、上海包，请插入来，便知分明。
0: 大人言得有理，快快相请，相请。
3: 系，
0: 出迎出迎出迎出迎。

我威严，金花怒放无回家。

屠夫腰管又如何？嘿！此案事出离奇。

0: 把實情分你高。
1: 你又驚，
0: 你又驚，
1: 你驚聽出來，
0: 你又驚，
1: 你真係又驚。
2: 兩位包大人，切莫為了下官之事傷了兩位大人嘅和氣啊！不敢不敢。
0: 與那妖精有甚和氣不和氣？
1: 你不和氣，我倒要拼。

0: 精气。
1: 商业但逢欢心，
0: 系
1: 老包自有名段有。

0: 娘啊！
1: 我看见星星，便是妖怪，妖怪，妖怪，妖怪，妖怪，妖怪。
2: 金毛灯，到底实情如何？快快讲啊！

0: 豪追撞，
1: 大胆相争。你身为豪门秀才，都无相爷器重，收留相府，你自应勤修向学，力图上进。你竟敢混进相府花园，干出那月例之事，这还未罢，还仲勾结要征婚闹相府，勤将欺来，岂能容得？有事未？将张真收财革去，充捐事业。
0: 学生有辩词，
1: 有何辩词？
0: 大人啊！

0: 望大人为我主持公道。
1: 休来要是商爷纵有不是，也是行止有愧人类。大沙吹大。

情知啊，缘故你一个抱头同哭诉，你一个漠不关心，任得佢受煎熬，伤过佢重负嫌贫，我心啊有数个钟情境，老

0: 长春明天的龙、
1: 大人，他问哪个是真，谁个是假？
0: 老乡。

0: 不哭的是神，
1: 不对，哭的是真，那哭的是假，
0: 那哭的是假，不哭的才是真。
1: 所谓情真的真，情假的假，谁是假来，谁是真？你莫问别人，问张真。
0: 张真，
1: 大人，
0: 到底那哭的是真，还是不哭才是真啊？
1: 回禀两位大人，小生与小姐相见以来，十分相爱，义重情深。今日学生在于公堂受责，当然哭的是真
2: 啊，
1: 不哭的是假。
3: 有啊，
1: 我都话哭的是真，你偏说哭的是假，好一个糊涂

为着你的前途，金宠爱富严贫，此权斩断只福姻缘。我相信你是知得到，何解偏偏坐就违约？你清什么铁面的包龙套？

0: 送曬，下次都唔做啦。
1: 哦，
0: 下次都唔做啦，
1: 好啊，
0: 翻去啦。
1: 好啊，好啊。

0: 张兆日家。他妖怪冤屈了啊，他惊些什么？
1: 喂，本大人，怪虚度啊，大人，好人心存不安，你是个吹炎

0: 敢问大人可曾将此案审判明白呢？
1: 老相公，
0: 无言。
1: 此案牵连甚多，
0: 啊，
1: 老夫无能审判。
0: 想大人有斩妖宝镜，何不将妖怪诛除啊？
1: 老相公，
0: 坐下。
1: 老夫宝剑虽利，但不斩无罪之妖。
0: 啊，
1: 好此
0: 多风啊，
1: 老爷。

0: 继续金钟粤剧里面欣赏埋 Big Boss 先至最后一场追鱼咯。正
1: 三太子拿沙共同追鱼去吧。
2: 令法子。众天神拿。

0: 将有礼，
1: 有礼，
0: 中天将。
1: 好，
0: 可知道你如小妖思恋凡尘，奉了慈悲娘娘之命，走到下界凡间，降妖除恶者，
1: 你华天。

0: 子哪里话来啊？三月以来你对我千恩万爱，哪有不认识之理呢？你就是我的贤妻，金氏牡丹，金宠丞相的千金，金家小姐啊嘛。
1: 我不是金家小姐。
0: 吓、啊，你不是金家小姐啊？一定是广寒仙子啦。吓、啊？
1: 先知，我乃是你。
0: 你咩娘子？
1: 上郎休要惊慌，我乃是碧波潭中鲤鱼仙子。
0: 吓、啊，你是鲤鱼仙子？哎，
1: 上郎，吓、啊，天兵越追越近，快快逃生啊！

0: 神灵，此处由我发落。
1: 令法子，
0: 善哉善哉，苦海无涯，我若不救，更待谁来？李如，你因何抛弃千年独行，在此朝飞夜侍啊？
2: 娘娘。

0: 条律例，死罪可免，但活罪难饶。但未知你情愿大人还是小人？
1: 请问娘娘，大人如何，小人又怎样？
0: 大人不下金轮三田，贬落凡间受苦，小人随我回返南海，得道登仙。
1: 回禀娘娘，小妖情愿大人。
0: 却是为何？
1: 为了将身

0: 姐，你抛弃千年少年，岂不可惜？
1: 娘娘，江山乃是个至诚君子，不以小妖为艳。倘若我背弃韩孟，负了他抱恨终生，万顷什么仙，得什么道呢？
0: 既然你主意已决，我定当顺你之意。有此忠臣像，把你如今论三篇不下。

0: 一品亮亮，李煜一把金轮不下。
1: 善哉善哉，李煜把金轮三片不下，可见他至情至性，吾臣只得回返天庭。

好啦，今日咧喺戏曲铁里面咧，大家欣赏过《碧波仙子》呢套嘅长篇粤剧，分别有八场戏嘅《头虎》、《思凡》、《初逢》、《秘俗》、《官灯》、《闹虎》、《否断》同埋《追鱼团圆》嘅片段嘅。时间咧已经过得非常之快吓，大家都欣赏过吴千峰、邓美玲、游星普、廖国森、任冰儿、郑颖梅、梁伟康、温玉如等等嘅名伶前辈演绎嘅长篇粤剧《碧波仙子》，希望大家喜欢，可以度过一个快乐嘅星期六下午啊！今晚戏曲之夜咧啊，另外有同事为大家主持节目，小弟龙玉星就等到下星期四下午嘅戏曲天地再见各位听众啦。哦，记住啊，今日天气非常之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噶。咁下个星期再见各位听众啦，祝大家有个快乐嘅星期日，拜拜。

0: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热带气旋巴威今日凌晨接触台湾东北部陆地，对彰化以北、南投东半部地区及马祖构成显著影响。台湾气象部门之前连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并针对多个县市发布超大豪雨、大豪雨特报。气象部门预计，暴风圈今日笼罩台湾三分之二地区，明日凌晨脱离台湾本岛。受风暴影响，今日桃园机场航班多数取消，台中机场岛内线航班全部取消。台铁午夜施行对号列车停驶，台北捷运文湖线及高运量平面高架路段因风速达列车停驶标准暂停营运。新北市淡海轻轨和三鶯线暂停营运。在情方面，台中市南屯区及沙鹿区相继停电，彰化县亦都大范围停电，工作人员抢修。台北多处路边树木倒塌或截断，新竹县秀联大桥旁发生落石塌方，阻塞交通。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回应如何评估项目工程造价，表示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不希望在这个阶段作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与港铁的倾谈不会有好处。政府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及一幅达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予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整个白石角项目融资。凌汉豪说，当局已经初步计算，认为有关安排足以支援整个综合项目开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与来华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新华社报道，朴泰成表示，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英国警方说，保守党前议员韦代琴被发现在英格兰西南部德文郡的住所内死亡，身上有严重伤势。早前被捕的一名26岁男子获释，警方说他已经不属于调查的一部分，同时指这宗谋杀案的调查工作正迅速推进。较早时警方说，当地星期四上午接到救护车部门报警后，赶到文德郡一处住所，在屋内发现78岁的韦代琴已经死亡。这名26岁英国男子同日在德文郡被捕，警方早前指现阶段无迹象显示案件同恐怖主义或政治动机有关。天气方面，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海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巴威已经由强台风减弱为台风。在正午12点，巴威集结在台北的东北偏东大约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浙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另外在九龙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慢线仍然是有坏车阻路的。

0: 龙尾排队天星码头啦，亦都影响到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系挤塞，龙尾就到柯士甸道嘅。重复位置咧就系、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咧慢线由于有坏车阻路，咁而家梳士巴利道咧去红磡方向挤塞，龙尾就天星码头，咁亦都影响到啦广东道落翻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亦都系挤塞，龙尾柯士甸道。另外在新界龙山隧道去香园围口岸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龙山隧道去香园围口岸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的。咁啊，乘搭高铁嘅朋友，请你留意啦。由于天气情况恶劣啦，香港西九龙站来往上海虹桥站、福州站、广州南站嘅部分列车系取消。咁详情咧，记得系参阅咧呢个高铁嘅网页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队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暂时都是管道口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在新界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荃湾路去返荃湾方向，近住永星工业大厦，荃湾路屯门方向永星工业大厦一段是挤塞的，龙尾去到丽景港铁站。香港消防处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望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4: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3: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4: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六十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3: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4: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5: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出线前要谂一谂，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想用歌曲前程，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9: 旁人谁能明白我。
8: 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8点至10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用欢声

0: 荟萃大湾区梨园动态，
1: 展示经典时尚名家精品，
0: 打造粤港澳戏曲文化朋友圈。
1: 粤港澳大湾区三地联播戏曲节目。

0: 电台第五台、澳广视、澳门电台联合制作播出。
1: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第五台的主持黎晓君，欢迎收听《湾区粤韵》。上集澳广视的邓子健和赵绮婷就跟大家讲过歌坛姊妹花艳红的首本《游子离歌》，而家将时间交俾佢哋介绍下妹妹燕飞的代表作《红丝错系之哭灵》啊。
2: 茶督撑小百科，燕红的名曲上期就讲过了，咁而家讲讲佢嘅妹妹燕飞的名曲啦噃。
3: 燕飞唱子喉，佢嘅粤曲多数取自班本，或者由开戏师爷赞曲俾佢唱。因此咧，喺佢嘅唱曲入面，亦都睇到早期歌坛嘅伴奏乐师有和唱同配声嘅习惯。
2: 燕飞唱嘅众多粤曲入边啊，以《红丝错系》就最为著名啦。
3: 《红丝错系》最难唱嘅一段系哭灵啊。
2: 哭灵就是去到灵堂拜祭的排场戏来的。
3: 《红楼梦》有宝玉哭灵，《红丝错系》是女子哭灵。
2: 在舞台上面演哭灵戏，因为有灵堂的布景和舞台的气氛，所以比较容易感动到观众的。
3: 但是唱粤曲就没有布景，亦都没有舞台气氛，全部都是由唱者用感情唱出哀怨的情绪，能够在唱的时候压着无声就算是成功的了。
2: 燕飞就是唱哭灵一段唱得十分之感人，所以这首曲就是他的代表作了。
3: 而至于《红丝错系》这首曲是讲什么呢？我们下期再分享。上次就讲到陈醒汉前辈嗰次演出经历啊，哇，真系好惊险啊！
2: 冇错啊，咁啊好彩咧，啲观众都算通气啦吓，否则啊分分钟戏金都收唔到啊！
3: 真系敲差数，好彩数啊！
2: 唉，咁啊真系差粒撑啦！
3: 我喺度讲紧古仔，无啦啦做咩喺度噏锣鼓啊？
2: 唉，嗱，其实咧经常睇戏嘅观众咧都应该会谂到噶啦，
3: 同做戏有关嘅。
2: 冇错啦，冇错啦。当一个角色啊喺戏入边啦吓，避过咗啊，逃避咗一场嘅危机事故嘅时候，
3: 佢哋就会有一个抹去额上面汗水嘅一个动作，之后就会讲句敲差数。
2: 冇错啦，咁喺呢个时候咧，那个掌板就会打一个包一锤嘅锣鼓，咁啊配合演员抹汗嘅一个动作嘅。
3: 其实真系代表嗰个角色已经侥幸咁样渡过难关啦。
2: 冇错，咁我哋嘅叔父前辈啦就引用到去日常生活入边啦噃。
3: 但凡遇到危险都平安渡过，化险为夷嘅时候，佢哋就会话啦：
2: 欺行就催文多，
3: 唔系啊，系敲差数，
2: 差粒撑咯。
3: 好啦，咁啊又到咗听曲嘅时间啦。今日我哋播边首曲同各位分享咁呢？
2: 今日揀咗一首大家应该都会好喜欢嘅曲目《风雨残宵》同各位分享嘅。
3: 由反哥何非凡同埋宝姐李宝莹演唱。

0: 主，風雨殘宵，何來歌娘埋牆呢？傾其聲，仿若當年舊侶，但係仙妹已葬身火海啊，或者其聲相似嘅啫。
1: 白雪陽春，知音笑，歌娘道曲為心存。
0: 咦？點解越聽？

我摸索前行。

0: 鏡靜，泥手拜佛前，靈台空色上，十合出晴天，玻璃陀佛。
1: 哎呀，風雨越嚟越大了，連我就望依單，教我如何？

0: 點解佢忽然嗌救命呢？啊，唔通佢跌咗落河？唔得唔得，我發慈悲，等我立即去救佢至得。
1: 救命啊！
0: 咦，乜原來係仙妹你呀、啊？哎呀，好咯。
1: 你，我聽你嘅聲音，好似係鄭元和公子啊。
0: 系啊，系啊，师妹，唔好讲咁多啦。你睇下，途中风雨交加，泥泞满地，等我扶你入去大雄宝殿先啦。
1: 系呢，郑公子，你竟以高中状元，而咁荣贵。何以栖身于佛门禅院呢？
0: 唉，其中好多原因嘅。你坐低先啦，我慢慢讲俾你听。
1: 哦，
0: 好声啊，
1: 公子。
0: 吓、啊，
1: 我真系好心急，想知道你嘅近况啊！你讲俾我听啦。
0: 唉，仙妹，此夜重逢如旧梦。离骚未诉已心酸。

我归来原旧梦，你已另嫁作小生，甘夫人话你失火自焚，岂见玉人无恙，点解你不等我回来呢，仙妹？

风波，有何祝上呢？只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香港电台第五台、央视频以及云听上面的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好听有料的听多点识多点，我是主持人泽峰。
5: 各位下午好，我是嘉欣。我们今天的节目一起会和大家来关注到的，首先有港澳中学生穿西寻来探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接下来会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木文唐捐赠精品展在香港艺术馆展出，来看广东工艺的黄金时代。
4: 咁欢迎大家啦，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啦，搜索听多啲识多啲，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参与到我哋嘅互动当中吓。

我哋今日嘅一个互动话题咧，就系如果你去过四川嘅话，你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四川嘅乜嘢，系咪去过嘅都欢迎你同我哋进行分享一下。咁、同时咧，大家亦都可以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 Facebook 五台之友嘅账号上边咧，同我哋进行一个互动。咁啊，事不宜迟啦，即系开启我哋今日嘅知识之旅啊！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好啦，节目开始先同各位嚟关注一下啦。探访大熊猫保护基地喺古江寨嘅石墙碉楼间，感知传统建筑智慧，沉浸式体验高山马背巡护等等。7月4日到10日，嚟自香港、澳门多所中学嘅30名学生喺四川开启咗一场自然同埋人文嘅深度探索之旅。
1: 咁呢次活动呢係由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同香港地球环保基金联合主办嘅，係以人性与共生为主题啦，令港澳青年学子呢喺实地研学当中嚟深入了解川西嘅自然生态、传统文化同防灾减灾嘅实践啦。
0: 点解川西呢係好似一座立体嘅气候剧场呢？山地环境又係点样去塑造共生嘅智慧？咁喺开幕式活动嘅当日，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学科竞赛发展中心主任康平系率先为学生们带来一场川西嘅地理智慧同科学探险主题讲座。咁康平讲到啦，川西地区地形地貌复杂，气候类型多样，生态资源丰富，系开展生态环境研究、探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智慧嘅生动课堂。
1: 咁行出学校嘅课堂咧，学子们嚟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嘅，咁喺实地调研大熊猫专属栖息分区，了解大熊猫科学繁育体系同埋精细化管护方式嘅过程当中咧，澳门慈幼中学嘅学生姚景熙就话啦，佢自细咧就对野生动物保护系好感兴趣嘅，咁内地大熊猫保护有完整科学嘅体系，亦都令到佢系真切感受到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嘅实力啊。
0: 咁喺川西腹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李县陶坪村，闽江上游杂谷脑河畔嘅高山峡谷之间，一座古老羌寨历经2000多年危岩矗立。陶坪羌寨咧系被誉为羌族建筑艺术嘅活化石，同埋神秘嘅东方古堡。咁走入到石木结构嘅古寨，甬道交错，户户相连，屋下咧有迷宫一样嘅水网相通吓。
1: 澳门培正中学学生梁希成就话啦，咁听当地人讲。呢一座古寨系历经多次强烈地震，仍然系屹立不倒嘅。咁靠嘅咧就系挖眼搭木嘅等等一啲精巧设计啊。咁古寨咧就系依山就势而建，咁就系般嘅每一条木梁、每一个斗窗、木锁咯，都系蕴含住古人智慧嘅结晶嚟噶。
0: 咁喺阿坝州茂县岩窝寨村，学生们实地调研当地马匹嘅种群分布同埋保育模式，同牧民们咧交谈点样去实现生态可持续同埋乡村经济发展嘅平衡。咁喺随行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师生们嘅指导之下，港澳学生就开展咗微气候实测、水文生态监测、植被监测等等嘅野外科考。
1: 香港南屯门官立中学学生阮宇晴就讲到啦，见到非常之得意嘅大熊猫啦，又可以亲手触摸古寨石墙嘅类砌智慧，可以观察到马匹保育同埋草场牧群，令佢可以亲身咁样嚟切实体会到系尊重自然、爱护自然嘅重要性噶。咁佢就话咧，翻到香港要同屋企人啦、朋友仔啦一齐嚟分享呢一次行程嘅点点滴滴，特别系当地人喺守护传统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生态的故事。

0: 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

0: 好啦，继续同你分享下，香港艺术馆获香港资深艺术收藏家、木文堂主人兼著名建筑师关善明博士，慷慨捐赠超过2000件清代广东及外销艺术为主的珍贵藏品，创咗历年单次捐赠数目之最。
1: 咁香港艺术馆亦都系特设木文堂广东及外销珍藏馆专厅嚟展示呢一批重要嘅藏品，并推出第一个展览系《粤艺远扬木文堂广东及外销艺术捐赠展》啊！咁展出捐赠中超120套具代表性嘅广东艺术精品，从贡品瓦器到外贸珍玩嚟见证广东工艺嘅黄金时代啊！
0: 咁呢个展览有啲乜嘢嘅特色展品呢？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系采访到香港艺术馆外销艺术一级助理馆长林向成嘅，跟住时间一齐嚟听听佢哋嘅分享。
2: 香港有唔少以传承同埋弘扬中华文化为己任嘅收藏家，而关博士就系其中之一啦。在过去50年间，幸得机缘收集了2000件广东及外销艺术珍品，并且捐赠给香港艺术馆，所以艺术馆特设专厅木文堂广东及外销珍藏馆首次展览就展出捐赠中超过120套具代表性的广东艺术精品。今集听多啲识多啲，晓君就访问咗香港艺术馆外销艺术一级助理馆长林向成 Hetty， 带大家透过展览见证广东工艺嘅黄金时代。
3: 大家好，我系香港艺术馆外销艺术一级助理馆长林向成 Hetty。咁粤艺远扬呢个展览咧，主要就系介绍香港艺术馆新增嘅一批外销艺术馆藏啦。咁系嚟自本地一位资深嘅收藏家关善明博士嘅一批庞大嘅捐赠嚟嘅藏品咧，就以清代嘅广东文物为主。咁今次嘅展览咧，就从大概2000多件嘅捐赠文物里边咧，就精选咗咧120套嘅广东精品啦。咁有外销银器啊、油画、玻璃画、漆器、珐琅器、牙雕、钟表、绣品等等嘅种类。咁呢啲展品咧，都见证咗咧喺18至19世纪广东工艺系点样同时兼顾外销同埋本地市场，甚至咧系进贡宫廷，同观众咧分享广东工艺全球化嘅一个黄金时代。咁当时喺清代乾隆年间咧，就实行一口通商啦，讲紧系1757年至到1842年呢段时间。咁广州就成为咗当时中国最先接触到西方文化嘅一个口岸啦。咁当时即系华洋杂处啊，咁广州咧就即系佢嘅工艺咧就受到西方文化嘅影响，就形成咗啲东西合璧嘅啲特殊嘅风格。咁呢一个课题其实都好值得我哋去探讨嘅。咁今次嘅展品里边，头先讲过好丰富啦，有外销画里边咧又会有分咗通草啦、玻璃画。咁通草其实就系广州独创嘅，佢系喺画喺一啲植物里边。當時咧喺外國人嘅眼中咧，呢啲都係啲代表咗中國一啲嘅一啲明信片 postcard 咁樣。咁而玻璃畫咧就係喺歐洲好流行嘅一啲嘅即係特別嘅一啲技法啦。咁就傳入經過廣州傳入咗中國啦。咁佢又好特別嘅係中國人畫嘅玻璃畫賣翻去俾外國人，亦都有即係作為一啲貢品去到宮廷啦。佢係要反轉塊玻璃畫喺個玻璃嘅背脊上面嘅，而且佢要求一個係倒敍嘅畫法。咁要如果你正面見到嘅圖像，其實嗰個畫師咧係要喺背面嗰度左右咁樣反轉翻嚟去畫嘅。咁呢啲咁嘅技法咧，當時咧都係即係廣東嘅匠人咧係先至即係識得點樣去即係喺佢嘅藝術上邊咧去表達到出嚟咯。咁另外就係有啲銅胎畫珐琅啊、外銷銀器啊，呢啲都係當時廣東係啦，即係喺乾隆年間咧係非常之受歡迎嘅一啲外銷商品啦。咁原來其實廣州做鐘錶都幾叻嘅喎，即係喺特別乾隆之後啦，都有好多廣州嘅一啲嘅本地嘅鐘錶嘅廠啦，係啦。咁所以今次嘅展品都會見到一啲係當時嘅製作嘅一啲好有裝飾性嘅，亦都係有報時功能嘅一啲嘅鐘啦。咁線具又係好多樣化啦。咁而外銷嘅線類咧，其實都會睇到好多唔同嘅一啲嘅 當時一啲嘅材質係啦，咁外銷工藝咧，佢最大嘅特色就係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材料，好豐富嘅材質啦。除咗係一啲紙面嘅線啦，會見到有象牙漆啊，甚至乎係代帽啊，即係龜殼，當時有啲好名貴嘅材料啦，貝帽啦，即係貝殼啦等等，咁都是一種潮流咯，佢係又點樣即係呢啲嘅工藝品遠銷外國，係引領咗全球嘅一個即係時尚咁樣。咁我哋展覽咧就主要分咗三大區啦。咁第一區咧就以外銷畫為主嘅，喺入口嗰度咧就會有一套港口嘅風景，咁包括係廣州啦，當時作為一口通商口岸嘅一張風景畫啦。咁呢個就會交代咗其實嗰個歷史背景就喺呢一個時期咧，就影響咗廣東工藝嘅發展啦。咁有玻璃畫啦，係啦，有通草畫啦，咁呢啲都唔可以錯過啦。同埋咧，觀眾仲可以試下我哋一個玻璃畫嘅互動作坊，係啦，咁啊好有趣咧，去透過一個互動屏幕同埋AI 嘅科技去俾觀眾認識玻璃畫嘅一個製作嘅工序。咁另外去到第二區咧，就會睇到哇，林林種種嘅一啲工藝，一啲外銷嘅器物係啦。咁有係頭先講嘅啲線鋸啊、畫珐琅啊、牙雕啊、漆器啊、鐘錶係非常之豐富嘅。咁亦都睇到有一部分咧，就係其實係俾宮廷嘅，特別畫珐琅啦，即係銅胎畫珐琅，有啲係我哋見到佢係有乾隆佢下令要落款嘅，咁睇到當時其實喺清宮裏面其實好多呢啲嘅用器咧都係嚟自廣東嘅進貢嘅貢品咯。咁而最後一區咧，我哋就係想特別做到咧一個modern 少少嘅一個展示，同埋係同 fashion 有關嘅。咁啊，介紹咧啲廣東嘅潮物係啦，咁一啲最啲fashion icons 咁樣啦。咁所以我哋展櫃咧就特別參考咗好似一個 pop magazine 嘅設計。咁而亦都巧妙咁樣咧，即係將一啲喺西方遊記嘅一啲洋人嚟過廣州之後，佢哋見識到廣東工藝寫嘅一啲嘅用家點評，即係啲 quality review 咁樣啦。咁希望就係從一個西方顧客嘅一個真實角度咧，去生動咁樣去話俾觀眾聽，其實當時廣東工藝係風靡全球嘅一個輝煌歷程。
2: 今次展覽分咗幾個區域，又有過百件嘅展品，請 Hetty 推薦一件嚟到展覽一定唔可以錯過嘅展品啦。
3: 剛才講到啦，我哋香港藝術館呢就好榮幸呢，從一位知名嘅私人收藏家關善明博士呢接收到一批呢超過2000件嘅木文堂珍藏。咁呢一批呢都係即係以清代嘅廣東同埋外銷文物為主啦。其實今次有2000幾件嘅珍品呢係品類非常之豐富啦，有外銷畫啊、畫珐琅啊、銀器啊、線鋸啊、織繡等等超過10類嘅門類，更加咧係創下咗我哋香港藝術館單次捐贈嘅數量之最嘅。咁所以我哋咧就為咗即係多謝關博士呢個咁慷慨嘅捐贈咧，我哋館方咧就設立咗木文堂廣東及外銷珍藏館呢個專廳咧，以便咧我哋舉行啲專題展覽去展示咧呢一批咁珍貴嘅藏品啦，俾觀眾咁可以深入認識到咧廣東工藝嘅精髓。咁粵藝遠洋呢個展覽就係專廳嘅第一個頭炮啦，咁咧就想介紹呢一批嘅捐贈啦。咁之後咧，我哋都會陸續咧以各類嘅藏品嘅主題啦，喺計劃未來嘅10年咧，都會即係策劃一系列以呢個藏品為主題嘅一啲專題展覽。咁一定要推介嘅咧，就喺展覽最後一區咧，有一件咧叫做鎏金銀鑰絲茶具，咁係關博士佢最中意嘅一件藏品嚟嘅。咁而呢件藏品咧就曾經咧係屬於荷蘭嘅皇室舊藏，咁知道咧佢係荷蘭女王朱麗安娜嘅一個祖宗傳落嚟一個嫁妝嚟啦。咁木文堂即係關博士啦，佢就係喺2011年嘅阿姆斯特丹一場拍賣裏面就成功咁樣咧競投咗翻嚟。咁我哋咧就叫呢套做女王茶具，因為佢曾經係女王嘅舊藏啦。咁成套茶具咧就大概有100件到嘅一啲茶具啦。咁有茶杯啦、茶壺啊、糖鈔啊、餅籃啊。

0: 唔同嘅盤啦、啲蓋碗啊、杯等等，咁年代就會定為係一個清代嘅乾隆早期。咁咧，其實佢成套嘅銀具咧，都係以一種叫做蕾絲嘅技法啦。咁佢係喺首先咧就係、一個銀胎上面咧著扎，用一啲好幼好幼細嘅一啲銀咧拉成絲咁樣咧，就去再織成一啲好似啲網狀嘅一啲花紋係啦。咁啊，做工好精細。咁當時咧，應該就係啲廣東工匠咧，特別係為海外市場而製嘅，喺清宮都好少見嘅嚇。咁、因此咧，呢套茶具咧就非常之珍貴啦。我哋而家知道咧，全世乾隆時期全套完整嘅外銷銀鋁瓷器咧，係得兩套嘅啫，而呢套女王茶具就係其中一套咯。咁另外都值得去留意咧，就係我哋成個展覽最大型嘅一件藏品啦，就係、黑漆描金人物故事圖屏風。咁佢成件展品咧就高 2.4 米，闊3.7 米嘅。其佢係雙面都係用金漆咁樣去裝飾。咁我哋今次展覽咧就係主要展一面啦。其實雙面咧佢係有豐富嘅一啲人物啊，同埋故事嘅啲圖像啦，超過1100個人物嚇。咁我哋今次主要睇嗰一面咧，就睇到清代人物同埋啲城市嘅風景，有好多咧中國嘅傳統嘅建築啊，譬如啲亭台樓閣啊、啲牌坊啊，仲有一啲係嶺南特色嘅建築，譬如係鑊耳屋啊，係啊，咁都會喺呢個屏風裏邊見到嘅，睇到咧當時西方人咧佢哋點樣想像中國嘅一啲繁華嘅一個生活嘅景貌咯。而且咧佢除咗呢一個咁宏偉嘅人物城市嘅風景之外咧，個屏心咧以外仲係有好多啲戲曲人物嘅場景嘅。觀眾如果嚟到就可以細心咁欣賞。其實咧就係、沿咗我哋第三區咧都有一件油畫咧，就喺個維多利亞嘅海港嘅舊貌啦。咁其實關博士佢嘅心意就係想將佢呢批佢已經係用咗50年時間，佢嘅心血就係喺呢啲廣東工藝嘅收藏，都想全部咁樣送俾我哋香港藝術館同香港嘅市民分享。呢、這個都係佢作為廣東人啦，佢嘅心願想將一啲廣東人好輝煌嘅一啲或者係嘅成就咧，同翻我哋本地人分享，希望多啲人可以了解廣東工藝嘅精髓。
1: 最後請 Hetty 為我哋介紹呢一個展覽嘅展期同埋地點啊！
0: 咁好歡迎大家咧嚟到香港藝術館3樓嘅木文堂廣東及外銷珍藏館咧，去欣賞粵藝遠洋木文堂廣東及外銷藝術捐贈展呢一個展覽啦。咁展期咧至到2027年嘅7月4號，咁歡迎大家嚟到香港藝術館欣賞呢一個展覽啦。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收睇听多啲识多啲。在这个盛夏，香港旅游发展局是推出香港夏日盛会，涵盖了文化、娱乐、体育以及音乐节目，串联城中焦点活动以及众多的优惠，为炎炎夏日注入活力。
1: 咁香港系点样嚟凭借丰富嘅文旅资源同埋一系列嘅优惠活动，吸引到更多嘅游客来港游玩，同埋嚟提振呢个消费活力呢？咁近日咧，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魏星咧就对话香港工联会旅游联业委员会主席林志挺嘅，嚟听下佢嘅观察同埋思考。
2: 林生你好，香港拥有丰富嘅旅游资源。怎样更好地结合现时夏季游的特点，将这些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动能呢？
3: 香港有好长的海岸线同埋好靓嘅沙滩啊等等设施嘅，对于游客来讲咧都系比较吸引嘅。咁所以应该我哋要利用呢一啲天然嘅资源去做夏日主题，譬如话我哋嘅沙滩、我哋嘅郊野公园，咁而家都好兴露营。即是在草地啊或者沙滩露营的活动。我们觉得呢一些都应该呢有所准备的。咁点样转化为一个消费的功能，咁我们觉得呢就是搞一些的沙滩音乐会啊，或者是啤酒节，或者是一些沙滩沙雕等等的活动。一个可以丰富我们的夏日旅游项目。咁第二个呢就可以拉动消费。譬如话维多利亚港的游船河而家都好受欢迎的。包括六日飞车、巴士游都好受欢迎的。咁我们觉得这一些的项目呢就有香港自己的特色，又符合夏日的这个季节的旅游消费。咁我们觉得呢就应该是多

0: 多啲諗呢一樣嘢，希望咧可以帶動整體嘅消費。
1: 咁如今呢，一程多站就大湾区文旅融合发展嘅重要方式。你认为旅游业界喺湾区联动产品方面，仲可以有边啲布局升级？香港点样依托自身嘅国际化优势，去打造大湾区具有特色嘅夏日旅游门户呢？
0: 我哋成日講一程多站咧，呢個係非常之好嘅。我哋大灣區文旅可以聯動，有好多遊客咧，就是、外國嘅遊客咧，就會經香港進入內地。我哋覺得利用香港國際機場航班多同埋線路多嘅優勢咧，咁啊呢一方面咧，我哋應該係要做多啲宣傳。咁啊，加上我哋而家分內地嘅時候咧，無論係港珠澳大橋、高鐵通關咧，都非常之便利。所以喺大灣區旅遊城市產品嘅聯動方面，同埋客源互送方面咧，仲有好多嘅優化嘅空間嘅。咁我哋睇到而家咧，無論遊客嘅出行模式或者佢哋需求咧，都係多元化嘅。所以我哋覺得咧，就應該係要做多啲一啲特色嘅旅遊產品，豐富咧整個嘅旅遊嘅內容。譬如話喺美食、購物等等方面咧，都希望遊客有個好嘅體驗感。譬如我哋香港旅遊發展局每年都有好多對外宣傳嘅機會嘅，宣傳灣區各個城市唔同嘅旅遊產品，互相互補。譬如話香港國際都會，咁我大灣區有啲地方係一啲山水景啊、科技嘅展示啊等等，咁呢一啲咧都係可以互相聯動嘅。譬如話深圳而家有一個冰雪世界，呢一啲其實係我哋大灣區嘅各城市嘅旅遊資源咧，可以互相去互補嘅，形成一個聯動，令到成個灣區嘅旅遊咧都有一個好嘅發展。
2: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3: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2: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3: 文化知多啲。
4: 继续同你分享假期一个文旅嘅相关资讯吓，滨海文旅咧系点燃夏日文旅经济增长嘅蓝色引擎，凭借住避暑休闲嘅天然属性啦，同埋滨海运动、度假旅居、夜间消费等等嘅多元延伸场景，成为撬动暑期客流、拉长消费链条嘅关键抓手啊！
5: 系啦，啊，咁拥有优质岸线资源同埋山海生态嘅喺深圳嘅大鹏半岛咧，系以海上运动家、精品民宿家、暗夜经济家、古城人民等多元业态矩阵咧，就成为大湾区夏日滨海旅游嘅重要文旅地标嘅。咁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嘉允咧，日前就系采访咗大鹏新区旅游发展和文化体育局四级调研员廖婷嘅，一齐嚟听下佢介绍啦。
6: 廖女士您好，今年大鹏新区针对夏季主题推出了哪些重点文旅产品？其中哪些品类最受游客青睐，成为这个夏天市场的爆款呢？
7: 今年夏天呢，我们围绕着夏日去大鹏的主题，就是有趣的去啊，把文旅资源整合成 7S 全域的度假体系，让不同的客群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节奏。比如说面向大学毕业生啊，我们联合近20家商户推出了专属的折扣，同时也为了让游客获得更加沉浸式的体验，我们重点推出了五大场景。第一个场景就是山海潮玩的运动场景。大鹏半岛是全国首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的建设地区，这里有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十大徒步线路的东西中穿越线路，然后在国家级的美丽海湾，现在正是玩水的好时候呢，西松的冲浪啊，七星湾的帆船、桨板都特别的受欢迎。我们将山海资源转化为沉浸式的一个运动体验，让游客能够尽情的释放活力。那第二个场景就是暗夜星空的疗愈的场景，依托中国首个国际暗夜社区，也就是西松社区啊，我们重点打造星空的消费季，让观星啊、看萤火虫、露营与天文研学深度融合，让游客在夏夜告别喧嚣，感受到极致的一个静谧与松弛。第三呢，是社交漫游的打卡场景。年轻人旅游呢，他很看重分享和体验感，我们推出了落日餐桌，把悬崖海景与精致的餐饮进行一个融合，提供绝佳的一个社交的空间。那鹿嘴的美人鱼悬崖餐厅、山野的无尽岸沙滩俱乐部等等，这些高颜值的地标都成为了年轻人喜爱的打卡

0: 去处。晚上呢，我们还有泼水音乐节、晚风派对等等这系列的夜间消费场景，从安静看海到音乐派对，为游客提供完整的一个情绪体验。那第四个场景就是自然科普的一个研学场景。那大鹏是亲子家庭的天然的课堂，我们打造了多条的科普研学线路，孩子们可以去到大鹏半岛国家地质公园看火山岩，去深圳市天文台仰望星空，或者是到大亚湾核能的科技馆、深圳国家基因库感受科技的魅力，同时还可以走进大鹏所城，探访古城的历史，到东江纵队北侧纪念亭开展红色研学，让亲子家庭在触摸自然与人文的过程中，体验到真正的寓教于乐。那第五个场景是品质美术的一个度假的场景，在大鹏呢，住宿本身是一种度假享受。那无论是一线的海景的酒店，还是山林里的精品的美宿，品质都非常的高。其中我们大鹏有11家美宿获得了中国民宿奥斯卡界的一个黑松露奖。那松上的山海、山野的右干湾，更是入选此生必睡的榜单。那大鹏美宿的吸引力在于提供一种向往的生活，可以在悬崖泡池看海，可以在沙滩漫步，或者在庭院里面品茶，让住宿呢不再只是住一晚，而是真正的住下来、慢下来。除了这五个场景，我们打造的大鹏的非遗美食四件套，也就是腊肠粉、海胆粽、海胆炒饭、大鹏窑鸡，也成为了游客来大鹏必打卡的美食。
1: 当前，大鹏正在加快建设世界级滨海生态旅游度假区，以夏日文旅经济为重要抓手。未来将有哪些升级布局呢？
0: 接下来，我们会以高水平建设大鹏半岛旅游度假区为引领，重点在三个方面发力：一是让旅游产品更丰富。我们跳出单纯的观光游，深化旅游加旅游的融合模式，集中力量打造多层次高品质的产品体系，满足游客的多元需求。同时呢，我们持续办好中国杯帆船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龙舟赛、环大鹏100越野赛等精品赛事，联动周边的景区和酒店，推出观赛加度假的组合套餐，做到淡季不淡，旺季更旺。二是把大鹏的旅游品牌插得更亮，我们持续深耕"大鹏是一种生活方式，让山海不再遥远"这个核心 IP，依托大鹏所城、深圳市天文台等文化地标，打造国际精品的参访路线，努力把大鹏建设成为深圳入境旅游的新高地。三是把消费环境做得更好，全面的优化度假氛围，深化大鹏品质灯塔计划，用标杆的商家带动整体服务标准提升，同时呢，持续擦亮放心游大鹏的品牌，把市场的监管和消费的维权做细做实，让大家在大鹏真正感受到便捷、舒适、安心的度假体验。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好啦，欢迎大家啦，继续翻嚟听多啲，识多啲吓。6月27号到7月10号，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喺澳门、青海以及北京三地咧联动举行嘅。咁呢届嘅文化周系以中葡文化商会四海皆为之音为主题，旨在推动中葡文化交流。
1: 咁喺内容设计方面咧，文化周系保留咗文艺表演、景点打卡、葡语国家美食推介等等嘅项目嘅。咁亦都新增咗葡语国家手工艺品展览。并且支持本地机构嚟举办中国葡语国家青年短视频大赛，拓展中葡人民交流新维度啦。咁跟住嚟嘅时间咧，我哋一齐跟随住总台大湾区之声主持人黎涛嘅介绍嚟了解一下文化周嘅活动啦。
2: 喺澳门站活动现场，演出节目丰富多元。随住澳门流行歌手点燃全场热情，巴西桑巴、葡萄牙法朵等表演轮番登场，生动展现了中葡文化的多元魅力，亦吸引了不少旅客驻足观看。香港旅客梁小姐：
3: 我觉得对于这里来讲呢，是比市民又多一些娱乐啦，还有就是比我们认识多一些中国和葡语是国家的文化。
2: 内地旅客张先生：
4: 我觉得这种表演的话可以就推广一下，这样子更了解一下这附近的文化。
2: 中葡论坛澳门常设秘书处副秘书长李子慧表示，期望透过文化周这个品牌活动，以澳门作为踏足点，将葡语国家文化表演和产品等推广出去。
5: 歌舞表演其实是我们其中一个文化周里面的一个环节，不过因为它的无论它的动感各样东西是

0: 比較受到矚目嘅，咁我諗歌舞表演又好，或者其他嘅唔同嘅文化周嘅環節都好啦，我哋都希望可以藉著文化呢一個元素咧，可以將葡語國家同埋我哋澳門啦，同埋我哋內地咧，可以拉近嘅。
1: 本屆文化周青海站設於西寧塘道637廣場，涵蓋歌舞展演、經貿推介及文旅打卡。在青海站的歌舞展演部分，来自葡语国家的知名艺人和青海本地艺术家同台献艺演出。青海本土民族歌舞、澳门流行音乐及巴西、葡萄牙、佛德国等葡语国家的特色表演轮番上演。青海雄踞世界屋脊，是长江、黄河、澜沧江发源地。盐湖化工、清洁能源、绿色有机农畜、生态旅游等特色资源禀赋独特，与澳门特区葡语国家天然优势互补，合作空间广阔。近年来，青澳合作从高层互访延伸到产业对接，从产品展销拓展至人民往来。本届文化周活动期间，青海企业和澳门企业仲进行了项目签约仪式，合作业务覆盖经贸、文旅和中藏医药等领域。有签约企业就话，希望将青海特色产品带进澳门同葡语国家市场。澳门企业代表尹延平：
2: 咁我哋更多系希望咧，通过呢一次活动啊，可以挖掘到更多青海一啲特色嘅产品啊，好似我哋嘅牦牛肉或者系藏羊，甚至好多青海嘅呢个高原冷凉蔬菜啊，其实都系好适合呢个大湾区澳门呢个市场嘅。
1: 青海企业代表苏辉：
3: 签约主要是我们的那个公司的医药产品在澳门注册，通过澳门这个平台出海，实现出海。我们的第一个产品也是青海省第一个医药产品实现在澳门注册。
1: 除了澳门站和青海站的活动，本届文化周还在北京市朝阳公园贝壳剧场推出了系列文化交流展演节目，进一步扩大文化周影响力。
4: 咁讲到澳门嘅文化名片啦，好多人第一时间谂到嘅系大三巴同美食之都，但其实喺澳门人嘅心中吓，仲有一张陪伴咗几代人成长嘅特殊名片，就系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佢唔单止一场速度同激情嘅体育城市，更加系一部流动嘅城市记忆啊！
5: 系啦，咁跟住嚟嘅时间咧，我哋一齐嚟听下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嚟介绍下相关嘅情况啦。
6: 大赛车到今年是第73届。即使在这70多年来，整个大赛车的活动呢，都没有中断过，而且更难得就是它是用我们现有的一个城市里面的道路来举行。据我了解，这个道路赛车的路径也没有发生过大的变化，基本上也是我们这个6.2公里的一个东望洋赛道，也可以说它见证着我们澳门这个城市啊，从一个小城变成我们今天的一个国际大都市，它也陪伴了我们很多代人的一个成长，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它不只是一个体育的项目，它其实也是一个文化的项目，也可以变成我们一个流动的一个文化遗产。所以我们对待这个大赛车的时候，要成为我们像一个文化项目这样子去推广。所以我们未来也会有一些计划，包括我们在大赛车的期间，我们希望也可以结合我们这个澳门的一个文化底蕴，去让更多的一些现有的一些活动，包括介绍历史城区也好，或许是我们很多的文艺活动、展览活动，我们也去把它们包装成一个就是赛车期间的一个城市艺术节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所以今年我们也计划会朝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去发挥好，就是一个文体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国际级的一个盛事，也会在周边的地区，我们也会去做好我们的一个文化的介绍，我们还有些非遗的体验等等。所以今年我们希望在赛车期间，把整个澳门的这个故事，还有我们整个国际级的一个盛事这个历史，然后讲好，也把它转化好。 未来在国际交流上，我们会有几个新的工作，我们也希望继续做好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文化遗产的保护。所以我们近两年我们也成立了我们澳门故宫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这个不单只是一个对文化遗产保护

0: 或收付的一个中心，我们希望利用好这个中心，也可以作为一个平台，然后去连接世界各地。因为澳门的文化遗产收付，既有中式的建筑物的收付，也有西式的一些建筑物的收付。如果我们能够用好这个中心的责任，也可以联系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在澳门进行一些文化遗产修复还有保护的一些技术交流，我相信也是可以发挥好澳门这样子的一个平台。那另外，我们从去年年底，我们举办了第一届的澳门国际文明互鉴论坛，这个效果非常好，因为澳门其实本身自己就是一个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很生动、很真实的一个实证。在澳门这么好的一个平台上，如果能够去举办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国际文明互鉴的一个论坛，我们把国际上最杰出、最有代表性的一些专家学者齐聚在一起，共同探讨文明互鉴对于我们当今这个世界的一个重要性。
1: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2: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1: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2: 文化知多啲。
3: 中国有四大名兽：苏兽、双兽、越兽、蜀兽。咁而猪兽咧就系越兽当中嘅一种。跟住嘅时间，我哋嚟听一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伟雄咧对于佢嘅猪兽画嘅相关嘅一个故事。
4: 这是小米猪，
5: 摄影师你好。
6: 黄伟雄正在挑选珠子，他打算制作一幅新的珠绣画。
4: 这可以的，这个可以做我们作品的树叶。你等于包先试配一下颜色。
6: 一幅珠绣画的玻璃珠有多种型号，直径小则1.5毫米，大则8毫米。这些珠子，黄伟雄都是从厂里定制。一些特殊的颜色需要特殊处理。
4: 现代珠绣跟古代珠绣在用料上的不同，像古代没有说现代的设备可以来做制作玻璃啊、塑料，它用的珠料呢就是用纯天然的珠料，它用珍珠啊、贝壳啊，它可以磨成小米珠。那现代的珠料呢，它有个科技发达嘛，它能够做成玻璃珠、塑料片，各种各样的不同形状的玻璃水晶的这种造型。
6: 再将画稿拓印在布料上，用针挑起珠子，便可开始刺绣。黄伟雄出生于绣花世家，他的祖辈曾经在潮州牌坊街里开了个绣品店，母亲和祖母都是绣娘。就是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黄伟雄6岁的时候就拿起了绣花针。
4: 因为我们在潮州呢，当时呢就是可以说家家户户都有绣花，不管男女，小孩稍微大一点都会来学绣花。有一次呢，我妈妈刚好走开，我就好奇地拿着绣花针在妈妈的绣架上面就乱绣一通。当我妈妈回来以后嘛，看了以后又生气又好笑。
6: 黄伟雄是家中的长子，他深知家里的经济状况，所以在初中前他一直帮着母亲干绣活。
4: 在我小时候的脑海中就觉得哇，妈妈怎么天天又劳作啊？就后来妈妈也长大了，就知道潮州女人都是这样的。我说一个伟大的母亲都是靠着一只绣花针来撑起这个家，所以我也是想帮家里赚点钱。我当时做一对枕头的绣花呢的工钱是2块钱，但是2块钱可以给我上小学的一个学期的学费。
6: 就这样，黄伟雄一直帮家里绣花。高中毕业后，他考上了技师学院服装设计专业。之后，他被分配到国营潮绣厂珠绣部门从事设计工作。 那时的珠绣只用于服饰上的

0: 装饰和点缀，作为日常穿戴用品难以保存，这让黄伟雄动了想把珠绣永久保存的念头。
1: 珠绣最早是用在食用品上，但是食用品呢，它就用的时间不长，没有好好的存下来，那时候还没有珠绣画这个概念。
0: 说起珠绣画灵感的来源，还得从一个意外讲起。
1: 有一次呢，我的助理拿的托盘里面放的很多不同颜色的小珠子来到我眼前，不小心摔了一下，把小珠子就混在一起了。他当时觉得哎呀，这个弄坏了，分不清楚这个珠的颜色。但是呢，看到这个托盘里面的珠子混成一起以后呢，这种颜色很自然的就搭配，觉得很好看，就觉得珠子可以做不同的画出来。
0: 用时一个月，他完成了作品《熊猫》，那是他的第一幅作品，现在看来还很青涩。但经过一次次尝试，有着美术功底的他很快就掌握了要领，并创作了大量的珠绣画。当他的创作之作一直畅通无阻时，2008年，一幅八骏马图的创作让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1: 八骏马是比较难的，当时觉得做这个题材尝试一下动物奔跑的这种题材，就是一个动态，因为马的颜色它比较极限嘛，就是黑色、灰色、白色，就这几个颜色嘛。我们做珠绣，你颜色越少了，你就很难去表现它。
0: 仅用三种色系的珠子表现水墨的效果，不仅要分清八匹马的层次关系，还要将肌肉纹理的走向表达生动。当黄伟雄已经绣好了一部分时，离远一看，发现马腿和马身的颜色并不匹配。
1: 这匹马是以黑色为主的，它前面这匹马就是有浅色，它这样每匹马的颜色是有分开的，黑色、白色中间有一个棕色马，所以如果近距离来看，它很乱的，它看到很多马身跟马腿会接不上。它在跑的过程，它的有动感的，这个马在这一边的腿可能会在后面，所以很容易混的接不上。
0: 这就意味着几万颗珠子需要拆了重做。为了达到完美的效果，黄伟雄一次又一次推翻重来，
1: 就是真的是恍恍惚惚拆了很多次，做了拆，拆了做，这个难度是最大的，拆了几十次肯定有的，上百次也有的。
0: 经过一年的时间，黄伟雄终于完成了这幅八骏马的制作。最终黄伟雄将这幅八骏马图命名为前程似锦，这幅作品也获得了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奖金奖。2009年，黄伟雄已经具备了做巨型珠绣作品的能力，他开始着手创作他最爱的题材鹤，也就是他的代表作《百鹤图》。2023年，中法两国领导人在广州松原的非正式会晤上，摆放的长9.4米、高2.48米的珠绣屏风，正是这幅作品。这也是他制作的珠绣画中最大的一幅作品。
1: 主要我就是对这个鹤呢特别喜欢，这作品呢从开始着手创作，再配材料，开始手工制作完成，总共花了3年的时间，是在2009年到2012年，3年的时间完成的。
0: 黄伟雄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明代画家边景昭的工笔画《百鹤图卷》，
1: 它的高度也就45公分。你想，那个原来只有这么45公分的一个作品，我做到2.5米高的一个作品，它不可能是说纯给它直接放大。你比如说，我这个是以12个屏风组成的， 我每个屏风

0: 单独拆出来也能够独立成画。我是取它最精华的一部分啊，包括就是给它整个作品里面以中间为主，光光创作就将近一年的时间。
1: 好啦，睇睇时间咧，以上就我哋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嘉欣、泽峰代表本期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嘅收听。听日同一时间同各位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孫玉涵表示，制定平台工作者工傷補償方案的時候，不能夠以單一公式計算，要考慮他們是否只為單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慮從事行業工作的年資。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周日明话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热带气旋巴威吹袭台湾，造成87人受伤，全台超过17万户一度停电，浙江南部沿海地区亦都严阵以待，累计转移超过171万人。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详细新闻内容，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制定补偿方案的时候，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说，理解立法之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是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到平台工作者

0: 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实习记者邓丽欣报道。
1: 政府建议立法保障数码平台外卖员同送货员的工伤补偿机制。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数码平台外送员同一般传统工作性质不同，情况较为复杂，他们工作场所亦不固定，不会预先同雇主见面。政府制定工伤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
2: 如果他做的时间长的话，大家可以一般想，他就靠做数码平台工作都差不多是维持生计的养家的，收入的折扣攞津贴的时候就应该要扣少啲。佢可以攞几耐咧，都系要商量嘅。如果佢系做得时间长嗰啲数码平台工作者咧，佢攞个工伤补偿嗰个钱咧，就应该攞耐啲嘅。譬如系咪可以最多攞到一年咧？我哋要探讨。但系倒过嚟讲，如果佢工作嘅时间都短嘅，咁你冇理由佢只系做咗一两个月，你又俾佢攞一年，咁对于嗰、那个营运商来讲，他又觉得他条数计不掂。
1: 对于有意见担心立法之后平台营运成本增加，物价会转嫁消费者，孙玉涵说理解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营运商能够承担。
2: 有了新的法例，当然数码平台的营运商他那个保险的支出是应该比现在多了的。最重要的那个计算方法是一个合理公平，但我哋相信，如果佢系可以承担得到嘅话咧，呢、这个都系社会向前发展嘅时候咧，都系应有之举嚟嘅。点样去将个增加咗嘅费用，点样去分摊咧？呢、这个系佢哋商业嘅决定嘅。
1: 孙玉涵话：嚟紧一两个月会就具体方案同业界进一步商讨，目标年底将条例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邓丽欣报道。
0: 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曾经同中心负责人同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当中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另外，对于近日有毒品餐车被警方追查的时候撞到其他车辆，周一鸣强调，如果有人因疯狂驾驶导致他人受伤，罪行可能比贩毒更加严重。林汉山报道。
3: 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的事件，案件由中区重案组调查。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出席警察学院结业会操之后说，警方曾经同希裕生殖医学中心的负责人及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事件是否涉及刑事成分，亦或是人为失误。
4: 包括了就是去这个中心那里是去了解一下整个流程先。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们都还有一连串的工作要做，还有呢是要去好好理解一下究竟现在出现的问题呢是因为这个有刑事成分啦，定抑或呢是可能是一个人为的失误啊，咁样。咁暂时来讲呢就未有人被捕嘅。咁亦都暂时未有话任何一个刑事案件我哋可以暂时睇到住啦。
3: 另外，对于近日有毒品餐车为咗逃避警方追查，驾驶汽车逃走嘅时候撞到其他车辆。周一鸣话，如果疑犯喺疯狂驾驶嘅过程中引致他人受伤，罪行可能比贩毒更加严重。警方会喺安全嘅情况下将毒贩绳之于法。
4: 疯狂驾驶以呢一个交通工具呢作为运毒的一些毒贩，他们的行为是令人不齿，同埋就是如果在一个过程当中他是漠视了警方的指示，又或者甚至乎就是疯狂驾驶而使到其他的道路使用者的安全甚至乎有人受伤，其实那个刑事罪行可能分分钟比起他这个贩毒就更加严重。其实我们现在都用了很多不同的科技，譬如咧，我哋可能係用我哋嘅睿眼計劃啦，甚至乎可能依家我哋用緊無人機，我哋都未必，亦都冇必有咁嘅需要咧，係去即時去進行追截，因為咧，我哋都理解到追截嘅時候咧，可能咧會有機會影響到其他嘅道路使用者，我哋只會喺安全嘅情況之下，將呢啲毒販係繩之於法嘅。
3: 另外，警隊上個月28號舉行招募日，周日明形容成果十分理想，當日總共有1028人即場投考。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0: 白石角車站發展項目將會以先建站後建樓的模式推展，發展局局長凌漢豪表示，曾經探討能否在白石角用地發展公私營房屋項目，但考慮到融資等的因素，認為無需拘泥於大型發展必定有公營房屋的思維。 至於工程開支，凌漢豪話：喺物業加鐵路發展模式之下，政府

0: 般不会考虑补贴。崔慧欣报道。
1: 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给港铁用作私人住宅发展，为项目融资。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回应怎样评估项目工程造价的时候指出，不希望现阶段作估算，但相信有关融资安排足以支援项目开支。至於如果工程超支，政府會不會考慮補貼？凌漢豪說，在物業加鐵路發展模式下，政府一般不會考慮補貼。
2: 物業加鐵路發展這個模式，每一個項目開始之前，如果我們真的做好評估，找了足夠的地，其實那個地價在我們簽那個項目協議的時候，大家已經有一些原則性的敲定的了。然後最後真的撥埋個地契，有地價也都給埋的了。咁所以一切咧喺嗰陣時所謂嘅融資咧，就叫做大家嘅傾談告一段落噶啦。咁所以如果之後有啲乜嘢嘅唔同咗咧，都唔會再需要政府咧再去協助咯。
1: 被問到當局有冇考慮過喺白石角用地發展公營房屋，凌漢豪話：過去有探討能否採取公私營房屋發展模式，檢視不同因素之後，認為無需拘泥於每個大型發展都要有公營房屋嘅思維。
2: 既然我哋嗰個融資本身都不容易的，如果我们再要在这里摆一些公营房屋，很明显两幅地都不会够啦。我们来讲十年房屋局都公布了那个公营房屋那个需要是满足得到的，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可以不需要拘泥于每做一个大型发展必定要有公营房屋这个这样的思维咯。
1: 至于未来白石角用地的发展参数，他期望可以达至邻近科学园附近私人住宅的密度。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教育局今年将围绕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推出一系列活动和资源，包括在学生内地交流计划增设多条与红军长征相关的路线等，以培养学生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卢志清报道。
3: 第十六届全港学生中国国情知识大赛暨第五届中国文化和旅游知识竞赛颁奖典礼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营举行。中联办副主任孙尚武、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副特派员李永胜等主礼。今次竞赛以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为主题，有来自超过250间学校、超过50000人参与。蔡若莲致辞的时候说，教育局今年将会围绕长征的历史推出一系列活动和资源，培养学生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4: 包括把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纳入国民教育活动规划年历，又在学生内地交流计划里面增设多条与红军长征相关的路线，通过参观革命旧址、纪念馆和博物馆，让同学深入了解革命先辈在奋斗的住址，培养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3: 蔡若莲又说，会按国家“十五五”规划等，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教育。
4: 今年我们将根据国家“十五五”规划和“一国两制”下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白皮书的重要内容，为不同学习阶段的同学提供教学资源，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教育，帮助同学了解国家的发展方向以及香港如何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蔡若莲勉励学生要深入了解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国情，主动关心国家和香港社会，勇于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为国家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立法会运动日在九龙公园体育馆举行，议员和多名现役和退役运动员参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的时候说，立法会是特区政府的最重要工作伙伴之一，一同推广全民运动机会难得，亦都展现与议会合作精神，有信心并肩带领社会前行。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致辞表示，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建设体育强国，立法会成立体育联谊小组，会透过推广运动、强身健体，以最好的体魄工作拉近与社会各界的距离。热带气旋巴威吹袭台湾，造成

0: 17人受伤，全台超过17万户一度停电。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料巴威听日凌晨以台风级别在浙江三门至沧南一带沿海登陆，成为今年以来登陆内地的最强台风，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累计转移超过171万人，过万所学校和培训机构停课。张子欣报道。
1: 热带气旋鲍威的暴风圈笼罩台中以北、南投、宜兰、花莲陆地，风雨持续，对彰化以北、南投、宜兰、花莲地区及马祖构成威胁。台湾气象部门表示，今日是鲍威最接近台湾，亦都是影响最明显的时段。在台北多处有路边树木倒塌或折断，新竹县秀联大桥旁发生落石塌方，阻塞交通，有民众在风雨来临前夕或期间受伤。原因包括因强风或路面湿滑，从电单车或单车上跌倒，进行防风措施时跌倒，遭物件砸伤或者割伤等。桃园机场今日大部分航班取消，台铁午后亦有部分列车停驶，台北捷运、文湖线及部分高架路段暂停营运。新北、桃园及台中等地山区有局部大豪雨或超大豪雨，台北、新竹市及苗栗县等地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直至下午两点钟，新竹县五峰乡及苗栗县南庄乡的累计降雨量最多，分别达到512及478毫米。气象部门预料鲍威的暴风圈听日凌晨脱离台湾本岛，上昼解除台风威胁，听日日间到晚上各地降雨先至会逐渐趋向缓和。随住鲍威逼近，浙江南部沿海地区亦都严阵以待。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要求各地全力做好各防台风工作，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全省累计转移超过171万人，过万所中小学及培训机构等全面停课，830个在建工地全部停工，过100条客道航线全线停航。上海亦都已经紧急撤离34000人，浦东及虹桥机场近20%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受到熱帶氣旋鮑威影響，本地多間航空公司取消或者調整部分往返台灣、沖繩和華東地區的航班。香港航空取消今日多班往返香港和台北的航班，以及今明兩日往返香港和上海浦東的航班。另外，原定今日往返香港和沖繩的航班亦都要改期。香港快運取消今日往返香港和台北的所有航班，部分往返香港和台中的航班，以及往返香港和高雄的航班。一班原定今日由香港前往寧波的航班亦都需要改至星期日出發。國泰航空早前宣布取消今日多班往返香港和台北、高雄、上海浦東、杭州、福州等地的航班，有前往寧波的航班延至聽朝起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梁正涛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贺电中表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形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上个月他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谋划新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他愿意和金正恩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又说，他愿意重申，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对金正恩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以及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都不会改变。 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话朝中友好合作正喺新嘅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同发展，并喺复杂多变嘅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作出重要贡献。佢愿意同习近平一齐引领以悠久历史同优秀传统为基础嘅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而有力、最富战略性嘅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嘅关系典范。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跟住由梁正涛带嚟世界杯直击。
3: 世界杯直击。
2: 比利时在八强对西班牙之前已经有中场阿马杜安娜娜因为失伤告别今届世界杯，队长迪拿曼斯亦都在今场赛前热身受伤，要由芬拿根替代上阵。西班牙开波后保持控球在脚，组织攻势应对比利时密集堵塞后场空间的策略，去到30分钟打破僵局，奥姆禁区撞射被比利时门将古图奥斯挡出，今场服任正选的法比安路尔后上补射入网，西班牙领先1-0。比利时在41分钟由迪基达拉头槌顶入，全场第二次攻门，就令到对手今届第一次失守，而西班牙门将斯蒙的决赛周跨界连续不失球纪录亦都终结于650分钟，两队半场踢成1-1。换边之后，古图奥斯在61分钟挡出亚马的劲射，不过之后因为右脚伤势，10分钟之后被教练鲁迪加西亚换出。比利时另一个主力迪布尼稍后亦都退下火线。西班牙就继续进攻，88分钟古巴斯禁区外施射，决赛周第一次上阵的比利时后备门将拿文斯飞扑，但系接唔实个波。美连奴抢前保重，连续两场后备入替都为西班牙奠定胜局。西班牙结果以2-1击败比利时，继2010年之后再次晋级四强，将会同法国争入决赛。连续两场淘汰赛协助西班牙绝杀对手，美连奴形容感觉疯狂，他说四强对法国是梦寐以求的比赛之一，希望能够获胜。古图奥斯就在赛后透露，下半场初段右脚有痛感，虽然好想继续比赛，但是都尊重教练的换人决定。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孙玉涵话制定平台工作者工伤补偿方案的时候，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他们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周日明话暂时未有人被捕。热带气旋巴威吹袭台湾，造成87人受伤。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4-8，健康风险中至甚高；路边监测站5，健康风险系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属于极高。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在下午4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移向浙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荃湾路新桥咧，听日就开通，咁由听朝早6点开始啦，沿住荃湾路去九龙嘅车辆系可以喺永德利广场对开，近住港铁桥嘅快线咧直驳新桥嘅，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同埋旺角等目的地，咁啊无需cut入去慢线，而想行3号干线前往尖沙咀、香港西同埋大屿山车辆咧就需要使用慢线去 9D 出口啦。咁揸车朋友经过咧，记得留意现场指示。 咁另外咧喺九龙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咗。咁而家咧一带都系车多。较早前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入边嘅坏车咧，亦都拖走咗啦。咁而家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

0: 九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咧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入将军澳咧车龙好长啊，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咁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啦，去尖沙咀方向奥运站一段车多，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新墟一段都系慢车，而家咧龙尾就去到安定。影响埋咧黄珠路去屯门公路亦都系慢车，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狮隧出口、沙田元朗公路洪水桥减平方向元朗。好啦，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1: 第五台节目有好多种，不过真系每个节目都啱你听，点算啊？五台小编推介。
3: 又嚟到五台小編推介嘅時間啦，今个星期有直小編，
4: 仲有派利小編啊，大家好啊。
3: 派利，我同你分享一个好开心嘅事啊。
4: 係，有咩咁开心啊？
3: 我前几日呢就喺一个周末啦，即係上个星期喎，就唔係今个星期啦。咁我就同 Harry 哥哥呢一起去咗做一啲活动喎。
4: 有咩活动咁开心？
3: 咁就 Harry 哥哥纯粹就带我去做义工咁样玩嘅。咁原来呢就係佢去教学，你知 Harry 哥哥成日变魔术呢都深受呢个大人小朋友欢迎噶嘛？
4: 佢咪变咗啲银纸出嚟俾大家？
3: 诶，我都想啊，咁啊冇。咁其实咧嗰日系一个几有意义嘅活动啦，就系、是、同一班咧可能有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啦，咁就去同佢哋一齐玩下游戏啊，学习一下。咁当日咧我哋就有一啲嘅艺术工作坊咧，就同佢哋一齐去做下劳作咁样噶。
4: 咁啊 ，Harry 哥哥咁开心又识得带气氛俾大

0: 隔篱，我相信佢哋一定系好开心同埋乐也融融啊！
1: 系啊，当日个气氛都非常之好啦，同埋因为咧有一班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啦，佢哋可能同其他嘅小朋友有少少唔同嘅，就系、是、非常之活跃，中意周围走啊！咁其实咧，我哋近年嚟好多时候都会希望咧教学上面咧唔好净系好死板啦，而系多一啲互动性质嘅教学啦。
0: 我都会觉得有时学习嘅嘢都唔好净系睇书啦，即系有时自己落手啊，互动一下。是会更加有印象和学到会更加多的。
1: 没错啦，这个就是我想介绍给各位老友记我们的五台之友的好节目啦，就是来紧在下个星期三7月15号晚上8点钟我们的缤纷旅程会有梁陈之明和李汉正他们两位邀请来一位特别的嘉宾，他就是邱腾华，他曾经出任过不同的政府决策局局长啦，包括有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环境局局长和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的。而在2022年呢，他就正式卸任这个政府官员，之后呢他就接任了这个康智会的执行委员会主席了。你知不知道我们今次邀请他来是会做些什么？
0: 我知道一定是关于一些跟康智会的小朋友一起玩游戏的事的。
1: 是啊，他即将就会来跟我们分享他怎样在康智会跟其他人合作，透过艺术、文化和创意将一班康智的朋友仔带到去国际级的艺术品平台。那我们到时就可以了解到更多关于这一类型的公益活动，了解一下我们有什么方法去帮助更多不同的弱势社群，同埋分享更加多的关怀给他们啊。派你，啱啱我就同你分享咗，我咧就跟住 Harry 哥哥出去玩啦。今次系 Harry 哥哥请人翻嚟同我哋倾偈。
0: 哇 ，Harry 哥哥真系好啊，又带到一啲好重量级嘅嘉宾过嚟同我哋一齐倾偈啊。咁啊，今次呢一个系乜嘢重量级嘉宾啊？
1: 有 Harry 哥哥带嘉宾嚟同我哋分享，梗系要留意住逢星期三早上11:10到12:00，由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轮到我请你，今次 Harry。哥哥请来这位嘉宾呢很特别的，因为呢他有一个 title 就是跟传承有关系的。
0: 传承啊，
1: 传承我们经常都说的啦，
0: 即是他是整个城市都见到他的。
1: 不是那个城市的城啊，传承啊，我们经常都说有些什么意志啊、概念啊，或者一些手艺会传承下来的嘛。
0: 哦，即是我明白你说什么了，传承给下一代，
1: 就
0: 不
1: 是
0: 传承一日游这样，
1: 不是那种，
0: 就可以游完整个城，
1: 传承下来，传承下来。
0: 哦，明白。
1: 嗱，咁佢今次请嚟嘅呢位嘉宾咧，就系李志成博士啊，佢系传承学院嘅院长嚟嘅。咁到底传承系关于啲乜嘢嘅咧？咁佢就分享过啦，佢就话，当一个家族嘅富裕过后回归嘅就系生命嘅本质，家族嘅传承系为咗令每一个家族嘅成员成为最好嘅自己，就系最大嘅祝福啦。期望透过家族企业的传承咧，推动整全富裕、道术双修的一种传承哲学啊！你有冇一种咁样嘅谂法咧？
0: 传承呢一样嘢咧，我都有少少概念嘅，即系可能有啲系子承父业啊，跟住一啲家族传统手艺咧，如果失传咗的话，又真系好难去复兴翻嘅。咁佢系咪会帮手做呢一啲嘢咧？
1: 咁当然唔系咁简单啦。佢咧讲紧嘅系一种幸福经济圈啊，佢咁样讲到啦。就是一种将善良或者幸福去传承落去下一代的感觉。
0: 哦，即是说这件事是心理上的，比较是精神上的，多过是物质上的。
1: 或者两样都有啦，咁但是呢详情是怎样呢，我们就留返去到时星期三的时候等 Harry 哥哥问下他啦。
0: 咁我都好期待啊。
1: 咁我都相信呢，当日我们都可以在他们的访问之中呢感受到好多嘅嘢，学到好多嘢啊。咁大家都要记住留意，千祈唔好错过啦，就係嚟緊呢个星期三 ,7 月15号上午11:10至到12点啊，记住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啦波。
0: 到时见。
1: 咁今个星期嘅五台小编推介又到呢度啦，下次再见，拜拜。

0: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3: 文化快讯。
4: 第36届香港书展7月15号在湾仔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5: 今年书展以

0: 文创传承、旅粤人生为主题，举办超过600项文化活动，更加邀请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作家在八大主题讲座系列同读者近距离交流。
1: 在名作家讲座系列，大会邀请到多位星级作家，包括获选2025年亚洲周刊全球华人十大小说的刘震云，中国先锋小说领军人物之一的苏童，曾经获得庄仲文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的毕飞宇，中国建筑师兼小说家刘家坤，还有香港文化与可持续发展中心行政总监余国烈等等。
0: 余国烈将会在书展的第一日，在讲座和参加者分享他怎样解读文化驱动城市永续之道。
2: 这个讲座叫做文化不能缺席，是讲在个社会的不同的面向，环保的面向、经济的面向、日常生活的面向，或者是社群发展保育的面向，我们都不可以漏了文化这一件事。我就22年写了第一本城市如何文化，第二年就是文化城市之路，今年出这本文化永续城市。其实三本书我当是一个三部曲来的，在这个讲座里面我都会贯通这三本书里面不同的例子、不同的想法，告诉大家听，其实文化不是只是在剧院和美术馆里面出现，文化都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可以改变我们的思想行为，甚至是令到社会更加好。
1: 第36届香港书展
0: 7月15至21号
1: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3: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4: 我是汤盈盈。
5: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4: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6: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7: 你倒他倒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3，远离赌博。

0: 今日嘅奇乐加油站呢， Elisa 呢就会带两位特别嘅嘉宾上嚟同我哋分享喎，大家记得留意啦。而家呢，我哋先听今个星期嘅呢一首歌。
1: 每个创作背后都有佢嘅意义，一首歌，一个故事。
2: 一刻呢首诗歌是讲紧，无论痛苦要终结嘅日子，定系主宰你嘅日子，都会喺一刻里面发生。呢首诗歌就好似我哋内心嘅呼求，同埋我哋向神嘅祷告一样，我哋向神讲述我哋自己嘅苦痛，我哋内心有嘅挣扎或者系疑问，同时我哋呼求，希望我哋可以仍然在这些环境里面信靠神，仍然捉紧他自己的话语。诗歌的歌词都参考了三节的经文，分别是由哈巴谷书二章三节、彼得前书一章七节和启示录二十一章四节。当我们面对很多苦难的时候，无论可能是外在环境，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见到很多困苦，定还是系人嘅内心有好多伤痛，我哋都会希望呢啲苦难快啲完结，我哋都期待主再嚟嘅一日。但系咧喺呢一刻嚟到之前，我哋咧都要等候。虽然好似耽延一样，但系咧佢都最终系会嚟到。但喺我哋呢一日嚟到之前，我们需要凭住信心去相信神的应许和他的供应，我们才能够在坚持等待的过程里面带着盼望，我们才可以从我们人受限的眼光转为在神里面有永恒的眼光，我们能够看见神他怎样应许最终会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悲哀，不再有痛苦。虽然我们身处在痛苦里面好像看不到尽头这样，但是神祂仍然是会让这一切的痛苦有终结，就是在主宰来的一刻就会结束。希望可以藉着这首诗歌和身处在困苦的人一起捉紧神的应许，重新去有盼望。

0: 同你一起养好身心灵。奇乐加油站，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丰富的人生》。今个星期咧，我哋就好热闹啦！录音室就有几位嘉宾喺中间。首先咧，我哋继续有上个星期喺中间同我哋分享嘅 Elisa 啦 ，Elisa 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1: 系啦，咁不如另外嗰两位嘉宾咧，我就交俾 Elisa 帮我哋介绍一下啦。
2: 嗯，喺马里湾嘅贵宾嚟噶吓，咁咧就其中一位咧就系我哋嘅注册嘅艺术治疗师啦，咁就系 Miss Lam。另外咧，我哋嘅临床香薰治疗师咧系 Carrie。咁佢哋两位咧，其实就系帮喺马里湾里边咧，好多女孩子咧就进入一啲我哋叫。

0: 做一啲治療性嘅工作啦，或者一個治療性嘅平台啦，咁樣。
1: 嗯 ，Hello， 兩位好，
2: 大家好。
1: 咁可能大家都有聽過啦，但係都想請兩位分別都介紹一下，其實自己日常嘅工作主要係做啲乜嘢呢？
3: 藝術治療固之然就係同藝術有關啦，但係個藝術形式咧就唔單止局限於 two dimensional， 即係平面嘅。咁有陣時我哋除咗畫畫或者係陶泥。其實所有嘅同創作有關嘅嘢咧，我都會用到嘅。我自己都有做沙盤嘅嚇。咁基本上就係通過 creativity 創作呢一樣嘢咧，去重新協助個參與者去重新同自己 reconnect， 重新連結，跟住就去再問自己，即係有一啲其實一個 inner journey 一個重新再次出發嘅一個旅程啊，即係去揾佢自己。佢哋會開始問好多問題嘅喺個過程入邊，例如我係邊個啦？點解會咁樣樣嘅咧？有啲嘢我觀察到係咁樣樣喎，咁即係咩意思呢？咦，其實我個心係點樣樣睇嘅呢？我中意定唔中意呢？我唔中意，我又可以點呢？中意又代表乜嘢呢？等等等等。咁我覺得呢一個過程咧，係對馬麗灣嗰啲年輕女孩咧係特別適合嘅，因為其實我哋講緊咧就係言語以外嘅溝通啊，而嗰個溝通係唔止係同外邊，第一個要溝通係同自己。
1: 呢、这個都係幾好喎，喺個過程入邊，如果可以了解自己多啲，同自己有一啲嘅對話，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幾特別嘅方法啦。咁啊，我哋又問下 Carrie 啦，香薰治療啦，咁其實咧，我見近年就好興呢一樣嘢，咁我自己咧其實都會有咧抗香下咧，即係我今晚瞓唔著就抗香下呢個薰衣草啊咁樣啦。咁純粹係好似個環境係真係好似會舒服啲嘅喎，即係個人可以好似平靜少少咁樣啦。咁都係好似一個潮流嚟嘅喎。咁去到治療啦，咁香薰治療又會係一啲乜嘢呢？
2: 其實咧就臨床香薰治療啦，其實佢有本身有佢個學術 definition 嘅。咁佢個學術 definition 就係話佢用天然嘅，我哋話 controlled use 有控制咁運用呢個天然嘅資源，包括植物嘅萃取啦、植物嘅精油啦、各種嘅形式咧，去達到一個叫身心靈嘅 balance 啊。咁呢個係 academic 嘅，即係學術上嘅 definition。但係咧，我又發覺。即係臨床香薰治療其實近呢幾年喺香港發展得好快啦，咁好多人就主要用嚟做抗香就舒緩情緒。咁但係我譬如話叫做執業咗過去呢幾年啦，我發覺臨床香薰治療我 personal 我個人我覺得佢係一個除咗我哋係用大自然嘅創造啊，即係好似神創造咗呢個世界好多植物，但係其實咧當我做落去嘅時候，發覺每一種植物都有佢嘅特性，佢嗰個特別嘅我哋叫 therapeutic 一個療效啊。咁去幫助一個人咧，係唔單止係舒緩個情緒，甚至乎咧係一啲叫做身體上邊嘅痛症啊，又或者係去到皮膚嘅狀態啊，咁都可以有一個嘅完全嘅一個放鬆咯。咁特別我自己做一啲 case 啦，過去嗰幾年，除咗真係喺馬麗灣，有好多時候一啲人係有 depression 嘅。系啦，咁有啲人系会有 anxieties 嘅，又或者系慢性嘅。咁佢哋嘅时候，佢哋对临床香薰嗰个治疗嗰个用法咧，佢哋都系好接受嘅。个接受就系令到佢起码嗰晚瞓到觉。佢接受系令到佢个身体个痛症真系有个舒缓，而舒缓嘅原因除咗系本身佢真系真系有一个舒痛嘅作用，系因为佢放松咗。同埋好得意嘅，头先你咪话你中意用。薰衣草狂香，其实每个人咧，佢每一个 moment 中任何嘅香味咧，系反映紧佢身体里面有一啲嘅 needs， 一啲嘅需要。咁系我哋试过咧，同阿 Miss Lam 咧一齐做一啲特别嘅 case 嘅时候，佢选乜嘢嘅味道，其实某程度你都可以去感受或者知道大概了解佢而家个情绪同埋身体状况。所以呢排你想用 lavender， 可能你过几排你会话我要 cedarwood 啊，又或者有一排我想要柠檬啊，或者我想要玫瑰啊咁样。咁呢啲都系一个好有趣嘅，
1: 都反映到佢当下个状况少少咁样。
2: 系啊，唔系少少啊，有时就成系一个你会大概知道佢里面啊系一个咩嘅状态咧咁样。好好 amazing， 特別當要同藝術一起去 crossover 嘅時候咧，哇！呢個係個 journey。

0: 一個我哋都覺得好好
1: 震撼，
0: 好震撼我哋自己。
2: 嗱，我哋咧都好期待咧，咁樣講咧都諗緊究竟有幾震撼咧咁。不過咧，我又想問翻咧 Elisa 啦，最開頭點解會即係開始用一啲咁樣嘅媒介帶入去你哋嘅即係院舍入邊咧咁樣？因為其實都有好多可能性啦。咁係咪？呢一啲例如香薰啊，或者啲藝術嘅嘢，啲家社嘅女仔係容易啲接受啊，佢哋比較歡迎啲啊，咁樣咧。
3: 其實咧，我哋喺馬料灣裏邊咧，我哋喺2018年咧，我哋就開始引入咧，就係、是一個新嘅概念。咁呢個都係喺美國善牧會咧，其實我哋都已經進行咗好多年嘅。咁咧就係一個創傷之情。就是转换呢，就是除了是个行为正面行为的鼓励之外呢，我们是即加了一个元素呢，就是说我们看小孩子的行为的时候呢，是多了一些呢，是在他的创伤角度去看。咁我哋係可以尝试去理解细路仔呢个行为背后嘅原因啦，或者可能点解会导致呢样嘢。咁我谂从呢个改变底下里面呢，我哋就开始引入呢一啲创伤治疗嘅一啲概念或者理论。咁而中间里面呢有一个好重要呢，就係讲緊呢，即係譬如嗰啲迷走神经啊，呢啲即係呢一类咁样嘅，即係大脑上高嘅一啲新嘅资讯。咁我哋呢其实就由呢个开始呢，我哋就开始引入呢，就係话透过可能係味道啦，透过颜色啦，透过质材啦，而透过细路仔嘅喺个手指嘅接触上高里面呢，咁我哋就尝试去搵一个出路俾细路仔呢，就係点样去学习舒缓自己里面好紧张或者可能好创伤性好多个痛苦嘅情绪啦。咁但係呢就我哋都仍然会有心理学家嘅做一啲即係好个别性呢嘅治疗个案啦，咁就用返一啲传统嘅可能辅导嘅模式。但係我哋大部分嘅细路仔嚟讲呢，我哋就会引用咗呢一种嘅艺术啦，呢一类正系我讲嘅呢种模式咧，就系、是、佢用翻自己嗰个嘅步伐去选择自己咧，想去治疗自己有几多吓。我讲细路仔由佢哋开始做主导吓，咁又佢可以参与喺即系香薰治疗里边，佢可以参与喺嗰个艺术嗰个过程里边，但佢亦都可以唔参与。唔参与都系一种意识嚟嘅，一种意义嚟嘅。最紧要佢知道系一种自己嘅选择。咁呢个咧其实系成个概念。咁我哋嗰阵时咧就谂紧呢样嘢嘅时候咧，其实同一样嘢我哋都会好想咧，就喺呢个艺术啦，同埋喺呢个香味呢一个嘅课题里边咧，我哋想做多少少喺一啲喺个 spiritual 上高，即系个灵性嘅层次上高。咁我哋除咗即系话系真系要同佢好似讲圣经，或者我哋可能同佢讲好多宗教嘢以外，我哋想尝试一个方法咧，就系话其实佢可能透过譬如味道啦。因为即系香薰系嚟自好多唔同嘅即系大自然嘅质材嘛，咁颜色系我哋一路睇到嘅嘢，咁呢个其实系喺我哋嘅生活、我哋嘅生命里边咧，其实系即系由天主创造俾我哋吓，咁所以咧，我哋用翻呢个模式咧，其实希望喺佢哋细路仔里边咧，佢哋系可以欣赏到佢呢个世界，欣赏到其他现存佢其实拥有紧嘅嘢。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喺即係靈性上高咧，其實我覺得係一個唔需要講出口，但係係一個好好重要嘅培育咯。如果佢會欣賞顏色、欣賞質地、欣賞香味咧，其實我都覺得佢就對成個世界嘅接納同埋即係提升佢嘅欣賞咯。咁所以我哋開始引用得比較多藝術啦，其實音樂都係嘅，我哋都用咗好多年音樂嘅。咁就另外就係而家最近我哋加埋入香味，咁而家我又嘗試玩埋就係、是。藝術嘅層面又要加埋香味，遲啲就可能要三埋加埋音樂。
2: 喺個嗰啲咧，好似樂園由平以前 2D 去到 3D， 跟住 4D， 即係有埋味覺，有埋感受，刺激佢嘅五官，係去達到嗰個成效。咁樣聽咧都覺得好特別啦。咁究竟兩樣嘢加埋一齊？出嚟係一啲乜嘢嚟嘅咧？其實實際係啲咩咧？下一集翻嚟咧，我哋就會再同大家分享一下。今日我哋傾到呢一度，唔該曬咁多位，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政府正是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政府会以青年发展蓝图为基础，善用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培育青年成为一国两制的可靠接班人，更加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陈国基出席同心同根万里行2026授旗礼致辞的时候又说，有关活动有助青年加深国情认知，激发他们的民族自豪感，肩负起贡献祖国和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他寄语参与考察团的青年用心感受国家发展，从中培养更深厚的家国情怀，日后成为维护一国两制和建设国家和香港的中坚力量。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曾经同中心负责人同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当中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另外，对于近日有毒品餐车被警方追查的时候撞到其他车辆，周一鸣强调，如果有人因疯狂驾驶导致他人受伤，罪行可能比贩毒更加严重。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出席本台节目的时候回应怎样评估项目工程造价，表示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不希望在这个阶段作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与港铁的倾谈不会有好处。政府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

0: 福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俾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整个白石角项目融资。凌汉豪话：当局已经初步计算，认为有关安排足以支援整个综合项目开支。熱帶氣旋巴威吹襲台灣，造成87人受傷，包括因強風或者路面濕滑從電單車或單車上跌倒、進行防風措施時跌倒、遭物件砸傷或者割傷等。全台是超過17萬戶一度停電。台灣傳媒報道，截至下午兩點，新竹縣、五峰鄉和苗栗縣南庄乡的累计降雨量最多，分别达到512和478毫米。气象部门持续发布豪雨、巨浪和陆上强风的相关警告，预料巴威的台风风圈明日凌晨脱离台湾陆地，上午解除台风威胁，明日日间到晚上各地的降雨才会逐渐趋向缓和。天气方面，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在下午4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移向浙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0%，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6: 呢首会唔会系你好喜欢嘅作品呢？
7: 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I asked my mother, what will I be?
6: 五十年代摩登时代曲。
7: Hey, said I, said I,
6: 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嘅精选金曲，一定有你钟情嘅作品啊！

嚟到7月11日啦，晚上7点，每个星期六嘅呢个时间咧，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啦，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啦。你听紧嘅就有黎晓君主持嘅《动人的中国旋律》啦，欢迎你啊！唔知你呢一个星期过得好唔好咧？有冇啲乜嘢嘅特别嘅事喺呢一个星期发生咗咧？听住我哋嘅节目啦，用中国嘅声音，亦都希望为大家喺呢一个星期咧带嚟一个好嘅回忆。第一首嘅歌曲送上咧，有古筝嘅声音演奏出《茉莉芬芳》嚟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啊！

来自有古筝演奏的《茉莉芬芳》啊，旋律非常之优美的一首歌曲。接着下来为大家送上呢，有下一首的用古琴演奏的《古风操》啊，这首呢亦都是属于一首古曲来的，亦都带有少数民族的音乐的一个元素在这里，一起欣赏《古风操》啊。

古琴演奏的古风操啊，欣赏过后，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一曲《江南好》，嚟自江南丝竹欢乐歌所改编而成噶，当中带有高胡古筝、扬琴的声音，一起欣赏啦。

嚟自一首由高胡、古筝同埋扬琴合奏嘅《江南好》啊，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一曲《南化化》。

一首嘅《兰花花》，唔知大家之前啊有冇听过呢一个由中国音乐学院民族乐团所伴奏嘅一个版本啊？

欣赏过后咧，跟住落嚟我哋听听咧有北派笛子嘅一首乐曲。演奏的一首乐曲，歌名叫做《草原春天》，亦都是来自中央民族乐团所伴奏的，描写了在一片大草原之中的一个美景，一起欣赏吧。

一首嚟自北派笛子演奏嘅《草原春天》啊，节奏非常之明快啦，轻松嘅一首歌曲。我哋睇完草原之后咧，跟住落嚟我哋欣赏嘅一曲啦，叫做《打起手鼓唱起歌》啊，一齐欣赏啦。

带嚟咧就系一首《酒狂》啊。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一曲啦，叫做《微沙湖》嘅一曲。呢首嘅歌曲咧系根据山东鹦鹉小调所编曲嘅，具有鲜明嘅地方色彩。我哋一齐欣赏啦。

带俾大家嘅就系一首《微山湖》啊，嚟自上海民族乐团所演奏。接住落嚟为大家带嚟嘅一曲《锦春罗》，嚟自福建嘅民间音乐嘅，采用咗咧一啲比较柔和优雅嘅旋律嚟描写出呢一曲。一齐欣赏呢首《锦春罗》啊！

听过一首嚟自笛子所演奏嘅《锦春罗》啊，呢个时间咧要为大家送上今晚节目之中最后同大家一起欣赏嘅一曲啦，带嚟嘅就系琵琶演奏嘅一曲《天鹅》啊，用呢首嘅歌曲嚟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啦。晓君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六嘅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制定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话：理解立法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同公平，令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教育局今年将围绕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推出一系列活动及资源，包括在学生内地交流计划增设多条与红军长征相关的路线等，以培养学生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蔡若莲又说，会按国家十五五规划，为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提供教学资源，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教育。热带气旋巴威吹袭台湾，造成87人受伤，包括因强风或

0: 路面濕滑，從電單車或單車上跌倒，進行防風措施時跌倒，遭物件砸傷或者割傷等，全台超過170,000户一度停電。台灣傳媒報導，直至下午的兩點，新竹縣五峰鄉及苗栗縣南莊鄉的累計降雨量最多，分別達到512及478毫米。氣象部門持續發布豪雨、巨浪及陸上狂風的相關警告，預料鮑威的颱風風圈明日凌晨脫離台灣陸地，上午解除颱風威脅，明日日間到晚上各地降雨才會逐漸趨向緩和。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再次將美國和以色列列為已故最高領袖、父親哈梅內伊及其他遇難者遇難事件的責任方，誓言會為所有烈士討回公道，向罪惡滔天、卑鄙無恥的兇手報復。他說繼續追究美伊的責任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不會因為領導層變化而改變。穆傑塔巴在聲明中又說，伊朗將繼續堅持哈梅內伊的政治路線，維護國家獨立和主權，不會因為領導人遇難而改變既定的政策方向。哈梅內伊2月28日在美伊空襲中喪生，穆傑塔巴這次聲明正值哈梅內伊的葬禮舉行。天氣方面，受颱風巴威的外圍下沉氣流影響，廣東地區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點巴威集結在溫州之東南偏東大約14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30公里，橫過浙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今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8点取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晚上8点，台风巴威集结喺北纬27.4度、东经121.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个钟头1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浙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43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两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西风2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水务署供应嘅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系大厦供水系统嘅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0: 復刻藝文時光，古文觀止。
1: 復刻回味，香港電台文教節目，跟住落嚟將會播放嘅係1989至1992年首播，由陳耀南主持嘅《古文觀止》。
2: 今集《古文觀止》同大家介紹劉基嘅《賣金者言》。劉基係元末明初嘅文人，佢別字白温，大家更加熟悉劉白温呢一個名，因為著名寓言書《燒餅歌》正是出自他的手筆。賣金者言是一篇政治寓言，全文以小見大，以我買得外表明亮的金子作為開端，切開金子之後，果肉竟然乾到好像爛棉水一樣。進而作者藉著賣金者和我的對話，諷刺達官貴人冠冕堂皇卻腐敗無能。全文最重要的八个字就是金玉其外，败水其中，以金子的败水比喻朝廷官员的贪腐。卖金者言另一个关键句坐眉諗宿而不知耻，是指那些居高位的将领和官员终日思维素餐，但是毫无羞耻之心。陈耀南教授指出，一般人总是看重外表，涉国大道就往往藉住外在的形象迷惑百姓，实在令人愤慨。
0: 古文观止，陈耀南主持。

0: 各位古文观止呢，我哋今次介绍到明朝嘅作家啦。明朝开国之时是一个著名嘅人物刘基，在这个古文观止商务版的539页，那篇文章很出名的《卖金者言》。刘基的别字是伯温，刘伯温。这个刘伯温就辅助朱元璋呢，建立这个明朝，经过了民间故事的渲染呢，变成就好像诸葛亮那类的人物，孔明那类人物，神神奇奇，没有特异功能的，能知过去未来。他是浙江人，清田人，是元朝晚期中了进士。那个时候的政治非常腐败，诗文就很多讽刺世事，同情民间疾苦的。他一度是厌倦官场的污俗而归隐，就著有一本书叫《郁离子》来明志。50岁左右就碰到朱元璋，就聘请做他的辅助，筹划战略，建立一个王朝。傳統的讀書人都是碰到這個明主的之餘，一方面又悲憤於被這個異族的政權元朝統治了這麼久，推翻他，結果就建立了元朝，就封為誠意伯，正心誠意的誠意，很有誠意的誠意。在洪武四年1371告老還鄉之後，就被這個左丞相胡惟庸扣陷，他講他壞話。而這個暴君朱元璋亦對他很多疑忌，冇嘢嘅，佢太叻啊！咁个朱元璋咧就谂住，我控制得住啫，我咧你又对我咩啫？万一我百年之后，我啲仔、我啲孙、我啲为佢打算噶，会唔会一阵你又对呢啲细侄不利呢？会唔会你又帮咗第二个嚟咩咧？咁逢系呢啲嘅领袖人物、政治领袖人物啦，都系呢啲警觉心啊特别强，强到过敏嘅，就迫害佢啊！结果咧不久就忧愤而死，晚年又好惨呢，刘基。这篇文章就非常有名的，我们看看他怎样讲法。
1: 行有卖果者擅藏金，涉寒暑不愧，出之叶然，玉质而金色，否其中干若败水。如怪而问之曰，若所使于人者，将以实鞭斗，奉祭祀，供宾客乎，将怨外以或如古妇，甚以

0: 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業乃是以至吾軀。吾受之，人取之，未聞有言而獨不足子所負。世之為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師也。今乎佩虎符，坐高皮者，恍恍乎干城之巨也，果能受孫吾之略也。俄大官扎长身者，昂昂乎庙堂之气也，果能见衣高之业也。道喜而不知远，民困而不知救，利奸而不知禁，法道而不知利，坐眉冧宿而不知耻，观其坐高堂，骑大马，醉醇礼而遇肥仙者，孰不危危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甘欲其外，败水其中也哉？甘子视之不察，而以察吾甘。如默默无耳应，退而思其言，类东方生骨溪之流。喜其愤世疾邪者也，而托于今以奉也。
1: 好啦，我哋睇过一次咧，咁细心啲研究落去咯。个行有卖果者就擅藏金啊，涉寒暑就不攰啊，出之叶然而玉质而金色啊，哇厉害！那个卖相啊，而家好兴讲包装卖相一流。那个杭州咧有个卖水果嘅人咧，就好善于保存嗰啲金，唔使用雪櫃喎，係又唔使急凍啊，唔使真空包裝之如此類，唔知佢用咩辦法。總之嗰啲金咧犀利啦，俾佢一劑咧，就經過一個天冷一個熱天都唔爛，唔知點解。仲埋咧拎出嚟咧光靈靈嘅嚇，出之葉然啊，光橙橙眼前一亮咁，原來係金一個。玉質而金色嗱，呢幾個字用得好好。我哋知道啲橙嘅金啊都係啦，大少少綠咧就只係證明佢未熟得曬，可以放得下喎。將熟未熟咁綠玉咁樣嘅皮質，而又漸漸有啲金黃嘅顏色，啊真係犀利！玉質而金色呢個字好好嘅，佢本質好似玉嘅底，玉嘅底色上面有層金黃啊，好似個夕陽或者朝陽咧，嗰啲陽光灑落一片綠玉咁，靚到極。嗰個意思即係話咁靚嘅金咧。拎到去市場之上啊，貴人成十倍嘅，可能第二個金$3一個，佢呢個金$3咁，喂有冇搞錯啊？咁貴啊？點解啲人都爭住嚟買啊？咁啊呢個劉基咧又去買過咁樣嘅，咁啊買翻嚟屋企咧，咁啊可能召集曬啲親朋戚友啊、姨媽姑爹嚟集體參觀呢個切金典禮啦。咁一切，哇，好似輕輕彈爆炸咁樣炸煙出嘅，係咪報翻呢個原文啦？否其中就乾若敗水啊！话一切开佢咧，好似有啲烟咁扑出嚟，睇入边咧，原来干枯到咧，好似个烂棉胎咁，即系比生干蒸咧还要劣十倍。如怪而问之曰啊，唉，佢都算好脾气，只系好奇怪咁去问呢个生果佬啊，卖呢个卖金嘅人。佢话若所示于人者，将以实边斗奉祭自公宾客府，将言外以画如古府，甚以哉的遗弃也。佢话你卖呢啲咁嘅所谓金或者类似金嘅物体嚟俾啲人啊，佢话系咪我哋装喺啲盘啊碟啊，我哋祭祀嘅，咁可能古今一理喎，啲人咧有时啊真嗰啲金啊食得嗰啲啦吓，就我哋自己食啫，呃神骗鬼啊，我哋祭祀啊，放喺土地公门口嗰啲咧，啊放喺祖先啲或者好啲都唔定，放喺门口土地嗰啲咧就放咁嘅烂嘅或者干嘅假嘅都唔定添。佢话你呢啲金系咪我哋咁用咧，得个体字，抑或系会唔会爱嚟系？供宾客府咁，啊呢、這个又好好笑啊！供奉啲宾客，宾客多数话：哎呀，多谢啦，啱啱食饱咗咯，咁知你撒手零头，多谢。咁呢个主人你明知啲人客咧未必要嘅，于是干脆俾个假金俾佢算数咁。啊，抑或系单系靠用佢好睇嘅外表嚟迷惑嗰啲傻瓜同埋盲佬咧咁？甚以哉，遗弃也啦，太过分啦，咁呃人咁啊！卖者笑曰啊。佢唔知唔面青啊，亦唔面黑啊，更不面红，面不改容咁笑。吾业事就有年矣啊！哎呀，阿 Sir， 你唔好咁劳气啦，我做呢行啊好多年啦，

赖市自吾区，我靠呢行嚟养活自己。吾受之，人取之，未闻有言，而到不足于此所苦。啊，我卖人卖，从来冇人啊有咩批评嘅啊。如果用香港嗰啲啊，我哋唔值得鼓励嘅吓，讲下笑啫。嗰啲中甲英嘅术语，都从来冇人 complain 嘅啊。啊，你又嚟多多事干。哎呀，佢话世之为欺者不寡矣，而到我也苦。你嘅世上呃人嘅人就多啦，净系我一个咩？吓、啊，吾子未知师也啦，吾子即系我的先生。啊，阿声，你冇好好地谂过啫。嗱、啊，下边解释啦，点咧咁？下边啲气好畅，金符佩虎符，坐高皮者放仿符，干城之巨也，可能受孙吾之略也。俄大官拖长身者，昂昂乎庙堂之气也，可能见衣高之业也。反文都好好，佢哋睇而家嗰啲咧，哇啊，佩戴住啲兵符啊，虎符即系嗰啲兵符啊，即系表示佢有权指挥嗰啲啊数十万大军嘅咁样嘅一个啊，好似而家啲大将军咁孭晒嗰啲徽章啊，着晒全套武装咁，真系好似啊唔打得都睇得咁，干城之巨又好似保卫国家嘅一个好家伙嚟嘅，可能受孙吴之略也，啊呢啲系武将方面嘅欺啊。咁大概因为孙膑啊、吴起啊呢啲咧，就前人太熟悉啊，所以呢个吴氏咧就完全咧求其写个名就算啊，咁啊啱嘅。咁我哋而家咧就略为补充一下，孙同埋吴咧代表古代嘅谋略家、战略家。根据《史记》卷63啊，将佢两个放在一个列传嘅《孙子吴起列传》啊。孙咧本来两个人嘅，一个就孙武，文武嘅武，系齐国嘅军事家，佢著有咧《孙子兵法》啊，《孙武兵法》13篇。咁啊，据说咧呢个吴王阖庐咧就欣赏佢啊，初初仲派佢嚟训练啲娘子军啊。呢个吴王啊，后宫佳丽啊，就算冇3000人都或者千余人啊，数十人啦，起码都几乎好似两个电视台联合举办选美大会咁啊，无数咁多美女喺度吱吱喳喳咁啊，莺声婉转，佢派呢个孙武咧去锻炼下佢啦咁。嗰班人以为玩嘅啫，咁啊吱吱喳喳又喺度笑，点不知原来呢个孙武咧军法从事。哇！立即搞到咧，嗰啲人面无人色，又吓到呢个吴王咧都肉痛起上嚟。咁但系尊重佢嘅指挥啊，咁啊，国君嗰啲爱妃都尚且军纪肃然啊，何况系嗰啲兵咧？咁所以咧啊，练兵啊最紧要军纪啊，军纪要严肃啊，咁先至能够服从号令啊嘛。咁啊，果然咧就能够破咗呢个楚啊，就攻入呢个郢都，即系楚个首都，威震中原。咁啊，百几年后咧就有呢个孙武嘅后人啊。呢、这个孙膑，呢、这个孙膑咧，原来佢俾个同学啊庞涓咧妒忌佢害佢，就系整断两只脚啊，嗰、那个系一种刑嘅名嚟嘅，画翻个面啊，啊雕啲字上去，咁啊点不知后来佢咧就忍辱负重啦，帮助呢个齐国大破呢个魏军，就杀咗佢呢个咧害过佢嘅同学呢个庞涓，咁啊从此咧就名显天下啦啊，咁啊《汉书魏文志》咧亦著录有呢个兵法咧80几篇。咁都叫做《孫子兵法》啊，大概佢哋嘅孫家嘅家傳咧，由當初10几篇咧變做80几篇。嗯，吳起咧就魏國人啊，曾經咧做呢個魯嘅主帥，就破齊，又幫助呢個魏咧而力拒呢個秦嚇同埋韓。咁當時呢啲人才咧都周時一時為呢國服務，一時為嗰個服務嘅咯啊，好有強固國家觀念，如屈原者咧就唔係好多嘅。咁最後咧做楚嘅相啊。啊！南平白越北并陈蔡，吞咗好多国家，又击退呢个韩赵魏，又西咧就吓伐呢个咧好强嘅秦国，都系一个好了不起嘅军事家嚟嘅吓。不过呢个吴起有啲嘢又好可怕噶，又杀妻求将啦，即系功名心太强啊！啊，为咗要证明佢嘅忠贞啊，咁啊妻子啊等闲啦，系嘛杀咗佢搵个个咁嗰类，咁又对嗰啲士兵咧好识收买人心嘅。边嗰啲兵咧，又有个疮啊，或者边度地方受个伤咧，佢同佢吸咗嗰啲咁嘅毒血出嚟啊，咩成？哎呀，高高在上嘅主帅咧，都为一个最平凡嘅兵卒咧，嚟好似咁体贴咁成。咁嗰时嗰啲兵卒咧，有时头脑好简单嘅啫，又好感激啊。咁于是咧就打起仗嚟之前同佢搏晒命咁，啊几可怕真系。咁啊呢个孙吴啦吓，咁总之咧系著名嘅谋略家啦。呢度就话有啲嗰啲乜乜大将军、大元帅。啊！拍造营照之时都唔知几威啊，系咪真系咁打得呢？系咪真系咁有谋略呢？你知我知啦。佢有啲俄大官就拖长身，呢、这个俄字当形容词用啊，高高咁戴住一顶大礼帽，长长咁拖住啲袍带身嘅，
新市新市的新本來就是那些三

上面嗰啲長一長嘅帶，長袍闊袖好雍容，人用衣裝啊，著起啲啊華貴嘅晚禮服啊，或者大禮服咧，都係長大咁好雍容咁，哇神氣昂昂咁，一睇嚟真係好似宗廟朝廷嘅好東西嚟嘅喎嚇，啊昂昂乎廟堂之氣。反問啦，可能見衣高之業嘢，係咪真係能夠建立啊？啊，好似古代嗰啲最著名嘅宰相伊，即係伊尹啊，啊伊尹啊叫做字嘅真字嘅字咧，佢就幫助呢個商湯做相啊，就伐夏桀而得天下。到後來呢個商湯嘅孫太甲為君無道啊，呢、這個伊尹真係一個好偉大嘅政治家啦。佢啊嗰個時候啲軍權又唔係咁緊要嘅，佢係將呢個世侄孫啊，啊呢、這個君主啊，將佢放逐去趕走，叫佢去好似流唐咁啊。啊，真犀利喎！以个丞相赶走个国君啊，所以但系后来啲暴君就唔敢标榜佢呢点噶，赶佢个童宫嗰度咧住三年，啊，可能每日写上大人孔乙己嘅字咁之类之类，改过千字，好好啲读书。后来证明考过试，证明佢已经个人嘅品质改变啦，呢个啱嘅。有时所谓富贵不过三代啊，第二代咧仲好，佢见住个伯爷点样创业咧，知道民间疾苦。第三代咧。啊，所謂生於深宮之中啊，長於唔好話富人之手啦嚇，古人係咁講嘅，長於宮娥之手，都唔知世界艱難，所以自然咧就實敗曬嗰啲父祖啲業，所以嗰啲識相嗰啲父祖咧，有時好肯鍛鍊啲子孫啊，唔好以為咧等佢衣來伸手啊，飯來張口咧，結果就盞係變咗生骨大頭菜，呢、這個咁嘅太甲就生骨大頭菜，啊呢、這個衣韻啊將佢整落去醃咗佢，等佢咧成才為止，見到佢改過千善啦，然後就俾翻個政權俾佢。史記殷本紀有咁嘅記載，所以孟子咧稱讚呢個伊尹話佢性之任者也，好有擔當精神，好有責任感嘅。啊，咁啊，高咧就高尧啦嚇，個尧字即係個陶瓷嘅陶字讀嘅尧，係虞舜之時嘅大臣啊，主理法政嘅嚇，都係有名嘅丞相之才。咁你見嗰啲乜乜首相、乜乜總理，哇，唔知幾威咁著呢件煙尾禮服啊，又有前後都唔知幾多網友跟住曬咁。啊，系咪真系人才呢？好多时候系容人口福啊，啊，但愿生如如且老啊，无灾无难到公卿嘅咋。好多大人物啦，其实唔系咁叻嘅咋，平时食埋晒啲文脂文膏，一旦有咩事就乱噏嘢，啊，累咗成咧千千万万人咧破产，啊，然后佢又唔关我事噶，我想为你哋嘅咋咁，啊，呢类人你平时见佢好似好威咁，好高咁，啊，有好多咸头，有好多津贴咁，其实都不外如是。仲有啊，后边咧讲讲啦，好悲愤啊。道喜而不知喻，民困而不知救，利奸而不知禁，啊，法道而不知理，坐微諗縮而不知恥。呢班咁样嘅所谓大人先生，啲盗贼起嚟啦，佢又唔识得抵挡；啲百姓困苦啦，佢又咧唔知点去挽救；嗰啲官吏咧违法啦，佢又唔知道去禁止。啊，法道啊呢个字两个读法咧，有时读个逆字，读个逆字之前咧就厌恶咁解啦吓，读个道字咧就败坏咁。嗰啲法度咧敗壞咗，佢又唔識得去整頓，坐微諗縮啊，坐喺度唔做事，虛耗國家嘅倉庫米糧，諗就係倉諗，縮就嗰啲米嚇、啊，即係等於我哋而家嚇，哇喺嗰份薪水已經成六位數字，一陣由子女教育津貼，又度假津貼，仲有空氣津貼、陽光津貼，呵，到到發生大事之時咧，得個吉就累到咧千百萬人咧破產，啊信佢一句説話咧就禍曬咁，呢啲叫做坐微諗縮而不知恥。佢仲笑口噬噬咁光明退休啊！呢啲人真系观其坐高堂，骑大马，醉醇丽，欲肥先者，孰不危危乎可畏？赫赫乎可将也！欺圣远矣啊！啊！呢刘基写啲文章之前，充满嗰种对呢啲腐败官僚嘅痛恨，所以个文字咁流畅。你睇佢哋平时坐喺个高高嘅厅堂，骑住啲大大嘅马匹，饮啲咁样嘅美酒。食埋晒嗰啲咧嚇，嗰啲唔靚唔食嗰啲海鮮，哇！你睇佢平時嗰個排場啊，邊個唔係高貴到令人覺得可怕，顯赫到令人咧，哇！學成佢咁就唔錯咧。其實咪又係草包，等於我而家賣嗰啲金啊，外邊咧就好似金好似玉咁，入邊就咪爛棉胎，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水其中也哉咧？啊！所以你睇吳氏話佢借題馬世之問，得此就遂為寒暢啊！啊！佢话金子视之不察，就以察唔金啊！啊，而家阿声阿先生，你就唔去查究下呢类嘅大骗子，呢啲大骗子先紧要啊嘛！就嚟查我个金，你确系唔去打老虎，而家嚟拍苍蝇，我呢啲金
就呃得你几多。

啊，十岁啦，嗰啲人呃成个社会，呃成个时代，千千万万人唔信佢，崇拜佢，为佢咧洒热血抛头颅，结果咪得个吉，仲难吉添。我而家呃极，你咪呃个金，起码你唔切佢冇事噶，鬼佢哋切咗佢咩？你一切佢嘅，梗系核子爆炸咁啦，成扎拜棉胎啦。你唔切佢之前，好好地放喺个神台树，可能个神都以为真金添。唉，佢话如默默就无以应啊，我都唔知噏乜好。退而思其然，就类东方生，骨溪者流啊。翻嚟谂下佢啲说话吓，好似而家所谓反讽啊，好似汉朝之前嗰个东方朔、东方生。史记卷126咧有个骨溪列传，我哋而家读滑溪滑溪咁啦，古人读骨就记载有淳于髡啊、邱孟啊、邱芝啊等呢班幽默大师啊，以佢过人嘅机智同幽默感咧，喺关键嘅时刻好适当咁样用风趣精警嘅语言咧嚟排难解纷，甚至咧奉劝呢个领袖啊，恰到好处啊，令到嗰个及时咧提醒呢个老板，提醒呢个皇帝，咁啊令到呢个掌握国家机器呢个司机咧。能够揸正个盘态，咁啊好紧要啊！喂，而家呢个卖金呢个人咧，就类似东方生啊，东方呢个生就即系尊称佢啦吓，东方朔呢班咧咁诙谐嘅人，岂其粉世疾邪者也？会唔会佢系一个粉世疾俗、痛恨罪恶嘅人呢？而托于金以封也，因为佢愤慨世事、憎恨罪恶，于是就假借个金嚟讽刺咧咁。所以呢个吴氏嘅暗语咧，佢话清田此言啊，清田嘅即系刘基啊、刘伯温系浙江清田人啦。喺文言文咧，古人咧周时都系揾个籍贯嚟代替咗嗰个人嘅吓。咁清田就指刘基啊，就为世人道明者法啦，欺世道明嘅人啦。而借卖金咧嚟影喻啊，影射比喻，满腔愤世之心而痛哭流涕出之。咁所以咧，视之金玉其外而败水其中者啊，佢话啲读书人啊。金玉其外敗水其中嘅咧，呢句變咗係我哋中文嘅日常語言嘅部分啦。可見呢篇文章幾影響幾大。文賣金之言，就亦可以稍愧意啊，個小字即係稍字。聽見呢啲説話咧，都應該有啲慚愧咯。咁不過可能我哋有啲人都覺得呢個吳氏啊、吳楚才佢哋咧比較樂觀都唔定。因為問題第一咧就嗰啲視之金玉其外敗水其中咧，未必自知。你第二個人覺得佢金玉其外敗水其中啫，佢可能覺得自己咧係黃金其外就白金其中，都唔知幾矜貴添。佢未必自知嘅喎，所以有時幾難，所以咧有時有啲有正義感嘅，用一啲好有藝術手法嘅文字咧加以諷刺咧，都係有用。所以金玉其外，敗水其中呢句簡潔而形象鮮明嘅説話咧，已經係我哋日常語言嘅一部分。可見呢篇文章咧係入人幾深，傳頌幾久，同埋流行幾廣。人咧就往往係只能夠睇外表好多时候咧，我哋亦只能够以外表作为主要观察嘅地方，因此包装同埋形象咧，往往变得好重要。但系有时太过重视所谓包装形象咧，就嗰啲欺客嘅小贩，到涉国嘅大盗咧，就成呢样嘢咧嚟圆惑他人啦啊，好值得咧系愤慨嘅。咁当然最尾嗰个卖金者咁讲啊，如果站在逻辑学嘅立场咧，有啲所谓诉诸他恶啊，冇错，嗰啲大奸大恶嘅人咧系唔啱，但系唔代表呢个卖金就啱嘅，系咪啊？大有大欺，小有小欺，大欺就大罪，小欺小罪啫，不能够话嗰啲大欺嘅人冇人理，于是个小欺就可以横行噶嘛。咁不过咧，呢篇文章就系一个预言啫，所以咧就最个重点咧在咧，我哋要知道唔好净是睇嗰个形象，睇个包装至于话嗰啲小嘅欺骗一样系有罪咧，呢啲就关乎我哋嗰个思考方式嘅问题啦。好啦，咁我哋呢次咧就讲完咗呢篇出名嘅《卖金者言》啦。

0: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1: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0: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1: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

0: 落水。
1: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0: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1: 清楚晒，
0: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2: 六十年代西洋流行歌曲，七十年代粤语流行曲，
3: 梦散烟消恩爱假，旧宴不会再复华。
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用音乐同你分享自在心情。
4: 我要向职责尽忠，我对朋友不义啊！
5: 你话俾我听，你唔系差人啊！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警匪片《龙虎风云》，由林岭东执导，周润发、李修贤、孙越领衔主演。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放下时且放下，你宽容人哋，其实系俾自己留低一片海阔天空。太计较人际关系，会损失好多自由。放低你嘅计较，俾多啲宽容人哋，亦都俾多一份快乐自己。
8: 收听星期日早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学习佛学智慧。
9: 复刻艺文时光，中国寓言。
10: 复刻艺文时光，中国寓言。始终弹琴，志工好学。今集中国寓言，陈耀南教授同大家介绍两则寓言。第一则叫做《始终弹琴》，出自《笑得好二集》。话说一位琴师在闹市弹琴，路人纷纷走过来观赏，但是他们嫌琴音太过平淡，逐渐散去，最后只是剩下一个人。琴师以为找到知音，怎知那个人原来是古琴机子的物主，他只是等着搬走琴机而留到最后。寓意就是有些事情曲高和寡，令人尴尬，你以为遇上知音，原来是自作多情，对方只是为了利益而来。第二则寓言叫做《知公好学》，出自《世说新语》。话说一位叫做知道林的僧人，他养了一对白鹤，为了不被白鹤飞走，他叫人剪短白鹤两翼上面的羽毛。白鹤十分之伤心，知道林自猛然觉悟，等到白鹤重新长出羽毛之后，知道林就放他们走，让白鹤翱翔天际。寓意就是真正的爱应该尊重对方，而不是占有和束缚。陈耀南教授从这一则寓言引申到用人之道，居上位者真正尊严好事的话，应该让人才自由发展。如果忌财，就是欠缺胸襟气度

0: 琴师于市中弹琴，使人以为琵琶三弦之类，听者甚多。及闻琴声清淡，皆不喜欢，渐次都散，唯一人不去。琴师喜曰：好了，还有一个知音，也不辜负我了。其人曰：若不是借角琴卓只是我家的，今自后取去，我也散去多时。
1: 啊，又唔听见有琴声咯噃。
2: 嗯，
1: 唔通后院嗰位李先生瞓着咗？
3: 哦，或者系啦。咁既然李先生瞓咗，你就唔好周围又跑又跳咁嘈醒人啦。
1: 哦，系啦，阿爷啊，
3: 咩啊？
1: 呢个李先生究竟做乜嘢噶？嗱，佢系单身一个人嚟租我哋后院住啊，日日夜夜都喺度弹琴。琴音又咁单调，都唔知佢弹啲乜嘢。
3: 哦，你唔识音乐，梗系唔知佢弹乜嘢啦。
1: 阿爷啊，咁你知咩？

0: 哦，原来系咁嘅。咁佢揾到未啊？
1: 梗系未啦。
0: 乜知音都咁难揾嘅咩？
1: 啊，当然啦。嗱，等阿爷讲一个关于知音嘅故事俾你听咧。
0: 啊，好啊，好啊，爷。
1: 你听住咯，吓、啊。咁从前喺春秋时代，有个楚国人，姓虞，叫做白牙。佢喺晋国做官嘅。有一年中秋节夜晚，佢只官船经过一笪荒野嘅地方，啱啱落大雨，咁逼住就要喺山崖下边避雨啦。白牙喺船舱里边觉得好闷，就弹下琴啦。当佢弹到高山嘅时候，山崖上边有个人就话：未哉泱泱乎，意在高山。当白牙弹到流水嘅时候呢，山崖上边嗰个人就话：未哉汤汤乎，志在流水咁啊！
0: 哦，呢、這个人识得晒白牙嘅琴音，咁佢咪白牙嘅知音咯。
1: 嗯，
0: 阿爷啊，咁呢个系乜嘢人嚟噶？
1: 当时白牙惊喜万分，即刻请呢个人上船啦。原来呢个人姓钟，叫做子奇，系一个樵夫嚟噶。
0: 吓、啊，系一个樵夫嚟噶。乜樵夫都识得听琴音嘅咩？
1: 哦，乜樵夫就唔可以识听琴音嘅啦咩？
0: 哦，
1: 其实有好多高人雅士都喜欢隐居山郊荒野之间嘅。熊仔，你绝对唔可以以人嘅职业嚟衡量佢嘅知识噶。
0: 我知道啦，爷。
1: 嗯。
0: 啊，系啦，爷啊。
1: 啊。
0: 咁白牙同嗰个钟子期后来又点啊？
1: 佢哋两个越倾就越投契，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于是就结拜为异姓兄弟，仲约定一年之后白牙嚟揾钟子期相聚添。点知过咗一年，白牙嚟到嘅时候，钟子期已经死咗啦。白牙当然好伤心啦，佢去到钟子期嘅坟前弹奏咗一支曲，跟住就敲碎摇琴，而且发誓终生不再古琴。熊仔，你明唔明白呢个故事嘅意思呀？
0: 哦，明白。白牙因为冇咗个知音，所以终生唔再弹琴嘛。
1: 冇错冇错。所以后世嘅人作咗一首诗赞白牙。呢首诗系咁嘅：世利交坏世利心，斯文谁复念知音。白牙不作终其世，千古令人说谁琴。
2: 啊哈哈，好一句白牙不作终其世，千古令人说谁琴。
1: 李先生，
2: 陈大叔，
1: 李先生，你抱住个琴又打算出去找知音人啊？
2: 知音难求。
1: 唉，李先生，知音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只要有缘一定可以遇到的。
0: 李先生，你日日都抱住个琴去啲山山岭岭度揾知音，其实识得琴音嘅人啊，未必一定系住喺荒山野岭度噶。点解你唔去市集度弹啫？市集度咁多人，或者有人识得都唔定呢？
1: 冇错，李先生，康仔讲得都有啲道理。你不如就去市集嗰度试下啦。
2: 嗯，咁好咧，咁我就去市集嗰度试下啦。
1: 哦，康仔啊，
0: 啊，
1: 你带李先生去啦。
0: 哦，好。

0: 啊，李先生啊，不如就在这里弹咯，好不好啊？
1: 好啊，好啊。哎呀，冇一个机乘住个琴添。
0: 咁啊，啊，我有办法啦，我去借张机翻嚟吓，你等我一阵啊。
1: 唔该你。
0: 和哥啊，和哥，
2: 啊，
0: 和哥，和哥。唔该，你借张茶几俾我用一阵啦，得唔得啊？
2: 喂喂喂喂，你借张茶几做咩啊？
0: 哦，阿李先生啊，想用张茶几咧，晾住个琴嚟弹，一弹完我俾翻你噶啦。
2: 哦，哎，好啊，我同你一齐去听下佢弹琴啊。
0: 好啊，好啊，好啊。
3: 喂喂喂，
4: 咩啊？
3: 啊，呢个人弹啲乜嘢啊？
4: 系咯，啲琴音咁平淡嘅。
3: 系啊，啊，点解佢唔揾个琵琶嚟弹下咧？
4: 啊，琵琶就好听得多咯。
3: 啊，就算唔弹琵琶，弹三弦都好啊。
4: 咪咯，咁单调，诶，都系唔好听啊。
3: 唉，都唔知佢弹乜嘢，有咩好听啊？走啦，走啦，
4: 走走啦，唔好听嘅，走啦，走。
2: 个个都走晒啦，佢仲喺度继续弹，都唔知道想弹到几时。唉，我等住攞翻张茶几噶嘛，真系啊！
5: 啲人都走晒啦，唔通真系阳春白雪，曲高和寡？啊哈！仲有一个人留低喺度听我弹琴噃。咁都总算有一个知音，好，我同佢打个招呼先。呢位先生，在下李慕莲，一生浪迹天涯，访寻知音，今日有幸相逢，愿与先生结为知音之好，未知先生专意如何呢？
2: 我唔知你弹咩噶，我留喺度，只不过等你弹完琴，攞翻张茶几咋。
5: 唔怪得话，春风满面皆朋友，玉觅知音难。

呢个始终弹琴嘅故事咧，当然我哋都或者熟口熟面，不过啊，又或者听啊，唔系话弹琴而系演讲咁，啊啲人口沫横飞咁，啊可能唔知竞选乜东西，啊后屘咧越走下多个，走下多个，结果剩翻一个，啊你真系知音啦咁。原来嗰个人咧就系租凳仔嘅负责。当然啊，由呢个琴咧，我哋又联想起系一个著名嘅故事啦，啊喺呢个嗰啲《古文观止》啊都有收呢篇文章嘅，所谓宋玉搭楚王问啊。宋玉呢又话好多人呢係讲佢坏话。咁於是个楚王问，喂你系咪有好多嘢唔系几掂啊，你咁多人讲你坏话㗎。咁於是宋玉呢就讲出个故事，佢话有个人呢喺呢个首都嗰个闹市入面唱歌啊，喺旺角弥敦道啊、百德新街啊啲旺到极嘅地方。佢开头呢就唱嗰啲所谓下里巴人啊，即系嗰啲民间俗曲啊，大概即系唱啲流行歌啊，唱啲广告歌啊咁之类。哇，成几千几万啲细路围住一路系咁拍手。啊，跟住佢一齐唱，有啲仲尖叫怪叫添。咁跟住咧就唱啲咧啊高级一啲嘅艺术歌曲啊。于是咧帮腔嘅人咧就少咗成半啦。咁后来咧最再用到呢个咧嗰啲古典歌曲啊，《阳春白雪》咁啊，帮腔嘅人咧就由几万几千咧变到几百，变到几十就少啦。到后来咧呢个唱歌嘅人咧唱出佢自己最高嘅本领啊，佢自己新创作嘅歌曲啊，非常之、那个风格咧非常之不落俗套嘅啊，又有感情又有变化咁。咁啊，得翻咧幾個人咧係能夠欣賞啦咁。可以話咧，曲高和寡，那個歌曲嘅格調越高咧，就越少人咧應和佢啦咁。不過咧，從另外一個角度睇嚟咧，身為一個藝術家而又要求受於市咧，就本身呢個係一種悲哀。當然我哋可以話啊，藝術家都要食飯啦，我哋都總不能夠話希望嗰個社會咧無條件咁供養啊。咁所以咧，身為藝術家咧，確係要咧有自己一種自立自養嘅方法係好。不过呢，如果要搞到呢将自己的艺术呢就太过商品化啊，希望呢得到走到群众的路线啊，咁先至能够呢支持到生活呢，或者

志工好学，住禅东茅山，有人为其商学。小时似长玉飞，知识之乃杀其核。学牵住不浮能飞，乃反顾次垂头视之，如有傲丧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仰令核成，自是。

0: 请问黎一晴先生喺度吗？
1: 吓、啊，我系啦。先生你
0: 哦，在下洪卓新，今日专程拜访黎先生嘅。
1: 吓、啊，洪先生造访有何贵干呢？
0: 在下听闻黎先生养咗好多白鹤，所以冒昧造访，希望黎先生肯割爱，让一对白鹤俾我啫。
1: 哦，乜洪先生好喜欢白鹤嘅咩？
0: 唔系，我系想将佢送俾人嘅。
1: 送一对白鹤俾人？
0: 系啊，我准备将佢送俾知公嘅。
1: 知公？
0: 嗯。
1: 哦，系咪住喺禅东茅山嗰位知公啊？
0: 乜黎先生认识知公嘅咩？
1: 吓，我同知公只不过一面之缘啫。
0: 哦，
1: 但系好多人都称赞知公乐善好施，尤其是系喜欢帮助人添。有时啲人仲称呼佢做林公嘅。
0: 系啊，知公未出家之前系姓关嘅。名顿别字道林，所以有时啲人都叫佢做林公嘅。
1: 嗯，
0: 佢为人好好噶，生平最喜欢系鹤，佢认为鹤系高洁嘅象征，所以我系想送一对白鹤俾佢啫。
1: 哦，白鹤的确系一种高洁嘅动物，送俾知公实在系最合适嘅。
0: 是啊，
1: 洪先生你嚟得真係啱啦。前几日啱啱孵出咗一对初鹤，你就拎去送俾知公啦。
0: 好啊，多谢晒啊黎先生。

0: 大师啊，洪先生送嚟嗰对白鹤带得好快啊。
1: 嗯，
0: 你睇下，佢哋全身长满雪白嘅羽毛，头顶咧一片鲜红色，红白相映，真系好靓啊！
1: 呢对系丹顶鹤，佢哋嘅羽毛的确好丰润。
0: 嗯，啊，佢哋跳嚟跳去，扑上扑落，好似想飞咁噃。
1: 佢哋嘅翼仲未长成，未飞得起噶。
0: 哎呀，咁如果佢哋嘅翼长成之后，一飞就飞咗去，咁点算啊？
1: 系噃，佢哋嘅羽翼丰满之后，一定会飞咗去噶噃。
0: 系咯。
1: 啊，咁点呢？啊，云童啊，
0: 系
1: 你将佢哋嘅翼剪咗啲羽毛落嚟，咁咪得咯。
0: 哦。大师啊，你睇下对白鹤，耷头耷脑，冇离神气咁嘅。
1: 系噃，
0: 自从同佢哋剪咗对翼啲羽毛之后，佢哋就系咁冇离神气噶啦。
1: 佢哋成日耷低个头望住对翼，好似好。

0: 好唔开心咁噃。
1: 系啊，喂佢哋食嘢，佢哋都冇心机食噶。
0: 唉，云童啊，你唔好再剪佢哋对翼啦，仲要俾多啲嘢佢哋食，等佢哋强健啲，羽毛丰满啲啦。
1: 大师啊，佢哋嘅羽翼一丰满就会飞走噶咯噃。
0: 由得佢哋啦，佢哋既然有直冲云霄嘅意志，又点愿意留喺地上受人喂养，做人嘅玩物呢？

0: 呢个资工好学嘅故事咧，令我哋谂起乜嘢先至系真正嘅宠物啊？乜嘢先至系对待真宠物嘅最好嘅办法？咁当然啦，呢啲嘢各施各法嘅。有啲人咧养到成屋猫成屋狗咁，然后对所有人都唔啱，净系对啲猫狗啱啊！咁啊死后咧，发觉嗰啲遗嘱咧就原来送晒俾呢啲钱，送晒俾猫，咁亦系一种办法。咁呢个啊，知道林啊，当初之前咧就惊话呢个咧吓系嗰啲白鹤啊飞走咗佢啦，就剪细啲翼咁等佢吓能够保护到佢，等佢咧唔好去咩。后尾发觉咧呢样嘢好似违背咗嗰啲动物嘅天性啊！好多年前有一个电影咩《狮子与我》类似讲法咧，到后来都系应该放喺山林啊，海阔松而约天空任鸟飞，本来就应该喺呢个啊深山大宅或者呢个咧系万里无云嘅长空树咧咁翱翔啊，先至能够啊顺遂佢个生命嘅乐趣嘅。咁啊，因此咧觉得啊咁样剪咗佢咧太可惜啦，好似养只白鹤就等佢飞唔喐，净系咁睇，实在对佢嚟讲好残忍。咁呢个令我哋谂起咧，有啲人啊，有啲人啫，系各施各法啦。有啲人咧就好唔中意所谓池鱼笼鸟啊，搵个细池塘，金鱼缸就唔使讲啦，嚟养住啲鱼，搵个笼嚟养住啲雀咧。其实人啊自己系观赏啊，对嗰个生物嚟讲咧就好残酷。孟虎啊、雄狮啊、苍蝇啊，本来可以翱翔万里、一飞冲天嘅，结果咧就喺个大雀笼处。有时佢昂首望天咧，仿佛喺个麻鹰嘅眼处咧睇到一啲惆怅同埋忧郁嘅。点解咧？啊，何必偏偏选中我啦？自己咁唔够运，俾人捉咗嚟呢度咧？自己咧同类咧喺上边翱翱翔翔。虽然做野鸟咧，佢每餐都要揾食，好辛苦，但系佢有生命嘅乐趣。自己嘅生活大概冇问题，餐餐有人喂。但系做雀做成咁有乜意思咧？如果佢识谂的话，当然雀未必会咁谂嘅。因此咧，有啲咁嘅据说啊，譬如话非洲个 Kruger Park 啊嗰啲咁咧，就系、是。其实都唔系真系动物园，其实系严格嚟讲，人咧就坐喺啲充分保护嘅车树，你入去一个特定嘅地方咧，等啲动物咧嚟参观啲人啊，真。不过咧，咁样咧就可以见到嗰啲生物咧自然嗰种状态嘅啊。咁啊，不久之前啊，亦有个人不幸啦，个摄影师咁佢身离开咗个身咧，即系行啊，伸出半伸出嗰个车树想摄影，点不知咧就俾啲狮子咧系将佢思维扫断咁。呢啲系一种咁嘅惨剧。不过咧，嗰个构想本来系几好嘅。吓、啊！我哋想观察嗰个动物，想睇到佢嗰种自然嘅生趣咧，你俾翻佢一个自然嘅天地，好似呢个白鹤咁，由佢咧系长长啲毛翼啊，飞咗去咁，类似好似啲佛家之徒啲戒杀放生咁样，仲好。如果揾个咁嘅，好似个汽水掹咁样嘅樽，装住条金鱼喺入边游，嗰条金鱼其实啊，鱼而有之都液碳咧吓，所谓池鱼笼鸟啊，充满拘束，充满质谷啦，可惜啊突破唔到咁嘅啫。咁由此引申咧，真正嘅钻研好事嘅人咧，系应该能够俾啲人才咧有充分发展嗰个咁样嘅余地，咁先至真正嘅能够好事。咁啊，如果系委屈啲人才，以至到咧妒忌啲人才，咁嗰个胸襟气度咧就甚不可取啦。
1: 中国寓言，陈耀南主持。钟伟明朗诵，焦六池编剧，张婉容编导，黄法之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制定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话：理解立法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胞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曾与中心负责人及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当中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另外，对于近日有毒品餐车被警方追查时撞到其他车辆，周一鸣强调，如果有人因疯狂驾驶导致他人受伤，罪行可能比贩毒更严重。运输署下半年开始会逐步在全港大约50个路口推展实时交通灯号调节系统，预计将来会有超过200个灯控路口配备系统，占全港约一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前到铜锣湾告士打道和嘉陵街的十字路口视察，他在网志表示，一些车流人流尚未饱和，而且流量波动较大的路口适合采用相关系统，透过感应器探测并以人工智能实时分析不同时段方向的人流和车辆，计算合适的灯号时间，减少交通挤塞和不必要延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父亲哈梅内伊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誓言会为所有烈士讨回公道，向罪恶滔天、卑鄙无耻的凶手报复。他说，继续追究美伊的责任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不会因为领导层变化而改变。穆杰塔巴在声明中又说，伊朗将继续坚持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为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哈梅内伊2月28日在美伊空袭中丧生，伊朗近日正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天气方面，受台风包围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包威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浙江。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

0: 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5: 复刻艺文时光，中华五千年。
6: 在1912年员工下水，1913年编入北洋政府海军第一舰队的永丰舰，经历过中国近代史上很多的重要事件，包括孙中山在陈炯明兵变之后登舰逃去上海的经历。1925年，永丰舰为纪念童年逝世的孙中山，改名做中山舰。1938年，中山舰奉命参与武汉保卫战，不幸在10月被日军击沉。去到1988年，国家文物局批准湖北省文物部门组织打捞中山舰。1997年，中山舰整体打捞出水。这艘见证着中国近代史的名舰终于重见光明。经过修复工程之后，2011年，中山舰正式在武汉市金口的中山舰博物馆展出。今集《中华五千年》就同大家认识孙中山怎样藉着永丰舰逃离广州。

0: 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1: 永丰南脱险，民国十一年，即是1922年6月15日凌晨。由于陈炯明同孙中山先生的矛盾不断激化，陈炯明的部将叶举发动兵变，包围位于广州城北观音山的总统府。观音山即是越秀山。孙中山先生在危急关头，在警卫人员保护之下，逃出总统府，登上海军战舰永丰南，暂时避开叛军的追逼。当时支持孙中山先生的军队大部分去了江西南部贡州一带参加北伐。广州附近只有海军仍然效忠孙中山先生。广州的海军一共有7艘战舰，永丰南是最大的一艘，在清朝已经服役了。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建立护法政府的时候，海军总长程璧光率领永丰南和其他战舰去到广州参加护法。不过海军实力比较薄弱，不足以影响政局。好在

永明手下并无船舰，对于永丰舰可以话系无可奈何。永丰舰后来改名做中山舰，在日本侵华的时候参加防卫武汉战役，被日本轰炸机炸中，沉没在长江之中。1997年年初打捞出水面，被列为历史文物，因为它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些重要的事件。不过这些是以后的事了。孙中山先生虽然登上永丰舰，被过陈炯明叛军的捕捉，但是仲未能够脱险。因为永丰舰和其他几艘战舰停泊在广州城对开的江心，而珠江岸上面就有几处炮台封锁航道，将永丰舰困在黄埔港和沙面之间的狭窄水域，进退两难。而且陈炯明叛军经常向永丰舰发炮，有时又投放水雷阻吓接济永丰舰的渔船和货船，因此永丰舰的处境十分危险。

0: 孙先生，岭南大学校长有电报到啊！
1: 哦，岭南大学校长拍电报俾我，内容点讲啊？
0: 哦，孙夫人到咗岭大，一切平安、
1: 哦。庆龄已经脱险，而且到咗岭南大学避难，咁就好啦。
0: 系啊，孙先生，岭峰南上面嘅官兵亦都希望你尽快脱险。
1: 哦，唉，我哋几艘军舰。困在珠江江心，东边有长洲要塞，西边有车尾炮台，珠江两岸又有陈炯明的叛军把守，要脱离险境不是那么容易。

0: 孙先生，孙夫人嚟紧永丰南啊！
1: 庆龄嚟紧永丰南，太危险，太危险！
0: 电报上面话情况有变啊！
1: 情况有变？

0: 日仙，
1: 平明，
0: 呢几日我想到你好苦，你安全无恙，我就安心。
1: 啊，我听见话你脱险去咗岭南大学避难，点解又忽然间冒险上嚟永丰南？
0: 当日陈炯明嘅叛军围攻总统府，你先行离开，我随后亦都同汉文先生佢哋离开总统府，避开叛军嘅追踪，搭艇仔去到河南，去到岭南大学暂避。
1: 哦，岭南系教会大学，叛军唔敢轻举妄动。
0: 系啊，所以我到咗岭南大学之后，即刻拍电报同你联络。而且遵照你的指示，准备坐船去上海。
1: 咁点解你又嚟永丰南？
0: 叛军发现我的行踪，要搜查领大，我惊住连累领大，所以就……
1: 哦、你嚟永丰南太危险啦！永丰南被封锁在珠江江心，进退两难。岸上的叛军又经常发枪发炮，真系好危险噶。
0: 日仙。无论如何，我哋共同进退，共赴患难。
1: 唔得，兵凶战危，你留喺呢度会妨碍我哋应付叛军。你要尽快离开，翻去上海。
0: 我点可以放心留你喺呢度呢？
1: 我知你唔放心，不过你留喺度，令到我同埋舰上嘅官兵增加顾虑嘅，你知。
0: 但系你嘅重要助手都唔喺舰上边，边个协助你应付叛军呢？
1: 有一个人。我等紧佢。
0: 哦，边个啊？
1: 佢就系蒋介石。
0: 蒋介石，哦，那个满口宁波土话嘅军人。
1: 嗯。

0: 蒋介石，原名蒋周泰，又叫做蒋瑞元，读书之后改名做蒋志清，后来又改名蒋中正，别字介石。清光绪十三年，即是1887年，生于家乡浙江省宁波府奉化县溪口镇。蒋介石的祖父蒋玉表在溪口镇开设了玉泰盐铺。由于清朝规定各地的食盐由指定商铺专卖，而盐是生活必需品，人人都要食，所以获得食盐的专卖权往往就成为当地的富商。蒋介石的父亲蒋少聪是溪口镇的乡绅，而蒋介石的母亲王氏是蒋少聪的田房。蒋介石八岁的时候父亲病死，而父亲前妻所生的哥哥取得玉泰盐铺和大部分家产，蒋介石靠母亲王氏独立抚养长大。王氏对蒋介石亦都期望极高，不过蒋介石性格倔强，年幼的时候经常同其他小朋友打交，又要做其他人的首领，所以有人叫他做岁元无赖。但是这位性格倔强顽皮的岁元无赖读书用功，而且领悟力非常之高，熟习四书左传这些儒家经典。蒋介石十五岁的时候，母亲安排他同岩头村一家杂货铺的老板的女毛福梅结婚，毛福梅就是蒋经国的母亲了。第二年，即是1902年，蒋介石去到奉化县县城读书，开始接触英文、算术、地理、体育这些新式学科，同时亦都同当时的年轻一辈知识分子一样感受到国家积弱不振，清朝政治腐败，因而倾向于革命。后来蒋介石又去宁波府城读书，更加眼界大开，有出国留学的愿望，希望学习外国军事献身民族革命。1906年蒋介石虚龄20岁报考保定陆军速成学堂，获得取录，再得到保定陆军速成学堂保送去日本振武学堂进修。蒋介石去到日本之后同留日革命党人交往密切，其中浙江湖州人陈其美是留日浙江革命派学生的领袖，蒋介石视他为兄长，在陈其美介绍之下加入了同盟会，成为革命党人。后来蒋介石对陈其美两个侄陈果夫、陈立夫十分之关照，不过这些就是后来的事了。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蒋介石立刻赶回上海参加革命，当时他的义兄陈其美担任上海军政府都督，蒋介石成为隶属陈其美的敢死团的成员，奉命协助光复浙江省城杭州。不过由于浙江的革命派首领光复会成员陶成章同陈其美不和，蒋介石奉陈其美之命刺杀陶成章，临时政府下令追查凶手，蒋介石去日本避封，民国元年年底再回到上海。没几耐，革命党人反对袁世凯独裁，发动二次革命，蒋介石协助陈其美联络上海浙江的军队策划军事行动。二次革命失败之后，蒋介石再次流亡日本，当时孙中山、王兴、陈其美等革命领袖亦都流亡日本。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成立中华革命党，规定党员必须效忠领袖，蒋介石率先参加，在孙中山心目中留下良好的印象。袁世凯称帝失败之后，革命党人纷纷回国，蒋介石亦都回到上海。由于革命陷入低潮，而且经费短缺，蒋介石和几个浙江同乡的革命党人，例如戴季陶、张静江、陈果夫等，在上海做股票经纪，而且和上海的帮会首领黄金荣、杜月笙这些人经常有来往。民国六年，即是公元1917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护法。由于革命元老王兴在民国五年年底病死，而陈其美又在当年五月被袁世凯派人行刺而死，因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同志之中熟习军事的人买少见少，所以就召蒋介石南下广州参加护法。不过当时他其实是很难有作为的，原因是孙中山先生的护法政府受制于贵军， 在军事上没有太大的发展余地，而且孙中山先生身边的重要助手，例如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等都是广东人，唯独蒋介石是浙江人，而革命资格又比较浅，很难有显露才干的机会。在胡法政府建立粤军之后，军队的实权掌握在陈炯明等广东人的手上。咁对于性格倔强高傲的蒋介石来讲，就没办法不屈屈不得志了。他曾经多次离开广州回去上海。民国十一年六月十六号凌晨，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兵变。这个时候蒋介石正在家乡溪口。
1: 郑光兴，我要买船票立刻去广州。
2: 诶，介石兄，你要立刻去广州，是不是为了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兵变背叛孙先生的事呢？
1: 没错，我收到汪精卫拍给我的电报，知道孙先生陷于困境，正需要有人帮助他设法脱险，所以我要尽快去广州。
2: 嗯，不过据报纸的消息说，孙先生在永丰南上面漂泊在江心，进退两难，就算你赶到去广州，亦都未必能够解决孙先生的困境。
1: 不是，目前孙先生身边欠缺懂得军事的助手，未能够体察形势，发挥战舰的战斗力，冲出重围。我希望能够为孙先生出谋划策，就算形势完全不可为，我蒋中正身为革命党人，领袖遇到危难，我亦都应该共赴患难，与领袖分忧的。
2: 嗯。

0: 蒋中正向孙先生报道。
1: 介石兄，你真系利索。
0: 孙先生，中正一接到精卫兄嘅电报，知道孙先生你喺广州蒙难，需要有人帮助先生你解决军事上嘅问题，所以我兼程由上海嚟到广州，设法帮助孙先生你脱险嘅。
1: 介石兄，太难为你啦。
0: 应该嘅，我蒋中正身为革命党人，应该同领袖共赴患难。况且我早就预料陈炯明会背叛革命，提醒孙先生你要留意嘅。陈炯明果然反叛，我唔可以坐视不理。
1: 系，你喺桂林军事会议里边曾经指出陈炯明意图控制广东，抵制北伐，最终会背叛革命。当时我认为需要安抚陈炯明，对佢采取容忍同埋疏导嘅方法，希望佢明白革命嘅宗旨，率领粤军为北伐统一效力。点知道陈炯明终于背叛革命。唉，过去嘅事不必再提。啊，系啦，介石兄，陈炯明叛军封锁珠江，你点上嚟永丰南？
0: 孙先生，陈炯明虽然封锁珠江，严禁战舰进出，但系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仍然严守中南，民船同埋商船仲可以通行无阻嘅。我找到一啲支持革命嘅艇家，用山板载我过嚟永丰南。听啲艇家讲，佢哋前几日载孙夫人去搭上海客轮。
1: 系，庆龄都应该差唔多去到上海。
0: 孙先生，我哋当务之急是观察下敌我双方的形势，再策划脱险的方法。
1: 好，好。

0: 蒋将军，你听下啲枪声，岸上面嘅叛军时不时向永丰南放枪，有时仲会发炮向我哋射击添。
1: 系，南上，我哋七艘战舰停泊喺江心，目标好明显，而且喺叛军炮火射程之内，的确非常之危险。我哋可唔可以揾一处安全嘅地方停靠呢？
0: 珠江两岸都有叛军防守，我哋冇可能靠岸嘅，除非去到长洲要塞南面嘅新造区啦。
1: 新造区？
0: 不过嗰度水又比较浅，如果叛军袭击，亦都无险可守。
1: 嗯，暂时停靠喺岸边，好过喺江心漂流好多。
0: 嗯，
1: 如果叛军侵犯，可以再撤退出江心。好啦，开去新造墟，暂时停靠啦。
0: 系将军。

0: 介石兄，我哋停靠喺呢度新造墟，虽然比较安全，但系广州嘅消息非常隔膜。
1: 系，不过孙先生嘅安全系最重要嘅。其实孙先生你可以去香港或者上海啊，何必留喺广州呢？
0: 我一离开广州，就等于承认非常政府崩溃。况且朱培德、许崇智嘅北伐军而家仲喺江西贡州，胡汉民已经去咗韶关，指挥北伐军回师广东讨伐陈炯明。如果我离开广州，声讨陈炯明就会更加困难。
1: 孙先生讲得啱，先生需要留喺广州坐镇。不过，先生嘅安全，
2: 发生咩事？孙先生，快啲上战舰，快啲上战舰啊！
0: 兰强，发生咩事？
2: 海军陆战队队长孙长福叛变啊，投降陈炯明，占据长洲要塞，引叛军攻击我哋啊！
1: 吓，海军陆战队叛变，孙先生立刻上战舰，准备大炮迎战叛军。

0: 我哋终于摆脱叛军攻击，翻翻嚟珠江。
1: 不过我哋仍然会随时受到叛军嘅袭击啊！
0: 嗯，四十几人，介石兄，
1: 嗯，
0: 我哋有咩办法脱险？
1: 孙先生，据我嘅观察，唯一嘅脱险方法系将战舰开去广州西面嘅白鹅潭。
0: 将战舰开去白鹅潭？
1: 系，白鹅潭有外国嘅战舰停泊，陈炯明嘅叛军唔敢随便发炮。
0: 嗯，
1: 不过由珠江出白鹅潭，必须经过车尾炮台，嗰度航道狭窄，叛军喺炮台布置咗机枪大炮，战舰冲过炮台系好危险嘅。
0: 无论如何都要试一试。
1: 咁好啦，入夜之后我哋冲过炮台。

0: 卓将军，我哋逐渐接近车尾炮台啦。
1: 系，敌人已经发现我哋嘅行动，不断向我哋发炮啦。
0: 系，我哋已经进入敌人大炮射程之内。
1: 孙先生，请你翻入去船舱，唔好随处走动。
2: 大赤兄，我哋应该同全体将士一齐冲过炮台。
1: 孙先生嘅安全系十分重要嘅，请卫兵好好保护孙先生。
0: 系。
2: 我服从指挥官的命令。咁，介石兄，你呢？
1: 我要上去瞭望台指挥永丰南，率领其他嘅战舰冲过炮台。下令全速开动，所有炮位最高戒备。
0: 将军，左边船中咗一炮，
1: 全速开行，发炮还击。

0: 报告蒋将军，全部战舰都安全冲过车尾嘅炮台啦。
1: 好啦，我哋可以脱险啦。永丰舰虽然中咗六炮，但系终于都脱险啦。

7月10日，永丰舰冲过车尾炮台，进入白俄潭。在外国战舰掩护之下，摆脱陈永明叛军的封锁。但是由于支持孙中山先生的许崇智、朱培德所率领的北伐军从江西回师，在韶关被陈永明叛军打败，孙中山先生收复广东的希望落空了。8月9日，孙中山和蒋介石等人乘搭英国战舰离开广州白俄潭，取道香港回到去上海。在陈永明兵变事件中，蒋介石不顾自身安危，专程由上海去到广州，登上永丰舰和孙中山先生共赴患难，因此得到孙中山先生对他感激和信任。孙中山先生在《广州蒙难记》的序言上面这样说：陈毅之变，介石赴难来月，入舰事如则，而筹策多众，骆宇如及海军将士共死生，对蒋介石赞扬备至。

中华五千年之永丰蓝脱险，由钟慧明、朱曼子、林佑荣、郑启明、黄少麟、范浩辉、曾永强、莫家驹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复刻艺文时光，百科巡礼。
2: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出1990年至1998年首播由岑日飞先生主持的百科

今集嘉宾法国巴黎大学音乐博士叶明薇女士，带我哋穿梭古今，对比古琴喺过去同现在嘅演绎手法之别。昔日琴人喺琴室雅集，品茗之间以琴音寄托文人情怀。时至今日，古琴嘅演绎手法变得不拘一格。一齐听下古琴系点样变成可以同现代生活有趣共鸣嘅活艺术。

科学、哲学、文学、社会科学，扩阔现代人生活领域，百科循礼，主持陈。

0: 各位听众，欢迎又收听百科全礼的节目，主持人是岑日飞。今日礼拜一仍然同大家讲古琴艺术与中国文化，请来的嘉宾是对古琴很有研究的叶明薇小姐。叶小姐你好。
1: 你好。
0: 记得上个礼拜呢，我哋就倾到关于古琴的曲式喎。
1: 嗯。
0: 有咩高山啊、流水啊，又讲到啲咩起承转合啊，咁样都好似有啲意犹未尽嘅感觉喎。
1: 嗯哼。
0: 虽然话古琴呢好多人有种误解，以为好古老嘅嘢，其实而家啲年轻人其实都可以学嘅。咁、我想喺今个礼拜嘅节目里面呢，就首先同大家听众呢就倾倾关于古琴嘅，即係过去嘅古琴同而家弹古琴个比较。
1: 嗯。
0: 我諗都有啲唔同㗎，或者古人弹古琴同我哋而家被年轻一辈想学古琴啊、整个环境啊，即係嗰个方式啊，嗰、个领悟方面都有唔同嘅地方，係咪？
1: 其实唔同呢可以分几方面嚟讲㗎。咁譬如话係即係点样去传授啦、个方式啦。咁、或者係你弹琴个环境啦。咁其实仲有一样呢，就係啲琴曲都有唔同㗎。咁、譬如话係以前弹琴个环境呢，譬如我睇啲古书呢，都系一啲好优雅嘅，或者系啲雅集啊，有花香鸟语啊，或者呢系一啲高山流水啊，喺大自然嗰度啊，咁样系弹琴。咁、但係今日呢，尤其是香港一个咁商业化或者系工商业嘅一个都市啦，就我哋几乎系好难揾到一啲咁幽静嘅环境。咁所以有阵时咧，古琴无可否认就要同一啲即系噪音咧，所谓一个抗衡嘅作用。咁呢个有阵时系牺牲咗古琴本身嗰个温柔敦厚嘅音色噶、
0: 不过讲下讲啦，譬如喺古代嚟讲咧，古琴就系一种修养嘅工具。咁、就变咗咧，嗰种要求系咪会即系好高？譬如话好似孔子讲话要咩由于艺啊，依于仁啊，即具于德啊，咁一种好理想嘅道德嘅境界。咁但系而家要求一般人弹古琴，你话你如果你道德唔掂咧，你就唔好学古琴啦。咁其实似乎咧就咁嘅标准系太高咯。
1: 咁某些方面嚟讲系可以咁讲，但系古琴咧一直以来，因为佢有个琴道呢个讲法啊嘛、一直以来佢个传统咧都系要求即系音乐同道德嘅一个结合嘅。咁譬如话我学琴嘅时候都好啦，咁我老师都成日提点我呢样嘢。咁、我自己就觉得咧，古琴系一个道德嘅象征啦，但系当然佢唔系道德本身。咁、譬如有啲人学琴，佢系咪学咗琴之后佢会提升咧嗰个道德嗰个情操咧？咁呢个都系即系个人嘅问题啦，当然。咁、但系我自己无可否认觉得咧，就系、点都好啦，佢都会系即系变化个人嘅气质，呢一样嘢系佢可以做得到嘅。
0: 咁通常我哋讲咧就话，即系有几样嘢咧，就系人生所追求嘅目标。有所谓真啊、善啊、美啊咁。咁通常讲美咧，系属于艺术嘅范畴嘅，系嘛？即系美学啊、艺术呢啲系联系得好紧密嘅。咁以听你咁讲咧，就系从嗰个道德嗰个咁样嘅观念啊嚟讲古琴咧，似乎咧古琴咧同呢个善挂钩啊，都仲多个美喎。
1: 亦都可以咁讲，咁呢个系传统儒家一个道德嘅音乐观啦。咁佢哋认为道德咧系第一义嘅，即系美啊呢样嘢咧，只不过系第二义。咁譬如话西方学者嚟讲咧，就比较唔系咁中意呢个睇法啦，认为譬如话真善美应该分开嚟睇嘅。咁、但系其实中国人咧，我觉得一直以来咧都比较系一个和合观啊，即系中意咧系综合咁样睇一啲嘢。咁所以咧，譬如话美同善咧系一个事物嘅两面。咁我自己认为咧就系、是。观点与角度嘅一个问题咧，
0: 即系话，如果你纯粹从美嚟讲咧，

0: 即係話曬咧，你道德嚟講係一個非音樂因素啦。咁、我自己認為咧，反而係另外一個睇法，就係、譬如話一個藝術家，佢從小藝術嘅創造都又好啦，個追求又好啦，佢達到一個好高嘅美感境界嘅時候咧，嗰、那個境界咧一定係即係唔會係不道德嘅嗰、那個境界嚇。佢可以係非道德，但係絕對唔會係不道德。
1: 即係嗱，我即係拆開講咧，我自己純粹我自己好奇心啦、即係話咧。我哋要弹古琴嘅时候，或者系即系谱呢个琴曲啊，各方面即系话弹奏古琴啊，或者系系从事古琴艺术嚟讲咧，即系我哋嗰个出发点咧，就系为艺术而艺术，即系纯粹系一种追求一种美。但系如果咧，佢亦都能够做到移风易俗嘅作用咧，亦都非常之妙。咁但系呢种移风易俗咧，就变咗系一种副作用，即系唔系佢本身摆喺第一位嘅，即系话我系追求一种美，但系达到咁功用可以移风易俗咧，我哋亦都收埋佢，兼顾埋，但系就唔好将个移风易俗呢样嘢咁嘅目标咧就摆喺第一位，仲多过美嗰、那个位置，会唔会咁比较好啲啊？
0: 我觉得会好嘅，因为就系头先我讲啦，因为你道德啊或者系移风易俗都好啦，系啲非音乐因素嚟嘅。如果呢一样嘢太过强调介入去音乐嗰个创作嗰度嘅时候咧，其实系妨碍咗音乐本身个正常嘅发展嘅。
1: 啊，咁就譬如举个例啦，我哋而家讲咗咁多古人啊，即系用嗰个弦啊，嗰个标准嚟睇个古琴啊，咁啊，我无可怀疑咧，就嗰个古琴啊，嗰个特色啊，同个道德亦都有一种不解之缘嘅。咁而家我哋讲啊，就话古琴进入咗二十世纪啊，而家已经系九十年代添。咁喺呢方面咧，就有冇突破咧？话又根本就冇突破，仍然喺呢个框框嗰度去即系。去從事鑽研咧，
0: 咁古琴呢個傳統咧就好強嘅，即所以突破嚟講咧唔係太容易啦。咁尤其是咧，譬如話一啲知識分子咧，佢哋係對於傳統嗰個思想好根深蒂固啦。咁但係仍然咧係有佢嘅突破嘅，因為你無可否認，今日嚟講你都唔可以話匿埋喺深山嗰度咧係彈琴噶啦，成日你都會有陣時咧跟住呢個傳播媒介嘅發達，譬如你會上電視彈啊，或者去演奏廳。咁所以你今日嚟講咧係有一定嘅突破嘅，無論喺演奏或者創作方面。
1: 就我就懷疑嗰種突破啊，有冇一定嘅局限性？即係所謂局限性咧，就話會唔會咧喜歡古琴嘅人，亦都會係好喜歡即係中國傳統文化，即係好傳統嘅知識分子。咁啊，我讀到咁多古書，我亦都向往呢個古琴，咁就變咗咧就係自自然然受嗰種傳統文化嘅觸覺。但係如果一個受到西方教育咗嘅知識分子，完全譬如話冇受到中國傳統文化嘅薰陶而居去學古琴。純粹係當一種技藝嚟講，咁佢彈出嚟嘅古琴啊，會唔會係有唔同嘅風格，亦都係產生一種某種嘅突破咧？
0: 都會嘅，即係個韻味上唔會太一樣嘅，即係喺韻味方面，譬如一啲係受西樂訓練嘅人咧，咁、譬如話佢特別注重嗰個拍子嘅、或者係好注重啊音準啊咁樣，咁但係傳統嘅琴家咧就比較係散板，即係好自由咁樣，就唔會話咁準確性嘅，咁所以彈出嚟嘅風格咧係會有唔同嘅。
1: 咁變咗，譬如話，畢竟係。我哋係生活喺現代啦，咁即使我哋讀咗好多古書，但我哋嘅感受，我哋對古書嘅認識，同埋我哋對整個世界嗰、那個即係嗰個分析，同古人亦都唔同嘅，所以喺嗰個演繹嗰度，我覺得會唔會係應該有即係古琴嘅古人嘅彈法同今人嘅彈法咧，應該有唔同嘅風格咧。
0: 會嘅，呢、這個肯定會嘅，即係尤其是喺演繹方面，因為時空啊咩都唔一樣啊，嚇、這個會嘅。
1: 咁可唔可以譬如舉例，譬如話，即係話古人，譬如話我哋今日談翻，譬如話講演繹高山啊、流水啊咁樣，其實即係話係咪一定要用翻古人嗰種手法咧？
0: 呢、這個咧演繹嘅手法咧，就係、其實係多種多樣嘅。譬如話唔同嘅琴人咧，其實佢自己本身喺佢唔同嘅心境啊，或者唔同嘅環境，甚至佢唔同嘅年齡，都已經有唔同嘅演繹方法啦。即係何況話你有咁多彈琴嘅人。咁譬如基本上咧，其實都有可以講話有兩種嘅，一種咧係從嗰個內容出發去演繹嘅。譬如話我彈高山流水，我就係會理解高山流水呢個故事，或者係佢更深一層嘅意義係講乜嘢，即係我彈《如前文達》咧，我係理解到佢一個道家思想嗰個滲透。咁但係有另外一種彈法咧，係完全從個音樂性出發，就唔係個內容性嘅。即係換句話，佢唔係好理會嗰個內容咧，究竟係講乜嘢，而係咧從嗰個係節奏啊、速度啊、呢個指法啊，即係從個音樂性嗰度咧，佢係一種達到一個建築嘅美嗰度出發。佢唔係好理會內容。咁我覺得兩者都可取嘅。
1: 嗱，我又純粹一種好奇心咧，即係話唔知道而家從事古琴研究嘅人啊，譬如話有冇嘗試去作一啲古琴嘅曲？呢啲曲咧， 係好有現代意味嘅、
0: 嗯，
1: 即係話唔係古人成日講都係如潮啊、
0: 嗯嗯、
1: 問如潮問答啊、高山流水嗰種，冚唪都係即係好似啲古話咁樣，
0: 嗯嗯、
1: 而係話你用古琴去表達，譬如話太空人嗰個感受，譬如話用古琴去表達第三類接觸、
0: 嗯、
1: 啊，有呢、這個。

0: 外星人嚟地球用古琴嚟弹出嚟啦，古人从来冇想到呢样嘢，咁其实得唔得？有冇人做过咁嘅工作咧？
1: 其实咧就咁嘅，即系譬如今日作古琴曲嘅人咧，可以分为两类嘅，一类咧就系传统嘅琴人，即系譬如好似我系学古琴嘅，我传统我又作翻一首曲。咁另外一类咧就系一啲所谓专业嘅作曲家啦，咁佢哋根本未必系识弹古琴嘅，亦都唔系话好多接触，佢哋系一个作曲家，咁佢突然间啊，我想揾古琴即系表现一啲嘢。咁通常头先你讲嗰类嘅内容咧，就会系一啲啊，即系受西乐训练嘅作曲家所作嘅琴曲。咁啊有嘅，有啲甚至咧系追求一啲特别嘅音响，譬如话佢拎个琴咧系倒转嚟敲两下，或者系弹啲弦啊，咁发声就系同传统嘅弹法系完全两回事，都有呢啲咁嘅琴曲。咁但系传统琴人咧，通常都系不以为然啦，对呢种作法。
0: 咁其实唔一定要跟足即系古代嘅
1: 啫。我就觉得唔识，
0: 系嘛？即系你譬如用古琴嚟表达第三类接触，我觉得都几好啊，系嘛？即系嗰个琴音啊，嗰个整个琴嘅性质咧，其实都有好有一种即系口先我哋讲嗰种清虚圆空嗰种味道，其实咪就系第三类接触。咁啊，讲翻讲啦，就话。現代人彈古琴同古人彈古琴咧，首先個環境啊係完全唔同。頭先葉小姐都提過，即係話一種對噪音嘅抗衡。但係古人講彈古琴就好重視環境，即係唔同嘅環境咧，有彈出唔同特色嘅即係古琴嗰、那個即係風格喎，係嘛？譬如話對住個月光啊，對住啲花嗱喺個水邊咁啊，冚唪唥都唔同曬喎。
1: 係啊。就嗰、那個係，即係可能係一個好清幽嘅環境啦，令到你自己個心境或者係心情都好好好平和嘅時候咧，你自然即係彈出嚟嗰啲音樂咧，都比較唔會咁急躁啦。我諗即係會係平和雅靜一啲嘅，呢個會有一定嘅影響嘅。
0: 咁即係從傳統個古琴藝術嗰個觀點嚟講咧，即係彈古琴咧，最好係一個身處一個大自然嘅環境。
1: 都可以咁讲。其实咧，古人对于弹琴咧，即系好嘅环境咧，除咗大自然啦，所谓清风明月啊，高山流水咧，咁另外就有啲人为嘅环境，因为我哋唔可以下下都走出去郊外弹琴啦。咁譬如话一啲人为嘅环境咧，就系我哋琴人即系中意举行所谓雅集呢一样嘢啦。吓，
0: 或者所谓而家有啲现代嘅所谓琴社系咪？
1: 系啦，即系一啲即系组织一啲琴人之间有啲联系啦，咁然之后定期咧开一啲琴会，咁通常呢啲琴会我哋就叫做雅集噶。
0: 就香港而家有冇呢啲咁嘅琴会啊？
1: 香港都有吓，咁通常咧，譬如话雅集咧，尤其是系以前啲琴会嘅雅集咧，其实都唔系一定限于弹琴噶，譬如佢哋可以咧系写字啊、写画啊，甚至咧系唱下曲都有嘅，即系多种多样嘅。
0: 但系咧，我突然间又谂起咧，特别有传统嗰种韵味嘅茶室，
1: 哦、
0: 即系去品茗嘅，
1: 吓、
0: 即系整得好靓嘅环境嘅饮茶咁样，即系一啲功夫茶城咁样。而家又好香港有几家，咁如果啲茶室啊，再兼备埋咧，即系话唔系净系饮茶啦，喺、茶室旁边，譬如话即系整个古琴喺度，咁如果有譬如话二小姐去同朋友，譬如同我咁去飲茶咁，上邊就去即係演翻啦，演奏翻啦曲古琴，就好似人哋喺走廊嗰度唱卡拉 OK 一樣。咁其實依個係一種會唔會嗰種咁嘅環境啊？喺茶室嘅環境啊，品茗啲優雅嘅即係好味道嘅茶而彈翻古琴，整個環境都好配合。
1: 會㗎，呢個其實喺古書啊，或者喺啲古畫裏面咧，其實都有睇過㗎。就係譬如話喺古代彈琴叫粗慢啦。咁喺粗慢嘅時候咧，就係隔離有啲童子啊、袖仔喺度煮茶嘅圖咧，呢啲古畫度我哋都有見過㗎。
0: 哇！咁我不如真係要鼓吹下呢樣嘢。而家我唔知，我覺得茶室好似會淨係飲茶太單調喎。嗱，如果你係播啲音樂出嚟，然後播，不如你就整個古琴喺度。貴唔貴？古琴一個古琴。
1: 古琴啊，有平有贵嘅。
0: 最贵几多钱啊？
1: 最贵啊，十几廿万。
0: 十几廿万。最平咧？
1: 最平几千蚊。
0: 哦，咁咪就几千蚊，我谂一般嗰啲茶室嗰啲老板都出得起啦。
1: 冇问题嘅，
0: 摆咗几千蚊个古琴喺度，咁就话亦都系咧，有啲人咧或者系去纯粹饮茶，但系咧好意外，你发觉有啲去饮茶嘅人，品茗人亦都识弹古琴嘅，喺度弹，即系即席演奏啊，好似人哋即席挥毫啊，好似啲人哋嗰啲雅集咁样，即系要吟诗，我可以弹下古琴咁样听就好嘅，净系听嗰啲背景音乐，系嘛？
1: 系啊，
0: 咁其实呢啲咁样嘅琴，即系话我哋讲弹古琴呢啲咁样嘅琴室咧，其实咧就譬如话从嗰个室内设计嘅角度嚟讲啊。即係會唔會有啲即係特殊嘅要求啊？
1: 都會嘅，其實咧佢哋係照顧到一啲所謂音響嗰個問題啦，譬如話，
0: 即係唔可以太大。
1: 即係譬如話有共鳴啦，有適當嘅共鳴啦，因為古琴個聲好細嘅，咁譬如話通常我哋而家彈琴啦，都要將琴咧等喺一啲有櫃桶。

0: 嘅木嘅台咧，咁佢就比較嗰個共鳴好啲咧。譬如你等一啲鐵嘅台又冇櫃桶咧，咁佢變咗個聲咧就冇咁好，即係譬如好冷硬啊咁樣。咁通常咧就考慮到嗰個音響效果。咁除咗音響效果咧，當然就係嗰個好幽靜啊、好宜人嘅嗰個氣氛啦，同埋個環境啦。咁所以當時咧，甚至話咧呢一啲啊琴社或者琴室咧，最好養一啲鶴啊，或者種一啲梅花。因為點解咧？認為一啲鶴行嘅姿勢啊，或者啲梅花，譬如話落嘅時候嘅姿勢咧，就好似彈琴嘅嗰種手指啊，即係嗰個手指嘅嗰個姿勢，因為彈琴嗰個手勢咧係好靚嘅。
1: 室內養鶴掂唔掂啊？
0: 咁即係我諗古代嗰啲所謂室內咧，就有啲
1: 其實就係即係有啲園林啊，
0: 係啦，有啲園林咁樣啦。
1: 咁即係話而家現代茶室咧，最好揾一啲即係啲近郊區咁啊，
0: 最好啦，
1: 係嘛？即係可以望到譬如出面有個花園仔，有幾啲鶴喺度行下，有梅花咁樣。係，純粹係大廈裏邊咁啊，唔掂嘅咯。
0: 唔可以，即系照顾埋视觉上嗰个享受啦，唔净止系听觉啦。
1: 古人就系有鶴有梅花啦，咁现在嚟讲咧，譬如你所见有啲琴社，佢哋有啲咩特别嘅设计啊？
0: 而家譬如话我哋可以系挂一啲字画啦，等一啲古董嘅摆设啦，或者系甚至系一啲盆景啊，咁都可以好优雅噶。同埋佢哋古人咧就覺得一樣唔可以缺少，當然係書啦，即係有好多係書嚇。咁樣對住呢啲即係咁優雅嘅嘢咧，就係認為先可以發到指下嘅清音。
1: 哦，話呢啲咁樣嘢會唔會受人批評啊？話即係好即係彈古琴咪係好似
0: 布爾喬
1: 啊，布爾喬啊，好似文革時期嗰咩先生階級玩，而家冇啦，而家好在已經文革嗰段日先過咗，曾經受批判過啊。
0: 但係基本上古琴就是精緻文化嚟噶嘛，佢就是追求呢啲嘢，所以呢啲冇乜好批評嘅，即係唔中意嘅可以係唔彈嘅。
1: 即係變咗係都係小圈子嘅活動。
0: 係啊，係啊，其實真係噶，因為你唔可能話一般嘅人都中意聽呢一啲咁清淡嘅音樂。
1: 咁但係問題即係話如果有一班志同道合嘅人，咁佢哋咧就係希望能夠咧就有一個好好嘅琴室。好嘅，即係話去聽人彈古琴，自己彈古琴又可以品茗嘅，又可以即係有啲書，啲書一定都擺埋啲古書㗎啦。
0: 係啊，
1: 擺啲現代書就唔掂。
0: 線裝書咧最好，
1: 一定係線裝書啊！即係整個環境。
0: 係。
1: 咁就變咗咧就
0: 焚香啦，仲要。
1: 要焚香添啊！係。焚香
0: 咁啊，最理想啦。
1: 焚香佢係咪特點喺邊？
0: 其實嗰個目的咧，就係令到你嗰個人嘅精神集中。
1: 想從事咧就係茶室嘅行業，係嘛？咁亦都係擺個古琴喺度呢，咁我諗葉小姐亦都會去光顧啊，幾千蚊啫，唔係好貴啫，最平嘅種，其實都聽得㗎啦，係咪？
0: 哦，好好㗎啦，嗰啲即係我因為頭先講啲咁貴嗰啲，因為係舊嘅琴。
1: 哦，十幾廿萬嗰種。
0: 係啊，唐朝啊、宋朝啊，即係嗰啲就係貴啲啦，一般而家嘅就唔使咁多。
1: 咁但係頭先我講呢，譬如話喺茶室嗰度呢，整個咁樣嘅古琴喺度，咁希望有啲人咧就去飲茶嗰陣咧，品茗嗰陣咧，順便亦都去，譬如話你去品茗咁樣，一時興起，係嘛？即係手痕啊，彈翻幾首咁樣。咁呢種咁樣嘅彈法咧，可唔可以講係屬於一種即興嘅演奏啊？
0: 即係譬如話，如果我哋唔係彈翻古人即係根據啲古嘅譜啊，即係已經係有現成嘅曲。真係一種譬如話我隨意啊
1: 得㗎嚇，
0: 得可以㗎，咁呢啲就係古琴嘅即興演奏啦。
1: 呢種即興演奏呢，其實即係個特點喺邊度呢？係可以表達到即係個彈奏人嗰種一種即係當時其中心理狀態喎。間有佳作㗎喎。
0: 係啊，因為即興演奏呢樣嘢，譬如喺西洋音樂嘅傳統裏面呢，其實就係一個好強嘅傳統，即係好多鋼琴家佢都隨時可以喺個鋼琴上面係即興演奏。咁但係中國音樂咧，似乎就我哋比較少呢樣嘢，好少話一個中國音樂家係即興就比較少。咁尤其是古琴咧，就更少嘅呢樣嘢，因為古琴咧比較嗰個書寫個傳統係強啊。即係換句話咧，佢講詩成啊，講全譜啊。咁你好少話一個學生咧，佢中意隨意去求其喺個琴嗰度彈咧，就好似覺得好唔尊重呢個琴道呢樣嘢咁。咁所以係比較少嘅。咁但我自己覺得咧，即興演奏有啲好，即係有佢嘅優點啦。當然就係譬如話一個琴人，如果佢聽咗好多唔同嘅琴曲，甚至係其他地方嘅樂曲啊、民間小調都好啦。咁佢喺即興演奏嘅時候咧，換句話，佢隨佢嗰個心境啦、當時客觀嘅環境啦等等嘅因素影響咧，佢突然間咧係會創造一啲曲調咧，佢自己都冇諗過噶。咁就換句話咧，係好可以吻合當時一種係當下嘅嗰個心態。咁有陣時，譬如話佢突然間彈咗啲好古怪嘅曲調，或者啲好好聽嘅曲調咧， 咁我覺得係

0: 一件，即系唔使话成日俾传统嗰样嘢系绑住，咁我觉得系可以尝试嘅呢方面。
1: 哇、哦！我哋谂起以前古人啊，所谓白牙孤琴啊，自在高山，自在流水啊，钟子期全部都听到。其实白牙嗰种咁样嘅弹琴方法，应该系即兴演奏。
0: 咁有人認為咧，當時係應該係一種即興演奏。其實佢因為佢喺大自然嗰度啊嘛，咁啊見到高山啦，咁佢就即興咧，佢彈一啲曲調係描寫呢個高山，或者佢見到流水，聽到流水嘅聲音咧，佢都即興彈一啲曲調去描寫。
1: 即係根本冇從來以前冇諗到嘅，見到先彈嘅。
0: 係啦係啦，咁呢個有咁嘅可能性，不過我哋唔敢肯定啦呢一樣嘢。
1: 咁就講翻到譬如而家啦，譬如話呢種咁嘅傳統，似乎係一種好悠久嘅傳統啊，即係。戰國嘅時候，白牙已經流行咗，然後就中斷咗。咁、到到而家有冇一啲特別注重即係即興演奏嘅古琴家呢？
0: 都有嘅，譬如話係舊前年嚟過香港演出嘅李祥霆先生啦，佢係北京嘅琴家啦。咁佢就係喺一個中國團嘅音樂會裏面咧，佢就係即係表演過佢呢種即興演奏嘅技藝嘅、
1: 哦，
0: 就即時彈同埋即時唱添、
1: 哦。李祥霆就唱啦，詞唱嗰唱，
0: 係啦，
1: 霆咧。
0: 雷霆嗰個霆，
1: 雷霆嘅霆，即係雨落雨個雨下低一個朝廷嘅霆喎。哦，哇，個名都好有即係古琴嘅味道啊！雷霆之聲啊！
0: 咁同埋咧，佢當時攞咗一首古詩嚟即時根據呢個詩意咧，係彈同埋唱嘅。咁我覺得效果非常之好。
1: 咁但係如果既然咁講咧，就話有咁樣嘅即係信心啊！就去從事即興演奏嘅人咧，佢自己本身都即係個造詣同個修養好高先得
0: 嘅。係啊，尤其是咧，佢譬如話對於曲調好熟悉咧，多方面即係佢聽好多嘅音樂啦。咁、就問題咧，佢即興演奏嘅時候咧，佢隨時將一啲唔同嘅音調咧，佢作一種重新嘅組合同埋裁剪啦。咁、另外咧，就要佢對於個古琴個音位好熟悉咧，唔係你嘅手指咧亂咁撳嘅時候咧，可能出咗個音唔係你理想嗰個效果。咁、所以係要好即係好熟悉呢個樂器，同埋咧對於音樂好熟悉先可以。做呢一樣嘢，
1: 有機會咧，我就好想聽啊葉小姐咧就喺我面前係一次即興嘅演奏啊！今日時間都差唔多啦，咁下個禮拜同樣節目時間咧，仍然同葉小姐講古琴藝術與中國文化，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孫玉涵說，制定平台工作者工傷補償方案的時候，不能夠以單一公式計算，要考慮他們是否只為單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慮從事行業工作的年資。林漢豪說，探討過能否在白石角用地發展公司型房屋項目，但是考慮到融資等的因素，認為無需拘泥於大型發展必定有公營房屋的思維。熱帶氣旋巴威吹襲台灣，造成87人受傷，全台超過17萬戶一度停電，浙江亦都嚴陣以待，累計轉移超過171萬人。內地中央氣象台發布今年首個最高級別的暴雨紅色預警。詳細新聞內容，政府建議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傷補償，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制定補償方案的時候不能夠以單一公式計算，要考慮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為單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慮從事行業工作的年資。孫玉涵說，理解立法之後平台的保險支出會上升，但是強調會確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到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營運商能夠承擔。實習記者鄧麗欣報導。
2: 政府建議立法保障數碼平台外賣員和送貨員的工傷補償機制，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數碼平台外送員和一般傳統工作性質不同，情況較為複雜，他們工作場所亦不固定，不會預先和僱主見面。政府制定工傷補償方案時，不能夠以單一公式計算。
3: 如果他做的時間長的話，大家可以一般想，就他靠做數碼平台工作都差不多是維持生計的養家的，收入的折扣攞津貼的時候就應該要扣少啲。佢可以攞幾耐咧，都係要商量嘅。如果佢係做得時間長嗰啲數碼平台工作者咧，佢攞個工傷補償嗰個錢咧，就應該攞耐啲嘅。譬如係咪可以最多攞到一年咧，我哋要探討。但係倒過嚟講，如果佢工作嘅時間都短嘅，咁你冇理由佢只係做咗一兩個月，你又俾佢攞一年，咁對於嗰、那個營運商來說，他又覺得他條數計不定嘛。
2: 對於有意見擔心立法之後平台營運成本增加，物價會轉嫁消費者，孫玉涵說，理解平台的保險支出會上升，但強調會確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營運商能夠承擔。
3: 有了新的法例，當然數碼平台的營運商他那個保險的支出是應該比現在多了的，最重要的計算方法是一個合理公平，但我哋相信，如果佢係可以承擔得到嘅話咧，呢、這個都係社會向前發展嘅時候咧，都係應有之舉嚟嘅。點樣去將個增加咗嘅費用點樣去分攤咧？呢個係佢哋商業嘅決定嘅。
2: 孫玉涵話：嚟緊一兩個月會就具體方案同業界進一步商討，目標年底將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香港電台實習記者鄧麗欣報導。
1: 其余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曾经同中心负责人同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当中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另外，对于近日有毒品餐车被警方追查的时候撞到其他车辆，周一鸣强调，如果有人因疯狂驾驶导致他人受伤，罪行可能比贩毒更加严重。林汉山报道。
4: 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

0: 管调乱的事件，案件由中区重案组调查。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出席警察学院结业会操之后话，警方曾经同希裕生殖医学中心的负责人及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事件是否涉及刑事成分，亦或是人为失误。
1: 包括了就是去这个中心那里是去了解一下整个流程先。咁喺个过程里面咧，其实我哋都仲有一连串嘅工作要做，同埋咧系要去好好理解一下究竟依家出现嘅问题咧系。因為呢一個有刑事成分啦，定抑或咧係可能係一個人為嘅失誤啊咁樣。咁暫時嚟講咧，就未有人被捕嘅，咁亦都暫時未有話任何一個刑事案件，我哋可以暫時睇到住啦。
0: 另外，對於近日有毒品餐車為咗逃避警方追查，駕駛汽車逃走嘅時候撞到其他車輛，周一鳴話：如果疑犯喺瘋狂駕駛嘅過程中引致他人受傷，罪行可能比販毒更加嚴重，警方會喺安全嘅情況下將毒犯繩之於法。
1: 瘋狂駕駛以呢一個交通工具咧作為運毒嘅一啲毒犯。佢哋嘅行為咧係令人不齒啦，同埋咧就係如果喺個過程當中佢係漠視咗警方嘅指示，又或者甚至乎咧就係瘋狂駕駛而使到其他嘅道路使用者嘅安全，甚至乎有人受傷咧，其實嗰個刑事罪行咧可能分分鐘咧比起佢呢一個販毒咧就更加嚴重。其實我哋依家咧都用咗好多唔同嘅科技啦，譬如咧我哋可能係用我哋嘅睿眼計劃啦，甚至乎可能依家我哋用緊無人機，我哋都未必亦都冇必有咁嘅需要咧，係去即時去進行追截，因為咧我哋都理解到追截嘅時候咧，可能咧會有機會影響到其他嘅道路使用者，我哋只會喺安全嘅情況之下，將呢啲毒販係繩之於法嘅。
0: 另外，警隊上個月28日舉行招募日，周日明形容成果十分理想，當日總共有1028人即場投考。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2: 白石角車站發展項目將會以先建站後建樓的模式推展，發展局局長凌漢豪表示，曾經探討能否在白石角用地發展公司型房屋項目，但是考慮到融資等的因素，認為無需拘泥於大型發展必定有公營房屋的思維。至於工程開支，凌漢豪話：在物業加鐵路發展模式之下，政府一般不會考慮補貼。崔慧欣報導。
3: 政府決定以先建站後建樓模式推展白石角車站發展項目，並將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給港鐵用作私人住宅發展，為項目融資。發展局局長凌漢豪出席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的時候，回應怎樣評估項目工程造價的時候指出，不希望現階段作估算，但相信有關融資安排足以支援項目開支。至於如果工程超支，政府會不會考慮補貼？凌漢豪說，在物業加鐵路發展模式下，政府一般不會考慮補貼。
4: 物業加鐵路發展這個模式，每一個項目開始之前，如果我們真的做好評估，找了足夠的地，其實那個地價在我們簽那個項目協議的時候，大家已經有一些原則性的敲定的了，然後最後真的撥埋個地契，有地價也都給埋的了，所以一切咧喺嗰陣時所謂嘅融資咧，就叫做大家嘅傾談告一段落噶啦。咁所以如果之後有啲乜嘢嘅唔同咗咧，都唔會再需要政府咧再去協助咯。
3: 被問到當局有冇考慮過喺白石角用地發展公營房屋，凌漢豪話：過去有探討能否採取公司型房屋發展模式，檢視不同因素之後，認為無需拘泥於每個大型發展都要有公營房屋嘅思維。
4: 既然我哋嗰個融資本身都不容易的，如果我们再要在这里摆一些公营房屋，很明显两幅地都不会够啦。我们接下来10年房屋局都公布了那个公营房屋那个需要是满足得到的，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可以不需要拘泥于每做一个大型发展必定要有公营房屋这个这样的思维咯。
3: 至于未来白石角用地的发展参数，他期望可以达至邻近科学园附近私人住宅的密度。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教育局今年将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推出一系列活动和资源，包括在学生内地交流计划、增设多条与红军长征相关的路线等，以培养学生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

0: 责任感。卢志清报道。
1: 第十六届全港学生中国国情知识大赛暨第五届中国文化和旅游知识竞赛颁奖典礼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营举行。中联办副主任孙尚武、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副特派员李永胜等主礼。今次竞赛以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为主题，有来自超过250间学校、超过50,000人参与。蔡若莲致辞的时候说，教育局今年将会围绕长征的历史推出一系列活动和资源，培养学生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2: 包括把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纳入国民教育活动规划年历，又在学生内地交流计划里面增设多条与红军长征相关的路线，通过参观革命旧址、纪念馆和博物馆，让同学深入了解革命先辈在奋斗的住址，培养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1: 蔡若莲又说，会按国家“十五五”规划等，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教育。
2: 今年我们将根据国家“十五五”规划和“一国两制”下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白皮书的重要内容，为不同学习阶段的同学提供教学资源，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教育，帮助同学了解国家的发展方向以及香港如何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蔡若莲勉励学生要深入了解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国情，主动关心国家和香港社会，勇于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为国家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网上有传一名疑似是歌手吕方的男子与网约车司机争执的片段，私隐专员公署表示不评论个别个案。截至中午，接获一宗市民就相关录影片段作出的投诉，公署已经向相关社交平台发出通知，要求停止披露有关片段。公署话，如果车厢摄录机可拍摄并且储存他人的影像及或录像，以用作识别有关人士的身份，就有机会涉及收集个人资料，资料使用者必须遵从私隐条例等的规定。公署提醒，未经资料当事人同意而将载有他人个人资料的录影片段上载至社交平台，可能违反私隐条例，又提醒市民不要转发或者进一步传播相关录影片段，相关行为亦都可能违反私隐条例。熱帶氣旋巴威吹襲台灣，造成87人受傷，全台超過170,000户一度停電。內地中央氣象台預料巴威今晚至明日凌晨以颱風級別在浙江溫嶺至瑞安一帶沿海登陸，發布今年首個最高級別的暴雨紅色預警，並且繼續發布颱風橙色預警。浙江將防颱風應急響應提升至一級，轉移超過1,710,000人。財政部等緊急預撥4,000,000元人民幣，支持浙江和福建搶險救災工作。張子欣報導。
3: 熱帶氣旋巴威的暴風圈下就逼近台北市中心，當局接獲過百宗路邊樹木倒塌報告，亦有部分民生基礎設施受損，有樹木壓損電線杆，導致部分地區停電，當局派人清理。台北捷運文湖線及部分高架路段一度暫停營運，直至下午2點，新竹縣五峰鄉及苗栗縣南莊鄉的累計降雨量最多，分別達到512及478毫米。氣象部門預料聽日日間到晚上，各地降雨才會逐漸趨向緩和。有民眾在風雨來臨前夕或期間受傷，原因包括因強風或路面濕滑，從電單車或單車上跌倒，進行防風措施時跌倒，遭物件砸傷或割傷等。台灣氣象部門表示，巴威快速向西北方向移動，雖然強度沒有顯著減弱，但暴風半徑略為縮小，預計本島有望在今日深夜至明日凌晨脫離陸上警報範圍。台北、新北等地都宣布明日正常上班上課。隨住巴威逼近，浙江亦都嚴陣以待，將防颱風應急響應提升至一級，要求各地全力做好各項防颱風工作，必要時宣布進入緊急防汛期。全省累計轉移超過1,710,000人，過萬所中小學及培訓機構等全面停課，逾百條客道航線全線停航。 上海亦都已经紧急撤离34000人，地铁部分路线限速行驶，浦东及虹桥机场近两成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对福建、浙江启动国家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人民币，支持两地做好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梁正涛报道。
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贺电中表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形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上个月他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谋划新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他愿意和金正恩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又说，他愿意重申，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对金正恩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以及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都不会改变。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说，朝中友好合作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作出重要贡献。他愿意和习近平一起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而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典范。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跟住由梁正涛带来世界杯直击。
5: 世界杯直击，
4: 比利时在八强对西班牙之前已经有中场阿马杜安娜娜因为失伤告别今届世界杯，队长迪拿曼斯亦都在今场赛前热身受伤，要由芬拿根替代上阵。西班牙开波后保持控球在脚，组织攻势应对比利时密集堵塞后场空间的策略，去到30分钟打破僵局，奥姆禁区撞射被比利时门将古图奥斯挡出，今场服任正选的法比安路尔后上补射入网，西班牙领先1-0。比利时在41分钟由迪基达拉头锤顶入，全场第二次攻门，就令到对手今届第一次失守，而西班牙门将斯蒙的决赛周跨界连续不失球纪录亦都终结于650分钟，两队半场踢成1-1。换边之后，古图奥斯在61分钟挡出亚马的劲射，不过之后因为右脚伤势，10分钟之后被教练鲁迪加西亚换出。比利时另一个主力迪布尼稍后亦都退下火线。西班牙就继续进攻，88分钟古巴斯禁区外施射，决赛周第一次上阵的比利时后备门将拿文斯飞扑，但系接唔实个波。美连奴抢前保中，连续两场后备入替都为西班牙奠定胜局。西班牙结果以2-1击败比利时，继2010年之后再次晋级四强，将会同法国争入决赛。连续两场淘汰赛协助西班牙绝杀对手，美连奴形容感觉疯狂，他说四强对法国是梦寐以求的比赛之一，希望能够获胜。古图奥斯就在赛后透露，下半场初段右脚有痛感，虽然好想继续比赛，但系都尊重教练的换人决定。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孙玉涵话，制定平台工作者工伤补偿方案的时候，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他们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凌汉豪话，探讨过能否在白石角用地发展公私营房屋项目，但是考虑到融资等的因素，认为无需拘泥于大型发展，必定有公营房屋的思维。热带气旋巴威吹袭台湾，造成87人受伤。 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2、5、7、11。

0: 41、46，特別號碼43號，頭獎一注中，每注派800萬。環境保護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5至7，健康風險中至高；路邊監測站4至5，健康風險係中。健康風險預測聽日上晝同下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至中。預測聽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係11，強度屬於極高。受到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浙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主流、
4: 另类、
3: 舞台、
4: 文字、
3: 影像、
4: 形体、
3: 媒介、
4: 环保、
3: 文化快讯。
5: 一份由观众传嚟嘅家传手写食谱，令创意制作人徐子君认识到早期华人移民赵祖华嘅故事，从而翻开一段被尘封嘅美式中菜发展历史。
6: 赵祖华先生原籍广东新会，1918年佢啱啱20岁出头，喺香港学紧做裁缝，就俾佢爸爸带咗去美国纽约。当时因为排华法案同埋种族歧视，华人喺美国能够揾到工种系好有限嘅。咁赵祖华后嚟转行做厨师，开展咗佢一生中喺中餐行业嘅路。佢曾经做过嘅几间中菜酒楼，系当时纽约饮食界举足轻重嘅存在。某程度上，赵祖华先生嘅经历已经变成咗一个上世纪纽约华人移民饮食史嘅缩影。
7: 呢份珍贵嘅手稿记录咗近600多个食谱，当中有一啲更加系喺香港将近失传嘅怀旧手工菜。
6: 其实喺香港，广州20世纪前半叶，因为政局不定、打仗，几十年时间系完全缺乏粤菜嘅记录噶。赵祖华呢啲食谱正正就系写喺呢个空白期，记录咗有而家只有好少酒楼仲做嘅怀旧手工菜，更多嘅其实系听都冇听过嘅菜式，连大汉筵席同埋罗汉全卓的菜式都有编排到入去。
5: 徐子君跟随赵祖华的足迹，走遍香港、纽约等地的博物馆、档案馆，发掘出每道菜式背后的故事，写成著作《沉埋的粤菜档案》。
7: 《沉埋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
1: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8: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9: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0: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嚟到星期六晚上咧10:24啊，咁响起咧大家熟悉嘅开场音乐，翻翻嚟咧继续喺戏曲之夜，有林伟婷婷婷啦，为大家主持节目，先送上黄宝川之《采桑曲》，有凤姐南凤嘅歌声。

好啦，同大家咧啱啱一齐欣赏过咧有凤姐南凤主唱嘅《黄宝川之采桑曲》啊，咁啱啱开节目嘅时间咧就系抱歉，有少少咧气管敏感啦，咁啊加上咧又感冒啦，咁啊所以就影响咗咧同大家介绍歌曲，咁啊希望咧大家包容啊吓。

0: 十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1: 用欢笑来博知音的赞赏。
2: 我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祝贺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启播大顺。
3: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好啦，收听个宣传声带咧，翻翻嚟戏曲之夜嘅时间咧，同大家咧亦都预告埋今晚咧有啲咩歌曲名单先啦吓。咁啊，先咧喺十一点前带俾大家咧就有华歌文千岁嘅独唱歌曲《夜雨文铃》，十一点后带俾你有《霸王别姬》嘅上下卷啦。咁啊，今次带俾大家嘅版本咧就有当年啊六哥麦炳荣啦，加上凤凰女嘅女姐咧合唱噶。凌晨十二点后带俾大家有邝明辉、吴美英嘅组合啊，《桂枝告状之》。赵重写状的一段，咁啊，以及咧有锦江丝女可以欣赏到咧，大歌风陈小峰加上谭佩仪的歌声。咁啊，事不宜迟啦，同大家一起听一下咧呢一个嘅唐明皇啦。咁啊喺呢个马蹄波或者有朋友读马蹄波嘅地方咧吓，咁啊同杨飞。真係陰陽相隔之後咧，掛念住楊飛嘅嗰種情緒嚇，咁啊事不宜遲啦，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華歌文千歲主唱《夜雨文鈴》，一齊欣賞。
7: 啊，劍閣登臨，異妻情，蜀山蜀水。恨盈盈，不知何处风飘摇，点点滴滴，断肠声。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欣赏过咧有华歌文千岁主唱啊，夜雨文玲咁啊，送上呢一首平喉独唱歌曲。咁啊，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咧晚上接近十一点，请留意啊，酷热天气警告咧仍然系生效。另外预告一下咧，凌晨一点后带俾大家咧会有粤剧时段啦。陈坚以上海话为你介绍咧粤剧《文成公主》，咁啊可以欣赏到咧《求爱花》。邵小卿咁啊，以及陈佩君同埋邢湘伦等人嘅歌声。另外一曲咧，有赵志刚主唱咧《桃花扇》之中追念嘅一段啦吓。好啦，望下个钟咧，接近十一点噶啦，同大家一齐对一对时，听一听新闻报道。转头翻嚟，继续喺戏曲之夜咧，有婷婷林伟婷咧，欢迎你，同你一齐听《霸王别姬》嘅唱段。转头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热带气旋巴威吹袭台湾，造成87人受伤，超过17万户一度停电。巴威的暴风圈下就逼近台北市中心，当局接获过百宗路边树木倒塌报告，亦有部分基础设施受损。台湾气象部门表示，巴威快速向西北方向移动，虽然强度没有显著减弱，但暴风半径略为缩小，预计本岛有望在今日深夜直到明日凌晨脱离陆上警报范围。台北、新北等地都宣布听日正常上班上课。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料巴威今晚至到听日凌晨以台风级别在浙江温岭至到瑞安一带沿海登陆，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财政部等紧急预拨4000万元人民币支持浙江及福建做好抢险救灾工作。网上有传一名疑似是干守女方的男子和网约车司机争执的片段，私隐专员公署表示不评论个别个案，直至中午接获一宗市民就相关录影片段作出的投诉，公署已经向相关社交平台发出通知，要求停止披露有关片段。公署说，如果车厢摄录机可以拍摄并储存他人的影像及或录像，以用作识别有关人士的身份，就有机会涉及收集个人资料，资料使用者必须遵从私隐条例等规定。公署提醒，未经资料当事人同意而将载有他人个人资料的录影片段上载至社交平台，可能违反私隐条例，又提醒市民不要转发或进一步传播相关录影片段，相关行为亦都可能违反私隐条例。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制定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说，理解立法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父亲哈梅内伊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誓言会为所有烈士讨回公道，向罪恶滔天、卑鄙无耻的凶手报复。他说，继续追究美伊的责任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不会因为领导层变化而改变。穆杰塔巴在声明中又说，伊朗将继续坚持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为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哈梅内伊2月28日在美伊空袭中丧生，伊朗近日正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天气方面，受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浙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老友记电台。
1: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1: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3: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4: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也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5: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好啦，咁有阳嘅开场音乐咧，亦都系喺11点新闻之后咧，带大家翻嚟咧，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将时间咧亦都带到嚟晚上11:07啦。咁啊，婷婷林伟婷咧喺五台嘅直播室咧，继续欢迎你，亦都多谢有你嘅支持我哋戏曲之夜嘅节目时间啦。咁啊，喺呢个时间咧，亦都提提大家关于天气情况，酷热天气警告咧仍然系生效。另外，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30度啊，相对湿度82%嘅。咁啊，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大致系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会再高1-2度嘅。稍后咧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天气展望方面咧，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不稳定啊，间中会有骤雨同埋雷暴，天气唔稳定啦。如果听日咧都系礼拜日嘅时间啦，想同屋企人啊、朋友仔咧出去相聚嘅时间咧，记得带定把遮啦。咁啊，加上咧而家即系室外就酷热啦，咁啊有阵时我哋话啊，穿梭喺有冷气嘅地方嘅时间咧，就带定多件外套稳阵啲啦。好啦，咁啊翻嚟咧，继续喺戏曲之夜同大家一齐欣赏一个凄美嘅爱情故事。咁所讲嘅咧就系霸王同埋虞姬嘅爱情故事，带住8000子弟嘅霸王咧，当日即系走到末路嘅时间啦吓。咁啊，但系虞姬当然对自己心爱嘅霸王咧不离不弃啦。只因为霸王要即系突围而出嘅时间，虞姬亦都不想成为佢嘅负累啊吓。咁啊，最终咧就系自刎啦。咁啊，阴阳相隔嘅时间，咁啊，同大家一齐欣赏《霸王别姬》咧，相信故事大家都好熟悉啦。咁啊，原唱咧就好想同大家一齐听翻麦炳荣同埋凤凰女嘅对唱版本。咁啊，原汁原味上下卷同大家一齐细意欣赏。

回来。

楚歌之声，显见敌军之中多是楚人，定必是刘邦已得楚地。哎呀，这便如何是好啊！

征西剿，百战百胜。今日被困垓下，就是你。啊，也叹无用武之地咯。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收听过咧有麦炳荣凤凰女合唱嘅歌曲啊，带俾大家《霸王别姬》咁啊，当中嘅上下卷咧一次过为你播放，希望你喜欢，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晚上11:51噶啦。酷热天气警告咧仍然系生效，另外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0度，相对湿度84%啊。余下有少少时间整咧，我哋再听凌晨12:00新闻，带俾大家一首咧歌曲，呢一首咧就系陈锦鸿主唱的《一朵飘零行》，同你一起细意欣赏一首跳舞粤曲啊！

0: 好，另一首跳舞粤曲咧，为你送上啊，有陈锦鸿主唱嘅《一朵飘零行》，咁啊一齐欣赏过后咧，将时间带到嚟晚上11:59。酷热天气警告咧仍然系生效，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0度啊，相对湿度83%。咁啊稍后咧仲有两首对唱歌曲咧为你预告嘅，咁啊带俾大家咧喺凌晨12:00至1:00期间送上桂枝告状之赵颂写状啊，咁啊有邝明辉、吴美英嘅组合，另外一曲咧带俾大家《锦江丝缕》，咁就有大歌风陈小峰啦，加上谭佩仪嘅歌声，咁啊两首对唱歌曲稍后喺凌晨12:00至1:00同你一齐欣赏。咁啊，另外地方戏曲方面咧，有陈毡以上海话为你介绍粤剧《文成公主》啦，加上《桃花扇》嘅唱段，凌晨1:00就有得听啦。好啦，呢个时间同大家对一对时，听一听新闻报道啊。
1: 午夜12:00，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央视新闻报道，热带气旋巴威琴晚11:20左右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较早时，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第一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派出工作组前往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至于巴威吹袭台湾期间，

0: 间，造成最少87人受伤，超过17万户一度停电。巴威的暴风圈昨日下午逼近台北市中心，当局接获过百宗冧树报告，亦都有部分基础设施受损。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制定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说，理解立法之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到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食环署表示，巡查了208间没有获得批准但有机会狗主会到访的餐厅，期间一共发出两个口头警告。食环署会继续搜集情报，如果发现有餐厅漠视警告或者持续违反规例，食环署会在短期内采取严厉执法行动。署方在社交专业表示，根据法例，任何餐厅如果想容许狗只进入，必须事先向署方申请，提醒没有获得准许的餐厅必须守法自律，不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内进。市民如果携同狗只进入无证餐厅，同样属于违法行为，要负上法律责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父亲哈梅内伊以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誓言会为所有烈士讨回公道，向罪恶滔天、卑鄙无耻的凶手报复。他说，继续追究美伊的责任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不会因为领导层变化而改变。穆杰塔巴在声明中又表示，伊朗将会继续坚持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为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哈梅内伊2月28日在美伊空袭中丧生，伊朗近日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天气方面，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昨日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昨日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此外，巴威昨日由强台风减弱为台风，并在晚上于浙江省玉环市登陆。预料它的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带来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而高温亦都可能触发骤雨。同时受到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在昨晚11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浙江。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昨晚11点，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28.1度、东经121.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浙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萨米尔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初时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初时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五级，能见度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二十八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五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六十五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十五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悠扬嘅开场音乐咧，喺凌晨12点之后咧，继续欢迎你啊！支持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咁亦都有喺五台直播室啦，有婷婷、林伟婷为你主持节目，直至凌晨嘅2点，带俾大家余下唔够一个钟头嘅粤曲欣赏啦，加上咧就有地方戏曲时段啦。除咗听歌，要留意天气情况，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另外咧，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0度啊，相对湿度8%。如果讲到地方戏曲欣赏的时段，凌晨1点后有陈坚以上海话为你介绍粤剧，当中可以欣赏到文成公主，文成公主的唱段亦都可以欣赏到裘爱花、萧小卿等人的歌声，同时之间有一段的赵子刚主唱《桃花扇之追念》亦都可以在今晚粤剧的时段和大家一起欣赏。至于现在这个时间，哇，是时候要审案了，审案的时间咧，呢个案件咧就真系复杂啦吓。咁啊，讲到呢位文武生赵重咧，啱啱咧就考得官员啦吓。咁啊，喺府中咧，亦都有一个嘅大牢，大牢之中住着一位嘅伯伯咧。咁啊，原来咧就系赵重嘅夫人啦嘅爸爸嚟噶吓。咁啊，牵涉嘅当然系一单嘅命案啦。咁啊，到底如何为自己嘅恶状咧去到申冤咧？咁啊，同大家一齐欣赏赵重写状嘅一段。咁啊，送上有邝明辉、吴美英的歌声，一起欣赏这一曲的《桂枝告状之赵重写状》。

0: 为夫查看回来，夫妻见面应该欢欢喜喜的，何以你泪盈如眼啊？
1: 哎呀，相公，俗语都有话，有猪来就必迎猪外，我做错咗事，又点能够欢欢喜喜呢？相公啊，在你今晚未翻嚟之前，我犯咗衙门大法，师娘不敢掩面羞惭
0: 啦。话夫人啊，你真系会同我讲笑噶啦？想为夫一生谨慎，夫人亦一生谨慎啊！知法又岂能将法犯呢？
1: 相公，我做错咗一件事，但唔知算唔算得犯法呢？我想请问下你啦，假如你唔响处嘅时候，我先把监仓揿门开放，擅自执行。
0: 哎呀，切话当真？
1: 当真。
0: 果然，哎呀，你好胆！倘有一人逃法无空，我顶上乌纱玉带难呐，几难只博得少少千情，岂用你无端为难呐？岂有此理！真是岂有此理呀！

0: 相公，嗰次有一面镜，你买去照下啦。你个样啊，十足十系新婚时候用嘅。
1: 咁唔系咩？你系一个知书识礼嘅人嚟噶嘛？监仓咁闷，啊点可以立乱开放呢？胡闹胡闹，真真是胡闹之至啊！
0: 相公，万讲话我系个知书识礼嘅人啦、啊，就算我连盲字都唔识得一个，嫁咗俾你咁耐，点都染翻有多少士大夫嘅气概嘅？系人都知道，监仓等于系地狱，有边个愿意接近地狱呢？不过咁噃，相公，假如你望到你阿爹响地狱里面，你又会唔会把咁门放淡？
1: 哎呀，夫人啊，你几时见到李家老爷喺监仓里边啊？哎呀，俾人知道我爹坐监啊，我呢个七品郎官就会被人弹噶啦。
0: 哎呀，相公。我只不过话比喻咁话咋嘛。
1: 比喻啊。切切切切。嘿，我真係和头啦。我爹都死咗好耐㗎啦。又何来多个老豆㗎啫。和头和头和头。
0: 就算系比喻都有个根据嘅。监仓里面嗰、那个唔系我老爷，而系你个外父。咁你应唔应该袖手旁观咁心肠硬呢？
1: 即个嘛。

0: 唔应该袖手旁观。
1: 要你，
0: 只不过咁噃，点都唔可以擅自开监噶噃。
2: 相公，你正话以为坐监嗰个系老爷，即系你就扑到埋嚟执手相问，及后知道嗰个系外父，你就好似蚁烂咁行埋嚟敷衍两句，系应该要你。哎呀，真系唔怪得人哋话咯，同人就唔同命，同心就唔同理。

哎呀，你睇下佢喊成咁样，有乜瘦啊你吓？我同佢系少年夫妻，上前陪翻个礼，就乜事都冇嘅咧。夫人啊！

0: 住呢？
1: 家住码头村内第三家。
0: 父氏何名啊？
1: 我父姓李，名其祖爷参。
0: 岳母大人呢？

英同忧患啊，苦有难事，等若苦有难，你得安闲处，我亦安闲。正是流泪眼看，流泪眼，一般是相连。

0: 人，你其招长取道，
1: 下去也罢。
0: 知道。
1: 夫人千岁。

0: 人啊，招场在此，夫人请先看呢。
1: 啊，哎呀，相公，我真系目不忍睹，不如你读俾我听啦。
0: 我读俾你听。
1: 系咯。
0: 好好好，咁你听住啦。犯人一名离奇。夫人啊，我都未曾读啫，你就喊啦。咁到底我听你喊啊，定还是你听我读啊？
1: 我听你读。
0: 咁你唔好喊啦。
1: 我唔喊。
0: 你喊我就唔读噶啦。嗱，咁你听住啦。犯人一名离奇，人间不遂，逼死疲累春花，长文已到秋后。
1: 相公，点解连读落去呀？
0: 我怕你喊啊。
1: 我唔喊。
0: 我怕你慌啊。
1: 我唔慌啊。
0: 你真系唔喊？
1: 唔喊。
0: 真系唔慌？
1: 唔慌。
0: 嗱，咁你听住啦。犯人一名离奇，人间不遂，逼死疲累春花，长文已到秋后。
1: 秋后如何？
0: 秋后，
1: 哈，
0: 秋后切缺。

0: 夫人啊，呢次有救星啦！明日案院大人再次煲城下马嘅，夫人何不写下一纸状词，替父申冤一啖呢？
1: 咁啊，唉，相公，我信得过徐次不并无别法噶啦，只是无人能写状，想大意都好艰难噃。
0: 咩话？无人写状？
1: 系咯。
0: 哎呀，夫人啊，你咁近城隍庙都唔求翻支好签啊，就是呢。

0: 爷就开车了嘛。
1: 哦，原来我家老爷你会写嘛？
0: 当然会写，我身为七品县令，连一张状词都不会写的，仲点能够升堂理事呀？
1: 系咁，你就快啲同我写啦。
0: 我同你写呀、啊？我同你写都得，不过还差一样吧。
1: 还差哪一样呢？
0: 就是有人写状，无人摸墨嘛。
1: 切，呢家妇人就会同你磨墨咯。
0: 乜话？夫人，你同我磨墨啊？嗯、好好好，如此说，就请夫人快为宾馆磨墨啊。

0: 蛇啊？
1: 我唔识蛇啊。
0: 系唔系呢？我都话咗你唔识蛇噶啦。
1: 吓，你估我真系唔识蛇咩？不过我同夫人你做咗夫妻咁耐，我都未曾知道夫人你叫做乜嘢名噃。啊？
0: 咁你咪求求其其射一个落去咪得咯？
1: 哎呀，乜求求其其呀？一张状词报到案院台前，犹如苦口拔牙一样噶，唔写得清清楚楚啊！你唔讲，我真系唔会写啦，唉。
0: 我姓李嘅。
1: 哎呀，李富明叫李奇，我梗系知道你姓李啦。我唔系问你嘅姓，我系问你嘅名啊。
0: 我叫做桂枝。
1: 咩话？
0: 桂枝。
1: 你话乜嘢话？
0: 哎呀，都话桂枝咯。
1: 哦，坏不得怎半襟前，事事都有种桂枝。

0: 呀，相公啊，呢张状词冇用嘅，我唔要啦。
1: 点解呢，夫人？
0: 想按阮大人仪仗甚多，我系女流之辈，怎能把状词递于一旦？
1: 夫人啊，你放心咧，我一字写咗嘅时候，已经替你想好办法嘅咧。嗱，明日按阮大人下马之事，下官亦要前去叩见嘅。夫人何不改扮男装，混进悬崖嗰阵？递状都唔难呢、
0: 看来除此都并无别法咯。
1: 正啊，是一张状纸入官衙，
0: 拨开云雾见青山，
1: 此行若得超生路，
0: 报你来生结仇。遇含还
1: 抛射了，哎呀，夫人张台，
0: 相公何时呼唤呢？
1: 呢张状词都系冇用咯。
0: 点解呀？系唔系写错咗啊？你
1: 我写漏咗啊！
0: 写漏咗啊？点解你咁唔小心噶？漏咗边度？你加翻上去啦。
1: No, 我就系漏咗桂枝下边。
0: 边度啊？
1: 唔记得加个
0: 咩字啊？
1: 香字啊嘛，桂枝香，桂枝香啊！
0: 相公张台，
1: 夫人何事啊？
0: 哎呀，一张状纸到底都系无用之物，我唔要啦。
1: 点解冇用啊？真系写错咗咩吓？
0: 唔系，我连状都唔识得告，岂不是得物无所用呢？
1: 哎呀，又系噃，我家夫人真系未曾告过状噶噃。啊，唔使怕，唔使怕。但呢家老爷来叫你咯。
0: 我家老爷会叫我么？
1: 你来看，你来看。你成道衙门，还情几步，双舌跪地，八丈池高高钉在头上，大叫二声，哎呀，青天大老爷，神冤！神啊哟！

0: 好啦，同大家一齐欣赏过咧，邝明辉、吴美英嘅组合啊，带嚟呢一曲《桂枝告状之赵重写状》。咁啊，一齐欣赏过后咧，将时间带到嚟凌晨时分12:40，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另外，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听听宣传声带。
1: 终身学习，
2: 从不间断。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长进课程。
1: 逢星期一晚上8点，诗情歌意，君少武、洪艺轩带你沉浸在诗海之中，从乐韵领略歌中之意。
2: 8:30解。

0: 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1: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0: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3: 好啦，翻翻嚟咧，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咧，戏曲之夜嘅时间啦。翻翻嚟嘅仲有婷婷林慧婷咧，喺五台直播室陪伴住你，为你喺一点钟之前送上今晚为你拣选嘅最后尾一首粤曲啊！大高峰陈少峰加上咧有前辈谭贝儿合唱嘅歌曲，当年咧亦都系由亲兄叔啦陈冠兴咧赞词啦，同埋作赞曲嘅。咁啊，同大家一齐欣赏咧喺琵琶满腔当中咧锦江丝缕嘅一段，同大家一齐细意欣赏。

0: 这么悲感吗？
1: 美嘉，
0: 哎，
1: 此事何方所在啊？
0: 哦，是成都。
1: 那边呢？
0: 从

0: 好啦，同大家一齐欣赏过咧，有陈少峰、谭慧仪合唱啊，《锦江丝女》，咁啊，同大家一齐欣赏过呢一首歌曲啦，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接近凌晨一点钟噶啦。咁啊，稍后咧喺一点钟新闻之后咧，继续有地方戏曲时段啦。陈坚以上海话咧，为你介绍粤剧《文成公主》，咁啊可以欣赏到咧有裘爱花、邵小卿、陈佩君同埋邢双麟等人嘅歌声。咁另外一段咧就由陈有赵子刚演唱的《桃花扇之追念》，咁喺呢个时间同大家对一对时听新闻啦。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彩石里琴晚发生交通意外，初步话有八人轻伤送院。警方表示，昨晚11点几接报，话彩石里有一架小巴同一架旅游巴相撞。现场消息指小巴一度冒烟。警方话，小巴上五女一男，以及旅游巴上一男一女轻伤送院。警方仍在调查意外原因。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制定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说，理解立法之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

0: 做法合理同公平，令到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气旋巴威昨晚11:20左右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之后在午夜左右在浙江温州市沿海二次登陆。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派出工作组前往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上海市防汛指挥部截至昨晚9:00，组织转移接近300,000人，全市启用905处防汛避灾安置场所。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昨日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近期地区局势。巴方的声明表示，两人对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地区局势仍然持续升级，深表关切，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努力。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协调。费萨尔介绍了沙特方面的外交努力，并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持续开展对话的重要性。达尔就重申巴方立场，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为外交斡船提供必要的时间和空间，推动实现和平和富有意义的解决方案。天气方面，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昨日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昨日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此外，巴威昨日由强台风减弱为台风，并在晚上于浙江省玉环市登陆。预料它的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带来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而高温亦都可能触发骤雨。同时受到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昨晚11:00，巴威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浙江。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4: 我是郑裕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5: 讲到有关月亮的歌曲，你可能想起1970年代的
6: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5: 去到2026年， 关于月亮的新歌，有 Moon 听的《月亮代表我》。
7: 人们这么喜欢为月亮作歌。
5: 今日的经典歌曲是

0: 日的流行曲，今日的流行歌曲，可能会成为下首经典歌。逢星期日下午6:20，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五台新歌推介，
1: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0,000名非本地学生，
2: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1: 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3: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4: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3: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4: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3: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4: Home away from home.
2: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晒呢度，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 Are you ready?
6: Are you ready?
1: Are you ready?
6: Are you ready?
7: Are you ready?
1: 放榜
6: ready。
8: 有香港辅导教师协会主席叶伟文副校长分享放榜资讯，
9: 同埋突破辅导中心经理廖清辉教你点样减压，
8: 仲有 DSE 准考生同过来人分享。
9: 星期二晚9:00-10:00，
8: 香港电台第五台
10: 奋发时刻，
9: 陪你度过放榜前的晚上。
11: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胡彦斌，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1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的梦想故事。
2: 大湾区创业梦。
15: 咁而家我哋國家有14億人口嘅一個龐大嘅市場，香港喺原有嘅工業，譬如我哋做製衣嘅，係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設計、自己嘅品牌呢？香港做一個研發設計，翻返去大灣區生產，呢啲咪就係我哋今時今日嘅機遇。
2: 更多關於大灣區創業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大灣區創業夢》，
1: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1: 终身学习，
16: 从不间断。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16: 长进课程，
1: 逢星期一晚上8:00，诗情歌意，君少武、洪艺轩带你沉浸在诗海之中，从乐韵领略歌中之意。
16: 8:30解密秦朝，冯天乐、黄好庭同你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
1: 即上 LTHK.HK 节目专页参阅课程讲义，
16: 诚邀你一同学习，
1: 一同进步。
17: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18: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17: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8: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17: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8: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9: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20: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21: 我是圣加勒女书院的李心柔，好感恩自己鼓起了勇气参加这个文旅游，可以亲自探访和记录新疆不同的地方，都好希望可以再次踏足新疆。
19: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22: 戏曲之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阅读欣赏的节目辰光了，我是沈姬。今朝节目辰光里，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阅读文成公子。唐太宗李世民的囡儿文成公子才貌双全，李世民为了许女婿，吐谷浑、突厥、契丹、回鹘等侪起使求婚。吐蕃占卜王、松赞干布年少英伟，也去大仑乡洛东赞、小仑富乡朱公等到长安来请婚。太宗用江湖王李道宗之计三使四人，洛东赞侪重视。太宗欢喜伊个才能，以公子伴读段惟英嫁拨伊，留洛东赞是在长安伴嫁，命江湖王李道宗送文成公子携工匠大师进吐蕃。朱公等恐怕公子进了吐蕃之后，伊个妹妹并未失宠于松赞干布，就从中阻挠，暗设心思，使得公子等久困无援，并趁机劝李道宗返回长安。公子坚决要入吐蕃，朱公等怕事体牵涉，遣人报与松赞干布。松赞飞机来迎，洛东赞却起身返回吐蕃。松赞以而求之，引公子成婚。婚后公子助松赞共理政事，与叫花及大昭寺使洛人设宴来请贺。朱公等辣辣酒中下毒，阴谋败露，松赞失职，洛东赞也沉郁得雪。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由九爱花以文成公子、萧少卿以松赞干布、陈佩君以洛东赞、秦香莲以唐王的文成公子。

0: 三处，你莫非有意去偿我清魂？
1: 是啊，这是突发地震变形，相隔千山万水，只怕万岁不容。
0: 那有何难？臣愿把三十岁去偿我清魂。
1: 怎么？你愿去偿我清魂？
0: 嗯，
1: 大人真是才子过人，此去平生之人，就命你为清魂的事，大令王金万两金马千匹去偿。

0: 平湖四城一次相承，
1: 明日万岁有旨，四城一次相承。

0: 灯忘了神，
1: 不必猜他罗东章，你要仔细的人仔细的看啊，
0: 谢万岁。

0: 老爷。啊，王爷，不知小婿何时才能一见公子？
1: 理当一见，言是在此稍后，待我请公子出来与你相见。
0: 谢王爷。

言谢，公子来了，你们儿孙相见。

0: 自己怕着心在旧了，想起来才是于心不安啊。
1: 公子之言正中本王心意，并非我不便中间冤屈两人。公

金破瑞子，土法恶行，倒坏一家贤度无量，此乃天大的喜事，竟得要苍白同意，走到范永浩，好。

今日我来请大家欣赏的是越剧《桃花扇》。《桃花扇》呢，讲的是李香君的故事。一段传言是后朝中对李香君的思念之情。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欣赏由邵志刚演后朝中的《桃花扇》当中的传言。

各位听众朋友，今朝的月节欣赏节目辰光就到搿搭结束了。我是陈姬，谢谢侬的收听，阿拉下趟节目再会了。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彩石里昨晚发生交通意外，初步话有八人轻伤送院。警方表示，昨晚十一点几接报，话彩石里有一架小巴与一架旅游巴相撞。现场消息指小巴一度冒烟。警方话，小巴上五女一男，以及旅游巴上一男一女轻伤送院。警方仍在调查意外原因。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气旋巴威昨晚11:20左右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之后在午夜左右在浙江温州沿海二次登陆。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派工作组前往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上海市防汛指挥部截至昨晚九点，组织转移接近300,000人，全市启用905处防汛避灾安置场所。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父亲哈梅内伊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誓言会为所有烈士讨回公道，向罪恶滔天、卑鄙无耻的凶手报复。他说，继续追究美以的责任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不会因为领导层

0: 变化而改变。穆杰塔巴在声明中又表示，伊朗将继续坚持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为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哈梅内伊2月28号在美伊空袭中丧生，伊朗近日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昨日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近期地区局势。巴方的声明表示，两人对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地区局势仍然持续升级，深表关切，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努力。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协调。费萨尔介绍了沙特方面的外交努力，并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持续开展对话的重要性。达尔就重申巴方的立场，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为外交斡船提供必要的时间和空间，推动实现和平和有意义的解决方案。天气方面，受到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以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浙江。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 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0: 紫玉钗第九回，现在开始。

0: 嚟啦，嚟啦，小姐，小姐，你起身做乜嘢啊？
1: 袁生，扶我过去，帮我梳洗整理一下。
0: 小姐啊，你唔精神就唞多阵啦。大夫都再三吩咐过，要你静心唞下噶啦。
1: 够啦。

0: 日日夜夜都系咁瞓喺床度，瞓到我腰骨都酸痛。今日我要出去行下。
1: 吓、啊，出去行下？今日又唔系咩特别嘅日子，外面又咁大风，你仲要出去？
0: 我要去揾表少，问下佢打探到十郎嘅下落。
1: 小姐啊，你小姐啊，你想问呢件事啫，等我去揾表少咪得啦。
0: 你去，算啦。你每一次去完翻嚟，都总系话未有消息嘅。
1: 咁表少佢真系仲未打探到消息啊嘛。
0: 无论如何，我今日点都要去一趟，我要亲自听下表少点讲，我个心先至安乐嘅。
1: 咁你真系唔信浣纱嘅啫？
0: 浣纱，你跟咗我咁多年，唔通你对我点，我会唔知咩？我又点会话唔信你呢？我只系心急，我希望可以早日再会十郎啫。
1: 我知，我当然知道小姐嘅心事啦。
0: 表少话过帮我，佢就一定会尽力帮我揾到十郎嘅。但系咁耐啦，何以依然冇消息嘅呢？唔得，我一定要去问个清楚先得嘅。
1: 我去都一样啫，小姐啊，你个病仲未好，连讲句说话都冇气力咁。如果仲出外边走动，我怕你支持唔住啊。你何必咁辛苦
0: 呢？我唔怕辛苦，我只要可以早日再见到十郎一面，得知佢心里边仍然有我嘅。咁如今所受嘅苦，又算得系乜嘢呢？
1: 咁啦，小姐啊，你今日就俾我代你去一次啦。嗱，最多如果今日我仲未问到咩嘢翻嚟嘅，到时先再算啦，好冇？
0: 咁
1: 就咁啦，我而家即刻去揾表少，你安心喺度唞下，等我带消息翻嚟啦，吓、啊。

0: 管沙，管沙，
1: 吓、啊，哦，十一娘，系你呀、啊？
0: 你点解一个人茫茫然咁喺街嗰处行嚟行去呀、啊？吓、啊，小姐呢？
1: 小姐啊，小姐喺屋企啊，佢
0: 点啊？好啲未啊？
1: 点会好啊？自从听咗嗰个薄幸郎嘅事之后，小姐就一直病到如今，仲未好过。
0: 我早就话要防十郎有此一着噶啦，你小姐又唔信，点知真系俾我不幸严重。
1: 最可怜嘅都仲系小姐啊，佢到如今仍然死心不息，对嗰个姓李嘅坚信不疑。方才仲要我去表少嗰度问下佢有冇打听到李益嘅下落啊。
0: 咁个崔相公点讲啊？系唔系已经知道十郎喺边处啊？吓，
1: 嗰个姓李嘅。全心要遗弃小姐嘅，又点会俾我哋揾到佢啊？最弊嘅就系小姐仲等紧我翻去报消息嘅，我真系唔敢翻去啊！我唔知点同小姐讲啊！
0: 哦，所以你就情愿喺街个树荡嚟荡去咯？
1: 我唔知去边度好啊，但系我又唔想翻去住，我唔忍心再睇见小姐失望个样。一阵佢唔心识，又话要自己去揾表少啦。
0: 佢自己去又点啊？结果都系白行一趟嘅啫。
1: 咁咪系咯，佢身体又唔好，仲走嚟走去，何苦呢？但系小姐又，我真系好想话俾小姐知，叫佢唔好再痴心妄想。佢嗰个十郎。

0: 王已经变咗，佢唔会再到圣叶坊，唔会再理佢噶啦。但系我又怕小姐受唔住，大夫再三吩咐，小姐唔可以再受刺激噶啦。如果唔系，佢嘅病就只会加重。咁
1: 李小姐嗰个其实只系心病嚟啫，我都话啦，心病还需心药医。你想佢好，除非你帮佢揾到心药啦。
0: 咁就难啦，唔通我哋可以拉嗰个负心郎翻嚟同小姐重修旧好咩？
1: 可以嘅，当然好啦。就算唔可以，我哋都应该暂且氹住小玉先啊。
0: 氹住小姐先。
1: 嗯，虽然话明知挽救呢段感情都无望噶啦，我哋呢系唔应该再呃小玉嘅。唉，不过如今小玉有病在身，我哋又点忍心要佢病上加病啊？倒不如氹住佢先，等佢开心啲、精神啲，咁个病自然会好快好翻啦。
0: 但系可以氹得几耐啫？
1: 氹得几耐得几耐，闷得一日得一日啦，总好过睇住佢一直抱病在床啊嘛。你话系咪？
0: 咁又系。
1: 嗯，咁你翻到去识得点同小姐讲啦。
0: 嗯，好啦，唯有系咁啦。

0: 小姐，小姐，
1: 婉珊，你翻嚟啦？点啊？有冇揾到表嫂啊？有冇打听到咩消息啊？金十郎佢，
0: 小姐啊，你唔好起身啦，瞓翻低啦，嚟啊！
1: 唔紧要嘅，我都想坐下。
0: 咁我扶你啊。
1: 婉珊，话我知啦，你揾到表嫂未啊？
0: 揾到啦，几啱啊！我一去到就碰到表嫂，原来佢正想嚟揾我哋，佢话有嘢要同你讲啊。你估下佢想同你讲啲乜嘢？
1: 唔通已经有十郎嘅下落，系唔系啊？
0: 差唔多啦。
1: 咁十郎如今身在何处？哥，我知，我哋可以即刻去揾佢。
0: 唔系啊，小姐啊，我哋唔使去揾姑爷啦。
1: 点解啊？十郎佢
0: 姑爷佢就翻嚟噶啦，咁我哋就唔使两头走啦。表嫂仲话，请小姐唔好再胡思乱想，安心养病。一切嘅事等姑爷翻嚟长安，佢自然会亲自到圣业坊向小姐细说端详啊。
1: 表嫂嘅意思系话，十郎会亲自嚟圣业坊。
0: 咁当然系埋姑爷啦。
1: 真嘅，咁表嫂点知十郎会翻嚟揾我？佢见过十郎咩？
0: 咁又唔系。不过表嫂查到姑爷已经去咗文昌，于是就托人去揾佢啦。
1: 嗰个人见到十郎，
0: 见到，仲请姑爷无论如何写几个字俾佢带翻嚟添啊。但姑爷就话一切等佢翻嚟之后咧，再当面讲明啊。
1: 咁都系嘅，喺信中可以写得几多嘢，又点及得佢亲自翻嚟讲咁清楚呢？所以你哋一直话十郎只系字都冇一个翻嚟，其实都系怪错咗佢。
0: 是的，
1: 我早就说十郎不会是无情无义的人，更加不会将小玉抛诸脑后的。他要领取可能只是误传来的，就算是真的也一定内有苦衷的。尚书大人是他舅父，又有权有势。

0: 细，而且十郎又上有高堂，假如佢娘亲决意要亲上加亲，十郎都难为母命嘅。你话啱唔啱？
1: 啱，啱。
0: 不过无论点，但求得十郎翻嚟同我见一面，我就已经好心满意足噶啦。系啦，焕生，
1: 吓，
0: 你快啲去替我预备金珠酒礼啦。今日我哋终于得到姑爷嘅荫信，而且就快可以同佢重聚。呢啲都系得菩萨保佑嘅啫。咁我哋曾经去过边度拜神，喺边度许过愿，都好应该逐处去还神答谢嘅。
1: 小姐，你使咩咁心急啫？不如等姑爷翻嚟之后，先至再去答谢神恩，咁都未迟啊！
0: 到时我一定会再去答谢菩萨，保佑十郎平安翻嚟嘅。不过如今你去系答谢菩萨俾我得知十郎嘅音讯啊嘛，咁又点同呢？答谢神恩。不可以懒，不可以悭的。去啦，快点去跟我预备一切。
1: 小姐，
0: 你何以面有难色啊？难道，哦，我知道了，上次变卖了那块玉如意，所得你的一万贯钱，跟住我四出托人帮忙打听十郎的消息，又送礼又给茶钱，已经用得七七八八了。最近你又请大夫看我，又要执药回来，是不是连我几千贯都已经用清光了？
1: 都所剩无几了。
0: 咁你拿个首饰盒过来，等我揀一件饰物，你拿去侯伯伯那里了。
1: 又要变卖首饰啊？
0: 是呢，我都说了，还神的东西不可以悭的。你去啦，去啦。
1: 好啦，我去啦。侯老板，今次又要麻烦你了。
2: 哎，焕生，讲咩麻烦啊？你为咗照顾郡主，咪仲辛苦？唉，估唔到郡主竟然沦落到呢个地步。不过佢有冇谂过，如果一直靠变卖饰物过日子，可以挨得几耐？绝对唔系长久之计嚟嘅噃。
1: 我哋都知道嘅，不过有咩办法呢？边个叫小姐有眼无珠，嫁错一个无情无义嘅男人，指望佢翻嚟照顾小姐，大概都唔使想。偏偏小姐仲对佢死心塌地，话从此不作他人妇，抱琴只为十郎弹，歌亦都只为十郎唱。咁我哋唔靠变卖首饰，仲可以靠乜嘢？
2: 郡主真系傻啦！为一个咁嘅人手落去，唉，呢个利益简直就枉读诗书，亦都枉为李逵嘅指责。
1: 李逵，前朝嘅宰相，李益嘅叔父。
2: 冇错，佢系一等好官，可惜为奸官所害，被皇上一贬再贬，流晒在外十几年，难以翻身。但系佢始终坚守原则，不为权势威逼所动摇。只要利益向佢呢位叔父学习下，咁郡主就唔使咁可怜啦。
1: 无论佢弃旧恋新又好，为攀高门又好，为权势所逼又好，佢都系该死噶啦。可恨嘅系，我哋想将佢闹个痛快嘅机会都冇。可怜小姐仲痴心妄想要见佢一面，试问我去边度揾呢个富？

0: 忙翻嚟见佢啊。
1: 咁有时我都会入尚书府做啲买卖嘅。如果我打听到咩消息，或者知道李益几时翻嚟，我就即刻通知你哋啦。
0: 好啊，侯老板啊，如今请你帮我哋买咗呢对额先啦。照你睇，可以值几多啊？
1: 哦，呢对额系上好嘅首饰，应该卖到好多银两啊。不过咁，我恐怕唔容易揾到咁大嘅买家啫。
0: 咁点算啊？
1: 等我谂下先啊。有啦有啦。
0: 点啊？
1: 我谂起一个大买家，只要佢中意呢对额，就唔惊卖唔到好价钱。
0: 哦，那个大买家系咩人嚟噶？
1: 就系延仙公主。

0: 公主，呢对鸭不但手工精细，而且色泽晶莹通透，戴喺公主手上就更加显得高贵啦。
1: 外界都好中意呢对鸭，你哋要嘅价钱亦都算好合理。不过
0: 唔知公主仲有咩唔合意呢？
1: 冇乜嘢，外家只系觉得奇怪，呢对鸭嘅主人能够拥有咁上好嘅饰物，相信唔会系普通人家。
0: 嗯，
1: 点解忽然间要变卖呢对鸭呢？系咪有咩内情啊？
0: 唉，公主，讲起呢对鸭嘅主人，佢嘅环境就真系可怜啦。如果唔系山穷水尽，佢都唔会将心爱嘅饰物攞出嚟卖嘅。
1: 佢到底有咩困难？遇到咩变故呢？
0: 如果要讲就真系一言难尽咯。佢一生坎坷，本来佢都系名门之后嚟嘅。无奈命运弄人，无缘安享呢啲好日子。最可怜嘅就系佢识错咗一个始乱终弃嘅薄幸人。偏偏佢又痴心一片，搞到抱病在床，唯有靠变卖饰物过日子啦。
1: 原来系咁。自古总系有咁多痴情女子，又偏偏要佢哋遇到薄幸人，真系可怜。外家都好同情佢嘅遭遇。好啦，哀家就买咗呢对鸭，等佢换到银两，暂救佢一时之需啦。
0: 多谢公主，多谢公主。
1: 唔使多谢，可惜哀家唔可以遇到嗰个负心人。如果唔系，哀家一定好好咁教训佢，惩戒佢，替呢朵薄命花出翻啖气。
0: 侯景仙喺呢度代薄命人叩谢公主。不过这些事又怎敢劳烦公主呢？
1: 外家都是女人，如果可以的，好应该替被欺凌的女子抱不平的。
0: 是是是，公主正义做人的心肠真是可钦可敬。
1: 如果日后她还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忙的，你就带她来见外家，外家一定会尽力帮她。
0: 多谢公主。

0: 表少，饮杯茶啦。
1: 唔该啊，婉莎。
0: 唔使，小姐就出嚟噶啦。系啊，一阵间讲嘢嗰阵，记得小心啲啊，千祈唔好俾小姐拆穿，李益翻嚟揾佢嘅事系假噶。
1: 我会噶啦，系咧。表嫂最近嘅病点啊？
0: 好咗好多啦。十一娘讲得啱，心病还需心药医。自从听见我话李益会亲自翻嚟同佢解释一切，小姐就成个都精神晒。

0: 面色都好咗咁，仲时时见佢面露笑容添。
1: 啊，咁就好啦。不过总有一日佢，
0: 嘘，小姐出嚟啦。表嫂，小姐，
1: 表嫂，表嫂，要你出嚟真系唔好意思啦。表嫂，你坐啊。
0: 得啦，你哋仲系当我有病咁嘅，我冇事噶啦。表嫂，你都坐啦。
1: 好好。睇起嚟，表嫂嘅精神真系好咗好多噃。
0: 我一定要在这段期间尽量养好身体的，如果不是十郎回来之时见到我满面病容，他会担心的，那就不好了，是不
1: 是？是的。那你安心休息多些吧，不要想那么多事了。
0: 我会的了。是了，表嫂，你的近况怎样？多不多人找你写信啊？
1: 都是差不多啦。好彩那天就会多一两个客，如果不好彩的就一个都没有了。所以
0: 表嫂，你都是不要想那么多了。你留在长安是为了要等下一次科举之期再次赴考的，咁你就应该专心攻读啦。至于生计，总之有我哋喺度，你就不必担心。
1: 咁唔得嘅，咁耐以来，表嫂你已经帮咗我好多啦。其实我已经唔知点感激你好，又点可以一直咁负累你呢？所以我考虑过噶啦。我想不再住客栈。
0: 哦，你想悭翻啲栈租？
1: 咁总比时时要拖欠好啊！结果我又系要麻烦你同我清还。咁
0: 表嫂，我哋系自己人，你又何必同我客气呢？
1: 唔系客气，我只系照实讲啫。我哋大家嘅环境系点，大家都好清楚。所谓长贫难顾，这一点我都很明白。况且我要留在长安不是三几日的事，如果一直住在客栈的也都实在有点不方便。
0: 那不如帮你找间屋呢？
1: 表嫂，不必了。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们说，我已经找到一块地方可以俾我暂时栖身。
0: 哦，系咩地方啊？
1: 系慈恩寺。
0: 哦，
1: 我喺嗰度求神，终于嗰度嘅住持，佢本住慈悲为怀，乐善好施，答应行个方便，借个厢房出嚟俾我暂时栖身。
0: 哦，咁都好嘅，嗰度系清静地。可以俾你好好咁温习诗书，不过你日后仍然要时时翻嚟坐下，有咩事一定要话俾我哋知噃。
1: 好，我一定会嘅。
0: 咁啦，你今晚就喺度食餐饭先走啦。焕生，
2: 吓，
0: 你去预备下。
2: 系，小姐。

紫玉钗第九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陈永生录音，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号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无保存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亦会有新的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5: 紫玉钗第十回，现在开始。

0: 小姐，原来你喺度啊？做咩一早起身就行咗出嚟啫？
1: 你紧张咩呢？我又冇事。
0: 虽然你最近嘅身体好咗好多，但系都要小心啲噶嘛。
1: 得啦，姑爷就翻嚟啦。唔通我仲会唔爱惜自己咩？啊，婉莎，讲起嚟，我哋都要预备下先得啦。
0: 哦，预备？
1: 嗯，
0: 预备乜嘢啊？
1: 我哋要马上刻意打扫下呢度啦。等你姑爷一翻到嚟，见到处处都光光鲜鲜、窗明几净，咁佢先至会坐得舒服噶嘛。仲有啊，我要做过几套新衫，买翻啲脂粉，打扮得自己好好咁，等十郎翻嚟啦。
0: 小姐，
1: 婉莎，你唔好笑我紧张啊！你姑爷离开咁耐，终于都等到佢翻嚟啦。咁梗系要样样整得妥妥当当，等佢开心下噶嘛。况且女为悦己者容，我哋仲系久别重逢添。咁我为佢打扮下都好应该噶，啱唔啱？
0: 啱，啱。不过都唔使咁快啫。
1: 唔快噶啦。姑爷同嗰个人讲咗，话就翻嚟噶啦嘛，咁即系话可以系今日，可以过两日，总之随时随地，姑爷都会突然咁样嚟到门口嘅。咁我哋唔提早预备好又点得呢？况且新年就到啦，就算唔为十郎，我哋都要打点下啦。
0: 咁又系，
1: 打扫好呢度，我哋就去买定啲过年要用嘅嘢啦。婉莎，
0: 啊，
1: 你估姑爷会唔会赶到翻嚟同我哋一齐过年啊？嗱，
0: 希望佢会啦。
1: 如果十郎可以赶到翻嚟食团年饭就好啦。到时我哋就请埋表少嚟。等佢哋两表兄弟可以好好咁饮。

0: 开心下。
1: 就算姑爷未翻到长安，我哋都可以请表少嚟噶，热闹啲啊嘛。
0: 好，你都讲得啱嘅。每逢佳节倍思亲，表少自己一个人喺慈恩寺嗰度，一定倍感孤清嘅。好，我哋一邀请佢嚟食团年饭啦。系啦，我哋买开过年嘅嘢，要预备一份俾表少啊。另外呢，要帮佢添置一两件寒衣先得啦。买好咗，你就马上送去慈恩寺俾佢啦。
1: 好了。

0: 君不见今人交太薄，黄金用尽还疏索。
1: 啊，好诗，好诗啊！兄台，呢两句系你嘅大作啊？
0: 徐兄，你太过睇得起我啦，好似我呢啲咁嘅粗人，又点会有咁好文才啊？只不过偶然听到一个文人喺度念呢两句嘢，觉得几有意思，咁咪记低佢咯。系唔系好诗就要等你哋啲读书人嚟欣赏啦。
1: 兄台，你都好有雅兴噃。
0: 都系一时之兴啫。其实啊，边个？边个？
2: 表少，系我啊。
1: 婉莎，你几时嚟咗噶？
2: 我啱啱嚟嘅啫。住持话你嚟咗后山呢一边，咁我咪过嚟揾你咯。点知就听到你呢位朋友念嗰两句诗，想起小姐嘅遭遇，同诗中之意相近，咁我咪替小姐感触起嚟咯。
1: 原来系咁。
2: 表少，唔好意思啊，我唔知道你同朋友一齐阻住你哋添。
1: 唔紧要，呢位兄台都系喺度寄居嘅，我哋只不过偶然倾下闲偈啫嘛，冇咩嘢特别嘢嘅。
0: 冇错啦，姑娘不必介意。啊，崔兄，既然你有客到访，咁就唔阻你啦。小弟过去嗰边行下，转头再揾你倾偈啦。请啊。
1: 好，请。
2: 表少啊，你呢位朋友睇嚟好似个合适咁啊。
1: 系啊，佢的确系一个合适。听佢讲，呢十几年来，佢一直四处闯荡江湖，凭住一把剑，都唔知管尽几许世间不平之事。有一日，我仲见到佢为咗帮一个百姓而得罪官差添。后来嗰个人想问佢嘅姓名同埋住址，希望他亦可以徒步，佢都唔肯讲。其实我都未知佢姓甚名谁嘅。佢话佢系个浪迹天涯嘅人，无需留下姓名，叫佢一声黄三客就得啦。
2: 如果有一个好心人都嚟帮下小姐抱打不平，去教训下嗰个负心人就好啦。
1: 其实十郎系唔系对表嫂已经寡情负爱，都仲未知嘅。如果佢系被逼嘅，咁就
2: 讲嚟讲去，你都仲系帮住佢。王小姐对你咁好，就嚟过年啦，小姐都挂住要请你去食团年饭。买定啲过年要用嘅嘢俾你，又送寒衣你。嗱，你睇下呢啲嘢，通通都系小姐叫我带嚟俾你嘅。而你就竟然，
1: 婉莎，你唔好嬲住，我唔系帮住十郎啊，只不过我觉得呢件事应该等十郎翻嚟，向佢问过清楚，先知道是否内有别情呢。
2: 等佢翻嚟？你已经打听到佢几时翻嚟啦咩？
1: 仲未。尚书府嗰边依然一啲消息都冇。
2: 卢家嘅人

0: 冇理由会唔知李姨嘅归期噶，亦都冇理由到如今依然毫无动静。又话春天嘅时候，李姨就翻嚟迎娶卢家小姐嘅。
1: 呢层我都唔明白。照计卢家办喜事，一定会大肆铺张，街头巷尾一定有人讲嘅。但系我每日故意去嗰边走动，都听唔到任何嘅消息。唔通佢哋嘅婚事又？

0: 系我唔好，我唔应该呃小姐嘅，我唔应该。
1: 焕莎，你唔好喊啦，有咩事讲出嚟睇，我可唔可以帮到你？
0: 表嫂，你真系要帮下小姐，你真系要帮下佢啊！
1: 当然啦，表嫂对我恩深义厚，咁无论系咩事，尹明哲当竭尽所能为表嫂效劳嘅。你想我点做啊？
0: 如今小姐日日都喺度盼望，一早就起身打扮一番，跟住就企喺门外。佢话要等十郎翻嚟啊，但系佢嗰个十郎根本就唔会翻嚟见佢。于是，我每朝早都睇住小姐开开心心咁出门外等，每一晚又睇住佢冇晒心机咁翻入房叹气。我真系替佢难过，而且再咁样落去，小姐一定会知道我哋呃佢嘅。到时佢会病得更加重噶啦。
1: 咁的确系令人忧虑。
0: 所以啫，表嫂，如果你一知道利益翻嚟长安嘅，咁唔理佢想唔想，肯亦话唔肯，无论如何。你都要帮我拉李益嚟见小姐面啊！
1: 好，焕莎，就算你唔讲，我本来都打算咁做噶啦。如果十郎对表嫂仲系有情有义嘅，佢自当会翻嚟见表嫂嘅。但系如果佢唔肯，就系佢唔啱，我亦都唔会容许佢做个薄幸人。无论如何，我都会带十郎翻嚟见表嫂嘅。
0: 系咁就最好啦。表嫂，咁样要靠晒你啦。
1: 好，我会尽力而为。

0: 咦，崔兄，啊，你的房客已经走了。
1: 是啊，兄台，方才真是不好意思。
0: 哦，千祈不要这么讲，我不好意思就真。估不到方才不过一时之兴，随口念了两句诗，竟然触动起那位姑娘的伤心事，令她悲极而泣。啊，那位姑娘是你贵亲啊？
1: 哦，她是我表嫂家中的丫鬟。
0: 哦，
1: 她喊亦都是为了表嫂而喊。
0: 哦，
1: 因为方才那两句诗中意，正是切合表嫂近来的境遇，所以她就感触起来啫。
0: 嗯，君不见今人交太薄，黄金用尽还疏索。咁你表嫂系失去钱财，抑或系有人伤咗佢嘅心呢？
1: 两样都系。
0: 吓、啊！
1: 自从我表弟还乡省亲之后，唔单止冇再见到佢嘅踪迹，而且一直渺无音讯，累到表嫂朝思暮想，牵肠挂肚，四处求神拜佛，占卜问卦，生计又无依，只有靠点卖饰物嚟到过日。虽然系咁，表嫂仍然不忘照顾我呢个落拓之人，令到佢百上加斤。
0: 嗯，
1: 本来钱财散尽都唔紧要，假如我表弟早日翻嚟，我表嫂自然有所依靠。
0: 是啊，
1: 点知最近竟然听闻我表弟要另选高门成亲在即，害到表嫂不堪自极，抱病在床。
0: 哼，咁都得嘅？咁你表弟姓甚名谁啊？
1: 佢就系陇西才子李益
0: 啊！哼，好一个陇西才子，好一个读书人，认真混账！哼，如果俾我遇上佢，我就一剑送佢西天。
1: 唔好啊，千祈唔好啊！
0: 点解啊？一个寡情薄幸嘅人死不足惜啊！你仲帮住佢？
1: 我唔系，只不过你呢一剑可能会取去两条性命噶。
0: 哦，两

0: 条性命，除了利益之外还有谁？
1: 兄台，我都讲过啦，表嫂对表弟仍然痴心一片的，假如他知道表弟因他而死，他亦都一定会伤心欲绝，到时只怕真的会令到他一病不起的。
0: 那也是，但是难道就这样放过你那个寡情的表弟？
1: 其实我总是觉得表弟只是被强权所逼，他的心依然在表嫂那里。
0: 那你有没有凭证啊？
1: 那又没有，所以但愿表弟早日回来长安，大家见到面自不然就可以向他问个明白。如果他真是全心辜负表嫂的，我都不会原谅他。
0: 好，那就一言为定。如果他是被强权所逼的，我就救他出来，但是如果他真是个负心人，就不要怪我对他不客气。无论如何，我都会将他带去你表嫂面前，要他负荆请罪的。
1: 那就好了，尹明先在此谢过兄台。
0: 翠卿不必言谢，我只不过是代薄命女子抱不平而已。是了，你的表弟到底几时才反抵长安呢？
1: 如果我知道就好了。
0: 哦，
1: 可惜根本打听不到他的归期，更加不知道十郎现在是怎样。

0: 少爷啊，叫老奴入嚟有咩吩咐啊？
1: 福伯啊，呢封信麻烦你帮我找个人带去长安啊。
0: 系少爷，呢封信又系写俾嗰位霍姑娘噶，
1: 系希望呢一次会有佢嘅回音。自从我离开咗长安，就一直得唔到少一个音信。记得当日临别嘅时候，佢仲应承同我互通音信嘅。过咗咁耐啦，都冇收过佢一个字。
0: 或者霍姑娘揾唔到人带信嚟啦，
1: 揾唔到人嚟文昌都不足为奇。咁洛阳呢？相信点都会有人去洛阳经商噶。但我喺洛阳之时，一样收唔到少一纸半语噃。再讲啦，如果有心要找人帮忙的，一定有法子的。何以小玉竟然音讯全无呢？真是令人费解。
0: 少爷啊，那位霍姑娘会不会已经
1: 福伯啊，你想说什么？你以为小玉已经会怎样？
0: 说不定他已经将少爷抛诸脑后，另觅新人。
1: 不会的，他不会这样的。我相信小玉绝对不是水性杨花、朝秦暮楚的女人。况且小玉为了我甘愿洗尽圆滑，一心一意留在我身边，对我嘘寒问暖，事事体贴入微，又怎会在我离开之后就将这段情分化为烟消云散呢？
0: 老奴只不过是这样猜测啫，不一定是这样的。不过霍姑娘一直没有音讯给你，那是真是奇的。
1: 希望小玉没事就好了，真是担心。
0: 少爷啊，你又要打理这么多事务，千万不要再为这件事伤神啊，身子紧要啊。
1: 我除了忧心还可以做些什么？我又不可以回去长安，又不知道小玉的娘亲的病已经好翻未？如果不是，就要派人去接他们来的。
0: 少爷，不要再胡思乱想了，这里还有很多事等着你去做的。你做得好的，舅老爷说过会帮你请求调回去长安的，到时你就可以见

0: 有霍姑娘咯，
1: 寇老爷，你以为佢帮我咩？佢唔会嘅，除非
0: 咩啊？啊？
1: 算啦，求舅父，我不如求天，求上天赐我早日翻长安就好啦。
0: 啊，少爷啊，你
1: 唔好再讲啦，你都系快啲帮我揾人带呢封信去长安吧啦。
0: 啊，
1: 讲唔定今次真系小玉嘅回音呢，咁就唔使再伤神啦。
0: 啊，好啦好啦，咁老奴出去先啦吓。唉，少爷，你想有霍姑娘嘅回音，你唔使再想啦。呢封信根本就唔会有人帮你带去长安嘅。不过你亦唔好怪我啊。是老夫人吩咐我要我烧晒你写去长安的信的，我只是奉命行事的。哼。

0: 夫人，今次不妙，真系不妙啦！唉，真系人算不如天算。
1: 老爷，咩事啊？
0: 君如佢就快翻嚟长安啦。
1: 君如要翻嚟长安？
0: 嗯。
1: 佢可以行得开咩？
0: 唉，佢系奉旨翻嚟嘅，当然行得开啦。
1: 点解啊？皇上为咩事要将君如调翻嚟长安啫？佢喺文昌嘅官位呢？
0: 唉，夫人，你听我讲啊，今次君如唔系调翻嚟长安，只系奉旨翻嚟赴宴噶。
1: 吓，咩人嘅宴会咁巴闭啊？连外放嘅官员都要赶翻嚟？
0: 哼，咁当然系皇上啦。今年皇上要过个热闹嘅新年，决定分批宴请朝中文武百官，亦希望借此亲自见一下各官员。于是君如咪可以奉旨而回咯。
1: 哦，咁佢都系翻嚟赴宴啫。我谂唔会喺长安逗留好耐嘅，咁就唔紧要啦。
0: 夫人，你咁讲就差啦。就算君如只系翻嚟一日，如果佢要见霍小玉嘅，一样可以噶嘛。
1: 唔怕，我哋到时咧一于寸步不离咁跟住君如，唔俾机会去见嗰个女人，咁咪得咯。
0: 嗯，总之君如一翻到长安，点都有啲唔妥啦。尤其是霍小玉仍然守身以待，如果俾君如知道咗，佢仲会娶我哋平儿咩？
1: 咁点算啊？平儿话过非君如不嫁噶、哦，
0: 所以老夫先头痛。一来如果我哋斗唔赢嗰个女人，君如翻翻去佢身边嘅，咁平儿一定会好唔开心噶。二来咁样我哋亦实在太过冇面噶嘛。
1: 咁啊系啦，失威俾一个咁嘅女子、哦。真系太丢架啦！
0: 咁咪就系咯，
1: 系啦，老爷啊，
0: 嗯，
1: 你点知嗰个霍小玉依然守身相待啊？
0: 唉，夫人，我都同你讲过噶啦，君如嗰个表亲啊，到而家佢仍然时不时都走嚟我哋尚书府门口打听君如嘅下落，咁显然系霍小玉对君如啊仍然未死心噶嘛。
1: 唉，这个女人真系麻烦嘅。一心以为佢同君如音讯隔绝就会死心噶啦，
0: 咁咪就系咯。
1: 点知佢，
0: 唉，呢层连老夫都谂唔到嘅。
1: 老爷啊，
0: 嗯，
1: 如今我哋点样对付呢个女人好呢？君如就快翻嚟噶咯，
0: 系，相信君如已经接到圣旨，随时都会起程翻嚟噶啦。
1: 既然时日咁紧迫啦，

0: 老爷，你真要尽快谂个对策先得啦。我哋万万不能俾君如同嗰霍小玉重修旧好噶。
1: 咁咪就系咯。不过啊，除非霍小玉已经改嫁，又或者佢肯自动离开君如啦。
0: 唉，老爷，你头先都识得讲啦。嗰个霍小玉得唔到君如嘅音信，都尚且坚守不移咯。何况如今君如就翻嚟添，佢系点肯离开君如，忽然间改嫁？
1: 佢唔肯。
0: 嗯。
1: 嗯，咁。
0: 照计，我哋上一次故意放消息出去，话君如就快同平儿成亲啦。咁、那个霍小玉仲等咩呢？
1: 等乜嘢？咁梗系等君如翻嚟，问清楚先至肯死心啦。啊，又或者？崔允明怕佢伤心，根本就冇将呢件事讲俾佢知。
0: 如果系咁咧，我哋真系白费心机咯，仲以为可以利用下呢个崔允明添。唉，点知又会咁嘅？
1: 啊，系啦系啦，崔允明，哼，呢、這个人仲可以利用下嘅、啊。我哋不妨再嚟一次。
0: 嗯。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制定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说，理解立法之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到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食环署表示，巡查了208间没有获得批准但有机会狗主会到访的餐厅，期间一共发出两个口头警告。食环署会继续搜集情报，如果发现有餐厅漠视警告或持续违反规例，食环署会在短期内采取严厉执法行动。厨方在社交专业表示，根据法例，任何餐厅如果想容许狗只进入，必须事先向厨方申请，提醒没有获得准许的餐厅必须守法自律，不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内进。市民如果携同狗只进入无证餐厅，同样属于违法行为，要负上法律责任。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气旋巴威昨晚11:20左右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之后在午夜左右在浙江省温州沿海二次登陆。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派工作组前往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上海市防汛指挥部截至昨晚九点，组织转移接近300,000人，全市启用905处防汛避灾安置场所。委内瑞拉上月下旬的强烈地震增加至4,333人遇难，超过16,700人受伤。遇难者当中仍然有315人的身份未确认。

0: 當局表示，地震導致大約17,000人無家可歸。政府未來一星期會開始為受災民眾安排臨時住屋。日前代表南非國家男子足球隊出戰世界盃決賽周的中場球員阿當斯回國之後離世，終年25歲。南非體育部長麥肯齊發聲明悼念阿當斯，說南非足球壇失去一位耀眼的天才，全國人民與他的家人、隊友和球迷一同哀悼。麥肯齊又說，阿當斯離世的原因尚未得到證實，希望媒體和公眾避免猜測，在這段艱難時期為他的家人和球會保留私隱，官方將在適當時間公布更多消息。今屆世界盃期間，阿當斯代表南非出戰三場小組賽，協助南非出線淘汰賽。天气方面，受到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以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浙江。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根据机电工程署嘅规定，喺香港供应嘅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4: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3: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同埋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4: 咁就买得安心啦。
5: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6: 周末午夜场。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第五台，联合广播，
7: 让经典重现。

紫玉钗第十一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车心梅、曾月娥、林有荣、罗嘉玲、蔡影玉、陈炳球、杨丽仙、曾永强等联合播出。紫玉钗第十一回现在开始。

0: 崔允明拜见尚书大人。
1: 哎，免礼。讲起上嚟，我哋都算得系一场亲戚，不必礼重。坐，
0: 谢座。唉，未知今日尚书大人召允明到来，有何赐教呢？
1: 老夫知道你同君如唔只系表亲一场，而且一向情同手足，咁相信对于君如嘅事，你都唔会不闻不问、漠不关心啩。假如佢有咩事，你一定会帮佢嘅。

0: 系，君如一直都好照顾我。假如佢有咩事嘅，咁运明自当尽己所能去帮佢，绝对唔会坐视不理。
1: 好，好劲！老夫总算冇睇错人，亦都冇揾错到你嚟。
0: 尚书大人言下之意，莫非君如真系有咩事？
1: 冇错，而且呢件事亦只有你可以帮佢，因为我哋都相信君如会听你嘅劝告。
0: 咁到底系咩事啊？
1: 如今君如虽然已经高中，得到一官半职，不过亦只系一个小小嘅九品官，而君如嘅娘亲一直指望佢重振李家嘅家声。如果要有咁嘅一日，君如仍然要加倍努力，先至可以达成佢娘亲嘅心愿。
0: 呢一点，就算尹明唔讲，相信君如亦都会知道，不必尹明去劝佢啊。
1: 好，本来老夫都以为系咁嘅，可惜君如竟然恋上烟花之地，被一个清流女子所迷，不思上进，真系令老夫失望。
0: 尚书大人所讲嘅嗰个清流女子系
1: 圣业坊嘅霍小玉。相信你亦清楚佢哋两个嘅事嘅。
0: 如果尚书大人讲嘅系霍小玉，咁恐怕尚书大人一定系对佢有所误会啦。虽然霍小玉系一个歌妓，但系佢都知书识礼，深明大义，绝对唔会阻碍君如求上进之心嘅。
1: 又唔系咁讲啦，事实还事实。老夫亦曾经同君如讲过呢件事，佢显然为咗呢个女人而不顾前程。
0: 有咁嘅事咩？
1: 君如系官宦之后，如今又系个九品官，若果同一个清流女子喺埋一齐，唔止有辱家声，而且亦冇人尊敬佢。佢又点可以再喺官场上立足啊？但系君如不顾一切，竟然对霍小玉依然眷恋不舍，就知道佢对佢娘亲嘅心愿同自己嘅前程都置诸不理啦。
0: 咁尚书大人嘅意思，想尹明点做呢？
1: 我就系想你劝佢早日离开霍小玉，以佢今日嘅身份，好应该娶一个有体面嘅贵国千金先至啱。其实老夫亦十分赏识佢嘅才华，只要佢做咗老夫嘅女婿咯，老夫就自然会扶益佢，帮助佢平步青云。如果你都为君如嘅前程着想，等佢早日完成佢娘亲嘅心愿嘅，咁你就做个兵人，撮合君如同小女嘅婚事啦。
0: 果然如此。
1: 你想讲乜嘢？
0: 原来君如喺来年春天迎娶卢家小姐嘅事系假嘅，佢根本未应允呢件事。
1: 笑话！婚姻大事系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点到君如自己出主意？佢娘亲已经同意咗呢头亲事，系等新年过后，佢自然会嚟长安等候办理喜事嘅。老夫只系唔想君如同我个女成亲之后，又同霍小玉藕断丝连，所以先至要你劝佢啫。
0: 尚书大人今日召尹明到来，就只系为咗呢件事。
1: 冇错，就系为咗呢件事。
0: 如果只系为咗呢件事，咁恕尹明无能为力，告辞。
1: 等阵，老夫仲未讲完，你听完之后再作决定都未迟。
0: 无论尚书大人点讲，尹明都唔会做呢一件事。
1: 你听埋先，老夫赠你黄金千两作为酬报，咁得啦啩？
0: 黄金千两。黄金千两就想收买尹明的人格嘅啦咩？尚书大人，尹明虽然系穷，亦不至于为五斗米而折腰。 更加唔会将个义字忘记得一干二净。
1: 啊，系，好骨气，好骨气啊！咁老夫见你做个五品官又点啊？你苦读多年，一次又一次咁嚟赴考，都只系为咗求取一官半职啫。
0: 冇错，尹明苦读多年，确实系为咗求取功名，以圆心愿。不过求都要求得光明正大，要靠自己嘅真才实干，绝对唔会用损人利己嘅手段嘅。
1: 诶，咁啊，点算都系损人啊！
0: 教人抛弃糟糠之妻。断人结发之情，唔系损人系乜嘢？
1: 呸！你乱讲，乜嘢糟糠，乜嘢结发情？佢哋只系无媒苟合。
0: 佢哋虽然未有夫妻嘅名分，但系已经有夫妻之实呢。君如亦都早视佢为妻，许下诺言，将来会迎娶佢嘅。咁君如又岂可此乱终弃，背信忘义呢？
1: 霍小玉佢就配做李家嘅媳妇咩？佢亦好应该有自知之明啊！嗱，如果你系要帮佢嘅，就不如劝下佢唔好再妄想，早日另觅夫家罢啦。
0: 除非君如亲口对允明承认要离弃霍小玉，否则允明绝对唔会拆散呢一对恩爱夫妻。
1: 崔允明，你。做人都系识时务啲好。你再讲一次，你到底帮唔帮老夫办呢件事？嗯，
0: 舒允明不识时务，有负大人所托，告辞啦。
1: 好，人嚟，
2: 在在。哎，大人，有咩吩咐啊？
1: 哼，舒允明，你睇下佢哋手上，个个都系手执棍棒，专系替老夫对付嗰啲不识抬举之人嘅。
0: 尚书大人，你无需再喺度威吓啦，要打要杀，任由尊便。总之，允明唔会助纣为虐嘅。
1: 哼，打呢个人，要将佢乱棍打死，然后抌出荒野之地，任由飞鸟啄食。
2: 系系系。

0: 婉珊，婉珊，
1: 小姐，你醒啦？
0: 方才我发咗个梦啊，我梦见嗰个黄三客带住你姑爷翻嚟同我哋团聚啫。
1: 系，
0: 呢个梦真系一个好预兆啦，系咪？相信十郎嘅归期都不远啦。
1: 小姐，你听见我话表嫂识咗一个黄三客，而佢又系专替人抱打不平嘅，所以你就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嘅啫。
0: 或者系啦，你姑爷又话就快翻嚟，但系咁多日啦，我每日由朝望到晚，始终都未见到十郎嘅踪影嘅。
1: 小姐，你唔使心急嘅，或者姑爷要等过咗年先至翻嚟咧。
0: 咁表嫂有冇讲清楚姑爷几时翻嚟啊？
1: 表嫂佢，边个拍门拍得咁急咧？
0: 莫非系十郎翻嚟？等我开门。
1: 小姐，等我开啦。你啱啱瞓醒，不如梳洗一下，稍作打扮先出去啦。
0: 哎呀，系噃，系啊，我又点可以咁样嘅 样出去见十郎嘅呢？婉珊，咁你快啲去开门先啦。
1: 系，小姐，嚟啦，嚟啦。边个啊？
2: 表嫂，
1: 你做咩？小姐，表嫂晕咗啊！你快啲出嚟啦！表嫂，你醒下啦！表嫂，
0: 婉珊，
1: 表嫂，
0: 咩事啊？
1: 小姐，表嫂佢晕咗啊！
0: 哎呀，你睇下，点解会咁噶？点解会咁嘅？
1: 我都唔知啊！我一开门就见到表嫂想跌咁，跟住佢就晕咗咯。唔通佢有病？
0: 唔好讲咁多啦。快啲扶表嫂入去先啦！
1: 哦，系
0: 啦，
1: 你
0: 婉珊，放表嫂喺呢张椅度啊！
1: 哦，小姐，如今我哋点算啊？
0: 我哋又唔知点样救翻醒表嫂添噶，不如请个大夫翻嚟啦！
1: 好啊，奴婢即刻去。
0: 表嫂。表嫂，
1: 你
0: 醒啦！
1: 表嫂，你醒啦！
0: 你点解忽然间会晕倒噶？你见点啊？
2: 表嫂，趁我仲有一口气，我一定要话俾你知，无论发生乜嘢事，你都要等十郎翻嚟啊！佢对你并未忘情，佢一定会翻嚟噶。等佢，你要等他。
0: 放心啦，表嫂，小玉从来都冇怀疑过十郎嘅，而一定会坚守落去，等十郎翻嚟。
2: 咁就
1: 表嫂，
0: 表嫂点啊？你点啊？表嫂，你唔好讲咁多嘢啦，表嫂。你唞下先，婉珊，快啲请大夫啦，去啦，
2: 冇用啊，我唔得噶啦。
0: 表嫂，你到底有咩事？表嫂，你讲啦，表嫂，点解你会咁？
2: 我俾人打成咁，好在我晕咗。佢哋当我已经身亡，抌咗我，咁我先至可以走翻嚟。
0: 咁系咩人打你嘅？你讲啦，系边个打你嘅？

0: 真系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霎时之祸福咯。
1: 咁咪就系咯，点估到崔相公忽然间就发生啲咁嘅不幸啊！话死就死，
2: 可怜表少佢一生苦读，希望考得功名，但系如今心愿都未完，就已经身故啦，仲要吓死他乡添啊！
0: 好彩喺呢度仲有你哋，如果唔系，就真系连后事都冇人帮佢打理啦。
1: 咁你又冇讲错啊！我信得过小玉，无论几艰难，就算自己冇饭开啊，都一定负责执葬崔相公嘅。
2: 我哋真系就嚟冇饭开噶啦。
0: 会杀郡主叫我嚟。唔通又系想变卖饰物嚟筹措敛葬费
2: 啊？系啊，有咩办法啦？我哋本来都自顾不下啦，如今仲发生啲咁嘅事，真系祸不单行。其实小姐嘅饰物已经变无可变，卖无可卖噶啦。
1: 咁你小姐点打算啊？
2: 小姐佢。佢一阵间出嚟嘅时候，你哋就知噶啦。讲嚟讲去，都系你一个衰人害佢嘅。如果佢早日翻嚟，又或者顾下小姐嘅，咁小姐就唔使咁惨啦。
3: 婉生，
0: 小姐出嚟啦。
3: 婉生，呢个时候仲讲呢啲嘢做咩呢？
2: 小姐，
0: 侯景先参见郡主。
3: 得啦，得啦。侯伯伯，小玉早已经咁非昔比，你不必礼重。今日请你到来，实在有事要烦你帮忙嘅。
0: 哦，唔紧要，侯景仙一定尽力而为嘅。请跪。

0: 主吩咐啦。
1: 侯伯伯，相信你都清楚我哋如今嘅环境嘅。小玉身边嘅银两已经所余无几，一时间又点攞到一笔殓葬费出嚟呢？所以想请侯伯伯你帮忙，帮我变卖咗呢一支钗。
2: 小玉，你要变卖呢支紫玉钗啊？哎呀，小玉，呢支钗系你哋唯一嘅家传之物嚟，你娘亲就系最珍惜、最紧张呢支钗噶啦，即使系最辛苦、最困难嗰阵，都唔肯将佢变卖。佢亦再三叮嘱，要你好好留住呢支钗嘅，你唔记得咗啦咩？
1: 小玉冇忘记娘亲嘅叮嘱，况且呢支钗仲系我同十郎嘅定情之物，若非逼不得已，小玉都唔会舍得变卖紫玉钗。但系如今表嫂嘅后事，我唔可以唔理，咁只得忍痛将紫玉钗攞出嚟，暂且应急啦。
2: 咁冇晒其他饰物啦咩？
3: 冇啦，只系剩得呢一支紫玉钗啫。
2: 咁、小玉，咁你以后点算啊？
1: 过一日算一日啦。况且十郎都就快翻嚟啦，咁到时有佢替小玉出旨意，咁就咩事都冇啦。
2: 是的，咁但愿十郎早日翻嚟啦。
1: 云生，你唔好喊啦。十一娘识得人多，你就跟佢出去睇下点样打点表嫂嘅后事啦。

0: 娘亲，咩事咁心烦啊？
1: 唉，平儿，
2: 嚟嚟嚟，过嚟坐低先讲俾你知啦。
1: 系，过嚟坐低啦。唉，乖女，讲来讲去咪就为咗你咯。
0: 系女儿嘅事。
1: 系。
0: 咩事啊？
2: 系咁嘅，你阿爹打听到。君如在这一两日之内就会回来长安的了，偏偏个霍小玉对你表哥仍然未死心，万一君如回来去找他的，他们一定会重修旧好，那我们岂不是前功尽废？
1: 嗯，
2: 那平儿讲真句了，你是不是真的这么喜欢你表哥非君如不嫁？
0: 就算女儿不嫁表哥，也都不可以让霍小玉得到表哥的。我是堂堂的上司千金，怎可以比这个清流女子叻过我的？
1: 没错了没错了，况且我们做了这么多功夫，到今天才说放手，怎下得这啖气啊？就算平儿肯，老夫都不会肯的。
2: 那我也不想，但如今有什么办法呢？一心以为利诱那个崔允明，就可以叫他劝服君如或者霍小玉的。唉，点知你？
1: 唉，好啦好啦，唔好再提佢啦。人都死咗啦，仲提嚟做乜啦？老夫唔信冇咗佢就冇办法嘅。
0: 阿爹啊，既然我哋已经知道表哥嘅归期，咁可以预先派人去截住佢噶。总之表哥一踏入长安，我哋就接佢翻嚟尚书府。咁到时，表哥就唔可以去揾霍小玉啦。
1: 啊？是的，这个办法都算可行。咁都算得是没办法之中的办法啦。
0: 阿爹啊，咁你认为这个是不是最好的办法呢？
1: 这个只是权宜之计啫，只可以应付住一次嘅咋，第二次就冇用噶啦。嗱，以后呢，平儿，你混得佢一时，亦唔混得佢一世。他一日对霍小玉未死心，你和他的婚姻都是难以成事的。唉，唔通你就这样一直等下去咩？唔得噶嘛。
0: 婚姻大事应由父母作主，表哥是个读书人，而且一向都咁孝顺姑妈嘅。如果姑妈一定要他娶我，表哥点敢违抗辞命啊？
2: 或者他真的不敢。不过你阿爹担心，如果君如勉强娶你回去，只怕日后他会为难你咋。
0: 佢咁，如果佢虾我，我就讲俾姑妈听，等姑妈教训佢。再唔得嘅，我仲有阿爹作为我嘅后盾啊嘛。表哥虾我，就即系等于得罪阿爹啫。唔通佢唔怕阿爹治佢罪咩？阿爹啊，你认为女儿讲得啱唔啱啊？
1: 啱啱啱嘅。
2: 嗱，老爷，如果你都话啱嘅，就无谓再拖延啦。不如趁君如回来，我们尽快接大姑拉回来长安，商量一下这头亲事吧。
1: 好，日月双管齐下。
2: 平儿啊，娘亲再提一下你啊，你那个姑妈呢根本就想亲上加亲，那当然易商量啦。但是你表哥方面就要落啲功夫去捉住佢心先得㗎啦。
0: 女儿知道㗎啦。
1: 其实呢，如果可以令到君如同霍小玉自己死心，自己分开，咁先至系相存之策嘅。
2: 唉，我哋都知道咁系最好，不过要令到佢哋自己死心，唉，谈何容易啊？根本就无从入手。嗱，好似上次咁啊，我哋故意传出君如就快迎娶平儿嘅消息，但系霍小玉依然唔死心、啊。
1: 系咁做得就得嘅，不过冇实实在在嘅事实俾佢睇到，佢当然唔肯死心啦。但系假如我哋故意做一啲事出嚟，等佢以为君如娶咗平儿系真嘅，咁就唔到佢唔心息啦嘛。话唔定佢伤心起上嚟，马上离开长安，从此唔再见君如。咁君如想揾佢又揾唔到，若果系咁啦，我哋就算得系可以安心咯。
2: 系噃，
0: 阿爹啊，你讲得啱啊，呢个办法好好，一于依计行事，睇下佢仲等唔等落去。
1: 嗯，好，好，好。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3: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2: 我们应该怎做啊？
3: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喝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2: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紫玉钗第十二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蔡雅阁、罗嘉玲、翟耀辉、陈炳球、杨丽仙、曾永强、刘超文、谭翠莲等联合播出。紫玉钗第十二回现在开始。

0: 君如拜见舅父舅母大人。
1: 啊，君如，好，好啦，好啦，你终于翻嚟啦。诶，得啦，得啦，不必礼重。
2: 系咯，嚟啊，嚟嚟，坐低啦，嚟啊。
1: 坐啦。
0: 哦。
1: 啊，自从洛阳一变，想唔到我哋又可以喺长安呢度重聚，真系开心。
2: 系咯。你一个人去到文昌咁远，其实我哋好挂住你嘅。
0: 咁唔怪得，君如一踏入长安就被接翻嚟尚书府啦，真系有劳两位费心。
1: 诶，我都系自己人，况且你嚟到长安，亦总要有个落脚嘅地方噶。
2: 冇错啦，你留喺长安嘅日子，咪住喺我哋呢度咯。
0: 咁未免太骚扰你哋啦。其实住的地方我已经安排了。
1: 诶，君如，你不用再跟我客气，说什么骚扰啊，这类东西不要说了，自己人嘛，你不当我这里是自己家一样。在长安我就是你的至亲，你不在我这里住，走去哪里住啊？
0: 我
2: 还有啊，你娘亲就来的了。
0: 哦，
2: 他到长安之后就住在我们这里，难道你不跟他老人家一起住吗？
0: 娘亲他真的要来长安？
1: 是啊，你不记得了吗？你娘亲说过很想来长安行下的嘛，这么巧你又奉旨回来长安，那就接着你娘亲来跟你团聚咯，你应该觉得高兴啊。
0: 是，是的，多谢舅父大人悉心安排。
1: 哎，不用多谢，你就一于安心在这里住。啊，
0: 君如唯有在这里骚扰下你。
1: 好，好，
2: 哎呀，
1: 这样
2: 就好
1: 了。
3: 娘亲，咩事咁高兴啊？
1: 平儿，你出嚟。
2: 平儿啊，你快啲过嚟睇下边个嚟咗。
0: 表妹又嚟。
3: 原来表哥翻咗嚟啊！表哥又嚟。
1: 嗱，平儿，难得表哥翻咗嚟。又在这里住，那你就要代阿爹和娘亲好好地招呼着表哥才好了。
3: 女儿知道。表哥，你刚刚长途跋涉回到来，一定很累的了，不如入厢房休息先，然后等平儿带你四周围行下。
2: 没错了，那就啱了。君如啊，入去唞下啦。
0: 是，那君如先行告退了。
1: 平儿，你带表哥入去啦。
3: 系啊，爹，表哥请。
0: 有劳表妹，请。
2: 老爷，老爷，
1: 嗯，
2: 如今点算好啊？君如啊，翻咗嚟啦，我哋仲可唔可以对付嗰霍小玉啊？
1: 唉，唔使心急，老夫自然有办法噶啦。嗱，如今最紧要就系睇住君如。千祈唔好俾佢自己周围去
2: 啊！得啦得啦，我同平儿会睇住佢噶啦。
1: 嗯，咁就得啦。至于霍小玉，老夫一定要令到佢对君如死心，睇住嚟啦。

0: 韦夏卿参见尚书大人。
1: 哦，原来是韦少府啊！哎，免礼免礼，请坐，请坐，
0: 谢座。
1: 嗯，少府，你几时翻嚟长安噶？
0: 哦，啱啱寻晚先至到步嘅，所以要延至今早先至可以过府前嚟拜揭大人。
1: 哦，有心有心啊！你啊真系有礼，
0: 应该嘅。而且闻说李益卿亦翻咗嚟长安，就住喺尚书府之中。我同李卿系多年好友，可惜外放之后就各奔前程。幸得今日大家一齐翻嚟长安，所以希望趁呢个机会同佢一聚啫。
1: 哦，啱啱嘅。不过君如啊，啱啱陪住佢冚母同表妹去咗参审。如果你嚟早得步咁就好啦。
0: 咁啱嘅。
1: 系咯。
0: 咁或者我先行去月和盏探望君如嘅表兄，然后我哋转头一齐再嚟拜见李兄咧。
1: 哦，乜少府都识得崔允明嘅咩？
0: 系啊，我哋唔单止相识，而且去年仲一齐上京赴考，三个人仲喺月和盏住咗几个月添，所以都好熟嘅。
1: 哦，咁样，嗯，
0: 尚书大人，唔系有咩事啊嘛？
1: 冇。冇咩事，不过
2: 老爷，侯师傅已经嚟咗，正在外面等候啊。
1: 好，请佢入嚟。
2: 系老爷，
0: 大人有客到访，下官不便逗留啦，下官先行告退。
1: 诶，不必不必，老夫只不过想同小女添置一啲饰物啫，而呢位侯师傅系专做呢啲买卖嘅，所以老夫请佢嚟。是看看他有没有好介绍的啫。如果韦少府不嫌烦的，可以在旁帮下眼啊。
0: 可以为尚书大人效劳是下官的荣幸，又怎会嫌烦
1: 呢？那就最好了。
2: 老爷，侯师傅大到。
1: 嗯，
3: 侯景先叩见尚书大人。
1: 得了得了得了。侯师傅，今天请你来是因为小女行将出港，需要同佢加添饰物，作为装殓之用。

0: 尚书大人，原来令千金行将出阁咩？咁真系可喜可贺，恭喜恭喜！
1: 多谢多谢。
0: 未知边一位咁幸运，能够成为尚书大人嘅东床呢？
1: 哦，呢、這个人你都识噶？佢就系你嘅同窗好友，我嘅外甥，大名鼎鼎嘅陇西才子，金科嘅新贵人李益啊嘛。
0: 乜李兄佢？将要同令千金成亲咩？
1: 系、我相信你都一定戥佢高兴噶。
0: 系，
1: 侯师傅，有冇带啲上好嘅饰物嚟啊？最紧要系有支上头钗。
2: 有，通通都带咗嚟噶啦，请大人过目啦。
1: 好，呢支钗，
0: 呢支钗，
1: 咩啊？咩事啊？
0: 冇冇乜嘢。下官想话呢支钗好靓。
2: 系啊，呢支钗嘅手工玉色都系最上好嘅，用嚟上头就最适合噶啦。
0: 的确唔错。呢支钗系你自己手工啊，抑或系人家转让嘅咧？
2: 哦，系最近转让出嚟嘅。因为那家人有急需，所以就唯有忍痛割爱啦。
1: 是吗？咁物主是哪一家人？
2: 是。
1: 点啊？不可以讲咩？
2: 是这样的。相信大人都明白的啦。要变卖饰物始终是一件丢假的事。所以那家人呢，就
1: 咁老夫都唔想买呢支钗啦。
2: 大人，点解啊？
1: 你唔讲清楚，呢支钗即系来历不明。万一那家人系唔干唔

0: 你都是另觅买主吧呢？
1: 大人啊，唉，好啦好啦，呢支钗实在是霍家小玉家传之物嚟嘅，
0: 系霍小玉嘅。
1: 系霍小玉本来亦是名门之后，所以大人不必担心呢支钗来历不明，更加唔会令大人蒙羞或者惹麻烦嘅。
0: 嗯，得啦得啦，只要知道物主是边个咁就够啦。
1: 咁、大人嘅意思啊，
0: 呢支钗咧确系几靓，好啦，就同你买咗佢、
1: 多谢大人啦。咁其余呢几件首饰呢？
0: 嗯，都几好。要晒佢
1: 咧！多谢大人，多谢大人。
0: 我个未来女婿已经嚟咗长安，就住喺尚书府呢度啫。亦即系话，佢同小女好快就成亲噶啦。嗱，如果你仲有咩上好嘅首饰，就尽快攞嚟俾老夫睇下啦。
1: 好好好，我会噶啦。
0: 好，你而家就入去账房计数啦。阿星。
2: 老爷有咩吩咐啊？
0: 成，你带侯师傅入去账房。
2: 系，老爷。
1: 大人，小人告退啦。
2: 侯师傅，请。
1: 好，有劳有劳。
0: 啊，真系安乐晒，总算太平儿揾到啲咁好嘅首饰。韦少府，
2: 系，
0: 真系唔好意思冷落咗你添。
2: 哦，唔紧要，其实。大人俾机会下官开眼界，可以欣赏到一啲咁靓嘅首饰就真。
0: 但系睇嚟，你似乎只系特别留意霍小玉嗰支紫玉钗啫噃。点解？
2: 系，刚才下官都讲过啦，因为下官觉得支钗真系好靓，所以就望多两眼嘅啫。
0: 嗯，就系、是、为咗咁？抑或系？其实你早就知道呢支钗系霍小玉噶，
2: 我
0: 韦少府，关于君如同霍小玉嘅事，老夫早已知道，你不必故作隐瞒啦。况且老夫只系想问你几时见过呢支钗咁啫，你直说无妨，无需顾忌啊。咁，除非你心怀鬼胎，要做出一啲对唔住老夫嘅事啦。
2: 下官不敢，下官不敢。
0: 好，咁你就照直讲。
2: 系，下官第一次见到呢支钗嘅时候，系喺去年嘅元宵节。当时下官同李兄、尹明兄三个人一齐游灯市，点知咁啱霍小玉不慎跌下紫钗，俾我哋执到。后来。李兄亦因为呢支钗而同霍小玉结下情缘嘅。
0: 哦，咁讲法，呢支钗岂不是就系君如同霍小玉嘅定情之物？
2: 系，君如临去洛阳之前，仲再三要霍小玉为佢好好保存呢支钗。但系如今，霍小玉竟然将紫钗典卖，相信佢一定有好大困难嘅。
0: 好。好奇，真系得来全不费功夫啊！阿星，阿星，
2: 老爷，仲有咩吩咐啊？
0: 阿星，你听住，等阵表少翻嚟之后，你啊即刻吩咐你老婆带住呢支紫玉钗，假扮媒婆赶嚟呢度，就话霍小玉已经改嫁。为免引起丈夫的误会，故此急于将旧友的定情信物变卖。嗱，记住啊，万万不能讲错半句，是霍小玉的钗，佢已经改嫁。记住啊，
2: 奴才记住噶啦。
0: 好，咁你而家快啲去同你老婆讲。
2: 系，老爷。
0: 嗯，韦少府，刚才老夫咁做。你系唔系觉得好出奇啊？
2: 请恕下官愚昧，唔明大人嘅意图。
0: 其实好简单，虽然君如已经应承同小女成亲，不过如果可以令到君如对霍小玉死心，彻底忘记佢，咁先至系万全之策啊！

0: 啱？
1: 啱啱，大人真系英明。
0: 你亦系一个识时务嘅聪明人啊！
1: 过奖过奖，
0: 老夫都非常之欣赏你，日后一定会好好咁关照住你嘅。
1: 多谢大人。
0: 不过咁，假如你出言不慎而令到老夫好唔高兴，咁恐怕你如今头上戴住嘅呢顶乌纱帽都难以保得住喎。所以你日后讲说话最好就系小心啲。
1: 系，下官谨记大人吩咐。
0: 咁就最好啦。系啦，相信君如都唔会咁快翻到嚟嘅。不如就
1: 讲起上嚟，已经骚扰咗大人好耐啦。下官都要告辞，或者第日先至登门拜访李兄。
0: 咁好啦，好啦。

0: 老爷啊，
1: 嗯，
0: 阿星个老婆真系搞得掂噶啦。
1: 我已经教晒佢噶啦，你放心啦。
0: 咁，
2: 阿爹，娘亲啊，我请咗表哥出嚟啦。
1: 唔好讲咁多啦，啊，不如出嚟啦。
0: 知啦。
3: 拜见舅父舅母。
0: 得啦得啦，日日都见住噶咯，唔好咁客气啦。
1: 系啊，你舅母吩咐咗张妈就包好咗啲饺子啊，嚟啦嚟啦，你同阿平儿过嚟试下啦吓。
2: 哦，系啊爹，
0: 嚟啊过嚟试下啦，君如啊，好好味道嘅。
1: 哦，试下啦，
3: 得啦，舅母，我自己嚟啦。
2: 张妈嘅厨艺真系好好噶。你只要讲声今晚中意食啲乜嘢，佢就会为你准备噶啦。
3: 唔使啦。今晚我想去拜访一个朋友，同佢一诉别后情况，我哋一定有好多嘢倾噶啦。我会喺嗰边用膳，唔使为我预备咩啦。
1: 君如，你想去探边一位朋友啊？系朝中嘅同僚？
3: 唔系，系我表哥啫嘛。佢就住喺月和盏。
1: 哦，系咩？
3: 系啊，
1: 既然都系亲戚一场咯，咁好应该由我呢个做长辈嘅做东道，请佢嚟呢度坐下，大家一齐食餐饭咁先啱啊嘛。
0: 系咯，咁做先啱规矩噶。一于一阵间咧，我哋派人去月和盏请佢嚟啦。
3: 但系表哥佢
1: 仲但系乜嘢啊？一于咁啦，
3: 我老爷啊，外边有一个叫做长嫂嘅女人。想求见老爷噃，
1: 哦，佢有冇讲明咩事啊？
3: 佢话知道小姐最近想加添一啲头饰，想话攞支上好嘅玉钗嚟卖。
1: 哦，好，叫佢入嚟啦。
3: 系老爷。
1: 嗱，平儿，一阵你自己落足眼力睇，如果睇过中意嘅，阿爹就卖咗佢啦。
2: 系啊，爹。
0: 平儿啊，你睇你阿爹几锡你啊！
2: 多谢阿爹。
1: 乖，乖啦，乖啦。最紧要咧就是我个乖女嚟中意，
3: 老爷啊，呢个就系长嫂啦。
4: 文府叩见大人、夫人同小姐。
1: 嗯，长嫂。
4: 在。
1: 你话有支上好嘅玉钗想攞嚟卖系嘛？咁呈上嚟俾本官睇下。
4: 哦，系大人。大人啊，就系呢一支啦。请过目啦。
1: 果然是一支好靓嘅玉钗，玉色靓，手工又精细。平儿，你自己睇下中唔中意？
2: 好啊。爹啊，呢支钗真系好靓啊！表哥啊，你睇下靓唔靓？
3: 我睇，好啊，好啊。呢支钗
1: 啊，君如咩事啊？
0: 系咯，君如咩

0: 事啊？
1: 佢一见到呢支钗就面色都变埋啊！
2: 长嫂，
3: 阿在，
2: 呢支钗系点得翻嚟噶？
3: 哦，系有人托我帮佢揾买主嘅。
2: 咁系咩人呢？
3: 系圣义坊嘅霍小玉噶。
2: 咩话？霍小玉，佢何以托你变埋呢支钗呢？
3: 哦，系咁嘅，大人。文府帮人做媒呢都做咗好多年㗎啦。最近竟然呢连霍小玉都要托我为媒喎。佢呀、啊、想我帮佢另觅夫家喎、
2: 啊。
3: 如果媒就做成咗啦。不过霍小玉就话如果文府呢要收媒人利是就要先帮佢卖咗呢一支钗佢喎。大人啊，原来呢一支钗呀系佢同昔日嘅情郎定情嘅物件嚟㗎。佢话如今已经另有夫家了，好应该将昔日的情郎彻底忘怀、哦啊、另一方面他又怕引起丈夫的误会，所以就急于卖了这一支钗他咯、是这样。
2: 小玉已另有夫家要将我忘怀？不会的，不会的，你一定在这里胡言乱语。我要去找小玉向他问清楚。
4: 君如，
5: 表哥，
4: 表哥。

凌晨4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食环署表示，巡查了208间冇获得批准但有机会狗主会到访的餐厅，期间一共发出2个口头警告。食环署会继续搜集情报，如果发现有餐厅漠视警告或持续违反规例，食环署会在短期内采取严厉执法行动。厨方在社交专业表示，根据法例，任何餐厅如果想容许狗只进入，必须事先向厨方申请，提醒没获得准许的餐厅必须守法自律，不得容许顾客携带狗只内进。市民如果携同狗只进入无证餐厅，同样属于违法行为，要负上法律责任。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气旋巴威昨晚11:20左右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之后在午夜左右在浙江温州沿海疑似登陆。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派工作组前往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上海市防汛指挥部截至昨晚9点，组织转移接近30万人，全市启用905处防汛备灾安置场所。委内瑞拉上个月下旬的强烈地震增加至4333人遇难，超过16700人受伤。遇难者当中仍然有315人的身份未确认。当局表示，地震导致大约17000人无家可归，政府未来一星期会开始为受灾民众安排临时住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完成了新一次身体检查以及认知测试，结果理想。上个月80岁生日的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前往华盛顿附近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身体检查，形容检查结果是完美。特朗普五月底亦都曾经接受年度体检和牙科检查。他在贴文表示，自己每6个月都会做一次身体检查，今次更加提出一并进行认知测试，说自己答啱所有测试问题。天气方面，受到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2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以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

0: 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浙江。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喺凌晨3点，台风巴威集结喺北纬28.7度、东经120.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39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5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1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号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紫玉钗第十三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车心梅、蔡雅阁、曾月娥、罗嘉玲、陈炳球、杨丽仙、曾永强、卢允贤、刘超文、谭翠莲等联合播出。紫玉钗第十三回现在开始。

0: 我要去找小玉，向他问个清楚。
1: 唉，长嫂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你还有什么不明白啊？
0: 他只是在这里一派胡言。
2: 哎呀，大人啊，冤枉啊，文虎所说的句句都是实情，并没有半句虚言的。
1: 唉，长嫂你不用害怕，这位大人已经离开了长安一段时期，所以不知道那么多而已。你暂时留下纸差在这里，至于买不买迟下再通知你。
2: 哦，
1: 如今你回来先。
2: 哦，是大人。
1: 阿星，
0: 老爷，
1: 带他出去。
0: 是老爷。
2: 哦，文虎告退了。
3: 君如啊，你回入去先啦，行啦，嚟啊。
1: 冇错啦，听我哋劝啦，你都唔使再去追问嗰个霍小玉噶啦。如果唔系佢自己要托长嫂变埋呢支差嘅，支差又点会落喺长嫂手上呢？
0: 佢会唔会另外有隐衷呢？
1: 佢会有咩隐衷啊？分明就是难耐寂寞，咁样唔系另觅新欢咯。
0: 小玉绝对唔系水性杨花，而且对君如情深一片，佢又点会琵琶别向另觅新人呢？
1: 哎呀，你真系傻嘅，边个唔知霍小玉系长安嘅名妓啊？在你之前已经跟很多皇孙公主好过的了，你走了之后他亦可以跟其他的人夜夜笙歌的。那
3: 就是咯，君如清流女子难道真的跟你讲情分从一而终咩？
1: 就是咯，
0: 不怪得一直没有小玉的音讯，原来他曾经说过，人在差在情在，但是如今他连差都不再留在身边，那他想当日我们就凭这支差而结下白头之约，我还以为天赐良缘，我们共同度过一段恩爱的日子，不知羡煞多少旁人，我更加为他写下萌心句以表情怀，而他在我临去洛阳之时还说不舍得我走的，为什么他不等我回来就背约寒盟移情别恋呢？难道真是旧梦难圆？难道他真的已经将昔日的情分抛诸脑后？往日在文昌为他苦苦相思，我知道自己去重返长安，我就急到日夜赶路回来，希望早日同他团聚。点知他竟然会讲。
4: 表哥，你不要太难过了，保重身体至好，何必咁难过呢？
1: 冇错啦，平时就讲得啱啦，咁唔值得噶嘛。佢既负情在先，你亦无需要为他心伤啊！更何况大丈夫何患无妻？你使乜咁恨他啫？
4: 系咯，哼！啲咁嘅老柳长花，你对他认真啊，系你自己傻咋？你对他唔应该再痴心噶啦！
5: 阿爹、娘亲，相信表哥已经明白噶啦，我哋都唔好再讲咁多啦，免得表哥仲心烦。
1: 啱啱啱，你讲得啱。君如，你不是说想跟你的表哥聚下旧的？不如你现在就请他过来陪你倾下计啊，好不好？
0: 不必啊，君如略感不适，都是那天先再约个表哥。
1: 那好啦，一于第二日先再算啦。
3: 如果你真的觉得不舒服的，那就回去里面唞下咯。
1: 是咯，
3: 唉，不要想那么多东西了。
1: 无谓想啦，去唞下啦。
0: 生而告退。
1: 阿平儿啊，你送下表哥啦，顺便照应下佢啊，知嘛？
3: 系咯，君如唔使推辞啦。平儿系主人身份，又系你表妹添，你唔需要同佢客气噶。去啦，你哋翻入去啦。
1: 系咯，去啦，去啦。
5: 咁你而告退啦。
1: 嗯，
5: 表哥，请。
0: 请。
3: 哎呀，老爷啊。

0: 你今次摆嘅计真系摆得好啦，相信君如对霍小玉都会死心啦啩。
1: 夫人唔好高兴住，佢一日未同平儿成亲，我哋都要小心。嗱，无论佢去边度，无论见乜嘢人，都要尽量阻止佢。就算阻唔到啊，我哋亦要有人喺旁边监视住佢先得噶，万万不能俾佢拆穿内情啊！知唔知啊？
0: 唉，咁啊，当然啦。不过万一霍小玉知道君如住喺呢度，揾到你
1: 咁，咁咪仲好。我故意同侯景先讲咁多嘢，都系想佢嚟呢度啫。
0: 哦，点解啊？
1: 老夫要令霍小玉彻彻底底咁对君如死心啊！
0: 真系可以？
1: 老夫自有妙计嘅。
0: 哦。

0: 侯伯伯，我知紫玉钗找到买家未？
1: 哦，找到了，而且可以换得90,000贯钱咁多添啊！
0: 咁就好啦，总算可以解我哋一时之需啦。
2: 好就好啦，不过嗰支钗咁就冇咗啦。小姐，唔通你真系一啲都唔心痛嘅？
0: 婉生，支钗虽然对我好重要，但系到咗呢个地步，我仲点顾得呢啲嘢呢？不过你唔使替我难受嘅，只要等姑爷一翻到嚟，佢一定会赎翻支钗翻嚟嘅。
2: 咁都要人哋肯养翻支钗俾你先得噶。
0: 侯伯伯，嗰个买主系边个嚟噶？不如你话俾我知，等他日十郎可以去求佢养翻支钗俾我哋啊。
1: 这个买主
0: 系啦，
1: 佢
0: 侯伯伯，你何以吞吞吐吐咁？系唔系有咩难言之隐啊？咁算啦，你不必为难啊。虽然我曾经对十郎讲过，人在钗在情在，但系我相信，当十郎知道咗我哋如今嘅境况，佢一定会谅解我嘅。婉生，你做咩事喊啊？
2: 小姐，小姐，
0: 做咩事啫？讲啦，婉生，侯伯伯，你哋有咩事瞒住我？讲啊，你哋讲啦。
1: 郡主，你都系唔好再想住利益，唔好再等佢翻嚟咯。
0: 侯伯伯，你点解咁讲啊？
1: 郡主，你知道系边个买咗支玉钗嘛？
0: 咁系边个啊？
1: 就系尚书大人卢章，即系利益嘅舅父。佢之所以买嗰支钗，系因为卢家小姐就快出国，而佢嘅未来东床快婿就系利益啦。
0: 咩话？系十郎？十郎，佢真系要同卢家小姐成亲？咁佢翻咗嚟未啊？
2: 翻咗啦，佢而家就住喺尚书府，
0: 我一直未见佢翻嚟圣业坊啊！佢咪话过会翻嚟同我见一面嘅咩？
2: 佢冇啊，佢根本冇话
0: 过。冇，表示咪曾经托人去文昌揾过十郎嘅，十郎仲话喺信中未能尽诉别后警方，要翻到嚟先至同我面谈嘅。咁如今佢
2: 小姐啊，系我哋呃你嘅啫，
0: 呃我嘅，
2: 系啊。当时我同表姐都唔想你再伤心，所以唯有呃住你先咯。其实根本冇人去过文昌，你益佢亦都唔会再翻嚟呢一度噶啦。

0: 已经将你抛诸脑后。
1: 唔会，唔会嘅，十郎佢唔会咁样对我。唔会嘅，唔会嘅，唔会嘅。
0: 小姐啊，
1: 唔会嘅。
0: 小姐，你唔好咁啦。
1: 唔会嘅。
2: 郡主，事到如今，你都唔好再呃自己啦。李益对你忘情负爱已经摆喺眼前，如果唔系，尚书府离呢度有几远啊？但系佢竟然唔嚟见下你，咁就睇到佢个人系点噶啦。
1: 十郎，十郎，你翻嚟啊！你翻嚟啊！
0: 小姐，你唔好
2: 走。你听我讲啦，一个人变咗，都好难叫佢翻翻转头噶啦。过咗去嘅嘢，你就当系一场梦。如今梦醒啦，你就要忘记咗佢就算啦。
1: 唔得嘅，我点都唔信十郎系寡情薄幸之人。焕生，你即刻陪我去尚书府，我要见十郎。我要十郎亲口答我一句，
0: 小姐，
1: 你不劝我，见唔到十郎，我死不瞑目。行啊，行啊，
2: 郡主。

0: 小姐，前面就是尚书府了。
1: 郡主啊，你都是想清楚一点啦，只怕入
2: 到就如今，我乜嘢都唔怕，就只求见十郎嘅面。你哋翻去先，我自己过去拍门。
0: 小姐啊，
1: 管事唔可以留低郡主噶，我哋一齐过去啦。嚟，
0: 哦，好啊。开门，请开门啊！开门啊！
3: 唉，咩人喺度乱咁拍门啊？喂，啊，你到底知唔知道呢度咩地方噶？
2: 霍家小玉想求见李大人一面，请呢位大哥通传一声啦。
3: 霍小玉，你就系霍小玉？
2: 系，有劳呢位大哥帮下忙。
3: 哎，唔好咁好口啦，你求咩都好，请咩都好，我都系帮唔到你噶啦。因为李大人吩咐我，无论是你定抑或你所有有关的人，都一概不见的。
2: 十郎他真的这样说？我不信，我怎么都不信。你让我进去见下他。
3: 不得啊，你走吧啦。
2: 见不到十郎，我死都不走。我求你进去通传一声，十郎知道小玉来了，他一定会出来见一面的。
3: 你不要再在这里妄想了，李大人已经是我们的未来姑爷，就来跟小姐成亲的了，绝对不会去招惹其他的女人，那他还怎会见你呢？
2: 十郎绝对不会是这么无情无义的。麻烦你，你不帮我通传，我自己进去。
3: 喂喂喂，不行的，这里是尚书府。
2: 你不要拦住我，
3: 你怎么乱冲乱撞的呢？你快点走啊。
2: 十郎啊，走啊，
3: 我叫你走啊。
0: 小姐，
1: 郡主，
0: 小姐，
1: 郡主，
0: 你点？
1: 有冇跌亲啊？你，
0: 小姐，我哋都系翻去先啦。
2: 唔得，唔得嘅，我要见十郎。
0: 你仲要去？小姐啊，
2: 开门啊！
0: 小姐，
2: 开门啊！
1: 郡主，
2: 十郎，
0: 小姐，
2: 十，
0: 小姐，小姐，你点啊？
1: 郡主晕咗啊！
0: 你唔好吓我啊！
1: 我哋唔好再留喺呢度啦，不如快啲送郡主翻去。

0: 表哥，表哥，
1: 表妹，咩事啊？
0: 表哥，呢几日见你总系精神恍惚，心事重重咁，一定系想住支差嘅主人呢。
1: 睇住呢支差，耀眼依然咁喺我手上，但系昔日嘅情缘就已经一去不返，只剩下我独自空留余恨。佢有咩法子唔难过？
0: 不如叫阿爹退翻支差把啦，免得表哥你睹物思人，触景神伤。
1: 唔好，支差等我买咗佢。
0: 表哥，
1: 情已经唔可以再续，我唔想连支差都落喺人哋手上。咁日后我仲凭咩去思念小玉啊？
0: 嗰个霍小玉对你父情父爱，你应该怪佢恨佢至啱噶。点解你仲咁思念佢？
1: 一夜夫妻百夜恩，何况我同小玉仲曾经系一对恩爱夫妻。只可惜我哋有缘无分，唔可以白头到老。佢竟然负我嘅情，但系我对佢仍然有夫妻之爱。
0: 你哋既无三书六礼，亦无父母之命，咁样点算系夫妻啊？如今佢已经另嫁他人，咁你仲咁想住佢有咩用啊？你咁做，只令自己伤心啊！咋，表哥，咁又何必呢？表哥，你唔好怪我多嘴啊！我都系为你着想嘅啫。
1: 系，我知表妹系一番好意，我又点会怪你？
0: 你知道就好啦。其实好嘅女仔比比皆是，你不必单单苦恋呢个霍小玉啊。以你嘅文才，如今又已经考取到功名，只要你开声托媒，相信一定可以娶得一个好嘅娇妻嘅。
1: 曾经沧海，除却巫山。
0: 表哥，你唔系想话从此唔再娶妻嘛？你唔好咁傻啊！我真系唔信，唔通真系冇一个女子可以比得上霍小玉嘅？
1: 表妹，我唔想再多谈呢件事，你亦不必留喺度陪我。你去做自己嘅事吧。
0: 我有咩事要做啫？除非表哥你讨厌我，唔喜欢我留喺呢度啦。
1: 唔系，君如又点会讨厌表妹你呢？
0: 咁你就俾我留喺度陪你啊！最多我哋唔好再讲嗰啲唔开心嘅事啦，好唔好？

0: 呀，大姑奶坐啦。
1: 得啦得啦，
0: 我已经吩咐咗下人请君如出嚟㗎啦。
1: 今次真係多谢晒你哋囉。专程派人去洛阳接我嚟，等我可以游下长安，又可以见下君如，真係好囉。
2: 你使乜咁客气啫？嗱，有件事你听完之后会觉得仲好㗎。
1: 哦，係咩事呀？
2: 在老夫的摆计之下，君如和霍小玉已经误会重重。霍小玉以为君如贪新忘旧、寡情薄幸，而君如又以为霍小玉水性杨花、另嫁他人。总之，一个就伤心欲绝，一个就痛不欲生啦。
0: 系咯，从今之后我哋唔使再烦啦。相信嗰个霍小玉一定会好恨君如，而君如亦都唔会再妄想要同霍小玉共偕连理嘅啦。大姑奶啊，咁你话系咪好呢？
1: 系啊系啊，真系太好啦！二弟，你真系有办法嘅。
2: 凭佢哋以为可以斗得过我咩？啊，简直就妄想。
1: 日日都系嗰个霍小玉不自量力。如今总算分开了他们，就真的安乐晒了。是呢二弟呀、
2: 嗯、
1: 关于君如和平儿的婚事，不知道你的意思又怎样呢？
2: 哦，那就要看你有没有本事了。今次接你出来，就是想你尽快和君如提出这头亲事。
0: 没错啦，大姑奶，你一定要讲服君如啊，我们平儿没理由是这样等他的。
1: 是的是的，我都知道耽误了平儿是不啱的。其实我自己都很心急的，望都望有这样的一日了。如果可以跟你们身上加亲的，那不只是君如三世收得来的福分，还是我们李家的面子。就算你们不提，我一定会说服君如的。
2: 嗯，这样就最好了。
0: 咦，平儿出来了。
2: 是
3: 的。表哥啊，等埋我啦。表哥。
1: 十郎。
4: 娘亲。孩儿叩见娘亲。
1: 得了得了，起身啦。十郎。
4: 啊，
1: 这一年来你远去文昌做官，辛唔辛苦啊？
4: 一切尚算过得去啦。系你娘亲，你喺近方又点啊？
1: 娘亲都过得好好。
5: 平儿拜见姑母大人。
1: 得啦，平儿乖乖。二弟啊，你哋平儿真系又乖又有礼嘅。如果十郎可以同我娶到一个咁好嘅媳妇就好咯。
2: 嗯，
1: 只怕十郎冇咁嘅福分啫。
2: 咁就系啦。嗱，我哋平儿生得如花似玉，又知书识礼，而且仲系官家之后，有一个有权有势又有才嘅爹。正所谓天之娇女，咁当然不可多得啦。
5: 哎呀，爹啊，连你都取笑女儿嘅。
2: 阿爹讲嘅句句都系实情，又点算系取笑你啊，乖女？
5: 唔好讲女儿啦、
2: 啊，
5: 姑妈咁远嚟到，一定系好攰噶啦。不如等姑妈唞下吧啦、
0: 啊。都系平儿想得到。
2: 系。
0: 仲有啊，大姑奶同君如冇见咁耐啦，佢哋而家好多嘢要倾噶。
2: 系嘅，系嘅。好啦，君如，咁你就送你娘亲入去唞下啦。
4: 是娘亲、
1: 啊、
4: 请跟孩儿入去啦。
1: 好。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

0: 号，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2: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3: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2: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3: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紫玉钗第十四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车心梅、蔡雅阁、曾月娥、翟耀辉、陈炳球、杨丽仙、罗嘉玲、卢允贤、曾永强、魏便利、温泉等联合播出。紫玉钗第十四回现在开始。

0: 娘亲，你坐下啦。
1: 好，其实娘亲都唔系好攰，嚟啊，不如你都坐低陪娘亲倾下。
0: 哦，系，娘亲。
1: 十郎，头先听你舅父提起，原来嗰个霍小玉已经另嫁他人噶啦，而你为咗呢件事，终日闷闷不乐，伤心难过，系唔系啊？
0: 娘亲，系我。
1: 就算你唔认，娘亲都知道你系咁噶啦。不过你又使咩为佢伤心啊？娘亲早就同你讲过，呢啲咁嘅清流女子系唔要得嘅。当时你又唔肯听为娘嘅说话，如今你总算心息啦。
0: 娘亲，小玉另嫁，我谂佢定有隐衷。
1: 无论佢有冇隐衷都好啦，总之如今佢都已经嫁咗，你就唔好再想佢啦。要想嘅，就不如想下你表妹仲好啦。
0: 啊，
1: 系咧，你仲记唔记得为娘同你提过亲上加亲嘅事啊？
0: 系记得，不过
1: 你仲不过乜嘢啊？其实你表妹同你先至系最登对嘅，而且佢哋有家声，又有权，又有财有势。如果你得到你舅父唔嫌弃，招你为婿，咁好嘅一头亲事，你仲要推？
0: 娘亲，系暂时唔想讲呢一件事。
1: 而家唔讲，你想几时先讲啊？
0: 我
1: 十郎，娘亲今次只系嚟长安暂住，迟啲就要走噶啦。而你亦都仲要去文昌嘅，咁点解唔趁住大家都喺度，及早同你舅父讲妥呢头亲事呢？
0: 但系。娘亲曾经再三叮嘱孩儿，要先以官务为重，待有所成，然之后先至谈婚事都未迟噶。
1: 咁又点同呢？你舅父系朝中大臣，你做咗佢嘅女婿，人人都会俾面你，而你舅父亦一定会爱屋及乌，帮助你平步青云噶。咁即系话，你娶咗你表妹，唔正止唔会阻你，反而可以帮你早日有成添。咁娘亲又点会反对呢？

0: 娘亲就系想你哋即刻成亲就真嘅。
1: 娘亲，孩儿都系想迟下先至再讲啦。
0: 唔得，娘亲年事已高，当然希望早啲可以饮到呢杯新抱茶，早啲抱孙嘅。唔通你唔想娘亲了咗呢头心愿？你连咁嘅孝心都冇？
1: 孩儿不敢。
0: 咁点解你硬系推迟呢头亲事呢？你话啦，你觉得表妹乜嘢唔够好啊？
1: 唔系表妹唔好啊，只不过
0: 不必多讲啦。既然唔系你表妹唔好，咁仲有乜嘢？十郎一于向你舅父提亲啊！
1: 娘亲啊，
0: 如果你仲记得我系你嘅娘亲嘅，咁婚姻大事就应该由父母作主。尤其是你心里边对霍小玉念念不忘，娘亲就更加唔放心。无论点样，你都要即刻同表妹成亲噶啦。
1: 我
0: 娶妻之后，你就会忘记嗰个霍小玉噶啦。一于咁啦，趁娘亲嚟咗长安，尽快办喜事啦。
1: 咁
0: 你如果系孝顺娘亲嘅，就唔好再忤逆我嘅意思啦。
1: 我。

0: 侯老板，请入嚟啦。
1: 哦，好啊，好啊，好啊。
0: 哦，嚟啦，小姐。小姐，你起身做咩啊？
2: 我听见你同人哋讲嘢，系咪姑爷翻咗嚟啊？
0: 小姐，
1: 郡主，系我侯景仙啊。
2: 哦，侯伯伯，原来是你来了。
1: 是
2: 请坐啦。
1: 得啦，郡主。郡主啊，你觉得点啊？好啲嘛？
2: 差唔多。我怕我都唔会好得快噶啦。
1: 唉，郡主。你唔好喺度胡思乱想啦，只要你静心休养，好快就好翻噶啦。
0: 系啦，侯老板，你帮我劝下小姐啦。到今日，小姐都仲系要挂住嗰个薄幸郎，仲系要为咗佢喺度朝思暮想，咁佢嘅病又点会好呢？
2: 我唔甘心，记得十郎曾经讲过。即使一朝显贵，佢对我都唔会有变嘅。点解？点解如今佢竟然咁样对我？
0: 小姐啊，你仲想唔通？如今佢身在上书府，眼前有条青云路，仲有新欢伴佢左右，咁佢又点会仲记得同你讲过啲乜嘢？正所谓只闻新人笑。仲点会理到旧人哭？
2: 十郎佢为咗要贪慕虚荣，为咗要附凤攀龙，就忍心将我抛诸脑后。十郎，唔通小玉真系有眼无珠，睇错咗你？十郎啊，
1: 郡主保重啊！
2: 十郎，
1: 郡主你自己保重啊！
2: 娘亲已经舍我而去，如今十郎又，既然生无可恋，咁我仲留住你条残命做乜嘢呢？
0: 小姐，小姐你唔好咁啦，我话过。如果俾我见到李益呢个衰人，我一定唔会放过佢嘅。只可惜，如今佢匿喺上书府内，嗰度啲家丁都恶过人嘅。我哋想夹硬冲入去都唔得，又点会见到佢？
1: 系咁噶啦，官府门高狗又大，啲家丁自然

0: 想有个咁嘅人呢？
1: 有啦，侯老板啊，你咪话燕仙公主同你讲过，佢都要同情小姐嘅。佢话乐于助小姐教训嗰个负心人噶。
2: 哦，系燕仙公主的确系咁讲过。
1: 咁不如我哋去求燕仙公主相助啊！凭公主嘅面子，相信一定可以帮到小姐嘅。
2: 嗯，唉，本来呢个真系一个好主意，以公主嘅身份。认真够面子，相信到时就连尚书大人都唔敢包庇你益。不过照我所知，公主啱啱去咗游江南，都唔知几时先至翻到嚟长安噃。
1: 咁就真系冇人帮到我哋啦。如果表少仲喺度，咁就好啦。佢话过，只要等你益一翻到长安。咁无论系点，佢都一定会拉利益翻嚟呢度嘅。只可惜如今，表叔已经死咗。有啦，仲有一个人可以帮我哋嘅。
2: 仲有边个？
3: 系边个啊？
1: 黄三客。
2: 啊，

0: 爷，
1: 嗯，
0: 我哋小姐嘅境况真系好苦噶，如今更加求助无门。不过记得表嫂曾经讲过，大爷你一向乐于助人，专为弱小抱打不平嘅，所以婉纱先至会冒昧到嚟求助嘅啫。希望大爷睇在表嫂嘅份上，帮下我哋小姐啦。
1: 哼，好一个李益，真系枉作读书人。负义忘情，始乱终弃，咁嘅事佢都做得出嚟嘅。可怜你哋小姐黄金散尽，依然好梦难圆。哼，才子负心，佳人薄命。
0: 咁咪就系咯。试问世间有几多痴心嘅男子啊？反而风流薄幸嘅就比比皆是。边个叫小姐咁唔好彩？偏偏俾佢遇上一个，有咩好讲？
1: 你放心啦，呢件事我管定噶啦。虽然我冇灵药医你哋小姐个病，但系我就有好管不平嘅心。况且当日我曾经答应过崔兄，假若佢表弟系被强权所逼嘅，我一定会帮佢。但系假如佢全心负情，我就对佢唔客气。如今既然知道他如此无情无义，又岂可坐视不理啊？无论如何，我都一定想办法拉李益去你们小姐面前，任由你们小姐处置他。
0: 那就好了，管沙先代小姐叩谢大爷的大恩大德。
1: 得了得了，不用多谢我了，如今你可以放心一点啦。
0: 这些都是小姐做好心收回来的，如果那天不是小姐吩咐我送些东西上来给表嫂的，我都不知道表嫂有你这一位这么合意为怀的朋友。
1: 哦，
0: 那今天也都不懂得上来求助了。
1: 哦，讲起来也有一段日子没见过崔兄了，他的近况怎样呢？何以一直不见他回来慈恩寺的呢？
0: 表嫂他
1: 怎样？
0: 他已经死了。
1: 蛤？崔兄他死了？是。怎会这么突然的？他是怎死的？
0: 他是被人打死的。
1: 被人打死？那就更加奇了。崔兄是个这么斯文的读书人，是不会跟人结下仇怨的，又怎会被人打死的呢？是的，到底是什么人打死他的？
0: 我们都很想知道，只可惜当我们追问表嫂的时候，他已经奄奄一息，说话都没说完，啊，就死了。
1: 咁啊，哼，崔兄嘅死会唔会有咩因由呢？唔得，我一定要将呢件事查明白。万一俾我查出内里有乜嘢唔见得光嘅地方，哼，我一定唔放过嗰啲人替崔兄。

0: 大人，西軒那边经已摆好了上好的筵席，假如几位参完神的，就请过去稍作休息，品尝下弟子的素菜啦。
1: 嗯，夫人，
2: 嗯，
1: 你哋参完神未？
3: 我哋拜完噶啦，如今就等大姑奶啫嘛。
4: 得啦得啦，我都可以走噶啦。
5: 娘亲啊，你唔使心急噶，你仲未参完神嘅，孩儿可以留喺度等你噶。
3: 唔使咯，我参完神噶啦，大家一齐过去啦。
1: 点啊？行得未？
3: 得啦得啦。
1: 嗯，大师啊，咁就有劳你引路啦。
0: 系，几位请。
3: 好，行
1: 啦。系啦，大师，听闻话今年慈恩寺嘅牡丹开得非常之靓
0: 啊！
1: 我哋今日嚟，除咗要参神之外，亦好想顺便观赏下盛况嘅牡丹。
0: 好，贫僧经已善作安排噶啦。其实西轩嗰边就是盛开牡丹的地方，所以几位坐在那树可以一边享用素菜一边观赏牡丹。
1: 好，那就更加好了。
6: 姑妈，你今次既可以参神又可以观赏牡丹，真是不枉此行。
3: 都是多得你们带我来啫。十郎，十郎。
5: 娘亲，咩事啊？
3: 做咩净系顾住自己行啫？过嚟同表妹倾下计啦。
6: 表哥成日心神恍惚咁，个心都唔知谂紧乜嘢嘅，又点会记得我呢个表妹啊？
3: 平儿，你唔好嬲，十郎唔会嘅。唉，十郎，仲唔陪表妹倾下计？
5: 娘亲啊，
7: 李兄，李兄啊，
5: 我夏兄。原来是你啊。
7: 是啊，李兄，见到你真是好啦。估唔到今日可以喺度见到你。
5: 可以见返你我都好开心。是啦，夏兄，你几时返咗嚟长安㗎？
7: 你唔知我返咗嚟嘅咩？我已经。
8: 喂，少妇，乜咁啱啊？
7: 下官拜见尚书大人。
8: 不必客气。喂，少妇，你今日嚟是为了参神啊，因为是风闻呢度的牡丹开得好靓，所以专登上嚟欣赏啊。
7: 下官既非为参神，亦非为观赏牡丹，只不过想嚟拜访一位故友啫。
5: 哦，夏兄，乜你访友访到嚟自门清净地咁出奇嘅？莫非你嘅故友是一个出家人？
7: 我想唔系，相信他可能在这里暂时寄居的。不过我和他已经有一年没见过面了，他的近况是怎样我都不是很清楚。李兄，照计你应该都知道的，最近你没有跟他通过信息吗？
5: 乜这个朋友我都认识的吗？
7: 你当然认识他啦，我讲的这位故友就是你表哥嘛。
5: 表哥？表哥住在这里？
8: 喂，少妇，你这个消息在哪里得回来的？君如的表哥不是住在月和盏的吗？
7: 下官都曾经去过月和盏，但是那里的人说尹明卿早已经搬走了，听说来了这里住。
8: 原来只是听闻，听闻就不一定是属实了。
7: 是的，所以下官正想向这里的住持打听下。
5: 啱啦，大师
0: 啊，
5: 请问系咪一位叫崔允明嘅书生寄住喺桂治院呢？
0: 冇错，崔相公的确曾经喺弟子寄居过。但系唔知为咗乜嘢，最近又忽然间冇咗踪影，已经好多日冇翻过嚟啦。
7: 允明兄会唔会又搬咗第二度呢？
0: 但系崔相公嘅衣物用品完全仲喺度噃，
5: 表哥到底咩事呢？如今去咗边度呢？

0: 贫僧系真系无可奉告啊！或者几位可以去问下黄三客嘅、啊？
1: 黄三客
0: 系
1: 呢个系咩人啊？
2: 系咯，
0: 哦，呢位侠士都系暂时寄居喺弟子嘅，佢一直同崔相公颇为投契，所以佢可能会知道崔相公嘅行踪啊，
2: 大师。可唔可以劳烦你为我哋引荐下呢位侠士呢？
0: 啊，可以嘅，
2: 咁就好啦。事不宜迟，夏兄，我立即跟大师去见下呢位侠士，希望可以打听到表哥嘅下落就好啦。
1: 好，咁你哋无谓咁心急。刚才大师都话呢位侠士系寄居喺呢度嘅，你哋唔使惊话会揾唔到佢嘅。君如，你娘亲、琴母同表妹。都企喺度等紧我哋噶，而且啲斋菜都预备好晒咯，再唔食就冻噶啦。
3: 咁诶，李兄，不如就等小弟去见下位侠士先啦。一有消息，我再告知你都一样啫。
1: 韦少傅，你都唔走得住，相请就不如偶遇啊嘛。你点都要上面同我哋一齐试下呢度啲斋菜先得噶嘛。嚟啦，嚟啦。日于等本官做个东道啊！
3: 系，咁就恭敬不如从命，下官唔客气啦。
1: 嗯，好好好，大师
0: 啊，
1: 请引路。
0: 系系，咁多位，请。

0: 施主，
1: 点呢大师？
0: 有一件事，贫僧想请你行个方便。
1: 哦，有咩事要在下帮手嘅，住持大师直讲无妨啊。
0: 啊，系咁嘅，因为今日有位高官同佢家人嚟咗呢处游览，兼且要观赏牡丹。
1: 哦，
0: 但系又唔想有外人喺处骚扰。所以想麻烦事主你暂时出外回避下啫。
1: 哼，太霸道啦！系咩高官咁巴闭啊？
0: 就系礼部尚书卢章大人一家啫。
1: 吓、啊，礼部尚书府嘅人
0: 系啊。
1: 咁有冇一个叫李益嘅在内啊？
0: 李大人啊，有啊有啊，
1: 真嘅
0: 系。李大人同佢个母亲都嚟咗啊！
1: 哼，咁就啱啦，真系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住持大师，佢哋如今喺边度啊？
0: 哦，施主，你想点样啊？
1: 我要见下呢一个李益，有事问佢。
0: 诶，唔得噶。
1: 哦，
0: 尚书大人再三吩咐，请你回避下噶。
1: 我唔理得咁多。亦唔理佢系乜嘢尚书，总之我要见李益，佢如今到底喺边度？
0: 啊，
1: 大师，佢哋到底喺边度啊？算啦，我亦都唔再强你所难啦。你唔讲，我就自己去揾，我总可以揾到佢哋噶。
0: 事主唔得噶，唔得噶，你唔可以去打扰佢哋噶，事主，事主。

0: 你斋菜好好味道啊！
1: 下官真系好口福咧，多得大人相邀，又多谢咁多位唔嫌弃我呢个不速之客。
2: 唉，韦大人，乜你咁讲啊？你上面就真啦，只怕请唔到你咋。
1: 唔会，大人请到，下官岂有推辞之理呢？啊，李兄啊，几时轮到饮你嗰餐喜酒啊？
3: 我嘅喜酒，我
0: 韦少府，你想知道君如嘅事咩？问老夫啦，总之佢请饮，绝对唔会漏咗你嗰份嘅。
1: 系嘅，系嘅。下官同李兄相交多年，信得过佢唔会忘记旧情。
4: 系咩？姓李嘅唔会忘记旧情？
0: 你系边个？
4: 黄三客。
0: 啊？
1: 黄三客。

紫玉钗第十四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陈永生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彩石里昨晚发生交通意外，初步话有八人轻伤送院。警方表示，昨晚11点几接报话彩石里有一架小巴同一架旅游巴相撞，现场消息指小巴一度冒烟。警方话小巴上五女一男以及旅游巴上一男一女轻伤送院，警方仍在调查意外原因。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曾经与中心负责人同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另外，对于近日有毒品餐车被警方追查时撞到其他车辆，周一鸣强调，如果有人因为疯狂驾驶导致他人受伤，罪行可能比贩毒更严重。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要为他的父亲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人遇难负上责任，伊朗将会继续追究并会作出报复，而多方正在加紧斡旋，希望促使伊美重返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谈，讨论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另外，据报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同意展开对话，调解方正是安排各方通电话。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昨日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近期地区局势。巴方的声明表示，两人对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地区局势仍然持续升级，深表关切，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努力。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协调。费萨尔介绍了沙特方面的外交努力，并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持续开展对话的重要性。达尔就重申巴方立场，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为外交斡旋提供必要的时间和空间，推动实现和平和有意义的解决方案。日前代表南非国家男子足球队出战世界杯决赛周的中场球员亚当斯回国后离世，终年25岁。南非体育部长麦肯齐发声明悼念亚当斯，说南非足球坛失去一位耀眼的天才，全国人民与他的家人、队友和球迷一同哀悼。麦肯齐又说，亚当斯离世的原因尚未得到证实，希望媒体和公众避免猜测，在这段艰难时期为他的家人和球会保留私隐，官方将在适当时间公布更多消息。今届世界杯期间，亚当斯代表南非出战三场小组赛，协助南非出线淘汰赛。天气方面，受到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巴威集结在杭州以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十分之一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4: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3: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5: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6: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7: 何雁诗，运动员、歌手、体育节目主持。何雁诗积极扮演多重身份，他会分享当中的心路历程。
6: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8: 周末午夜场，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第五台联合广播，
9: 让经典重现。

紫玉钗第十五回大结局，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车心梅、蔡雅阁、曾月娥、翟耀辉、魏便利、卢允贤、陈炳球、杨丽仙、罗嘉玲、温泉、刘超文、朱曼子等联合播出。紫玉钗第十五回大结局现在开始。

0: 啲斋菜真系好味道。
1: 我就真系好口福啦，多得大人相邀，又多谢咁多位唔嫌弃我呢个不速之客。
2: 哎呀，伟大人，乜你咁讲啊？得你上面就真，只怕请唔到啫。
1: 唔会唔会，大人请到，下官又岂有推辞之理呢？李兄，几时轮到饮你嗰餐喜酒啊？
3: 我嘅喜酒？
0: 韦少妇，你想知道君如嘅事咩？问老夫啦。总之佢请饮嗰阵时，绝对唔会少咗你嗰份嘅。
1: 系嘅系嘅，下官同李兄相交多年，信得过佢唔会忘记旧情嘅。
4: 真系？姓李嘅唔会忘记旧情？
0: 边个？
4: 黄三客。
1: 黄三客。
3: 黄三客。
0: 施主，施主，
4: 点啊？
0: 请你暂时离开呢度啦。
4: 笑话，呢度乃系供游人观赏牡丹。

0: 山嘅地方，边个都可以嚟。何以要我回避啊？回避乜嘢啊？
1: 混账！大胆狂徒！你知唔知道今日本官要嚟呢度宴客啊？你竟敢乱闯入嚟滋扰？
2: 罪过，罪过！请大人饶恕贫僧办事不力。
1: 哼！人嚟！赶呢个狂徒出去。
3: 系大人。
4: 等阵，等阵。舅父，
1: 点解？
4: 我同夏兄正想会迎呢位侠客，既然佢都嚟咗啦，不如就等我哋向佢问下表哥嘅事先啦。
1: 好，呢件事老夫自然会帮你查明查白，无需同呢啲粗人喺度讲咁多嘢。做咩你哋？仲快啲赶佢出去！
3: 系大人。
0: 边个再行近一步就咪怪我剑下无情啊！
1: 啊，
0: 咪以为做官嘅就大晒。我呢个人从来都不畏强权，亦都不屑对住你哋啲咁嘅狗官。唔使你赶，我根本就无意留喺呢度。不过我要带一个叫李益嘅人一齐走。
5: 大爷，你要带我个仔去边度啊？
4: 呢位壮士，在下就系李益啦，未知有何赐教？唔通你要带我去见我表兄崔允明？
0: 你要知道你表兄嘅事，就跟住嚟啦。
1: 唔得。你唔可以带李益走。
0: 笑话，我黄三客要做嘅事，冇人可以阻止嘅。
1: 混账！嘿，你哋快啲过去制服呢个狂徒。
0: 系，嚟啦！如果你哋夹硬冲过嚟嘅，我就先杀咗李益。
5: 哎呀，唔好啊，唔好啊！
6: 好汉，有事慢慢讲啊，千祈唔好伤害人命啊！
0: 冇咩好讲噶啦，除非李益即刻跟我走啦。
4: 好啦，我跟你走啦。
5: 十郎，
4: 娘亲，你唔使担心。相信呢位壮士都唔会伤害我嘅，就俾我跟佢走啦。
0: 咪讲咁多啦，行啦，喺嗰边追啦。
5: 十郎，十郎，
7: 十郎，
8: 阿爹，睇下表哥俾嗰个人拉咗出去啦，我点可以就咁算数啊？啫，
5: 系咯，老爷啊，我哋要想个法子先得噶。
6: 不如就等下官追上去睇下情况如何，再翻嚟汇报啦。
5: 好啊，好啊，喂，大人，你要睇住我哋十郎啊。
6: 老夫人，你放心啦。夏卿会尽我所能照顾李卿嘅，
5: 咁你快啲去啦。
6: 咁多位，夏卿先行告退。
5: 哎呀，老爷，你点可以一直唔出声嘅啫？你谂到法子未啊？
1: 我，
8: 点啫爹？
1: 如今最紧要就系知道嗰个人到底要带军员去边度先。人嚟，
3: 老爷，
1: 你带几个人即刻跟住去，暗中监视一齐，知道
3: 吗？

0: 喂，唔使东张西望啦，到啦。
1: 你就要带我嚟圣业坊？
0: 哼，乜你都仲记得圣业坊咩？咁你又记唔记得圣业坊里边有个霍小玉啊？
1: 你识霍小玉？
0: 我唔识佢，不过我听闻佢俾一个薄幸人刺激到前面病榻痛不欲生啫。
1: 系咩？壮士，你有冇听错啊？
0: 我听错？我连嗰个薄幸人系边个都知啊！如今我正系要带呢一个薄幸人去见霍小玉，要佢亲自向呢位苦命女子赴京请罪。
1: 你讲嘅薄幸人，你系话我？
0: 唔系你，唔通系我啊？
1: 我系薄幸人，咁啊真系冤枉。
0: 冤枉？
1: 霍小玉早就已经忘记咗我，琵琶别谱改嫁他人。咁到底边个系父情，边个系父爱啊？
0: 你仲喺度恶人先告状，你梗系连命都唔想要啦。好，等我惩处你。
2: 壮士，刀下留人，刀下留人啊！
0: 呢啲咁嘅人仲留嚟做咩啊？
1: 夏兄，你嚟就啱啦，你讲句公道说话。
2: 诶，呢度唔系讲说话嘅地方，入屋先讲啦。开门，开门啊！
3: 嚟啦，嚟啦，边个啊？哦，大爷，原来系你啊！
0: 嗯，我已经将嗰个薄幸人带咗嚟啦。
1: 我冇负小玉之情。只是小玉贪新忘旧啫。
3: 你话咩话？你
2: 呢度都话唔系讲说话嘅地方，我哋入去先讲啦。
3: 好，你入嚟，等小姐自己审理。

0: 入去啊！
1: 入去啦！
2: 小玉既然已经改嫁他人，你哋仲喺度怨我？
1: 李兄，有一件事小弟一定要讲你知，嫂夫人佢并未改嫁。
2: 咩？
3: 我哋小姐改嫁？你喺度乱噏乜嘢啊？
2: 夏兄，你话小玉并未改嫁，但我有差为证噶。
1: 你听我讲。其实呢支钗系侯景先带去卢家典卖，当时小弟亦都在场。你舅父听见支钗系嫂夫人之物，就即刻买咗佢，叫人假扮媒婆去卢家，讹称嫂夫人已经改嫁，目的即系要你对嫂夫人死心，然后再娶佢个女嘅啫。
2: 原来系舅父嘅诡计嚟嘅。
1: 系，
3: 等你仲以为你舅父系好人，广小姐对你痴心一片。朝思暮想，而你就对佢无情无义，将佢拒之门外。
2: 我冇啊，我满莎小姐咧，佢而家喺边度啊？
3: 小姐咪喺房咯，佢都俾你激到就嚟病死啦，佢仲去得边啊？
4: 小勇，小勇，
1: 唉，总算讲清楚呢件事，我都安乐啲。
3: 讲清楚又点啊？利益都已经变咗啦，佢同卢家小姐。
1: 相信李兄亦未忘记旧情，假若佢决意娶卢家小姐嘅，尚书大人亦不必再出诡计啊。
3: 系、表嫂临死前亦都叫小姐一定要等利益翻嚟嘅，咁唔通？
1: 婉莎，你讲咩话？边个临死前啊？
3: 鬼相公，表嫂佢已经死咗啦。
1: 尹明卿佢、
0: 我听你哋所讲嘅嘢，真系事有蹊跷，我要即刻去追查呢件事，请啦。
3: 大爷，我送你啊。
0: 不必啦，查明一切之后，我自然会话俾你哋听嘅。请啊，
1: 请。婉莎，尹明卿到底系点死？系几时嘅事啊？
3: 韦相公，我去斟杯茶俾你先，然后再将呢一年来发生嘅事讲俾你知。
1: 好。

0: 小勇，小勇，
1: 是谁在这里叫我呢？
0: 小勇，是我，十郎回来了。
1: 十郎，你还回来做什么？切，你即刻切，小勇不想见到你。
0: 小勇，这么辛苦我们才等到重聚之日，何以你这么忍心赶十郎走呢？
1: 我忍心？你还说我忍心？你
0: 小勇，小勇，你要保重身体啊！
1: 生不如死，我又何必再强留残躯？又岂敢有劳新贵人费心啊！
0: 小勇，点解你要咁讲啊？难道十郎不应该关怀你的吗？十郎情愿自己受苦，都不想见到你病得这么辛苦。
1: 算了，你既然已经忘情负爱，又何必还在这里惺惺作态，假情假意？
0: 我良知，何以你话中句句带刺？十郎到底有什么不是之处？你讲出来，好等十郎得个明白啊！
1: 你冇错，错嘅只系小玉，错在我有眼无珠，误种情根，付托终身俾一个薄幸之人。
0: 小玉，我冇，我冇薄幸。
1: 你冇父情，冇父爱，咁你仲记唔记得呢度有个霍小玉？仲记唔记得曾经为佢写下萌心之句，又为佢许下山盟海誓？如今你又做到几多？你冇将小玉嘅情记于心中，你冇想过小玉喺呢度受尽相思之痛，孤身独守。

0: 夜夜垂泪咁等你翻嚟，因为你早已经将小玉抛诸脑后，仲要反面无情将小玉拒于门外。
1: 我将你拒之门外，
0: 你仲要假装不知情。你吩咐尚书府中各人，凡同我有关嘅，你都一概不见。就连我亲自去到尚书府，你都唔理。嗰度嘅人仲将小玉推出门外。
1: 我真系完全唔知有咁嘅事啊！
0: 好，就算你唔知，咁何以你反抵长安咁耐啦，都唔嚟见下小玉？
1: 小玉，我一到长安就被舅父带翻去尚书府，而且再阻止我出外。后来舅父仲设计，假传你已经改嫁。从来旧爱新欢两难容，咁我又何必再找你呢？所以
0: 你就要附凤攀龙，另结冤盟呢？
1: 我怎会这样做？十郎只是霍小玉为妻。
0: 咁你表妹呢？城中人哪个不知道你要做尚书大人的东床，你要跟卢家小姐成亲？
1: 小玉，你错怪了十郎了。唉，唔知边个乱咁传呢件事出去嘅啫。虽然家人提过呢件事，但系十郎从未答应过同表妹成亲。
0: 老家小姐一定生得貌美如花，而且仲系尚书嘅千金添，既有家财又有权势，你点解唔娶佢啊？
1: 小玉，你自己睇下。
0: 紫玉钗，紫钗仲喺你度。
1: 我哋话过，人在钗在情在。虽然嗰个媒婆娥青你已经改嫁，仲要将我哋两个定情之物典卖，但我仍然将紫钗买下，好好保存，以作睹物私人之用。咁可见十郎对你浓情未减。我冇忘记为你写下萌心之句，亦知你对我情深爱重，枕边之情又岂会就咁抛去？我可以发誓，我从来冇忘记过嘅你。
0: 真嘅，
1: 真
0: 的。咁何以你自长安一别，就音讯全无，借字不见？
1: 咩话？你冇收过我的家书？怪之得你冇回音啦！
0: 我写过信去洛阳俾你噶噃，
1: 我冇收过。
0: 哦，
1: 唔通又系舅父设计令我哋误会重重？佢又何必系都要拆散我哋？
0: 十郎，你咁讲，你真系冇将小玉忘怀？你真系冇另结冤盟啦噃？你所讲句句都是真说话。
1: 我已经有好娇妻，又何须另结冤盟？紫钗还你，从此我两永不分开。
0: 十郎，
2: 十郎，
1: 何以出边咁重？
2: 唔翻表少啊！
3: 弊啦弊啦，
1: 夏卿咩事啊？咁匆忙嘅？
3: 你舅父派人嚟，话要捉你翻去啊！
2: 咁丫头唔好阻住啊！
0: 咁，
2: 哎，走啊！
3: 弊，别笑啊！你真系响度啊！老爷吩咐，请你即刻跟我哋翻去啊！
0: 十郎，
1: 小玉，
0: 咁，
1: 如今我娘亲就喺尚书府中，我同你一齐翻去。
3: 唔得啊！表少，老爷只系请你一个翻去咋？
1: 要翻就两个一齐翻。如果唔系，我唔会跟你哋走嘅。
3: 啊！如果你唔肯走嘅，唔系怪我哋无礼啦。
2: 喂，你即刻押表少翻去。

0: 做嘅咁似世欺人，唔通真系要等我天收佢先得嘅？如果王三客又唔知去咗边，边个可以帮小姐咧？
1: 如果揾到一个比尚书大人更高权势嘅人，就可以替嫂夫人出头，咁就有望噶啦。
0: 更高权势嘅？
1: 嗯，
0: 有啦。小姐啊，你唔好喊啦，我哋即刻请侯老板带我哋去求延仙公主，去啦。

0: 君如，你都系谂清楚啲好。假如你唔肯离开霍小勇，而同平儿成亲嘅，从此你哋休想平步青云。
1: 舅父，你又何必苦苦相逼呢？
0: 啊，我冇逼你，呢、这个亦系你娘亲嘅意思。
2: 冇错，十郎，我要你即刻离开嗰只狐狸精。
1: 娘亲，我同小玉已经结为夫妇，而且小玉对我情深一片，孩儿又点可以始乱终弃？求娘亲成全我
2: 啦！唔得，我要你同表妹亲上加亲。
1: 娘亲，
3: 我老爷，有位延仙公主在外求见啊！
0: 咩话？延仙公主？哦，系、未知公主忽然驾临，有失远迎，请恕罪。
4: 卢大人，不必客气。
5: 霍小玉叩见大人。
0: 吓、啊，霍小玉，你
4: 卢大人，希望你睇在哀家份上，唔好见弃哀家呢位姊妹，准佢一齐入内堂一聚，可唔可以呢？
0: 可以，可以，公主，请。
4: 好，小玉同哀家一齐入去啦。
5: 系，
0: 请，请。公主，请上座。
4: 叩见公主，免礼。
5: 十郎，
1: 小玉，
4: 十郎啊，果然郎才女貌，真系一对璧人。
0: 公主，忽然光临寒舍，未知有何赐教？
4: 闻得呢度有一对苦命鸳鸯，历尽波折，仍然好梦难成。哀家想请大人相助，撮合呢段姻缘啫。
0: 公主，并非老臣唔肯相助，只系利益之务，认为霍小玉系个清流女子，唔配做李家媳妇，所以
4: 霍小玉原本系霍王之后，等哀家向皇上禀明一切，恢复佢郡主嘅身份。咁就不辱李家嘅名望啦。
0: 啊，
4: 李夫人，你意下如何啊？
2: 公主一番美意，老身又点会推辞呢？
4: 咁、就好啦。
0: 公主，李夫人亦曾经承诺迎娶小女为妾，咁对小女未免太过唔公平。
3: 喂，你唔可以入去噶，
6: 行开，
3: 你唔可以入去噶，
6: 行开啊！
3: 老爷，佢
6: 卢大人，你无故将崔允明杀死，咁对佢又是否公平啊？
1: 壮士，你讲咩话？你话舅父杀咗我表哥？
6: 冇错，我逼问过呢度嘅下人，佢哋话因为崔允明唔肯相助呢一个狗官拆散你哋嘅姻缘，于是招来杀身之祸。
1: 吓、
4: 卢大人，如今你仲有咩说话好讲啊？
0: 公主，老臣知罪，老臣知罪。
4: 如果你肯将功赎罪，成全李益同霍小勇呢段姻缘嘅，咁哀家亦都可以喺皇上面前代你求情嘅。
0: 哦，多谢公主。
4: 李益
1: 在，
4: 霍小勇
5: 在。
4: 如今你哋总算守得云开，可以再续纸差情啦。
7: 谢公主。

紫玉钗第十五回大结局，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陈永生录音，现在已全部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新加咗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下，我的问下先啦。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

0: 翻啲俾你啫嘛。
1: 我好人好姐，自己识针，使乜嚟啫？
0: 嗯，咁你自己嚟啦嘛。
1: 哎呀，得啦，你见点啊？啲药就嚟煲好噶啦。
0: 冇乜嘢，系个人攰奶奶啫。啊，
1: 你个老婆又系嘅，明知你唔舒服啊，仲去躝街。
0: 妈，
2: 咦，奶奶，你嚟咗啊？
1: 嗯，系啊。阿生唔舒服啊嘛，
2: 系啊，老公啊，点啊？今朝叫你睇西医，你睇咗未啫？
0: 冇啊，小意思啫。我睇中医噶啦，中医啲药啊温和啲啊嘛。
2: 随便你咯，
1: 阿芝啊，今日星期六，你都好忙啊，嗬？
2: 哦，唔系啊，奶奶，我约咗人啫嘛，一早约咗噶啦。
0: 系啊，妈，阿芝最怕唔守信用噶。
1: 系，但有时一次半次啊，就睇情形
0: 啦。阿妈系啦，一阵啲中药咧，系咪落翻四五碗水煲埋再饮翻噶啦？
1: 点使咁多水啊？最多系两碗煲埋八分满就得噶啦。
0: 你唔讲我都唔知嘅，我知得咁饮噶啦。
1: 你有冇搞错啊？阿芝啊，你冇理佢嘅咩？
2: 我
0: 佢名样同我唔识吓，老婆吓。
2: 吓，你几时煲过啊？我都冇乜留意喎、啊。
1: 你唔系系嘛？知你冇理个老公嘅咩？
0: 有，佢点会冇理我啫嘛？
2: 奶奶，你哋倾一阵先啦，我入去换个件衫先。
1: 你啊，下下帮住晒个老婆。
0: 妈，
1: 次次讲亲你都系咁嘅。系啊，我仲未话你啊。
0: 你又想讹我咩啫？
1: 你做乜咁阔佬？俾钱我外甥女学车啫。
0: 你又知？
1: 我有咩唔知啊？
0: 细路女想学车，咪津贴下佢咯。
1: 津贴大拿拿几千蚊啊！好心你就悭啲钱使啦。
0: 有得几可啫嘛？
1: 有时啊，唔系啲钱嘅问题啊，系我唔想你搞到啲后生女以为搵钱好容易。
0: 阿妈阿妈阿妈，你够钟翻去开台啦。
1: 你休我唔记得，你唔想我讲咁多嘢啫嘛？
0: 点咁啊？我未死过咩？
1: 哼，有毛有翼啦。仲到阿妈讲嘢咩？走啦走啦！
0: 早知唔提醒你啊，真啊！妈，攞住啦。
1: 咩啊？
0: 攞住啦。
1: 做咩啫？唉，又俾钱我，唔使啦，唔使啦。
0: 要啦，等你无本生利啊嘛。
1: 哎呀，好啦好啦好啦，啊，阿妈咧就会连本带利帮你储埋噶啦。我走啦。
0: 赶时间啊咩？老婆啊，阿妈走啦。
2: 哦，奶奶咁快走，唔坐多一阵。
0: 阿妈赶住翻去啊，帮我储两老金啊！
1: 乱笠嚟嚟，走先啦，阿芝，
2: 我送你啊，奶奶。点、啊？啲药点整啊？费事成间又俾人话我唔理你啦。
0: 老人家系咁噶啦，冇咁小气啦。
2: 点到我小气啊？唉，好似你啲钱咁啊！好易揾咩？俾完一个又一个。
0: 喂，你偷听我哋讲嘢啊？
2: 哦，我喺房闩埋门都听到，系你大声啫噃。
0: 都唔明呢啲女人嘅，硬系咁紧张个钱。
2: 哼，你而家啲钱俾我嘅咩？我只系想提醒你应使得使啫。
0: 喂，我哋结婚嗰阵讲明噶啦，钱银分家噶嘛，总有固定屋企啲开支，你理得我其余啲钱点使啫？
2: 哦，费事理你，
0: 最好不过啦。

0: 嗯，哇，呢个手袋好靓啊！
1: 哈，阿姐你都几有眼光噃，几靓？
2: 嗯，睇下几多钱先？
1: 1200元好平啫，买咗佢啦！
0: 哇，傻噶你，靓就要买噶啦！
1: 哇，见到靓嘢唔买，出嚟行街做咩啊？
0: 哈，你铺话法啦，行街样样见到靓嘅就买，用乜而破产啊？
1: 哇，做乜嘢啊你？下下镜住镜住咁样，咁行街冇瘾噶噃。
0: 哎呀，你估啲钱好易搵啊？话买就买。
1: 哈，你讲得啱、啊，我啲钱咧就唔容易搵，所以我买亲嘢咧都系用我老公嗰啲钱嘅。
0: 哇，唔怪之得你啊，买得咁狼啦、
1: 啊。哦，唔系嫁老公嚟做乜嘢啊？哦，你真系咯、啊
0: 嗯。我就冇你咁好彩咯。
1: 喂，你唔系系嘛？你老公啊？

0: 是高级警官嚟嘅，一个月咧有5-6萬元，有房屋津贴。喂，你唔好扮嘢啦！
1: 你以为我讲笑啊？我老公真系冇俾家用我噶。
0: 吓、啊，你究竟系女人嚟噶？喂，
1: 咁佢负责晒屋企所有嘅开支，又唔使我俾，我仲点会要佢啲家用啫？
0: 哎呀，真系千古奇闻啊！
1: 哈，讲俾你知，你喺度晒我。
0: 咁系啊嘛，做女人做得你咁蠢嘅。嫁咗啦，仲要使自己嘅钱。
1: 咁我自己每个月都有20000多元啊嘛。
0: 咁你觉得多唔多先？
1: 傻嘅咩？你钱都会嫌多。
0: 诶，咁啊系咯。唉，想要多啲钱啊，就要刮老公噶啦嘛。你唔刮老公，刮边个？唔系啊嘛，吓、啊。扮清高啊，唔系我哋呢啲咁嘅已婚妇人噶。
1: 我唔同你啊，我不嬲同阿生财政独立嘅。
0: 哼，孙仔啊，啱啊，越独立就越好。女人嘅咧就梗系要嚟独立啦，男人嘅咧咪攞嚟分享咯。
1: 黐线嘅你，
0: 你黐得过我？每个月啊，可以将我嗰份人工咧摆晒落去银行，然后咧仲可以咧想买乜嘢就买乜嘢。OK。
1: 你好犀利啊！咁你咪储埋好多咯，
0: 失礼，
1: 真系羡慕死人啊！
0: 你都得噶，
1: 我点同你啊？我老公最中意使晒啲钱喺佢屋企人身上啊！
0: 吓，唔系冇你份系嘛？
1: 佢觉得我自己揾到，唔应该用佢噶、啊。
0: 乜系咁噶？老婆都唔紧要过啲屋企人。
1: 我都惯噶啦。
0: 哦，咁唔系啦。
1: 吓、啊、，Sandy 啊，唔系又可以点啊？
0: 谂个办法刮佢多啲。
1: 哎呀，我唔得噶。
0: 你一向都清高得滞噶啦。嗱，你想唔想咧？林老母个钱旁身唔过得世啊？
1: 哎呀，我猜过你啊。我老嗰阵时系一定要享福噶。
0: 咁咪就系啦，要享福咧，就要由而家开始去部署啦。

0: 老公，
1: 咦，老婆，
0: 嚟啦？
1: 乜你咁早翻嘅？今日冇假去咩？
0: 嗯，
1: 哇，系、哎，喂，我唔系眼花啊嘛？你煮咗饭啊，老婆？
0: 系冇乜几好啊，嗬？咁你食唔食啊？
1: 食食，叔我都食啊，嘿。哇，好正喎，老婆。
0: 嗯，
1: 老婆孝敬你先。
0: 得啦，你食多啲啦。
1: 啊，我而家好似发紧梦咁啊。
0: 你又想讲乜嘢啊？
1: 老婆，你唔记得啦？结咗婚成三年咁耐啊，你呢一餐系第三餐煮饭俾我食噶啦。
0: 而家好刻薄你咩？
1: 唔系，系感动到想喊嘅真。
0: 咁你知我对你好就得啦。
1: 我几时话过你对我唔好啫？
0: 你知啦，奶奶又唔系成日对住我哋，一次半次俾佢见到我有啲咩做得唔齐嘅，就成日以为我冇做好老婆嘅本分咁。
1: 哎呀，老婆啊，老人家嘅说话咧，边得同佢计较噶？
0: 我知道，我都系呻下啫嘛。
1: 嗯，
0: 我自己都有阿爸啦，唔通咁都唔明白咩？
1: 所以啫，我不嬲都赞我老婆深明大义噶。
0: 啊，系啦，老公啊，
1: 嗯、
0: 其实讲开我阿爸咧，自从阿妈年头死咗，
1: 嗯，
0: 佢日夜咧喺间屋度倒物私隐，我真系戥佢难受
1: 啊。嗯，但系佢啲公屋嚟嘅，好难话掉就掉嘅、哦。
0: 我知道，所以咧，我谂住买嗰间细细地嘅屋俾佢住啊。
1: 买屋？
0: 系啊。我计过噶啦，嗱，而家利息咁低啊，
1: 嗯、
0: 买间百二三万嘅屋，都系月供五千元到啫嘛。
1: 咁又唔系好重负担。
0: 系咯，以我份量，我自己都供得起啦。
1: 咁我都系加翻份嘅。

0: 哎，有成400尺松啲嘅，几实用嘅啫。
1: 咁约埋外父睇过中意咯，咪落订咯。
0: 我落咗订咯。
1: 吓、啊？
0: 你咁忙，我自己得闲咪去睇咗先咯。
1: 吓、啊？
0: 不过老公啊，
1: 嗯、
0: 我首期咧就仲争300万，
1: 嗯、
0: 你当系借住俾我先啦，得唔得啊？
1: 咁冇所谓，横掂我哋都未买过楼，咪当系投资咯。
0: 嗯。不过我落订净系用咗我的名字啫，
1: 点解唔同我商量一下啫？
0: 你怪我啊？哦，加翻你个名字都得嘅，不过后补要俾多8000蚊嘅噃。老公，做咩你唔出声啊？
1: 唉，算啦，30万系嘛，听日我开支票俾你。嗯，我有啲攰啊，你慢慢食啦。
0: 老公。

0: 外父啊，入嚟坐，入嚟坐。
1: 阿生，
0: 坐坐坐。
1: 好，得啦得啦，自己人使乜客气啫？吓，咦，阿芝咧未翻啊？系冇，我见咁耐冇嚟，所以嚟睇下你哋啫嘛。
0: 我都唔知佢去咗边。
1: 啊，喂，阿生啊，自己个老婆去咗边，你都唔知啊？唔系啊话啊？
0: 唉，
1: 做咩啊，生？你哋唔系有咩事啊嘛？
0: 外父啊，你咁问我咧，我真唔识答你。
1: 少年夫妻有啲争拗啊，在所难免噶啦。
0: 系有争拗都话俾我知咩事噶？佢唔声唔声咧就买楼，又唔话俾我知。
1: 哦，
0: 钱系识问我攞，我都唔知佢当唔当系佢老公。
1: 乜嚟知买楼咩？
0: 咦，佢话买俾你噶，你睇佢话中意噶。
1: 啊？我唔知道、啊，
0: 连你都唔知道啊？咁唔怪得我就识负责俾钱睇楼落名，乜都冇我份啦、
1: 啊。阿生啊，会唔会系误会啊？啊，
0: 外父喺度讲，我先咁讲啊。阿芝嫁咗我咁耐以嚟啊，我哋嘅起居饮食一向都系各顾各噶咋、
1: 啊。真系？
0: 你知道我当差噶啦，一个星期日日翻更数都唔同嘅。咁有时放假谂住揾个老婆陪下啦。但系阿芝咧，总系有好多节目嘅。有时我真系啊，唔知佢当唔当我系佢老公。
1: 哦，喂，我真系估唔到吓、啊。
0: 其实咧，我都唔可以怪晒佢嘅。我自己又唔系好识照顾人嘅。
1: 哦，你识咁谂就最好啦吓、啊。
0: 外父啊，
1: 啊，
0: 平时嘅嘢都话算啦、我真系谂唔到佢今次眼中就识得个钱字，完全冇将我放喺眼内。
1: 阿生啊！或者呢件事唔系你咁谂喎，吓、啊，
0: 外父讲句公道说话，佢要买楼，叫埋我睇下，俾下意见都冇坏系嘛？
1: 啊，咁啊冇坏，应该添啊！
0: 佢叫我借30万，我二话不说应承咗、啊，甚至话供埋一份添。不过你个女就完全冇预层楼系有我份喎，
1: 吓、啊，唉，
2: 阿爸，你嚟咗啊？
1: 系啱啱嚟到冇耐啫。
0: 阿外父啊，你慢慢坐先啦，我出去啊。
1: 哦，喂，阿芝啊，你同阿生做咩啊？啊？
2: 佢自己小气啫嘛。
1: 咁你自己有冇做错啊？
2: 错咩啫？有错啊，都系嫁错呢啲咁嘅男人啊！睇个钱睇得咁大。
1: 系阿芝。阿生是好仔嚟噶，你嫁咗俾佢就应该做足老婆的本分。
2: 嗯，佢喺你面前讲我乜嘢啊？
1: 唔使人话你嘅，你自己问自己啦。你有冇理过个老公，好好咁照顾佢啊？
2: 爸，咁又系你教我噶嘛？唔好服侍惯个老公。咁咧会俾个老公虾噶嘛？
1: 唉，咁而家清楚佢系好男人，就唔同咁讲法噶啦。
2: 咁你讲晒咯。
1: 哎呀，我都仲未问你啊，做乜借我个名义问阿生借钱买楼？
2: 吓、咩啫？我谂住买咗，真系俾你住噶。
1: 我知道你孝顺，但系买楼咁大件事。你都要同个老公商量下噶嘛？
2: 阿爸，得噶啦，得噶啦，你唔好净系听晒阿生讲先得噶。
1: 哎呀，你知啦。

0: 姐啊，你找我急做乜嘢啊？
1: 你坐低先讲啦。
0: 你知唔知啊？我约咗我老公在先噶，如果唔系同你老友啊，真系唔赶你啊。
1: 咁咪多谢你咯。
0: 有咩事快啲讲咯。
1: 我想找人呻下，唔找你都唔知揾边个。
0: 咩、事啊？
1: 咪你教我湿老公啲钱咯，湿下湿下，湿咗个大头佛啦。
0: 点啊？
1: 我老公嬲我买楼唔遇佢啊，而家嬲咗我啊！
0: 哇，你老公啊，正一小气鬼嚟噶、
1: 啊！点止啊，连我阿爸都话我唔啱啊！唉，我而家真系中半亲嚟咯！
0: 诶，咁算得系乜啫？我老公啊，有个话我洗钱洗得太多咯，又 cut 咗我啲附属卡，啊、又话要同我离婚。
1: 咩话？以前冇听你讲过嘅？
0: 系咩？我冇讲过咩？
1: 唉。总之系咁，我就唔玩咁大咯。
0: 哎呀，乜唔玩啊？喂，系咯，你攞到几多钱啊？
1: 佢俾咗张支票我，我仲敢要咩？
0: 哇，你唔系系嘛？送到埋嚟你都唔要？
1: 你估我发钱寒啊？
0: 吓，俾咗我几大都要啊！怀念佢都咁嬲噶啦，哼，睬佢都嘥气啊，真系。
1: 咁啊唔系咯，有钱又点啫？老公啊嬲咗自己。
0: 哦。我唔理噶，最紧要咧就自己咧呃得过瘾，呃呃埋埋一次过咧，攞晒啲钱出嚟帮佢做生意，都唔知几鬼豪气啊！
1: 你咁辛苦湿埋储埋，咪又系益翻个老公？
0: 咁冇法啦，夫妻系要嚟共患难噶嘛。
1: 系，咁你又讲得啱嘅，不过你好似啊。又是讲一套做一套喎、
0: 啊。嗱咁我问你啦。做老公嘅唔係多得有个老婆平时悭悭埋埋咁多钱嚟应急呢，咁我老婆嘅地位呀边度显得咁重要
1: 啊？哎呀，你係咁讲嚟讲去我都唔知道你嗰啲咩道理嚟嘅。一阵又话要作老公啲钱，一阵间又话储埋一大嚿俾返个老公。哎呀，听电话先。喂。吓、

0: 哎、你点啊？
1: 阿姐，你究竟去咗边啊？而家先至嚟？
2: 点啊，阿爸？奶奶，阿生点啊？
3: 我个仔未死得。
2: 奶奶，
1: 唉，你又系嘅，成晚唔翻，都讲声去咗边啊？
2: 我，
1: 唉，你知唔知道阿生做咗成晚通宵，一早翻屋企见唔到你，就揸架车去揾你，先至出事啊？
3: 阿姐。你咪怪我喺亲家面前话你啊！你究竟系咪人哋老婆嚟噶？
1: 亲家奶奶，我今次都唔争我个女啦，你唔使俾面我噶啊！
3: 唉，你咁讲，我真系唔知仲讲咩好啦，亲家老爷，我个仔搞成咁，我真系好心痛噶。
2: 奶奶，阿爸，你哋中意点闹就点闹啦。我只系想知道阿生而家点？
1: 唉，好彩佢大命，医生话佢个脑震动过，点都要留院观察多几日。
2: 哎呀，咁就好啦。但系佢点解唔醒嘅？老公，
3: 阿生，
2: 你点啊？
3: 阿生，我系阿妈啊。
2: 老公，
4: 唉，我俾你哋嘈到想唔醒都唔得啦。
2: 老公，你冇事啊嘛？你唔好吓我啊！
4: 唉，你有冇事就真啦，成晚都冇翻屋企。
2: 系我衰，我见你自从买楼件事嬲咗我，晚晚都唔翻屋企，我咪又谂住失踪一晚吓吓你咯。
4: 哎呀，傻猪，我呢几排咧有个大行动要做，你估我同你斗气咩？
2: 我唔知啊嘛，老公，对唔住啊。
4: 傻嘅。两公婆边有隔夜仇嘅？嗯，唔好咁。
2: 其实你对我咁好，我以前一直都咁自私，咩都唔理你，完全。

0: 冇尽过做老婆嘅责任。
1: 系咩？系咩？嗱，系你自己讲嘅咋？
0: 系啊，系啊，作你啲钱买楼，一啲都冇顾过你嘅感受。
1: 其实边算怪得你啊？你又唔系错晒嘅。有时我太顾原则，唔谂住你揾到，我又唔识得耐唔耐，湿啲俾你氹下你。
0: 老公啊，我以后会对你好好噶啦。我不会再只是顾着自己的。
1: 我也是啫。
2: 哦，这样就好了。啊，你两个记住啊，少年夫妻老来伴啊，记住要大家珍惜啊。
0: 嗯，知道了。
3: 唉，啲后生硬是要嗌嗌霎霎先至过得日神的。
2: 陈家奶奶，呢啲咪叫做情趣咯。
4: 谁待我好？香港电台制作，雷凯贤监制，范清编剧，陈伟康、林燕飞、叶锦生、陈炳昌录音，并且由朱曼子饰演阿芝，吴宗泰饰演阿生，许淑娴饰演奶奶，曾永强饰演之父，谭翠莲饰演 Sandy。谁待我好？现在经已全部播放。

0: 生活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2: 今晚的周末午夜场，大家啱啱听过是单元剧《谁待我好》啦，咁仲有较早前一连七集，包括埋大结局的《紫玉钗》嘅。咁喺下个礼拜同样节目时间继续收听新的广播剧啦。而家嘅温度系摄氏二。

29度，相对湿度 87%，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的。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稍后是6点钟的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制定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说，理解立法之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到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热带气旋巴威以台风级别昨晚两度登陆浙江，是今年登陆内地的最强台风。在登陆点附近的浙江省乐清市，天气恶劣，路边有树木被连根拔起。内地气象专家分析说，巴威带来的影响持续时间长，范围广，预计巴威登陆之后将继续为福建、浙江等地带来强风雨。预料巴威带来的暴雨将会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十几个省区市。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要为他的父亲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人遇难负上责任，伊朗将会继续追究并会作出报复，而多方正是加紧斡旋，希望促使伊美重返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谈，讨论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另外，据报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同意展开对话，调解方正是安排各方通电话。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昨日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近期地区局势。巴方的声明表示，两人对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地区局势仍然持续升级，深表关切，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努力。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协调。费萨尔介绍了沙特方面的外交努力，并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持续开展对话的重要性。达尔就重申巴方立场，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为外交斡旋提供必要的时间和空间，推动实现和平有意义的解决方案。委内瑞拉上月下旬的强烈地震增至4333人遇难，超过16700人受伤。遇难者当中仍然有315人的身份未确认。当局表示，地震导致大约17000人无家可归，政府未来一星期会开始为受灾民众安排临时住屋。天气方面，受到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巴威集结在杭州以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

0: 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清晨5点，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29.2度、东经120.0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47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6: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5: 你有电工牌啊嘛？
6: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5: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7: 有味相伴，爱猫行动出动啦！
8: 无论你有没有养猫，只要你喜欢小动物，就一定不要错过了。
7: 7月26号星期日下午1:30至3:00，主持刘善言将会亲自带队去到香港爱猫日子，和大家落手落脚帮猫舍大扫除。
8: 如果你都想做义工出一分力，就记得在7月12号下午4:00至5:00有味相伴节目时段内打电话上来报名，
7: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啦！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超驻唱嘅《友谊万岁》。

同今次嘅作品记录低佢心目中最珍贵嘅一种时光，就系同朋友嘻嘻哈哈，咩都唔使谂嘅。每次见面都会讲翻以前嘅开心事，所以歌名叫《闹剧重演》。其实呢一出闹剧系充满住浓浓嘅友谊噶。玩得极失礼。作曲标监制柯新峰，填词 Oscar。偏偏永不敢惭愧。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

0: 之一，黎展峰闹剧重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眨下眼又一个星期日啦，咁啊，今日咧嚟到7月12号时间，而家系6:11，咁啊提下你啦，今日气温咧而家咧就系29度，相对湿度86%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嗱，今日咧天气预测啦，都系天晴啦，日间酷热，市区咧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会再高1-2度啊，咁啊稍后咧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啦明。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咧一两日咧天气咧会不稳定，咁啊间中咧会有骤雨及雷暴。哇，咁啊呢个留意翻啦吓，今个星期嘅天气咧睇嚟咧都有啲多变啊。不过讲到咧天气嘅话咧，我谂咧今个星期咧作为有小狗嘅我啦，有一样都几大嘅改变啦，亦都令我好期待咧就发生咗，就系咧喺7月9号开始啦，就喺香港嘅食肆啦，就有部分咧就可以被容许去狗只进入呢一个嘅措施咧，就正式去实施啊嘛。咁所以咧就即刻喺今个星期咧就带埋小月亮咧一齐去试下一啲宠物友善嘅餐厅。咁虽然咧今次呢一批咧，其实我又觉得1000个名额咧都算系多噶。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啱啱生效咗之后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声音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嘅餐厅可能佢哋要退出啊。咁样啦，咁所以其实都仍然有好多唔同嘅变化，咁但係作为狗仔嘅主人呢，咁当然係非常之开心啦，因为终于喺夏天可以有一个地方可以俾佢哋凉下冷气啦，或者係多少少嘅地方啦，咁所以呢今个星期就即刻试下呢一啲嘅宠物餐厅宠物友善嘅餐厅啊，咁当然亦都今个星期亦都见到啦，有好多唔同嘅大事发生啦，咁亦都有一啲生活嘅小事啦，亦都慢慢一日同大家去分享一下。今个星期你又过得好嘛？如果有时间嘅话咧，打上嚟18723888啦。咁今个星期咧早上亦都系好欢迎大家嘅正能量啦。假设你哋有啲嘅祝福咧，想送俾屋企人啦，有啲爱嘅说话，好想送俾你嘅爱人啦，亦都非常欢迎啊，打上嚟分享一下，或者啲好人好事啊，一啲你好想分享嘅一啲正能量，亦都非常欢迎啊。今日送俾你第一首歌咧，亦都系细个嘅时候成日都听。都是跟宠物有关的，不知道这首歌会不会也都牵起回你一些小的回忆呢？送给你，薛凯琪，小黑与我。

有趣的是呢，每一次呢听到一些有关于宠物有关的内容或者是一些词语呢，就会特别去留意。当然啦，咁有些歌曲呢佢就唔系淨係话讲嗰隻宠物啊，或者都系透过宠物去带出少少自己嘅心声等等啦。咁啊，如果讲到呢话呢一个宠物友善嘅餐厅呢，咁体验过之后呢，其实都有啲规矩可以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嘅。因为呢其实佢今次呢嘅嘅一啲叫做计划里面啦，亦都有一啲措施呢係需要大家去遵守。咁我都真係去体验过之后呢，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咁首先呢，其实佢係有一啲嘅行为需要管理啦。咁譬如话除咗卫生嘅问题啦，咁卫生嘅问题呢就係基本上呢毛孩呢係隻手唔可以掂到人进食嗰个嘅食饭嘅餐台啦。咁而一啲嘅进食嘅一啲器皿呀，亦都係自携会比较方便啲嘅。咁当然有啲餐厅可能你可以问佢有冇一啲即棄嘅啦，咁但係人用嘅一啲平时食嘅一啲饭啊、碗啊，或者係刀刀叉叉啊呢啲呢，就唔可以俾毛孩去用嘅。咁就最好啊，我觉得作为狗主呢，就自己去准备返啦。咁另外啦，咁当然呢，咁亦都需要有一条嘅绳啦，或者係你可以固定喺地下啦，或者你固定喺架车度亦都可以嘅。咁嗰条绳呢应该大约係 1.5 1.5 嘅长度啦。咁另外呢，咁就係 1.5 米呢应该係。咁跟住之后呢，你係需要有自己嘅宠物车啦，或者係你可以喺商场嗰度租车亦都可以啦。咁或者係呢你

系需要有宠物袋啦，或者系咧，你可以放佢喺地下亦都可以。咁但系因为我本身小月亮就系小狗嚟嘅，咁佢就系一只比熊啦。咁我就当然尽量都唔想佢坐地下嘅，因为平时嘅话可能都系会有宠物袋俾佢嘅。咁所以咧，我自己就会比较偏好自己带一格嘅宠物车，就可能咧佢会坐得比较舒服一啲噶啦。如果唔想去坐地下，但系琴日我系试过咧，系真系冇带宠物车出街嘅。咁我就咧喺攞咗张。张嘅毡啦，一少少嘅白色嘅布咁样啦，咁就铺咗喺地下，咁就俾佢坐咯。咁但系当然我就觉得啊，因为可能地下嘅话，我都唔知佢究竟会唔会清洁得好好咁样，或者会唔会有一啲嘅清洁剂佢会唔会敏感咁啊？咁我自己作为主人会系分外有少少担心嘅，即系可能过分担心啦吓。咁所以咧，我就揾块布咧铺住俾佢坐，咁就会好啲咯。咁啊，另外就系水兜啦，都要自己去准备啦吓。咁我觉得整体嘅体验咧，系觉得喺夏天咧系好。这个的新的政策呢，我觉得是非常之好的，因为呢是起码在这个大热天时呢，是终于有一个地方呢是有冷气啦，然后主人又可以吃下嘢啦，去休息一下的。咁但是当然啦，即是而家一开始的时候，我都觉得仲是有好多不同的声音啦，咁亦都当然我哋都要顾及下，可能都有一啲嘅朋友呢是会可能驚狗仔啊，或者可能会有驚敏感的情况啦。咁我哋喺而家呢一个初推出的阶段呢，可能大家都需要有多啲嘅包容啦，睇下点样可以做好啲，令到可能都会有担心嘅朋友，令到佢更加好去一齐去相处啦。咁啊，所以呢个都系对于我嚟讲咧，今个星期都系比较大啲嘅事嚟嘅。咁当然啦。喺我身边嘅朋友亦都有好多嘅大事发生紧啦，譬如世界杯啊，啱啱亦都出嚟之前咧，有屋企人喺度睇紧波啦。咁你咧，今个星期又忙紧啲乜嘢咧？有时间嘅话，打上嚟1872388，对你重要嘅人嘅一啲说话，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下你嘅祝福，或者你想对爱人所讲嘅说话，甚至系一啲嘅正能量故事，好人好事，都非常欢迎啊！等紧你电话。

我只在乎你，邓丽君。嗱，咁啊，今个星期咧，仲见到咧一样，我觉得都几可惜嘅嘢嚟嘅。咁啊，当然啦，即系有得珍惜嘅时候，当然要好好地珍惜啦。讲紧系乜嘢咧？就系漫画店嘅色美啊！细个嘅时候咧，唔知你哋会唔会啦？就系咧，每一个星期咧都会去下漫画店，然后睇下有咩新书出，然后咧就租翻几本，然后就摆喺屋企。可能系做完功课之后啦，或者系咧放暑假嘅时候啦，就不停咁疯狂大睇特睇啊！咁啊，但系当然啦，即系随住呢一个实体书嘅式微咧，咁啊，当然越嚟越少嘅一啲嘅租书店啦。咁啊，而家主要真系租书嘅话，可能都真系喺图书馆会比较多。但系当然啦，细个嘅时候睇嘅漫画咧，咁就即系图书馆都有漫画睇嘅，但系咧就冇咁多唔同嘅种类啦，或者冇咁多一啲我平时睇嘅一啲书本啦咁样。咁所以咧就细个嘅时候咧，就好大部分时间咧都喺漫画店度去即系度过啦。你哋嗰阵时咧，会唔会都有租书嘅习惯呢？但系见到咧，而家咧真系好似越嚟越少啊！咁啊，今个星期都有人讨论嘅其中一件事咧，就喺彩虹嗰边嘅一间漫画书店咧，最后都决定要结业啦。咁所以就卖一啲嘅漫画书咁样。咁我记得好似话系两蚊一本，我话即刻谂翻起咧，细个嘅时候咧租一本书啊，最平嘅时候真系两蚊一本嘅，真系好多嘅回忆啊！咁有时间嘅话咧，打上嚟18723888。头先讲到。嘅一啲话题有冇掀起你一啲嘅回忆咧？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去分享一下，或者系一啲嘅祝福啦，一啲对你爱人想讲嘅说话啦，一啲你谂起嘅一啲正能量嘅故事啊，一啲嘅好人好事啊，亦都欢迎你嘅电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彩石里昨晚发生交通意外，初步指有八个人轻伤送院。警方话，昨晚11点几接报，话彩石里有一架小巴同一架旅游巴相撞，现场消息指小巴一度冒烟。警方話小巴上五女一男同埋旅遊巴上一男一女輕傷送院，警方仍然調查緊意外原因。熱帶氣旋巴威昨晚以颱風級別兩度登陸浙江。內地中央氣象台今日清晨發布暴雨橙色預警、颱風黃色預警同埋強對流天氣黃色預警。在登陸點附近的浙江省樂清市，天氣惡劣，風勢猛烈，路邊有樹木被連根拔起。內地氣象專家預計，巴威將會繼續帶來強風雨，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區市，部分地區的雨量可能達到250至300毫米。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完成了新一次身体检查和认知测试，结果理想。上个月80岁生日的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前往华盛顿附近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身体检查，形容检查结果是完美。特朗普在5月底亦都曾經接受年度體檢和牙科檢查。他在貼文說自己每6個月都會做一次身體檢查，今次更加提出一並進行認知測試，說自己答啱所有測試問題。委內瑞拉上個月下旬的強烈地震增加至4333人遇難，超過16700人受傷。遇难者当中仲有315人的身份未确认。当局说地震导致大约17000人无家可归，政府未来一星期会开始为受灾民众安排临时住房。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0: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1: 早晨，早晨，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时间嚟到6:34。咁啊，留意翻今日嘅天气啦。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我哋听听今日第一个电话。早晨，你好，淑萍，你好 ，Hello， 你好啊。好，咁我哋再接一接俾听众朋友先，咁啊都继续啦，讲一讲天气啦。咁啊呢个时间咧，继续接听我哋嘅电话吓。有时间嘅话，欢迎打上嚟18723888啊。咁啊可以讲下一啲你哋头先所讲嘅话题啦，或者一啲嘅正能量嘅故事啦，亦都好欢迎嘅。好听听电话吓，早晨 ，Hello， 你好嘛？诶，等我睇下先吓，可能系我推错麦啫。你好，你好，早晨。
2: Hello。
1: 诶，我听到啦。
2: 早晨。系啊，早晨师傅。
1: 诶，你好，系咪淑萍啊？点样称呼啊？
2: 系啊，系淑萍啊。
1: 诶，你好。
2: 淑萍啊，系啊。
1: 诶，我头先推错咗啫。点啊？今日星期好嘛？
2: 好啊，我今日系7月12日系我妈咪生日啊。
1: 哦，生日快乐。
2: 系啊，所以我专登打电话嚟点唱俾妈咪听。
1: 系，咁啊有咩生日嘅祝福好想送俾妈咪，或者有咩说话想同妈咪讲呢？
2: 因为其实2023年咧，我爸爸就离开咗我哋，咁佢哋即系爹哋妈咪认识咗成50年咧，咁所以佢都经历咗一段好唔开心嘅时间咯。咁今日佢7月12日生日咧，就好想点爱在阳光空气中俾佢听。
1: 哇，好有回忆啊！
2: 系啊，希望佢开开心心啦，同埋因为佢之前都只脚做咗手术咧，其实行动都唔系好方便，咁佢都好辛苦咯。咁希望佢可以平平安安、开开心心，有上帝嘅祝福，永远都快快乐乐。
1: 系啦，希望佢真系每日都开开心心，身体健康。我觉得真系大咗之后咧，觉得呢样嘢系冇嘢可以取代，或者一定系 first priority 首要系，即系做到就已经系好好啦。
2: 系啊，
1: 系啊，咁会唔会同妈咪喺边度玩？
2: 我就系淑萍啦，我仲有一个家姐锦萍，同埋妹妹美萍，我哋三个都好锡妈咪。我哋三姊妹一齐点唱俾妈咪听。
1: 好啊，咁啊，亦都即系希望你哋今日咧有个愉快嘅生日啦，同妈咪今日过得好开心啦。
2: 多谢你啊，师培。
1: 好唔好客气，多谢晒淑萍。哇，好有趣、啊，原来咧，另外仲有两个嘅姊妹咧，都系有个平字嘅、啊。咁啊，希望你今日玩得开心啊，妈妈生日快乐。再听听下嘅电话，早晨。
3: 早晨。
1: 你好，点称呼啊？我系思培，系
3: 姓陈嘅，
1: 系陈先生，你好嘛？
3: 好，我打过几次嚟噶啦，同你通话起码都5-6次。
1: 哇，多谢你支持我。系咁啊，今个星期有咩话题系都觉得可以讨论下咧？
3: 系，我咧就啱啱8号咧就啱啱踏入七字头。
1: 哦，
3: 即系70岁啦，我都系长者啦。系，多谢。
1: 听把声又唔似嘅。
3: 我想讲嘅咧。就係、是、關於一個你哋政府咧一個社會福利處又係一個叫做老有所為嘅節目嘅，師傅你聽有冇聽過老有所為？
1: 係，
3: 鼓勵啲
1: 做咩嘅咧？係
3: 鼓勵啲長者咧出嚟，即係多啲活動，即係話佢呢個節目咧就20多年噶啦。
1: 嗯，
3: 咁咧就即係你啲長者有啲才藝啊，咁啊表演啊咁樣咧就係咁樣嘅，即係話你不如。魔术或者唱歌或者跳舞或者可能画画咁样，因为佢叫我哋嗱，佢咧就搵我哋唔到嘅，因为我同我个婆婆咧92岁，
1: 系
3: 咁咧就佢有一日咧就突然间咧就打电话去北区医院啊，即系佢知阿婆婆咧就日一占咧北区医院嗰度弹琴嘅，
1: 哦，我记得啊，
3: 你记得，咁咧就一日咧就借住咧就打电话搵北区。咁咧就叫北區嗰啲傳訊部咧就揾我同阿 Cindy 啊阿婆婆叫做，咁咧就揾到我哋，啱啱我哋又喺下面即係喺度彈琴啦，喺度我吹緊口琴，咁啊聯絡咗我哋，咁啊俾咗阿社署嗰個馬姑娘馬主任咧就俾咗留低咗個電話叫我哋咧。

0: 咧就聯絡阿馬姑娘，
1: 係
0: 咁啊，收尾第一咧佢就聯絡馬姑娘，咁佢就解釋我哋知，佢話佢哋社署咧就呢個馬老有所為咧，就係喺11月4日咧就喺怡心廣場咧。就是一个颁奖礼的。
1: 哇。
0: 那颁奖礼呢现场呢就有800人啊，大800人啊。
1: 是。
0: 好虚撼啊。
1: 咁你会去表演是吗？
0: 是啊是啊，咁现场直播呢又即是那个网上直播呢有成4000人啊。
1: 哇、哦、恭喜恭喜，咁嚟緊有一场好大嘅表演啊，所以就。
0: 是啊是啊，咁我要射住呢，因为要你咁多人啦，我谂大部分都系长者嘅，咁我就 send 咗两只我哋同阿 Cindy 夹嘅俾佢，咁佢听咗之后，咁佢梗系要睇过你哋得唔得先噶啦嘛，咁咧佢就 send 咗两只歌夹同阿婆婆夹嘅，咁佢 OK 嘅，咁啊收尾咧我就再打电话俾阿马主任，佢话咁我问你使唔使彩排啊，佢话要噶。我话你嗰日11月4日凡事嚟咯，即系你星期四定星期五啊，即系仲有成4个月啦。
1: 系
0: 嗰日咧就叫我哋早啲，佢个时间咧就系两点半至4点半嘅节目。咁叫我哋朝头早咧就11点到咧就
1: 好。期待
0: 坐完排咧就跟住咧就下昼咧就表演。佢个目的咧就叫啲长者咧就尽量出嚟，即系唔好话喺屋企啊，成日咁样，即系有咩自己有嘅艺能啊，有嘅。彩即係嗰個
1: 有咩才藝啊？有咩
0: 才藝可以
1: 興趣
0: 嘅咁就盡量出嚟，即係俾大家即係表演俾大家睇啦。
1: 咁啊，非常之期待啊！咁啊，期望住咧陈先生你嘅分享啦。咁啊，亦都仲有4个月，咁相信咧亦都有足够嘅时间可以去即系准备啦。咁啊，相信呢一个亦都系一个好大嘅表演啦。咁啊，将来咧希望咧期待11月嘅时候咧可以睇到你同呢一位嘅 Cindy 女士咧嘅表演啦，非常期待啊！
0: 好好，多谢你。
1: 唉、哎，唔好客气，唔好客气。我觉得咧系真系好开心噶，即系去到退咗休之后咧，仍然有好多唔同嘅兴趣啦，可以喺社区上面可以同大家分享啦。咁啊，当然即系亦都多谢你嘅付出啦，亦都有继续去用你嘅时间啦，用你嘅心机啦，去同大家分享音乐。咁所以多谢你。好，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2: 早晨，冯女士你好，
1: 冯女士你好，
2: 首先祝你新婚快乐，健康先去年尾结婚，
1: 系多谢多谢，
2: 我长期有听你哋电台嘅，今日就好想打嚟分享下，琴日喺山顶一天游，其中一个行程去大馆，咁咧就有两个情侣，我相信系游客啦，佢哋讲普通话。我见佢一企喺个樽就四人望，即刻话俾你听边度有水浸咯，跟住又同佢倾下偈，又问下边度嚟咯。我觉得我哋市民每一个人咧都能够对啲游客咧少少帮忙，系一个好客之道嘅我哋市民嘅应该尽一分力咯，我觉得。
1: 哦，讲得好啱啊！我觉得都唔系净系
2: 一天游，仲系因为庆祝29周年咧，每区政府拨咗资源出嚟嘅，系免费添噶。
1: 哇！
2: 咁佢系啊，之前嗰啲都好平嘅啫，都系譬如90几蚊。但我觉得我哋每人做多一步咧，香港会更加好咯。
1: 讲得啱啊！
2: 我就讲漏咗一句系，好欢迎你再嚟香港。
1: 哇！你做埋呢个旅游大使添啊！
2: 我讲漏咗呢句咯，不过我都想帮忙佢，都等于系我哋香港人嘅一份心意咯。
1: 你做得好。好啊，我觉得你今次唔记得咗讲，我哋准备定呢个台词，我哋下一次嘅时候遇到其他旅客嘅时候讲。
2: 譬如我哋影相咧，有阵时候佢哋借个，我都会即刻讲 thank you 咯。
1: 系
2: 游客，因为山顶好多游客噶嘛，第一个行程去咗山顶先噶嘛。
1: 但其实你都系游客嚟噶，所以你又
2: 唔系我系一天游系本地居民，
1: 系本地居民嘅游客，咁你嗰日系旅行团啊嘛？
2: 系啊，但系我
1: 你都好好、啊、
2: 本地居民应该尽下地主之谊啦。
1: 啱啊，咁当然啦，所以我都即系好欣赏你又好礼让。
2: 少少咧，其实香港真系会更加好嘅。
1: 绝对系，即系我觉得保持呢一份嘅友善啦。
2: 因为我哋又有能力咁做噶嘛，我哋只系 多一句关心啫嘛。
1: 同埋去旅，
2: 我啱啱
1: 系
2: 啱啱浸完水，知道个水机喺边啫嘛。又
1: 同埋去旅行咧，如果去到、即系一啲本地嘅朋友可以分享一啲资讯咧，
2: 少少
1: 好开心噶。
2: 佢哋要翻去去自己嘅地方分享噶。啲人都會嚟嘅，
1: 又覺得
2: 啲朋友再嚟嘅，
1: 即係哦，香港人好好、喎，即係或者我去香港玩，
2: 見個男仔揸住個樽。

0: 即係一開始梗係會可能怕醜一啲啦。咁但係我諗即係真係待住咯，去到。其实除了我哋真系见到游客之外咧，其实我又觉得去到唔同嘅社区，就算唔系游客啦，如果见到有人需要帮忙嘅时候咧，可以出到一分力咧，其实自己都好开心。好，多谢晒冯女士嘅分享啊！咁下次有时间再同我哋分享下一啲可能你最近做嘅一啲好人好事啦，或者你最近嘅一啲正能量嘅谂法啦。多谢法律冯女士啊！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1: 喂，
0: 刘先生你好，
1: 我姓刘噶，
0: 系你好啊，我系师培，系啊，
1: 你好，
0: 你好嘛，
1: 我想讲讲我屋企嗰两只小狗同我妈咪噶，
0: 哦，两只小狗系。
1: 是一个呢就叫小龙女，一个叫小星星，
0: 哇、
1: 哦，咁小星星呢就是我妈咪呢睇住佢啲开始长大嘅。
0: 哎呀，好开心啊！系咁，佢哋系咩嘅品种嚟噶？可以形容多少少嘛？
1: 小龙女咧系一只叫西藏猎犬，不过真系小狗嚟嘅。不过呢只品种咧较为少嘅。咁、
0: 哦、
1: 另外小星星咧，其实系一只松鼠狗嚟嘅。
0: 哇！诶，咁其实都好大分别、啊，但系佢哋相处得好会好嘛？定系还是会唔会西藏猎犬会唔会虾？即系小龙女会成日虾小星星咧？
1: 啊，咁你就错啦！小星星成日虾小龙女。因为小龙女是大家姐，她16岁的了。
0: 哦，明白。咁反而调翻转，原来是，但是体型上面是不是大家差不多？
1: 差不多的啫，因为他们都是小狗嚟噶。
0: 哦。
1: 今次咧，我最主要想讲咧，就是小星星咧，系帮我妈咪咧，系从心即系喺一个最唔开心嘅地方，而家变到锡晒佢嗰只歌毛嗰个情况嘅。
0: 哇！
1: 因为咧、我即系我妈咪嘅我外父啦，咁咧佢就走咗，咁走咗之后咧，佢就好唔开心，咁啊心情咧好差，咁啊成日都睇片啊，咁啊成日都匿埋喺房。自从咧我哋有只小星星之后咧，咁就开始有讲嘢啦，咁讲嘢咧一路开始咧越讲就越多嘢，越嚟就越锡佢。咁而家咧，每日都要抱佢，每一朝起身咧，
0: 都要揾佢。
1: 嘢咧就系、是、叫佢出嚟，跟住打个招呼，啊，佢食下嘢。咁喺心灵上咧，对佢嚟讲咧，佢唔知噶，佢唔知道呢一样嘢系令到佢系开心咗好多。
0: 嗯，
1: 吓、
0: 嗰个情绪嘅改变，
1: 情绪改变啦，就其实因为咧，我其实屋企嗰。以前都仲有两只，总共有4只狗嘅。
0: 哇！
1: 咁咧，有3只都系做动物医生噶。
0: 哇！咁叻嘅，可以教到佢哋做动物医生。
1: 哦，咁其实系佢哋嘅天赋嚟嘅。啊，咁仲有一样嘢咧，就动物医生咧就教识咗我一样嘢，就系佢带我去见到好多唔同嘅机构咧，令到自己知道自己行得走得食得瞓得咧，系一个好幸福嘅事。
0: 嗯，即系从佢哋身上都学到好多。
1: 因为你唔好难去到一啲志愿机构里边睇到好多人嘅可能受助者啦，
0: 系
1: 好多受助者咧，其实咧系好惨嘅。咁有动物喺度嗰阵时咧，就令到佢哋打开咗个心窗。
0: 嗯，
1: 咁好似我其中有一个第一只小狗咧，就叫文文，咁佢帮咗动物医生10多年，咁、我哋第二个咧，我哋嗰、那个晶晶咧，佢都帮咗10年，咁而家我嗰只退休嗰个咧，就帮咗11年，就叫小龙女，咁佢教识咗我一样嘢咧，就系、是、一个叫动物辅助治疗嘅，
0: 系，
1: 咁所以咧，我好建议咧，其实如果有啲屋企咧，可能有老人家，又可能好唔开心。其实可以咧，帮下做义工，做下或者养下小狗咧，令到佢哋咧从一个所谓谷底里边咧，能够走翻出嚟。
0: 嗯，
1: 因为這個呢其实我做咗10多年动物医生咧，都发觉呢样嘢真真正正系帮到手。因为我一开始做嗰阵时，我净系学理论，而家我就睇到事实。
0: 哦。但我做宠物医生的话是主人都要上堂的、
1: 我们会上一个基本的课就认识一下、当然在、上堂可能叫做一堂、
0: 是
1: 即是他因为

0: 动物医生是一个资源机构来的。
1: 是。
0: 啊，咁佢哋嘅资源好有限的。
1: 嗯，所以都是靠即系市民大家的义工啦，去即系出心出力去帮手咯。咁但系我想问一下，如果做动物医生的话咧，咁狗仔系有冇话要咩条件嘅咧？因为我知系好乖、好冷静嘅，通常嗰啲动物医生都系。
0: 当然要有一个最主要嘅条件就系要听话啦。
1: 哦。
0: 因为咧，其实动物医生系唔可以乱咁吠啦，唔可以即系。有攻擊嘅行為啦，即係因為咧，你其實如果你上網去睇動物醫生嗰啲網址咧，你哋都會知道，其實動物醫生咧其實係會帶啲小動物去一啲受助機構咧，好似老人院啊，
1: 係
0: 兒童院啊嗰啲咁嘅地方。
1: 知道，我聽過。
0: 啊，咁佢哋咧係會幫佢哋。叫做咩咧？打开心窗，但系呢个字眼咧，好似好多人咩打开心窗咧？我简单啲讲一个例子俾你听啦，就系有啲老婆婆咧喺老人院咧系不良于行嗰啲，咁我第一次去探佢，佢好开心；第二次去探佢咧，佢会记得我只小狗叫做晶，叫做晶晶，
1: 系
0: 啊，佢唔会记得我，记得佢。
1: 嗯，
0: 咁亦都咁讲啦，我哋好多时因为我哋要做嘅。服務咧好多嘅，一年300多个噶。
1: 哇，真好
0: 忙。咁所以咧，我哋都系每年做一次，同一個機構最多做一次。咁有啲例外嘅，
1: 系
0: 啊，咁佢哋咧會係加成年都仲記得，
1: 正正
0: 文文。
1: 系哇，好感動。
0: 好浪漫。所以咧，其實咧，亦都可以呼籲一下啦。如果邊個小狗乖嘅，可以嘗試一下做一下動物醫生啦。
1: 系。
0: 啊，因为始终呢一部分咧系几好嘅。
1: 嗯，即系我觉得头先听到嘅就系、是、即系动物医生，我觉得呢、這、一个即系义务嘅工作咧，我觉得都。其实真系要多谢动物医生嘅，因为我都知道咧好多嘅可能系唔同嘅机构啦，或者唔同嘅有时人咧见到动物嘅时候咧，都会即系特别容易去打开自己心扉，或者个心咧好似会软啲一样，即系平时可能有一啲嘅唔开心啊，或者有时唔知点样觉得个心情唔系咁好嘅时候咧，见到啲小动物咧，真系佢咁天真啊，咁开心嘅笑容咧，就好似会将一啲烦恼都唔记得晒咁样。所以我自己当然成日都感受到啦，所以我亦都觉得如果身边有小动物系一件好幸福嘅事，咁亦都即系多谢晒刘先生啦，将呢一份嘅幸福咧可以分享俾唔同嘅社区啦。咁我再听听下一个电话吓，早晨，
2: 早晨啊，师培，
1: 袁女士你好，
2: 你
1: 好嘛？
2: 好，我好好。我就想祝我细女一家三口嘅七月份生日。
1: 七月之星。
2: 系啊。
1: 三个都七月之星啊？
2: 系啊。
1: 哇，咁厉害。哦。咁啊，
2: 首先啊，祝我女婿先啦，女婿咧就7月23号嘅，祝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样样工作都顺利啦。咁咧由我女儿咧就7月24号嘅，咁祝佢身体健康啦，丈夫同埋女儿都乖啦。
1: 系。
2: 咁仲有我孙女咧就7月15号嘅。系啊，祝佢工作顺利啦，因为佢而家做紧学护，咁啊，希望佢系啊，佢好有爱心，同埋即系好大胆先学到呢啲咯。
1: 系，袁女士啊，可唔可以啊？系咪喺收音机隔篱啊？可唔可以将佢可能识细声啲，或者可能我哋行远少少下，因为有少少嘅回音。系啦，
2: 而家咧，而家好唔好啲啊？
1: 而家好少少啦，咁大个孙女啦，已经，我本身以为咧仲系小朋友，可能读紧书咁样，
2: 廿几岁啦，读紧大学咯，
1: 哇，
2: 学紧护士咯，
1: 系，咁啊，你唔使担心啦，即系孙女又即系咁有自己嘅谂法啦，又去做一啲好有意义嘅工作，但系你话佢好大胆，系你听佢上完堂之后翻嚟嘅分享系嘛？
2: 系啊，佢真系好懂性咯，佢有时。咁佢哋做學護唔係日日都翻噶嘛，都有假放，佢都去做 part time， 去 QE 嗰啲做下 part time 啊，咁樣學多啲嘢咯。
1: 哇，咁就真係又好識諗啦，又好勤力啦。

0: 咁啊，希望呢三位嘅七月之星都生日快乐啦！多谢晒袁女士嘅电话，我哋再听听下个电话吓。早晨 ，Vivian 你好，早晨啊，
1: 系早晨，
0: 系你好嘛？
1: 几好啊，唔错啊。我上一次已经打过一次电话嚟噶啦，咁今次咧就七月就系我个仔叶家明七月二十号生日，咁祝佢生日快乐，同埋工作愉快，生活又愉快咁咯。
0: 嗯，咁啊，
1: 就仲有啲好人好事就系我个 friend 咧就系、是、住喺天水围嘅，佢叫黎明，咁咧佢有一次喺街嗰度咧，佢话佢先生咧。就見到一個即係老伯伯啦，咁就跌咗喺地下，咁佢已經有個即係手架咁樣扶住嘅。咁、哦、後屘咧，佢另外一個途人咧，即係個女士啦嚇，咁又一齊扶起嗰個伯伯咯。咁、
0: 哦、
1: 就非常之好咯。咁嗰個女士又打電話即係幫佢打電話999咯。咁我個同學佢個先生咧。就已经是揽住个腰封，但佢都去帮佢咯。
0: 啊，哇！多谢你分享呢个好人好事啊！即系见到有人需要帮助嘅时候，即时即系大家都好踊跃，一起去帮助呢一位嘅伯伯咁样。咁啊，多谢晒 Vivian 嘅电话啦。咁啊，亦都多谢你分享呢个好人好事。我哋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你好，系咪何太啊？你好，
2: 系啊，系啊。
0: 哎，你好嘛，我系思培。
2: 师傅我今次第一次打电话嚟俾你，因为我仔下个星期即係七月十九号呢生日。
0: 嗯，生日快乐。
2: 係呀，我祝佢身体健康人顺利啦。
0: 好。
2: 係啦，係咁简单
0: 嘅。唔简单㗎啦，身体健康呢一个係好重要，同埋样样顺利亦都係代表所有嘛。咁啊，会唔会同佢係几时生日话
2: 七月十九啊！
0: 七月十九，咁啊，下个星期啦。
2: 系啊系啊，我惊打唔到电话嚟，所以预早打定先咯。
0: 冇问题，咁啊，亦都祝你嘅仔仔啦。咁啊，头先讲到啦，事事顺利啦，亦都工作顺利啦。咁头先讲到身体健康都好紧要嘅。咁啊，多谢晒何太嘅分享。我觉得咧，头先听到好多好有爱嘅一啲故事啦，同埋分享啦，亦都听到好多嘅七月之星。咁喺呢度再一次咧，祝福各位嘅七月之星咧，喺呢一个七月咧，有个非常之美满嘅生日啦。咁亦都祝你哋生活愉快。听到咁多有爱嘅故事咧，谂起嘅就系呢一首歌啦，《每天爱你多一些》嘅国语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巴威今朝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巴威昨晚以台风级别两度登陆浙江。内地中央气象台今日清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黄色预警同埋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在登陆点附近的浙江省乐清市，天气恶劣，风势猛烈，路边有树木被连根拔起。内地气象专家预计，巴威将会继续带来强风雨，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十几个省区市，部分地区的雨量可能达到250至300毫米。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要为他爸爸、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人遇难负上责任，伊朗将会继续追究并会作出报复。而多方正是加紧斡旋，希望促使伊美重返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谈，讨论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另外，據報伊朗、美國、卡塔爾和巴基斯坦同意展開對話，調解方正是安排各方通電話。回來本港，彩石里昨晚發生交通意外，初步指有8人輕傷送院。警方表示，昨晚11点多接報，說彩石里有一架小巴和一架旅遊巴相撞，現場消息說小巴一度冒煙。警方说小巴上5女1男和旅游巴上1男1女轻伤送院，警方仍然调查意外原因。食环署表示，巡查了208间没有获得批准但是有机会狗主会到访的餐厅，期间一共发出2个口头警告。食环署会继续收集情报，如果发现有餐厅漠视警告或者持续违反规例，食环署会短期内采取严厉执法行动。署方在社交专页说，根据法例，任何餐厅如果想容许狗只进入，必须要事先向署方申请，提醒没有获得准许的餐厅必须要守法自律，不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内进。市民如果携同狗只进入无证餐厅，同样属于违法行为，需要负上法律责任。在天气方面，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巴威已经由台风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早上6点，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南偏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

0: 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的梦想故事。
2: 大湾区创业梦，
3: 咁而家我哋國家有14億人口嘅一個龐大嘅市場，香港喺原有嘅工業，譬如我哋做製衣嘅，係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設計、自己嘅品牌呢？香港做一個研發設計，翻返去大灣區生產，呢啲咪就係我哋今時今日嘅機遇。
2: 更多關於大灣區創業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大灣區創業夢》，
1: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5: 终身学习，
6: 从不间断。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长进课程，
5: 逢星期一晚上八点，诗情歌意，君少武、洪艺轩带你沉浸喺诗海之中，从乐韵领略歌中之意。
6: 八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黄好庭同你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
5: 即上 LTHK.HK 节目专页参阅课程讲义，
6: 诚邀你一同学习，
7: 一同进步。
8: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9: 我是周正熙，因为是很特别的缘分，令到我同一班都是喜欢摄影的同学牵埋一起，我们度过了七日很愉快的旅程，都深入互相了解了对方，一起去见识新疆不同特色。
10: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5: 终身学习，
6: 从不间断。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长进课程，
5: 逢星期一晚上八点，诗情歌意，君少武、洪艺轩带你沉浸在诗海之中，从乐韵领略歌中之意。
6: 八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黄好庭同你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
5: 即上 LTHK.HK 节目专页参阅课程讲义，
6: 诚邀你一同学习，
7: 一同进步。
11: 港脚吴宇希北上发展，年半之内由中甲杀上中超，重庆同梁龙写下升班神话。
12: 在内地住在基地入面，即一日24小时都同足球有关，无论哪个球员都会想踢高水平的比赛。
11: 在这个五星级硬件的集训基地日操夜操，带大家深入重庆直击，一起看看顶级中超球员的练成之路。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

0: 星期日清晨，最适宜放低生活的压力，让心灵在音乐的世界自由飞翔。由现在到九点，黄希文有缘相会。
1: 大家好，刚刚听完七点钟的新闻和天气报告之后，紧守在 AM 七八三香港电台第五台这个岗位，依然是我黄希文。是啊，好开心又可以到星期日的清晨七点钟之后，足足有两小时可以再同大家在大气电波中相聚，一起回味一啲好听嘅英文旧歌。开始今次嘅节目，呢啲节奏唔知会令你谂起咩嘅日子呢？听一听。当年呢啲熟悉嘅音乐，陪咗你度过好多好多嘅晚上啊！是不是有些印象啊？是啦， Disco Music 曾几何时风靡了很多很多的歌迷。是啊，当年我们很多时候夜晚去蒲啊，就是 Disco 啦，听一些音乐也都可以跳一些大家喜欢的舞，当然是可以结识很多很多的朋友。这个 Disco 节奏的歌曲，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呢？听一听。

音乐。是不是当年你喜欢夜晚去蒲啊？脚趾在路巷度翻翻晒嚟。是啊，歌名正正可以讲出你的心声。是啊，他不停地唱出啦。I love the nightlife。记不记得这位歌手？都可以讲话是 One Hit Wonder 的歌手。因为即系老实讲，除咗呢个作品之外，真系冇乜歌令到我哋会记得佢啊！佢就系 Alicia Bridges， 喺1953年咧7月15号喺美国嘅 North Carolina 出生啊！咁当年1978年咧，佢嘅 self-titled 嘅系首张个人大碟嘅点题歌曲《I Love the Nightlife》就做到好嘅成绩啦。但系可惜佢后劲不计啊！之后咧就冇乜歌令到我哋好记得佢。咁但系 Alicia 嘅呢个作品呢，亦都带出我哋今朝早呢两小时系有缘相会嘅话题。系啊，

跟住嗰两小时咧，伟文送俾大家嘅所有歌曲咧，都系嚟自七月出生嘅系一啲歌手。咁啊，头先讲咗啦 ，Alicia 就唔系好多作品令到我哋记得，但系跟住要出场嘅呢位乐坛大姐大，肯定有好多好多歌令到我哋想一听再听。好似呢一首佢1970年嘅作品，佢系边位？系啊，当然就系 Linda Ronstadt。

伤感的一个歌曲。Linda Ronstadt 自己都说在他录制这么多歌曲之中，这首是他认为最不开心的一个歌曲。Long Long Time， 1970年 Linda 的作品。当年是他说是朝头早监制要他录音，他觉得当时的声音都好像未开，他不是很满意自己的版本，但是监制就觉得 OK。咁當然啦，而家大家聽到都覺得好 OK 啊，嗬！咁啊 ，Linda Ronstadt 同 Alicia Bridges 咧都好有緣分啦，兩個都係7月15日出生。不過 Linda 咧就喺1946年咧喺美國嘅 Arizona， 但大家都知道啦 ，Linda 咧近來咧就因為係有個特別嘅病啦，叫 supranuclear palsy 咧，佢就唔可以再唱歌俾我哋聽，都係一件唔係咁開心嘅事。咁继续，如果我哋翻查资料咧，喺乐坛上边都有系至少两 pair 嘅 artist 咧，都系咁有缘分咧，同月同日生噶噃。咁另外一 pair， 其中一个出场先嘅系 Bobby Gentry， 你谂起佢，你会谂起边个歌曲啊？系啊，可能你会谂起佢当年咧系唱一个都系叫 cover 啦，系。Bert Bacharach 同埋 Hal David 嘅合作啊，《Never Fall in Love Again》咁啊，你都知啦，呢兩位大師嘅作品咧，通常咧係都交俾咧 Dionne Warwick 去唱。咁但係當年呢位歌手咧喺英國嗰方面就唱咗啦，就做到咧好好嘅成績啊。當然講緊嘅就係 Bobby Gentry， 佢係1942年啦，7月27日喺美國嘅 Mississippi 出生。聽一聽啲歌詞啊！都幾 cute 㗎。I'll never fall in love again. What?

少少沙嘅声音，但系好有韵味嘅，当然就系 Bobby Chantry 嘅一个演绎。I'll never fall enough again。咁同 Bobby 咁有缘分，都系7月27号出生。不过就是细啊 ，Bobby 七年啦，1979年同样在美国，不过在美国的 Ohio。你会想起他的时候，就想起很多是电影的主题曲，当然就是 Marine McGovern。你会想起 Poseidon Adventure 的 The Morning After 啦，或者是 Towering Inferno 的 We May Never Love Like This Again。跟住今朝早要同大家分享的，同样亦都是来自一个是电影的主题曲。亦都是很多人没错过过的一部电影啊 ，Superman 里面的 Can You Read My Mind？

1978年的一个电影 Superman 里面的主题音乐，填上歌词变成 Maureen McGovern 的另外一个代表作 Can You Read My Mind。 跟住另外一 pair 的 artist 咁有缘分，都是同月同日生的，咁啱咁巧都是来自两队是很犀利的 rock band。 咁呢两位 artist都是同在7月26号出生。咁第一位要出场先嘅，1949年喺 Norfolk 出生，係属于 Queen 乐队嘅一个好重要嘅成员。係一个 drummer 啦，亦都係个 backing vocal。Queen 乐队当然有好多好多值得我哋一听再听嘅作品。呢一首係咪都几耐冇同大家分享过啊？歌名好似好深奥咁。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 Queen.

又是听歌学英文的时间。是一个作品是选自是 Queen 乐队第八张大碟其中一个 single。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知不知道为什么？是啊，即是说一段的关系呢是完结了这样解。咁头先系咪听到好强劲嘅一啲系节奏啊？好有节奏咁嘅一下一下咁样系你听得出？唔知你有冇数到一分钟之内有几多下呢？系啊，正正系有110下。咁其实有啲几得意嘅资料啊，就系因为咁嘅节奏咧，呢首歌咧系被呢个 British Heart Foundation 咧认为系可以啊，当你做心外压急救嘅时候咧，一啲伴奏音乐，因为咁啱咁巧咧，佢哋就建议咧系我哋做心外压嘅时候咧，就一分钟要大概压100至120下，咁刚刚嘅110下咧就最啱呢个条件啦。我头先讲咗啦 ，Queen 乐队里边嘅 Roger Taylor 咧，系就系今朝早嘅七月之星啦。佢系7月29号，1949年咧喺英国嘅 Norfolk 出生。咁其实佢同喺 Queen 乐队另外一个 member 咧 ，Brian May 啊，同样都系一个 backing vocal 之外，亦都系一个系好犀利嘅吉他手咧，都好有缘分。因为佢阿 Brian 咧都系七月出生，不过系7月19号。我头先讲咗啦，系 Roger Taylor 帮另外一位咧，系一个好犀利嘅乐队嘅其中一个重要成员咧，系咁有缘分咧，正正就系7月26号都系出世。不过咧，佢就比较年长啲，当然就系 Mick Jagger， 佢系1943年咧7月26号喺英国嘅 Kent 出生。咁啊，谂起 Mick Jagger， 当然系谂起佢嘅 Rolling Stones 乐队啦。好，我哋就听一听。当年 Rolling Stones 的一个现场演绎，当然是他的代表作。阿 Gogo 节奏啊，可以开始跳了。

一个现场演绎。当然想起 Rolling Stones， 会想起你哋呢个代表作 I Can't Get No Satisfaction， 雷动嘅掌声都可以简称叫做 Satisfaction 嘅一个歌名啦。咁睇下你而家收听嘅节目咧，系从星期日嘅清晨，系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我黄启文主持的一个纯音乐节目有缘相会，由星期日的清晨七点钟新闻和天气报告之后，我足有两小时呢是会等着大家呢一起去回味一些好听的英文旧歌。而今早这两小时我们的主题就是送给大家一些是七月出生的一些 artist 的是作品。跟着出场的一个老牌歌手，1930年7月8日在 New York City 出生 Jerry Vale。

Jerry Vale, You Don't Know Me。 他2014年5月18日83歲的年紀已經離開了我們。在英美的樂壇呢，大家都可能聽我說過很多次啦，有些歌曲呢最初出的時候呢就不是說很受到注意，但是若干年後呢被某一些 artist 再翻唱呢，就將這個歌曲呢帶給他們一些新的生命，成為一個大熱作品。咁跟住要出場嘅呢位歌手就係其中嘅一個係情況啊！佢當年咧係1981年啦，翻唱咗1974年嘅一個作品啊。當年呢個作品咧係由當年都好有名氣嘅 Jackie DeShannon 去演繹。咁但係當時咧就唔係做到好嘅成績啦。到係82年嘅時候咧，係佢係先至咧係由依下要出場嘅歌手咧翻唱而成為咧係經典嘅作品。咁啊，讲到呢度，可能都记得啦。系啊，佢系 Kim Carnes， 拥有一啲比较沙哑啲嘅声音，但系亦都可以风魔万千歌迷。咁佢系1945年啦，7月20日喺美国嘅 Los Angeles 出生。咁讲紧嘅歌曲，可能你都应该会记得。系啊，系一位当年好有名嘅电影明星嘅名 ，Betty Davis。歌名就叫 Betty Davis Eyes。

Tim Kahn's 1982年是再 cover 1974年出現的一個歌曲 Just to please you Betty Davis Eyes Betty Davis Eyes 替她帶來很多榮譽 She'll expose you 當年這首歌就是1982年的格林美獎得到 Song of the Year 和 Record of the Year更加重要的 Kim Carnes 和 Betty Davis 呢結成了好朋友挺難得的一個情況好跟住另外一位七月之星要出場這個前奏可能你都承認啊是他啊因為都是那句他都不是有太多歌令到我們記得这首当年一个很有意思的作品肯定大家都不会忘记的它是 Suzanne Vega

个男孩子的名字，带出一个社会的问题。是啊，当年是这位歌手1959年7月11号在美国 California 出生的 Susan Vega， 就是想带出一些虐儿的问题。当年是1987年歌呢可以上到 Billboard 100的第三位，但是其实很多很多年之后，2021年呢是 Susan Vega 终于承认其实这个歌曲是反映她自己亲身的一些经历，其实是都挺可悲的。看一下差不多要听八点钟的新闻和天气报告了噃。咁我哋之前仲可以带出系两位都系出生嘅一啲 artist 嘅歌曲同大家分享。呢个前奏一出，当然系会谂起1948年7月21号喺伦敦出生嘅 Cat Stevens。

1977年 Cat Stevens 嘅 Morning Has Broken 可以上到 Adult Contemporary Chart 嘅系第一位。咁啊，听八点钟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之前，最后一位七月出生嘅 artist 咧系要出场，佢系 Lee Hazelwood 啊。咁啊，佢系1929年七月九号啦，喺美国嘅 Oklahoma 出生。咁啊，2007年八月四号咧，78岁嘅年纪已经离开我哋。可能你一谂起 Lee Hazelwood， 另外一个名字你就会记得系。

Nancy Sinatra 係啊，佢當年咧1967年咧係作咗一個歌曲，當年咧係 Lee Hazlewood 同另外一位歌手啊，係叫 Susie Jane Hockum 咧合唱，但係嗰個合唱版本並冇帶來任何嘅驚喜。到到兩年之後 ，Lee Hazlewood 再將佢呢個自己作嘅作品咧係重唱啦，今次就揾到係 Nancy Sinatra 幫佢合拍。咁一拍就即合啦，就成为呢个歌曲呢係大受欢迎。讲緊嘅当然就係 Summer Wine。好，我哋休息10多分钟之后再见。